0: 一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47美元，上涨38.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270美元，上涨184美元。
1: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920点，上涨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57点，微跌0.0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358点，下跌0.46%。美股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闪迪大涨21.97%，美光科技上涨15.74%，高通上涨3.79%。跌幅方面，苹果下跌6.12%，微软下跌3.46%，亚马逊下跌3.10%，英伟达下跌1.64%，谷歌下跌0.83%，特斯拉下跌0.11%。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盛美半导体上涨5.18%，友道上涨3.91%，钰柴国际上涨2.70%。跌幅方面，携程集团下跌12.55%，比特小路下跌6.45%，万国数据下跌6.17%。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29点，上涨0.65%。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31点，上涨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994点，上涨1.03%。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宽幅震荡，券商股拉升带动两市携手上涨，午后指数重回分化走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20点，上涨0.23%，深证成指报16344点，上涨1.82%，创业板指盘中再创历史新高，收盘报4371点，上涨2.84%。盘面上，存储芯片板块全线走强，大金融板块持续上攻，贵金属板块小幅调整，油气股下挫。上证综指近期在4000点到4200点之间震荡，创业板指昨天盘中再创历史新高。如何看待大盘的分化？请听分析师的分析。
2: 我是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市场个股方面，连续几天都是跌多涨少，两者间并不平衡。市场二元结构还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现在相对来说呢，还是半导体芯片领域和方向这些细分的赛道是在推升。除此以外，大量的个股实际上是处在调整的过程当中。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些强势板块来说，这些人工智能加方向，尤其是算了硬件这一部分，股价在连续拉升之后，我们认为目前主要还是资金的推动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所以呢，强弱之间的分化非常大，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向了半导体芯片的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目前他们的上涨主要一个就是资金，第二个是情绪。那么由于我们现在对整个市场的资金没有准确的数字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只能从主观判断上来讲，就是现在的资金量还是非常大的。我想现在由于市场当中找不到来接续热点的领域和方向，很有可能科技股还会比较火热。当然市场的分歧多空的博弈也更加激烈，我不认为像一些龙头股啊，现在都是3位数、4位数的股价，对个人投资来说它有很强的吸引力。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资金流不流入到大金融板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券商保险这部分，我相信现在到的资金会有相当部分进入这个，因为它前面那部分已经高高在上了，它心里有恐惧感，或者即便买入有很大的忐忑，那么它就会去买现在股价相对底部，然后又趋于活跃放量的，又出现了上涨通道的，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说它是一个买入信号，所以对于后到的资金来说很有可能在这些券商啊保险里面来进行参与。但是这一部分力量能不能到最后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或者形成一种循环，吸引越来越多资金卷进来，现在我觉得只能说是一种初步的尝试。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3076点，下跌1.43%；国企指数报7608点，下跌2.02%；红筹指数报3797点，下跌1.58%。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8%，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3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99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083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00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72元，1英镑对人民币8.9716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热点财经报道，我们继续关注资本市场。 A 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6月23号达到了30.71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了30亿元大关，6月24号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那么两融余额突破30万亿元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5: 自6月23号 A 股两融余额突破30万亿元后，6月24号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2.993万亿元，相比年初增加约4500亿元，融券余额224.7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2.8%，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4.72%。财通证券策略研究组联席负责人王毅毅：
6: 当前整个风险还处于一个比较可控的区间，居民理财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差不多有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银行理财、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规模供给调高了30%到50%。
5: 专家指出，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
7: 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业内人士指出，鉴于6月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也意味着6月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上月扩大1000亿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8: MLF 也叫中期借贷便利，是我国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6月份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份 MLF 加量续作2000亿元，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5月份扩大了1000亿元。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这意味着月底前央行加大了中期流动性投放力度，
9: 是对市场流动性从偏松转向合理的确认，表明央行不再需要回笼过剩资金。同时，三季度预计政府债券发行将迎来高峰，MLF 加量续作将提供中期资金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也为银行加快信贷投放，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8: 从六月份央行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来看，六月五号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3000亿元，六月十五号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等量续作，六月二十五号一年期 MLF 加量2000亿元。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本月中期流动性操作经历了一个前收后放的过程。
10: 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六月初市场流动性延续偏松状态，央行通过各类短中期公开市场工具持续实施净回笼，引导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附近回升。近期 D2001、D2007 等主要短端市场利率都已经稳定处在政策利率上方，一年期商业银行 3A 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这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局面已经明显扭转。
8: 王清说，六月 MLF 加量续作可能还有两个原因，
10: 一是受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带动，二是银行有可能加快对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信贷投放节奏。 MLF 加量续作能够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较长期限的资金需求。
8: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六月 MLF 加量续作体现了货币财政政策协同以及货币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适时精准发力。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黄金市场观察，六月二十四号国际金价跌破4000美元关口，伦敦现货黄金创2025年11月以来新低。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金价大跌背后有哪些原因？来听报道。
11: 回顾过去两年，推动黄金上涨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押注。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加息三次，九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7%。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累积较大涨幅，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于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之上。不过从长期来看，黄金市场的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希望降低对单一储备资产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黄金作为重要避险资产和战略配置资产的价值仍然受到市场关注。
1: 再来说一说国内黄金市场。国内现货黄金价格昨天继续下跌，盘中最低触及了每克870元附近。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12: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13: 可能比我们去年同期的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3到4成。
1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 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14: 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15: 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0: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的采购商则是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0: 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2: 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1: 记者了解到，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3: 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可能除了看重黄金纯度以外，对于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1: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4: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
1: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
5: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6: 国际财经观察。最新消息，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随着近期滞留在波斯湾的油轮已经驶出海峡，也带动了石油流量上升到2月底以来的高位。
0: 运输风险下降也推动着国际油价明显回落，但是在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却是相对滞后的，这也引发了特朗普把矛头指向大型石油公司。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明显回升。科普勒的数据显示，自美伊达成协议以来，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规模目前已经回升至每日约480万桶。六月的石油流量也上升至了2月28号美伊袭击伊朗以来的最高水平。但需要注意，这一规模仍远低于冲突爆发前的水平。此前每天约有15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随着石油出口回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也有所下降。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已经将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面临的威胁等级从最高级别的危急下调至了中等。随着市场缓解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出现明显下挫。但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将矛头指向了美国的石油公司们。他批评美国零售汽油价格下降的速度不够快。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凯伦杨，
8: 美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里还包含州税和地方税，而且最终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炼油商。通常原油价格下跌后需要几周时间才会传导到炼油厂价格，再进一步反映到零售价格上。
7: 最后，展望未来油价的走势，能源专家丹尼尔·耶金表示，虽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有所缓解，但是围绕长期通行安排、收费争议等问题仍存在不少不确定性。
6: 国际媒体监测。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清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联合国机构官网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指出，全球大多数地区正接近实现全民用电，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这个地区超过5.6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与此同时，全球在可持续能源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可再生能源已占全球电力消费的30%以上，人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544瓦，创历史新高。全球能效持续改善。据路透社报道， 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法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法国是欧盟第三大家禽生产国，仅次于波兰与西班牙。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卢瓦尔河地区是两大家禽主产区，存栏量占法国总量的近六成。近日出现家禽大规模死亡现象，由于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病死的家禽。此外，高温也影响到养牛户，奶牛进食减少，饮水增加，牛奶产量随之下降。有农户表示，连日来牛奶产量下降 15% 至 20%。 韩国鸡蛋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韩国媒体上。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 7.1%。 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同比涨幅接近 39%。 本轮鸡蛋价格上涨是因为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已宣布，将在7月底前每周向韩国国内市场供应约448万枚进口鸡蛋。据 CNBC 25号报道，苹果公司当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在 16% 至 25% 不等。苹果公司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导致对内存和存储设备的需求激增，公司此前一直努力消化相关成本，避免转嫁给消费者，但目前不得不开始提高多款产品价格，而且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涨价。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港股通风险揭示书修订，三大新规变化，如何规避交易风险。
1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新版港股通交易风险揭示书正式落地实施，此次修订包含哪些变化？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规避交易风险呢？本次修订重点针对新股波动、股份解禁、恶劣天气交易规则三大核心维度，补齐原有风险提示短板，细化港股通交易风险边界，助力投资者理性参与市场交易。首先是新增港股新股波动风险提示。港股通标的依托恒生综合指数筛选，没有硬性上市时长要求，部分新股会在指数调整前集中上市，快速纳入港股通。这类个股上市周期短，流通股本小，资金炒作空间大，纳入前后极易出现大幅涨跌。新规专门明确此类新股波动风险，提醒投资者谨慎参与。其次是新增限售股解禁减持风险提示。港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6至12个月的限售期，部分股份还会自愿延长锁定期。不少小盘港股会凭借小流通盘叠加港股通题材炒作推高股价，在限售股集中解禁后大额减持，往往引发股价剧烈震荡。新规将该风险正式纳入提示，引导投资者规避题材炒作陷阱。最后是优化恶劣天气交易规则。此前多数投资者误以为台风、黑色暴雨预警下港股通将暂停交易，而港交所早已实施恶劣天气常态化交易机制。本次新规删除了异常天气暂停交易的相关表述，明确极端天气下港股通仍可正常交易，纠正了市场长期认知误区。新规简化了后续规则适配流程，后续相关制度迭代无需投资者重复签署文件。同时，新规明确券商履职责任，要求做好新旧投资者的新规解读与风险告知工作。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9: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昨天巴西财务部
6: 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0: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
6: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超80部影片齐聚档期，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
1: 记者观察，货币基金收益进入1%区间，手里的零钱该如何打理？
0: 首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专业开启招生工作，哪些高校开启了这一新兴专业？
1: 财经身边事，智慧果园管护忙，山东肥城桃园迎来 AI 数字管家，推动全域产业数字化转型。低碳智慧新模式，安徽合肥启动路灯微改造工作，大幅改善市民出行体验。
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银幕百花齐放，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重要看点。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3: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4: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5: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渡出奇，四渡决胜，这就是四渡。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6: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7: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2: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8: 从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年。
2: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9: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 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2: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二十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童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2: 大战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14: 你带我围一个呗。
15: 行，我也两分钱。
14: 你不是少要两分，
16: 他也要一分啊。
2: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7: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8: 今年6月，大唐巨龙梁风电厂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9: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8: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9: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8: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16: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1000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18: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立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16: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0亿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2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1: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22: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23: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22: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4: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22: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

0: 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市场也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1: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2: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1: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2: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口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1: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0: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3: 人工智能教育是教育部去年新增设的本科专业，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全新开设这一专业，并启动首届招生。在 AI 赋能教育的大背景下，这个文理交叉、产学融合的新兴专业有哪些特色？哪些高校开设这一专业？来听报道。
4: 今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青岛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新增人工智能教育本科专业，并将其纳入招生计划。该专业聚焦教育与人工智能的交叉融合，培养兼具 AI 素养与教育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北京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专业以智能教育卓越人才实验班的形式启动首届招生。实验班采用3+1+X 培养模式，学生前三年完成本科基础课程学习，大四可修读研究生相关课程。该专业今年招生规模约15人，高考选科限定物理，面向数理基础扎实，有志于深耕 AI 与教育交叉领域的考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张静静：
5: 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我们这期待这种跨学科的复合性的人工智能教育的人才。我们希望的学生，他们未来能使用 AI 技术来赋能我们的教育生态，我们的3+1+X， 他们能够在本科一年级就接触到科研项目，跟着我们的人工智能教育的前沿的一些项目一起来去推动我们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一些发展。
4: 今年首都师范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收20名本科生，高考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将和其他高校、科技企业、中小学实验室开展联合培养。青岛大学的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计划招生30人，学科定位为教育学加人工智能加数据科学的交叉学科，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东北师范大学该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大类招生，选科要求为物理加化学，大二可分流至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华南师范大学该专业计划招收40人，高考选科要求必选物理。
6: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8: 财经身边事，智慧果园管护忙。眼下山东肥城桃树进入棚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 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产业从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升级。来听总台记者李秉婵、肥城融媒记者朱婷的报道。
9: 在肥城一处智慧果园里，一台履带式巡检机器人正在自动巡航， 利用传感器实时采集果树生长数据。

0: 并回传至管理平台。这台机器人一天可完成巡检60亩，效率较人工提升15%，监测精准度提高近50%。生产技术部经理吴瑞征：
1: 我们这个系统根据实时监测的土壤上行、果树蓄肥规律，自动触发蓄肥一体化灌溉系统。
0: 按照膨化器营养需求，精准配比硝酸钙硫酸酶、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2: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3: 巡检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 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并给出建议，我们结合我们实际生产中的情况做出方案，达到精准防控的效果。科技赋能之下，智慧果园管护人工节省超
0: 50%， 优果率提升至 95% 以上，桃子糖度稳定达到 15% 以上，实现了从看天种地向数据种地的升级。目前 肥城桃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年产量25万吨，拥有肥城佛桃、中华寿桃等40余个主栽品种，品牌价值41.12亿元。当地正加快 AI 物联网大数据技术与陶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全域陶产业数字化转型。财经身边事，低碳智慧新模式。 今年4月以来，安徽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路灯能源管理及智慧化管控升级改造项目，全面推进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提升，市民夜间出行体验大幅改善。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4: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合肥包河经开区宁夏路附近道路两旁行道树下新加装的低位照明灯十分醒目。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过去晚上骑车要格外小心。以前呢，是还要把电瓶车的大灯开着才能看得见。 现在晚上回家呢，大灯都不用开了，明显感觉到灯光非常亮。
5: 宁夏路的变化只是合肥包河经开区道路照明改造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改造前园区道路照明存在三大难题。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6: 原有路灯能耗高，效果不佳；新道树木，茂盛，遮挡光源，造成了较多的照明盲区。智慧化管理手段不足，依赖人工巡检，被动抢修，效率较低。
7: 为此，合肥包河经开区启动照明节能改造及智慧化提升工作，项目以民生、智能、低碳为导向，全面增强照明品质与运维效率。针对树木遮挡这一突出痛点，项目方采取了微改造方案。某节能照明企业包河经开区项目负责人王学源：
8: 那正常的路灯杆的话，它是13米高，树木的话，茂密一点的话，都会遮挡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保障。合肥市包河经开区路灯管养负责人刘强：
9: 我们将原有的高压蜡灯更换为高光效的 LED 灯，照度值可达国标的中值以上，同时节电率能超50%。据了解，该项目于今年4月正式动工，目前已完成约90%，预计本月底全部完工。改造完成后，全区所有在管照明道路将基本消除照明盲区，综合节电率超过50%，年节电可达198万度，折合标准煤77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977吨。
10: 财经身边事，冰鲜三文鱼热卖时。夏天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最近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很多消费者尝鲜购买，一起去了解。
11: 在深圳福田的这家超市，冰鲜三文鱼制品被摆在主过道旁，午餐时间有不少消费者前来挑选。
12: 它比较新鲜吧，比较清爽的感觉。
11: 三个冷柜中摆放着十几个品类的三文鱼制品。
13: 由于近期销量增长，超市将三文鱼陈列面积扩大了1倍以上。广东深圳永辉超市卓越汇店店长卜俊义：
14: 随着夏季消费的旺季的到来，像整个三文鱼系列的话，在我们单店是能卖到日均1.2万左右，都是按照往年的2到3倍去做的备货。
13: 销售的话，同比去年是有增长了超200%。相较往年，
11: 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广东深圳某三文鱼批发门店店长林俊：
15: 早上5点钟

0: 要忙到下班。
1: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0: 七八十件吧，一件有三条嘛，七八十件这不200多条吗？
2: 记者从多个批发渠道了解到，一般来讲，6月至10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广东深圳森阳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李华：
3: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我们还要从国内同行这边周转一些，大家都挺忙的。
4: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5: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洪浩、莫涵，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国际金价跌破4000美元，哪些关键因素将影响后续走势？科技股行情带动一批基金年内翻倍，高波动下如何配置相关产品？
6: 10点财经态度，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将打开哪些产业空间？
7: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为您带来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4集，行业还有哪些痛点？
6: 10点50分，一说本期话题，创业板新高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7: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会带动哪些硬件方向？
6: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
14: 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5: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近日关键词：金价回调、
1: 宏观大趋势、绿色转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
2: 互利共赢，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市场有看点，水涨船高，科技股行情带动一批基金年内翻倍，高波动下如何配置相关产品？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曲莎莎。
4: 本周四最新公布的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稳健，美伊和谈取得进展，多重利好提振市场情绪。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开盘一度上涨，随后苹果公司宣布涨价计划，股价大跌，拖累科技板块走势。美股大盘涨势未能持续，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道指上涨 0.14%， 标普500指数跌 0.01%， 纳指跌 0.46%。 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已连跌四日。其他个股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发布超预期财报后，公司股价本周四收涨超15%，带动存储芯片股整体走强。高通、闪迪、西部数据等多个公司股价上涨。本周四，苹果公司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的 Mac、iPad 等多款硬件产品价格，涨幅在16%至25%不等，是该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价行动。消息发布后，苹果公司股价盘中大跌，当天收跌6.1%，创下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苹果公司称，此前一直努力内部消化成本，但目前不得不将零部件的大幅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并暗示未来仍可能进一步提价。苹果公司表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建设数据中心，高带宽内存等芯片需求快速增长，消费电子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过去三个季度，内存和存储芯片价格已涨至原来的4倍。数据面上，当天公布的美国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认为，核心通胀同步走强，显示物价上行压力并非仅由于短期能源扰动所致。尽管近期国际油价已逐步回落，但前期涨价影响正向供应链传导。若未来两个月核心通胀未出现放缓迹象，美联储或将在9月议息会议上评估加息选项。欧洲市场方面，欧洲三大股指本周四集体上涨，半导体板块领涨，阿斯麦股价涨超4%，德国芯片制造商英飞凌股价涨超4%。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65%，法国股市 CAC 40指数涨0.55%，德国股市 DAX 指数涨1.03%。个股方面，因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耳无需就除草剂致癌警示承担数万起诉讼责任，拜耳公司股价当天收盘涨超16%。油价方面，市场密切观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行情况。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告称，一艘货船在阿曼海岸附近遭受袭击，引发市场对美伊谈判期间航运安全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2美元，涨幅为2.2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6美元，涨幅为2.06%。贵金属市场方面，美元指数在连续六个交易日走强后出现技术性回调，国际金价和银价当天双双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47.6美元，涨幅为0.97%；七月交货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8.361美元，涨幅为0.4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金价回调。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6月24号、25号一度连续两个交易日盘中击穿4000美元关口。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金价回调的背后逻辑有哪些？本轮调整是否已接近尾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相比今年年初5598.75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金价至今已累计回撤约 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纷纷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较年初高点下跌近500元。同步下跌的还有白银，现货白银价格已经跌破60美元每盎司，相比年初已经腰斩。市场普遍将这轮大幅下跌归因于美联储的鹰派转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市场预期从降息急转为加息，核心触发因素是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等数据叠加美联储政策表态。
6: 美国今年的通胀持续超预期，六月会议大幅上调全年的 PCE， 通胀粘性远超年初判断。那六月议息会议删除宽松前瞻指引，并优先强调压制通胀，叠加中东能源扰动抬升物价，加息风险确实抬升。
5: 在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看来，本轮金价下跌在速度和幅度上已超出基本面解释范畴。
7: 黄金在前期由于避险的原因，大家普遍的在增持，在突然爆发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又出现了一个获利回吐的打压，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踩踏。
5: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则认为，金价近期快速回落更多在于美伊谈判带来的短期效应。
8: 因为本次美伊谈判呢，给了60天的时间，霍尔木斯海峡正常的进出，相当多的经济体呢抛售黄金换成美元，再拿美元来购进原油。
5: 对于后续美联储加息预期，目前机构存在分歧。以高盛美银为代表的机构认为加息迫在眉睫，并大幅下调金价目标，但瑞银、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则质疑市场反应过度，认为加息门槛极高。邢星认为，当前市场定价已经隐含了过度悲观的预期。
6: 机构分歧根源是对美国通胀持续性判断的不同，但只要核心通胀不连续跳升，美联储不会轻易加息。基准情形仍是全年维持利率不变，仅存在单次加息尾部的风险。
5: 在当前的震荡下跌之下，黄金长期配置逻辑是否动摇？田卫东分析，
7: 黄金只不过短期受到了金融属性的利率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的通胀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财政上的一个赤字的状态。长期来看，黄金呢还是具有抗通胀的属性。
5: 金价本轮调整是否已接近尾声？机构认为，央行购金的支撑力度依然很强，这个逻辑没变，金价就很难进一步大跌。从价格看，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的位置已经充分反映油价、加息等利空，后市边际恶化的可能性较低。张刚表示，在下跌空间有限的判断下，投资者可以考虑分批布局。
8: 如果美联储还要加息，恐怕对于后续的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形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趋向于朝向和平的方向去发展，黄金就会止跌。各主要经济体自身政府都有趋向于低利率的诉求，我觉得现在可以分批的进行布局，是黄金坑逐步的进行增持是一个好机会。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绿色转型、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出炉。203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
2: 互利共赢，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2: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1: 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
2: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10: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9: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1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9: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六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五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比如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
2: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安全监管等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及解决方案，加速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价值场景全面落地，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
1: 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已梳理出公路运行状态智能监测等首批41个重点场景，计划于今年启动布局实施。
2: 根据行动方案，到2030年将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与新产业形态。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期限为1年期。业内人士指出，鉴于6月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也意味着6月 MLF 续作加量2000亿元，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上月扩大1000亿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1: MLF 也叫中期借贷便利，是我国央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6月份有3000亿元 MLF 到期，这意味着6月份 MLF 加量续作2000亿元，为连续2个月加量续作，加量规模较5月份扩大了1000亿元。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这意味着月底前央行加大了中期流动性投放力度，
12: 是对市场流动性从偏松转向合理的确认，表明央行不再需要回笼过剩资金。同时，三季度预计政府债券发行将迎来高峰，MLF 加量续作将提供中期资金支持政府债券顺利发行。 也为银行加快信贷投放，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稳定资金来源。
11: 从六月份央行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来看，六月五号三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缩量3000亿元，六月十五号六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等量续缩，六月二十五号一年期 MLF 加量2000亿元。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本月中期流动性操作经历了一个前收后放的过程。
13: 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六月初市场流动性延续偏松状态，央行通过各类短中期公开市场工具持续实施净回笼，引导市场利率向政策利率附近回升。近期 D2001、D2007 等主要短端市场利率都已经稳定处在政策利率上方，一年期商业银行 3A 级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也有一定幅度上行，这意味着前期市场流动性偏松局面已经明显扭转。
11: 王清说，六月 MLF 加量续作可能还有两个原因，
13: 一是受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提速带动，二是银行有可能加快对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信贷投放节奏。 MLF 加量续作能够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较长期限的资金需求。
11: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六月 MLF 加量续作体现了货币财政政策协同以及货币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适时精准发力。
2: 再来关注一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正式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上线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指导辖内阳江市分行、云浮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方式为4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业务类型涵盖信用方式和券款兑付结算方式，标志着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在广东率先落地。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截至2026年6月，商务部推出的重点外资项目500多个，其中外资标志性项目70多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工能源、机电装备、电子信息、汽车、医疗健康等制造业领域，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
2: 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居世界首位。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是12.6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17%。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
2: 护士公司2026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时间出炉，中船特气拔得头筹，将于7月18号披露半年报。此外，海通发展将于7月21号披露半年报，龙软科技、神通科技7月23号披露。
1: 香港交易所宣布将优化每周股票期权及指数期权的行使价间距，以提升市场流动性。有关调整待取得监管机构批准后，将于7月27日实施。港交所还宣布 T+1 时段优化措施，将计划于7月20日的 T+1 时段正式推出。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4: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随着 AI 相关科技股的大涨，越来越多的基金年内净值翻倍。万德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80多只基金年内收益率超过了100%，其中大部分是主动管理型基金，还有部分被动指数型基金，最高者年内收益率已经超过了160%。那目前看，其机会和风险该如何衡量？当前基金投资者如何做好资产配置，规避科技板块的高风险呢？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15: 今年以来 AI 科技行情持续演绎，重仓科技赛道的基金业绩表现亮眼。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
16: 今年时间尚未过半，就有80多只基金出现了这种收益翻倍，这个在 A 股历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反映出了现在行情的重心极度集中在了科技方向上，抓住了主流热点的这些基金，其收益爆发的力度是非常惊人的。尤其是这里头很大部分呢是主动管理型基金，在被动投资的 ETF 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当下，说明基金经理的这个深入研究和判断，在当前的这个市场环境当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15: 对于科技主题基金后续的行情空间与风险平衡，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给出判断。
17: 那么目前这个阶段呢，科技股虽然还是存在着这种估值比较高或者是集中度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现阶段的话，由于大家比较相信 AI 科技和 AI 技术所带来的改变和巨大的这种红利，短时间之内的话，市场资金其实还是比较坚决的，看好未来的科技股的行情，所以呢，它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市场。科技股呢，未来一段时间的话，也能够维持一个持续上涨和驱动股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未来一段时间，科技股的行情应该还是能够继续持续的。
15: 具体到配置策略上，刘云龙建议采用均衡对冲的思路，规避波动风险。
17: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怎么去选择公募基金，其实是很多投资者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去考虑一些风格的平衡或者是风格的均衡的。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去选择一些纯粹科技方向的或者是集中投资于科技这个方向的这些基金的话，那么一旦未来市场出现波动的话，那么可能它的应变的速度不会那么的快，净值回落的可能性跟空间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还是需要我们既配一些有科技的这个持股，同时呢它也需要去拿一定的一个仓位去配置一些跟科技相关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这样的品种，比如说金融啊和一些资源类的这样的品种，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对冲。这种的话就叫做哑铃策略。这种基金呢，在科技股走强的情况之下，它的收益还是比较不错的。
15: 罗峰也认为，当前科技类基金仍值得关注。
16: 从大方向上，科技股应该还会有机会。那么重仓科技的基金呢，也还有持续表现的空间。应对变化不那么及时的投资者，可以投一些经过考验的这个主动管理型基金。信任优秀的基金经理，其实还是有应对变化的能力的。
1: 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 A 股上市公司开启赴港上市进程，打通境内外融资渠道，提升品牌全球影响力，赋能全球范围内的业务布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8: 主持人好。那么数据显示啊，截至目前 A 加 H 公司数量已增至191家，其中2025年新增19家，今年以来呢，目前已有超过21家 A 股公司赴港发行 H 股，数量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目前呢，还有多家 A 股公司正在有序推进 H 股上市计划，如6月24日晚，深圳四方金创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正在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港股市场挂牌上市，拟发行不超过6780.52万股境外上市普通股。那么我梳理后发现，六月以来，除四方金创之外，还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的 H 股发行相继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备案，如罗伯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讯精密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那么今年 A 股赴港发行 H 股的公司数量增长，我认为核心动因源于多重因素。一是全球化资源配置需求，那么港股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助力企业对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二是融资工具的多元化需求；三是制度套利与风险分散需求，利用两地监管差异优化资本结构，规避单一市场波动。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 A 股公司赴港上市热潮的长期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后续赴港上市主力将以科技企业为主，集中在锂电材料、光伏储能、半导体检测仪器、跨境消费电子、高端新材料等赛道。那么这类企业呢，海外订单充足，具备持续扩产、海外并购的大额融资需求。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的，姚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今天集合竞价的情况哈，各大指数是小幅的低开，上证指数4098点，下跌了0.52%，深成指是16211点，下跌了0.81%，双创板块的跌幅稍是明显哈，目前是下跌了1.21%，科创综指、创业板指下跌了0.20%，北证50是下跌了0.2%。那个股目前上涨的1258家，下跌的3680家。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 APP 还有云听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2: 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
3: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变化。上证4096点，下跌23个点，跌幅0.57%，成交519亿元。深市16163点，下跌180个点，跌幅1.1%，成交890亿元。北证501256点，下跌20个点，跌幅1.63%，成交8个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72亿元。创业板指下跌了1.43%，沪深300下跌了0.8%，中证500下跌0.8%，中证2000下跌1.26%，上证50下跌0.46%，科创50是下跌了1.26%。
1: 来看一下盘面上哈，目前领涨的主题行业是集中在发电设备，另外呢，包括建材、电力、酒类以及食品和银行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占整体的涨幅都不大，涨幅超过2%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发电设备，另外一个是建材。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啊，今天是以通信设备板块为代表的一些科技股排在跌幅榜的前列。目前通信设备的整体的主题行业跌幅超过了3.37%，另外呢，包括互联网、海运、电子元器件以及航天军工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个股上涨的1200家，下跌的4139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2369亿元。
0: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在这个央视财经以及央视频的直播间，以及经济之声在云听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啊，听一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对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盘面上金融科技包括 PCB 啊、存储器、 CPU 近期的这样的一些强势的概念啊都是走弱的，另外呢就是像工业金属、油气包括化工、电力板块这些是走强的，创业板指也是下跌超过了1%。您怎么来看目前的开盘情况？
2: 目前来讲呢，应该说近期呈现一个就是说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然后呢，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像今天呢，像科技板块是有所回落。那这个呢，主要也是受全球投资者对于海外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从那个主要的一些资本市场的科技股来看的话，都是有所回调。那么我们呢，科技也受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从近期啊，大家的体感可以看到，就如果我们倒退回来看，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就科技含量比较强的这一类上市公司的话，应该说是表现是比较出众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与人工智能不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话，可能表现就在过去比较长一段时间之内都表现欠佳。也就是说，现在呢，整体市场是处于一个分化非常就是说严重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呢更多的是把视线投向了科技股。那么对于科技股本身来讲呢，它的上行是有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基本面的驱动的。但是呢，我们在看待科技股的时候，尤其是看待科技股波动的时候的话，也要意识到现在科技股本身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是处于历史相对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呢，这也就是近期就是包括我们所交流的机构投资者也好，或者个人投资者也好，都感觉比较迷茫的就在这里。指数还是在不断的就是说往上在走，但是呢，就是说从从持仓的整体体验上来讲的话，除非就是说科技含量很高，那大家持仓感觉会比较好。如果没有科技含量的话，就可能持仓的感觉会稍微差一点。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来讲，一方面我们可能持续进一步关注科技，但是另外一个就有些板块调整到比较合适的估值水平的时候的话，确实也是值得大家来进行关注的啊，主持人。
1: 其实说到这个估值的问题，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话题可能就是这个基本面，它的这个业绩虽然很亮眼，能不能跟得上它一个高度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股价。那从我们 A 股的情况来看的话，您觉得现在的这种估值的水平是不是跟它基本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溢价呢？还是说基本匹配？
2: 从 A 股上面，如果我们从全 A 来看的话，整体的估值水平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估值水平。比如说像上证指数的现在的TTM 的话，也就只有17倍。那么比起海外的主要的一些资本市场的整体的估值水平来讲，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低的这样位置。所以呢，全 A 的估值水平是不高的。但是呢，对应于科技股来讲的话，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来看，科技股的估值水平的确是处于 历史的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上面啊。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本面上面来看，那如果说是在全 A 来讲，那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也好，或者说是净利润水平也好，随着就是过往的比如说已经发布的年报也好或者一季报也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净利润的还是在保持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态势。所以呢结合全 A 的估值水平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水平，所以呢我们认为牛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慢牛的格局依然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延续的过程当中。但是呢在具体的投资的时候，在具体的板块的话，估值确实是大家来重点关注和考量的，以及做好相关的风控啊。主持人，
1: 目前看科技股是一马当先哈，它这个整体的估值水平是大幅领先于整个 A 股市场平均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我们就以科技股其中的一个细分方向为例来探讨一下，比如说就是说存储，我们来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受到了全球存储龙头的这样一个亮眼的财报的预期的一个影响哈，整体的这个存储芯片也是整体都在大幅的一个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存储是不是走得更远一些？从它的一个估值水平，它的这个基本面，包括它的一个股价水平，是不是基本匹配呢？
2: 存储呢，应该这样来讲，就是受整个的 AI 拉动，然后呢，现在呢，存储的芯片的确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上涨的态势，而且呢，我们预计整体的存储芯片的这样一个供需格局，也许会就相对偏紧的这样一个供需格局的话，也许会延续到2027年，甚至是更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区间。所以呢，从基本面的角度出发来讲，存储的芯片价格在上涨，需求在不断的上涨，那现在呢，供给又是偏紧，所以呢，整体来讲，行业的基本面应该说是非常扎实的。但是如果还是回到估值的水平上面来讲的话，现在目前存储的这一类公司的估值水平，由于经过了前期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现在确实也不算便宜啊。那么如果我们以更加长远的视线来看呢，我们也要知道存储这样一类产品，它不是说是一个只涨不跌的这样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商品，因为存储芯片它本身也是含有一些周期性的这样一个波动，就是价格的波动的。但是呢，现在之所以存储芯片的价格会如此之强势，主要还是由于 AI 的需求太过强盛，所以呢，大家呢是现在预计在未来的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区间之内的话，存储的供给还是会相对偏紧，这就是支撑现在的存储整个板块表现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底层的原因。
1: 吴所长，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一点的观点，您觉得像存储这个方向还有继续上涨的一个空间吗？可能说还是说出现了一定的业绩兑现，股价可能会处在一个高位滞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说会继续震荡向上？
2: 有可能会继续震荡向上，因为现在的基本面确实是很强，所以呢有可能会继续震荡向上。但是呢对于就是说投资者来讲，如果之前已经有的相关的仓位，不妨可以继续拿着继续等待。但是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配存储的投资者的话，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时点，我们认为不一定是急着还要再进行一个大规模的建仓，或者可以配一些观察性的仓位。但是如果说是之前没有仓位，现在要进行建仓的话，不妨再等待一下相关回调的时机啊。主持人，
1: 其实目前来看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话，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重量的一个失衡，其实我们看到包括盈利啊、利润的一个重量，在整个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的失衡。像上游的一些硬件啊，类似于像存储这样的一些板块，我们看到龙头公司出现了一个业绩大超预期啊，包括利润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上涨。但是我们看下游的一些类似于消费电子啊，像全球的龙头一些公司，也不得不出现了一定的提价，也出现了一个科技股产业链内部的一个利润再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种产业的利润重新再分配？那在对于接下来整个产业链我们更关注的这个细分方向，您有哪些建议呢？
2: 如果我们还是以整个的跟 AI 相关的这个产业链我们来看待，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业绩兑现最明显的，就是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存储，或者说是之前大家所关注到的光模块，也就是说与算力相关的这个业绩兑现最明显。因为这个呢它的底层逻辑是，现在的整个的就是说比如说是云计算的这样一些厂商的话，它也在大力的在投入这些硬件的相关的建设，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与算力基础设施相关的，与算力的核心的元器件相关的这一类公司的话，它的那 个业绩表现非常突出，而且是有业绩兑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还是看整个的产业链的发展，因为前期肯定是这类就是说提供基础设施的相关的算力相关的它的那个表现会比较突出，但是呢，如果整个的 AI 要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商业闭环的话，它下游的这些利润的兑现或者说是应用的逐步落地也是需要起来的。如果后续下游的应用起不来，或者说是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有所收缩的话，上游的硬件也是会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先是算力起来，然后呢后续的应用逐步落地过后，整个的商业能够进行一个闭环。那么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先期涨的肯定是与算力相关的，但是后期来讲的话，当算力已经到了高位，那我们不妨也关注一下有可能应用起来的这样一些细分的赛道啊，可以整个产业来进行关注。
1: 那大概的这个时间点，从目前 AI 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周期，包括您的研究来看的话，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日期？就是说目前上游硬件强势的这个周期可能会持续到大概什么时候？那下游的一些应用的话，目前也是面临着上游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的一个涨价，对于下游的一个资本开支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头重脚轻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关注 AI 应用的话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点。那什么时间点比较合适呢？您预计包括之前可能其他的一些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周期的一个经验上来谈的话，可能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出现这样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转移呢？
2: 我们认为呢，整体的上游的保持这样一个强劲的话，应该可能还会有，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一年的话，可能上游的这样一个景气度依然是会非常强，甚至未来的一到两年。那么对于应用呢，我们可以给应用适当多的这样一个容忍的窗口期，因为应用要起来的话，它是需要逐步的去培养用户的习惯，以及一些应用要真的能够深入的落地下去。所以呢，对于应用的起来，也许我们还是需要以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的这样一个观察期来进行这样一个逐步的观察，看哪个细分赛道有可能最先能够起来。但是呢，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出发来讲啊，对于如果一些与应用相关的这样一些，如果现在还是处于低位的话，我们不妨逐步来进行配置，而不一定是要等到它完全涨起来过后我们再去追。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如果比较妥善的一种布局的方式呢，可以是比如说是与算力相关的来配一部分，然后呢与应用相关的一些好的一些赛道，然后呢估值合理的时候也配置一部分，或者呢更加简单一些呢，就是配置相关的 ETF， 能够整个的产业链来进行布局。
1: 可不可以再明确一下，就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根据您的经验，可能一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预期的一个时间内，算力硬件可能还会保持一定的强势的状态，那 AI 应用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但是可能时间要放得更长一些，可以这样简单总结吗？
2: 对，是我们认为现在明显可以有业绩兑现的，肯定是在与算力的底座相关的部分，应用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0: 来进行观察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应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它才能够完全的起来啊。
1: 所以说，这是我们从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包括相对的一个规律来进行一个探讨。我们再来看年内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包括事件性的影响。比如说国际这样的一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对于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也是影响市场包括科技股表现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哈。

0: 的市场相关科技股带来哪些影响。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也是AI 的一些包括通信设备哈，包括一些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个跌幅的居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受到了国际相关科技股的一些带动的拖累哈。那您怎么来评估这个影响呢？
1: 我们认为有一个数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我们复盘过去的十年，科技股的整体的走势和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么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就受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举例来讲，处于加息周期的时候，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那么整体来讲全球流动性偏紧，那科技股肯定是承压。所以呢，我们要判断科技股所承受的压力，就是要看未来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呈现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是加息还是可能就到一定位置过后再持续的在降息。那么这个呢，关键还是要看现在的整体的通胀的水平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之上。那么近期大家对于美国的加息的这样一个担忧，主要就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过后导致的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有部分的输入性通胀，所以是美国的整体的PCE 或者 CPI 的那个水平的话是处于一个几年来的历史的高位。但是呢，我们这样看，如果随着接下来的美伊的这样一个冲突的缓解，整体的原油的供应又趋于相对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的话，也不一定是会像市场预期的美国一定会再进行的一到两次的这样一个加息。所以呢，更多的还是看现在的整体的地缘政治因素能否稳定，从而使利率能够相对保持稳定，从而使大家对于流动性的担忧有所缓解。所以判断科技股在这样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的风险的因素更多的我们要看整体的美国的就是说加息对于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需要多个维度的因素来综合进行判断。
0: 好，谢谢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下次再会。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听听他对市场的观察。你好桂杰。
4: 你好，
3: 来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下您的判断。
4: 现在市场呢，应该说还是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分化的这种走势啊。对于短线的指数上来说，其实还在继续回踩前期的这个主要的平台位置，大约是在4050点的这个位置附近啊。暂时的受到了外盘的影响呢，指数回落踩这个区间。如果说从热点的结构上来看呢，其实盘头的热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比如说光电子啊、半导体啊，甚至部分电力为主的这些科技当中。如果说再去看那么相应支撑的情况上来看的话，盘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证券啊、银行在盘头还是有所表现的。虽然当前呢是有所回落，但是我认为呢市场热点对于整体的这种压力的承接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当前的热点轮动呢呈现出了三个比较显著的方向。一个呢是前期比较强势的科技为主这个方向，目前来去看整体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抛压或者趋势性的改变，只是受到了盘头情绪的影响。那么另外对于可以去看到的金融承接的方向来说，那金融可以去看到银行、保险、证券，那整体的这种强势的结构呢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当前呢还是对于指数有比较强的支撑的力量在的。那么再去看低位以创新药和医药为主的这个方向上来说呢，也能看到从部分啊有一部分资金从可能高科技上有暂时的这种流出流到了这些方向上来说有低吸的动作在。所以说第三个热点的方向上来去看呢，能够去看到整体的市场的指数的底子还是不错的，能够形成比较有效的这种轮动，只是当前对于技术上的回踩。

0: 出现了比较大的这种阶段性的压力，或者说当前情绪上出现了部分的抛售。所以说今天的看点呢，主要其实是在这三个热点的轮动上。那我认为呢，如果说短期在日内完成了对于4050点位置附近的这种回踩之后呢，短期支撑的力度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市场整体的热点的方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交易策略上呢，大家可以去注意分别采用不同的这种思路啊。如果说对于短线的方向上来说呢，科技短线是以博弈为主的，或者说科技我依然还是坚持叫看长做短的一种思路，在当前的位置上呢，确实在中长期的位置上是偏高了一些，那在短线的思路上呢，可以去采用博弈，回踩之后呢，采用这种交易的思路来去进行参与。那对于这个中期的方向上来说呢，低位的医药为主的这些方向，能够看到一部分资金呢，已经开始确实比较明显的开始去做回流这种动作，或者说呢，去低位的进行参与了。所以说这些方向上呢，大家可以根据中长期的这种配置的思路呢，来去考虑是不是有低吸的这种机会来去出现。那如果说是短线防御的思路上来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银保证上，那么其他的这种热点的轮动并不，暂时还没有构成市场主流的这种阶段或者方向。所以说在参与的节奏上呢，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不同的持仓和对于未来的预期呢，来进行分批这种参与。客观的来去看，当前的市场的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指数整体方向虽然偏强，那么中间的这种波动还是难以去避免的。所以说主要是看好指数的波动方向，以上升为主，但是呢在结构上要跟自己的持仓来去密切的结合，对于不同周期的持仓，短期、中期和中长期这种配置，以及根据自己的这种风险的偏好和对于投资的预期呢，一定要去做综合的去分析和判断。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中泰证券连线的是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受到上周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和鹰派的表态影响呢，其实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整体呢是被空头主导的，多数商品呢其实呈现出一定的回落。具体来说呢，我认为呢本周市场呢有三条比较清晰的主线呢，可以和大家做个分享。第一条呢就是贵金属呢成为了空头的主阵地，受到美联储主席呢沃什鹰派讲话的一个冲击呢，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呢在本周呢出现了同步走强，沪金和沪银呢出现了连续的下挫。像沪银呢在本周呢单周的一个跌幅呢超过了10%，所以说呢短时间的这个避险和通胀的这个属性呢阶段性的出现了失效。第二条呢就是能源化工板块呢全线走弱，美伊呢临时和解导致了这个地缘风险的溢价呢快速出清，基本呢也下调了油价的反弹预期。所以说呢美原油呢在本周呢一度跌破了70美元这个整数关口，国内的原油化工呢也跟随着成本端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所以说呢本周呢我们看到多数的化工品呢周度跌幅呢也超过了4%。第三条呢就是黑色系和有色商品呢呈现出一定的分化，有色板块呢可以说是普跌，铜铝镍锌这些品种呢均受到了美元走强和海外制造业偏弱的预期的压制，而黑色系呢相对抗跌一些，像这个焦煤呢受到安检影响呢下方的支撑相对偏强一些，螺纹钢呢受到房地产的一个淡季需求影响，价格呢暂时维持已经弱势震荡，但是呢板块内部呢相对来说不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下回落。所以说呢整体而言呢，我认为呢本周市场完全是由宏观情绪主导的，基本面呢基本上是退居其次。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也随着这个美国的一个 PC 物价指数在昨天晚上公布呢并没有超出预期，所以说宏观的这个利空呢短时间有出清的这个可能，超跌的商品呢可能会迎来一定的反弹。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是属于连续震荡下跌的走势，当前价格呢是报于1.1359一线。在昨日的时候呢，有经济机构呢表示说，随着能源价格下跌，抑制了通货膨胀，预计欧洲央行呢短期内可能不会再连续加息。那么在中期通货膨胀面临上行风险的这个情况下呢，该央行可能也会将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呢，会比之前预期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连续下跌的一个主要因素。 今后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属于从上方200均线附近大幅承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而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1400 至 1.1420 均线的压力，价格反弹不突破此压力的情况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嗯，好的，谢谢静雅，再会。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回 A 股市场，听一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5: 好了，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当前市场判断户储和工商储的景气度，主要是盯着卖了多少台，但这个指标呢有明显的盲区，就是它没有把单台带电量越来越大、续航时间越来越长这两个变化算进去。如果按照总容量来算的话呢，实际出货量其实比台数显示的要高得多，真实增长被低估了，再加上渠道成本相对固定，企业的利润弹性也比表面看起来要更大，未来三年工商业的储能需求空间和发展速度都将远超户用储能，将成为储能企业延续高增长的第二引擎和竞争决胜点。再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下一阶段影响银行板块投资的最核心因素啊，是市场叙事的转变。一方面呢，资金端越来越偏好收益稳定、确定性高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呢，权益资产的回报将呈现结构性分化，银行股作为稳健回报、确定性较高的权益资产，对于资金的吸引力将持续提升。展望2026到2027年。银行板块正步入风险周期的尾声，盈利能力也就是 ROE 的下滑趋势已经止住了，预计今明两年 ROE 将稳定在8%到9%。在经历了前期资金大幅流出之后呢，银行股有望被重新定义为高确定性权益资产，迎来估值的价值的重估，绝对收益的空间是可观的。再看光大证券的观点啊，他们提到了数据中心耗电量巨大，给各国的电力系统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第一呢，就是美国数据中心能耗激增，但当地的电网分散、设施老旧，以燃气轮机为代表的离网发电设备需求迫切。第二呢，就是数据中心对安全性要求极高，断电可能导致数据丢失，以柴油发电机为代表的应急发电设备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随着全球数据中心建设的加速，燃气轮机和柴油发电机的需求有望不断的提升。最后再来看中金公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美国通胀大概率在今年夏季见顶，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美联储政策框架的调整也为未来的政策转松预留了空间，不会全面的转向紧缩。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2: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
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开发布。规划明确，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指出，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和非电并举，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空间集约复合利用，一体化聚合运营，推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光热发电、海洋能规模化发展，推进风光加生物质一体化项目建设，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将打开哪些产业空间？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郑莹。您好，郑教授。
3: 你好。
1: 规划围绕能源结构、电力系统、科技创新等提出了许多具体目标，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那您最关注哪些目标和部署？他们要遵循怎样的实施路径呢？
3: 对的，这一次呢，他其实提出了很多的具体的目标，但是我关注的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些指标，而是发现了整个这个能源发展逻辑的一个变化。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解决的是新能源够不够的问题，那么十五我们要解决的是新能源它能不能成为主体，能不能支撑整个电力系统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三个标志性的部署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第一次就是这一次明确提出了在十五期间灰化石的发电量要达到50%，那就跟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关注这个装机规模，就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在未来要关注更多的是真正能够发出电的这个比例。那么，我国的这个新能源也从一个替代型向主体型进行一个转变。第二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部署是新型电力系统要初步建成，所以这次的规划中，不仅是规划了新能源的发展目标，还同步部署了关于新型电网、储能、需求响应、车网互动这一系列的系统能力的建设。所以我们这个整个能源的转型从单一的一个能源发展向整个电力系统的重构进行了一个变化。
1: 嗯，规划提出推动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那这里的这个集成融合我们该怎么来理解？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推动地热能、氢能、绿色燃料发展，会催生哪些新的模式和新的机遇呢？
3: 我的理解是集成融合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新能源的发展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我们过去讲到这个新能源开发可能主要是讲我们要建一个风电厂、一个光伏的基地，那么现在呢强调的是整个能源系统要协同的进行优化。这次的规划提出集中式和分布式并举，发电和非发电利用并举，多品种的互补的开发，还有一体化的聚合的运营，实际上都意味着我们新能源的这个发展将从单点开发向系统集成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这些融合呢可能会体现在这以下几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是不同能源之间的一个融合，风、光、水、储、氢这些不同的能源他们要进行协同的一个运营性来提高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还有就是不同产业之间的一个融合，那么新能源要开始跟 制造业、交通、数据中心进行一个深度的结合，而不仅仅是只是一个发电啊，还有第三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融合。未来在这个电力系统里，它考虑的不仅仅是卖电的问题，而是我卖的是不是绿电啊，还要考虑这个储能，还有综合能源服务这一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
1: 规划提出构建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2030年力争具备承载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围绕这个目标，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要把握哪些重点呢？
3: 这个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不仅仅是这个容量数字它本身，而它意味着说我国的这个配电网可能也会迎来一次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革。过去我们的配电网主要其实承担的就是这个送电，把电送到千家万户这样一个功能。那么未来呢，它还将同时接入分布式的光伏、储能、电动汽车、微电网这些海量的一些分散性的资源。所以从传统的这种配电网络要升级为源网荷储，能够协同互动的，那么它应该是一个能源资源的一个配置平台。这个规划也提出要推动配电网向源网荷储的平台转型，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配电网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有三个重点吧。第一，要提升电网的承载的能力，加快配电网的一个升级和改造的能力，来提升它能够接入更多的分布式新能源的能力。第二就是增强系统的调优解能力，统筹发展像新型储能，还有这个煤电的灵活改造以及需求侧响应，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这个电力体系。当然，第三就要通过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来，这个是真正的去实现源网荷储的一个协调的优化。
1: 规划还对车网互动、虚拟电厂调节能力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那您怎么看相关市场的发展潜力？哪些产业链环节、技术路线是值得关注的呢？
3: 我认为这也是这几年我也是自己最关注的新兴产业之一。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个车网互动可调节能力要达到5000万千瓦，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也要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这意味着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是用户侧的资源将成为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过去呢，这个电力系统主要是靠发电侧来调节，但是像电动汽车，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资源。未来当有成千上万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它都接入电网以后，它既可以智能充电，也可以向电网反向的送电，每辆车都可以成为电力系统的一个小型的储能的一个单元。所以未来在这个产业上，我觉得整个产业链有以下几个机会吧。就是聚合，第一个就是聚合平台啊，包括像虚拟电厂的运营商、能源管理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V2G， 也就是车网互动、双向充放电的这个设备，还有智能充电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第三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个聚合控制和人工智能的一些预测和调度的算法。我觉得这几个都是未来很值得关注的这个产业方向。
1: 规划明确了能源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围绕技术装备攻关、未来能源技术和人工智能加能源进行部署。那这些布局主要是瞄准了哪些关键短板呢？
3: 这次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把能源科技的创新从单向的技术的突破提升到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高度。像规划里围绕着先进核电、新型储能、氢能、柔性输电以及像人工智能加能源这些领域都有明确的部署。所以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突破关键技术，更是要补齐我们的产业链上的一些短板，来提高我国能源产业的安全性和竞争力。其中我特别关注的也还是这个人工智能加能源。未来像人工智能将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不仅是用于现在已经有的像这个功率预测啊，这个储能优化，在未来像电网的调度，还有这个车网互动，都是需要新能源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辅助。所以呢，人工智能将成为我国未来去保障 电力系统安全和高效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1: 规划提出加强大型新能源基地和国家算力枢纽协同布局，打造能源加数字产业集群。能源加算力可能会催生哪些新的应用场景？哪些场景可能会率先的大规模化落地呢？
3: 过去我们的这个算力呢，主要是算力去寻找这个网络资源啊，未来可能会更多的它去寻找这个清洁能源的这种资源。这次的规划也提出要大型新能源基地和国家算力枢纽协同布局，来推动算电的协同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说未来是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所以未来可能会率先落地的会有几个场景吧。第一就是新能源基地旁边可能未来会配套一些数据中心，来实现这个绿电直联。第二就是未来可能算力还会跟着会参与电网的调节，也就是有一些这个训练的任务，可以根据新能源出力的情况来动态的安排，实现这个叫算随电走。所以未来这个能源加数据加数字呢，不仅会催生一些新的产业集群，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形态和一些新的一些商业模式。
1: 那在您看来，实务期间能源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建设的重点任务有哪些？对于新能源、电网、储能等等，又会释放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
3: 我觉得实务期间最大的任务，最重点的任务就是建立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市场体系。随着新能源成为这个电量的主体，我们刚才说要达到50%以上。那么市场机制呢，也就要从过去主要是解决的电量交易，转向解决这个系统价值如何定价的问题。这次的规划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去完善现货、中长期辅助服务、能量市场这一系列的这个价格形成机制，就是要通过市场价格的方式来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新能源来说呢，市场化就意味着未来的收入可能更加的多元。从过去主要是靠卖电，而转向可能还有绿证，还有能够提供一些辅助服务这些综合的收益。而对于储能来说呢，像辅助服务和容量市场将让储能的调节能力真正的获得了一个合理的定价。而对于电网来说，要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那么去才能够提升跨区域的资源调配能力。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推动电网的这个输配网络升级成为一个能源的资源的配置平台。所以总体来看，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竞争呢，将越来越体现对于市场机制的一个适应能力，对价格信号的响应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系统价值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规模上的一个竞争。
1: 好的，谢谢郑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第四级，行业还有哪些痛点？10:50一说，创业板新高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11:00财经态度，建设美丽中国，你我要做什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目前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十点之后呢，北证五零出现了一波分时快速的上扬，目前已经翻红，并且涨幅进一步的扩大，已经来到了2.05%的涨幅，1304点。其他指数方面呢，却一直处在一个分时相对低位的震荡状态。上证指数4071点，下跌了1.2%，深成指是16047点，下跌了1.81%，科创综指下跌了0.92%，创业板指下跌了2.48%。主题行业方面呢，目前领涨的是集中在包装、建材、发电设备、工程机械，而下跌区间的通信设备、海运、保险、多元金融、互联网个股上涨的1428家，下跌的3951家。 A 股的成交金额15798亿元。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爱华集团超级电容产品目前非公司主营业务，暂无销售收入。
1: 火炬电子截至2025年底，公司自产 MLCC 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较小。
0: 飞龙股份现阶段液冷领域业务收入占比较低。
1: 太极实业公司半导体业务目前不涉及 HBM 产品。
0: 兆易创新存储行业周期性波动显著，供给与需求终将走向再平衡。
1: 恒益石化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326.31%到2546.88%。
0: 百润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预增19.51%到25.94%。
1: 蛟城超声拟收购蛟城半导体40%的股权，实现全资控股。
0: 星号 ST 率电筹划收购汇佳科技100%的股权，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 云南铜业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50亿元公司债券，注册申请或同意批复。
0: 瑞阳科技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36亿元，用于年产8000吨超临界微孔发泡材料技改项目等。
1: 北京军政公告发行 H 股或中国证监会备案。
0: 沧州明珠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或深交所受理。
1: 牧原股份部分董事高管拟4亿元到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安徽合力控股股东拟1亿元到2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新特电器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合计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0: 永泰科技全资子公司与宁德时代签订电解液原材料合作协议。
1: ST 维海参与的联合体中标8.82亿元项目。
0: 杭州科林签订2.16亿元采购合同。
1: 金城股份拟投资2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0: 诺斯格拟出资1000万元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合伙企业。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光大证券投资顾问马泽源。你好，泽源。
2: 哎，你好。
0: 来分析一下您对目前市场的观察。
2: 今天市场其实走势从上午来看呢不是很友好。那首先呢，从全市场个股来讲呢，依然是就只有1000多家在上涨。除此以外呢，我们看到从行业板块上来讲，工程机械、电力、半导体相对来讲它的涨幅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的这个涨跌加速比是相对比较好的。而现在回调比较多的呢，像多元金融、船舶、医药、商业连锁跟酒店餐饮，基本上都是个股下跌家数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在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是一个震荡的态势。主持人，
0: 这种震荡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对这个前期一直上涨的科技类的品种当中的一些变化呢？
2: 看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有两个变化。一个呢是昨天我们看到美股的美光信息，然后它对存储这块呢，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有业绩，另外一方面呢有订单，还有呢就是它的整个产品的毛利率，所以带动了我们国产的这些存储板块其实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昨天海外有大厂他们的这个 iPad 还有它的 iMac 都开始涨价了，那所以呢对于今天我们市场里的消费电子板块是基本上是一个承压的节奏。
0: 所以呢，大家在操作节奏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其实现在的操作难度说实话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低位好像有一些板块在跃跃欲试了，比如说像上周的券商、本周的医药，然后呢但是高位的板块呢这个抱团好像也有一定的松动，但是这个局部呢它又不是一个很线性的， 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它抱团松一松，它可能又重新回去了，低位的弹一弹可能重新又进入到震荡的这个区间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首先在操作上呢，就现在要降低操作频率，因为往往呢大家现在都习惯就是把这些低位的或者是技术分析上叫下跌通道的票给它卖掉，然后去追这些所谓的高位的涨得好的蓄势待发的标的。但是实际上从市场的节奏上来讲呢，可能未必如大家所愿，就是现在的这个上升的标的它相对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追高风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刚才我也听到了两位主持人对于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些报盘，包括一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那我认为呢，就是接近到这个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呢，上市公司会密集的有一些业绩快报，包括有一些上市公司呢针对这个跌跌不休的股价有一些这个股票回购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股民来讲都是利好，而这些利好呢大多数都是在中低位的股票上。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如果说高低高切低呢，大家觉得在逻辑上可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低位的股票如果说它的业绩比较好，或者上市公司有比较强的信心的话，那么如果搁在相对的底部也是比较让大家可能会比较难受的。
0: 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成交量是有一定的放大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高位的品种可能不会在接下来是一个快速上涨的阶段了，进入到一个这个温和上涨或者说是窄幅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而低位的品种呢会被新增的这个资金来推动完成一个估值的修复，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2: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关于市场的成交量能它的放大代表着就是现在结构性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那所以呢对于高位的票确实有这种筹码互换的情况，但是同时呢是不是说低位的板块就有这种上攻的希望呢？那我们要猜一下，就是这个成交量，这个成交量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两融资金在持续的推动，比如本周的两融是持续的净流入，而且两融的余额已经来到了3万亿，那两融资金它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注重效率的，因为它等于是相对借钱炒股，所以它更多的呢它可能做价值投资的可能选两融这个工具相对就会比较少，所以两融资金更多的还是希望找这种快速的有爆发力的。所以我觉得呢在这里就是处于一个相对有点尴尬的一个小的节点，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市场成交量能在迅速的放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增量资金主要来源于两融，所以实际上对于低位板块是不是有资金再流入，我觉得还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要关注业绩以及上市公司有没有进一步的这个动作。
0: 还是得继续再观察一下哈。那近期有一定的异动的这个券商和医药板块，目前您对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2: 券商板块呢首先就是它的业绩相对比较好，比如说像头部的一些券商它的这个市盈率已经来到了10倍左右，而且据我们这些行业内的人的体感来讲呢，券商由于二季度市场的成交量能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以推断出就是全行业的券商基本上二季度应该这个业绩应该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估值修复跟整个的行业处于景气周期它是两个概念。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头部券商，它可能从这个三四月份的最低价现在反弹了已经接近30%到40%了，其实如果从估值修复的角度上来讲呢，至少已经完成一个阶段的修复了，但现在是不是券商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景气周期，那我认为这个市场还是有分歧的。
0: 那医药呢？
2: 医药板块呢其实一方面它其实对利率是比较敏感的，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新药出海其实还需要新的刺激，那我们对医药板块其实是长线看好的，但如果说短线大家看这个波动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一涨可能就觉得它的持续性相对没有那么好。
0: 当下可能大家的持股信心也没有那么足哈。
2: 对对对，是的。
0: 好的，谢谢泽源的分析。那我们今天

0: 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1: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0: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点32分，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我们继续来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是行业还有哪些痛点。玻璃基板行业目前是仍然处于一个产业化的初期阶段，也就是0到1的阶段。在从实验室验证迈向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呢，仍然是面临着材料脆性、连接可靠性、成本经济性以及供应链成熟度等一些痛点和难点啊。那这些问题呢，也是直接制约了商业化落地的一个速度。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燕云，带我们一起来分析梳理。你好，燕云。
12: 你好，主持人。
11: 玻璃基板在制造和封装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非常容易产生微裂纹的现象。那这种隐形杀手对于良率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目前业界有没有一些有效控制裂纹的，包括检测的一些手段呢？
12: 我们看这个良率对于这个整个产品的影响上来看的话呢，就是，一个就是。玻璃脆性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产品的短板。那么从这个剪薄、激光打印以及湿法刻蚀和这个镀铜，以及后面的这个高温烘烤、切割、电荷全流程，都会产生一些微粒级的比较隐形的像这个微裂纹。那么从这个微小裂纹，在后续的240度多的这个封装高温以及热循环测试里面的持续性延展，出现分层孔道的断线，基板的这个翘曲可能会造成最后的产品的报废。那么行业的这个阶段中试线综合良率呢，大概也就是60-70的样子。对比成熟的有机载板，大概95%以上的良率的话，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微裂纹的这个贡献呢，可能是超过了60%的报废的损耗。那高端的这个算力芯片的载板对于缺陷基本上是零容忍的，单条这个微裂纹就可以导致整片的这个面板的失效，那么也直接推高了单片的一个制造的成本。 那从检测的手段上来看呢，就是分为离线、在线和可靠性的一些验证，比如说这个激光的一些共聚焦显微镜、红外的无损伤探伤无损的一个探伤和这个超声波的扫描，去捕捉内部的一些隐形的位裂纹。那么从这个在线的一些检测方法上来看的话，有一些高速光学和这个偏振光成像，那么产线的这个实时筛查也是能够去看一些表面的一些裂纹。那可靠性就是靠这个冷热的冲击和压力的蒸煮的加速老化，提前去筛除潜在的这个裂纹缺陷的基板。那像这个控制手段里面呢，包括像这个从材料工艺和这个制程的管控上，多方面去控制这个裂纹的出现。
11: 目前玻璃基板的制造的成本哈，相较于有机基板呢，其实会高出30%到50%左右。那这其中的一个成本的增量，它主要是来自于哪些环节呢？那么随着规模效应包括技术的成熟啊，成本下降的路径，和它的节奏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呢？
12: 这个损耗这一块的话，就是刚才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裂纹的损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像这个上游的原片 TGV 的专用设备，以及工艺的复杂度和配套的一些辅料的成本，都是去增加它的这个一些成本的缓解。那么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一个上游来看的话，半导体专用的这种无碱的超薄特种玻璃价格一般是普通的 ABF 基材的2到3倍。那么海外像康宁 AGC 垄断，基本上国产的这种特种玻璃的良率是不够的。那么从这个 TGV 的专用设备上来看的话，超快激光打印、深孔的金属化、高精度对位设备单价千万级，那么有机载板的成熟设备单价呢只有100万级，所以设备的折旧占成本基本上在25%以上。良率这块就刚才说的啊，一些裂纹呢、孔道的缺陷以及对位偏差带来的一些高额的材料的报废。工艺复杂度上来看的话，就是玻璃需薄化，然后激光的改制、湿法的刻蚀、通孔填铜以及这个多层的线路和防应力的镀膜等等的一系列啊，这些这工序可能比这种有机基板的话可能要多40%，人工比这和水电的损耗呢也是翻倍的。配套的这个辅料上来看的话，就是耐高温的一些专用的电镀液和一些低应力的阻挡层金属材料，目前来看国产化还是不够，也是依赖进口，所以这个价格也是比较贵。成本的下降路径上来看的话呢，这未来的两年可能是在小批量的一个验证期，成本下降呢可能也就是在10%左右。仅靠这种设备的架动小幅的去提升，辅料的相对来讲也是未来逐渐的去做一个国产化。中期来看的话，可能要到个未来的比如说3-4年，那么这个可能就开始起量了。那头部的企业这个量产一旦这个比如说每年50万平方米的话，那么规模效应可能就会摊薄折旧设备。未来的话，这个下降的成本可能就是在20%-30%这个样子。长期来看呢，可能就是5年以后，未来行业也成熟了，整个产业链配套也完善，良率能够达到跟有机载板一样啊，这个90%以上。那么这块的话，可能就逐渐的把这个成本给控制下来。
11: 那目前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玻璃基板您觉得优先商业化的应用场景可能会是哪些呢？
12: 首先呢，就是未来这两年可能会有小规模商用的，就是现在最景气的 CPO 光通信 1.6T、3.2T 光模块的载板。那单块载板的尺寸相对来讲比较小，工艺难度比较低。高速的光模块对低介电和这个低热膨胀的需求是刚性的，客户也是愿意承担溢价。沃格和多家这个光模块厂商呢已经完成小批量的送样的一个实验证，也是当前最先收入最快的一个赛道。再往后走的话，比如说个2-3年，这个形成规模化以后，一些迷你和 micro LED 那个 LED 和这个玻璃背激光直显基板，那这个显示端的验证周期相对来讲比较短，终端的这个品牌像海信啊、追镍这些可能会已经导入了。那从这个单台的这个设备上来看呢，用量也是比较大的，至于成本的容忍度呢，是比高端芯片要稍微高一点。那沃格呢，这个业务也是实现了批量的一个供货。那么再往后走的话，可能就是它这个两三年以后，那么未来的 AI 大算力的芯片先进封装再版，就是性能优势可能慢慢就突出出来了。那么它的这个验证周期相对来讲呢稍微长一点，可能要需要一两年，流片的成本也比较高，需要行业的良率和成本大幅改善以后才能够批量投入。最后就是从远期的角度来讲，最后就是射频啊，像这个 5GA 和 6G 它的射频为基板，消费电子的超薄封装基板啊，这块可能是远期的一个规划。
11: 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探讨哈。我们找几家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来探讨一下。首先来看蒂尔激光这家公司，300776，它是光伏电池激光加工设备企业。那近年来也是凭借着在激光精密加工领域的一些技术的积累，向泛半导体领域去延伸。那其 TGV 激光微孔设备，目前整体的交付情况怎么样？
12: 目前的交付情况是已经完成了像这个晶圆级和大面板级的两类 TGV 设备的商业化的出货。国内多家这个玻璃基板的厂商送机验证。2026年的话呢，应该是初步实现海外面板级的这个设备出口订单的发货。那也是国内少数可以对外这个交付成熟 TGV 激光打孔设备的一个厂商。那设备主要是供给像这个沃格光电啊、各类显示半导体的玻璃基板中制产线，那么以样机和验证机为主。那目前量产大规模订单呢还没有落地。
11: 那么 TGV 设备的技术被目前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它是体现在像这种光学系统的难度啊，还是软件算法的一种适配，还是说整体工艺的一种整合呢？那目前蒂尔激光它在这些环节的自主可控的程度您怎么看？
12: 它的壁垒主要是体现在这三个方向啊，就是像这种超快的这个激光光学系统啊，这个壁垒也是最高的。这个需要相对来讲这个窄的一个脉宽和高能量的一个均匀，高精度的这个光斑整形以及这个控制微孔侧壁的一个粗糙度，避免这个玻璃产生内部的一些微裂纹。高端的这个飞鸟光源光学镜片，目前还是有一部分海外供应链的一个依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专用的这个工艺软件算法，这个相对来讲也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自研的一个优势。那针对这个不同的厚度材质玻璃的激光改制路径，运动轨迹以及能量的这个闭环控制算法全部是自主开发的。那也是可以去自适应调整打孔参数，降低这种裂纹的报废，也是区别于普通激光厂商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那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整机的工艺整合的一个壁垒。它是激光光源加这个高精度的微米级运动平台，再加上在线 AI 检测和温控系统一体化的匹配，那需要大量的玻璃打孔工艺数据一个积累，跨界激光企业难，基本上是很难短期去做一个复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算法呀，还有整机的控制和这个设备的结构设计的一个自主化，以及核心的这个超快的激光光源部分高精度光源器件的一个国产化的这个过程中，那么短期在虽然说存在一部分的这个进口依赖，那么长期来看自主可控应该还是空间比较大。
11: 2025年公司半导体先进封装和下一代显示激光设备的收入啊，仅仅只有35.4万元，同比增长了100%，但是占营收的比例啊非常低，仅仅只有0.02%。那这个板块的业务，那目前实现一个收入跨越的一个提升，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那预计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2: 它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瓶颈的话呢，一个就是下游行业产业化的节奏的一个约束，这个也是相对来讲最根本。

0: 开支，客户的扩产计划集中在这个可能在明年以后，客户的验证周期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长的，因为设备它需要配合基板厂商跑通全流程的一个良率的验证，单台设备验证期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订单落地比较缓慢。第三个呢，就是行业竞争呢，相对来讲可能已经开始了。比如说像德龙激光海外现在和这个通快同步推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设备，那客户的选型相对来讲也比较分散，单一厂商很难去快速的拿到大额的一个订单。最后就是公司的这个资源倾斜度相对来讲比较有限，光伏设备可能也是它的一个基本盘。就是半导体激光这块的业务团队和产能配套。资源投入的优先级呢，基本上还是次于这个光伏主业的。那从这个收入跨越时间的一个预判上来看的话，今年的话可能还是小太阳验证为主。全年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营收呢，可能是在千万级，那么占总营收确实不高。从明年开始的话呢，国内可能有多条这种十万平方米的级别的这个 TGV 基板产线集中开工。采购那设备订单呢可能会有一个集中释放，板块的收入呢可能会突破上亿，再到这个后年的话呢，行业规模化量产启动以后，那么业务成为这个业务可能会成为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相对来讲可能增速就会快一些。
1: 蒂尔极光在互动平台上也表示啊，公司玻璃基板设备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那么产能利用率是具有一定的弹性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目前蒂尔极光它 TGV 的一个设备整体在手订单的情况怎么样？它订单主要是来自于国内的客户，还是说海外的一些客户呢？
0: 首先以销定产的这个产能弹性呢，就是这个 TGV 设备属于一个定制化非标的一个高端设备，那没有提前的一个备货生产啊，就是在客户签订正式签订单以后启动这种零部件的采购整机的装配。那公司现有的厂房加工产线预留的这个相对来讲这个扩产空间呢也是比较足的，那光伏设备的产线呢可以柔性切换生产激光的微孔设备，下游需求爆发时呢可以快速提升这个交付的一个产能，没有刚性的一个产能瓶颈。那在手订单来看的话，截止到今年年中大概是以中小客户的样机验证设备订单为主，目前还没有这个的这种单台过亿的大额的这种量产框架订单，整体在手订单体量还是比较小。客户结构来看的话，国内的玻璃基板厂商占了70%，海外显示封装企业占订单可能在30%左右。海外客户以面板级的设备为主。
1: 像这个 TGV 的设备啊，最近呢整体的市场还是比较关注的，它到底这个潜在的规模有多大呢？那么公司光伏设备80%的市占率，它这个成功的经验能否在这个 TGV 的设备上它能够得到一定的复制呢？
0: TGV 设备的潜在规模的话，一个是这未来两年可能行业还属于一个中式小批量产线，全球的 TGV 激光设备市场空间可能就是10-20亿，那么从这个往后的3-5年来看的话，全球的这个玻璃基板可能会进入一个规模化的扩产，那对应的激光的打孔设备累积的市场规模可能是上100亿，比如说1-2百亿的这么规模，年均的激增设备采购呢可能在30-60亿。那远期的话呢，这叠加是像这种 CPO 和 MicroLED 这个配套的一些设备，那市场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容。光伏呢目前是这个80%市占率的，经验复制上来看的话，可以部分的去复制，但是没有办法去复刻这个超高的一个市占率。那么一个是可复制呢，就是多年的这种精密激光的加工工艺积累和自研算法的一个闭环，以及全球客户的服务渠道、规模化设备、制造成本控制能力，这方面是可以去复制的。但是呢，这个相对来讲，其他的，比如说像光伏设备客户集中度这个比较高，以及半导体基板的这个下游厂商比较分散，这个本来就是不一样的。那从这个海外的激光巨头深耕这个半导体的经历，加工件的可能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品牌客户资源可能更强一些。玻璃基板工艺线路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统一，设备定制化程度是远高于标准化的光伏激光设备的。所以很难形成一家独大的这种格局。那下游客户供应链安全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 它会主动的分散设备的供应商。

0: 所以呢，从中性来看的话，长期国内市占率可能会有个三四十，这个成为这种本土龙头的概率还是比较高，但是没有办法去完全复刻这种光伏赛道中的利润。
1: 滚动市盈率目前第二激光大概是在90倍左右哈，现在看最新应该是108倍，市值呢大概是500多亿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逆势上扬，上涨了9.28%。那近期的来看的话，股价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投资价值您怎么来评价呢？
0: 目前来看的话，公司今年一季度的话，这个营收还是有一些下滑的，归母净利润呢，相对来讲还算比较稳定。这个销售净利率呢，大概是30多。那从公司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从它的在手订单和业务的进展，那这个未来2年的盈利呢，大概是在不到几个亿到9个亿之间，那么这个估值呢，目前来看，基本上也显示了它这个行业龙头的地位，稍微还是高于了这个行业均值水平的。
1: 好，非常感谢中银证券的投资顾问张艳云，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玻璃基板行业相关代表性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非常感谢，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创业板新高的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上行，创业板指盘中最高触及了4380.41点，收盘报4371.99点，正式刷新了2010年指数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自3月26号阶段性低点3272点算起，创业板指近3个月累计涨幅达到33.6%，走出了一轮强劲的成长股行情。可以说呢，这一轮突破是产业景气兑现、指数结构优化还有政策资金共振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是产业主线轮动发力，构成指数上涨的核心引擎。首当其冲的是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这是拉动指数的第一动力。近3个月，创业板指成分股中，电子、机械设备涨幅居前，分别达到了88%和81%。这背后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加速。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光模块龙头股价持续创出新高，成为指数上行的核心权重拉动力量。配套环节呢，同样是景气高企。据中国通信院数据，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了680亿元，同比增长62%，全产业链订单可见度清晰，盈利弹性持续释放。其次是新能源与电力设备出海，打开第二增长曲线。电力设备行业在创业板中权重较高，近3个月平均涨幅达到25%。以阳光电源、汇川技术为代表的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工控自动化龙头，依托全球能源转型浪潮，持续的提升了海外市场渗透率。在国内需求平稳的背景之下呢，出海就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支撑，与 AI 算力形成了双轮驱动，让创业板指相比其他关键指数具备了更大的成长弹性。第三呢，就是被动元件等基础设施环节承接 AI 行情的扩散红利。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市场关注度从核心算力芯片向周边配套环节扩散。AI 服务器单机 MLCC 用量较传统服务器提升了数倍，叠加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需求共振，高端电容迎来了量价齐升的行情。相关标的呢，因为产品涨价催化了股价走强，成为指数上涨的新助力。值得一提的是呢，权重结构的迭代优化是指数走长牛的基本面底座。本轮创业板新高与以往题材驱动的行情有本质区别，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宁德时代、迈瑞医疗、阳光电源等新能源、医药、高端制造龙头已经完成了指数权重的迭代替换。过往小盘题材标的逐步边缘化，当前创业板指成分股中，电力设备、通信、电子三大成长行业的合计权重超过70%。科技成长加行业龙头的组合结构与本轮 AI 算力驱动的行情主线是高度契合的。盈利端的验证同样关键。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创业板指数净利润同比增长24%，成分股龙头的业绩增长持续兑现，指数上涨并非单纯的依赖估值抬升。那再看政策的层面，工信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3年实施意见》，从产业政策层面为科技成长赛道提供了长期支撑。资金层面，上半年 A 股日均股票交易额突破3.2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0%。 增量资金持续入市，外资也同步增配了创业板核心成长标的。值得注意的是，指数新高的背后，市场 K 型分化特征依然是突出的。昨天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指数上涨高度依赖少数权重龙头，这种结构也意味着后续行情的波动风险不容忽视。那当前市场即将进入中报业绩双口期，部分纯概念炒作的标的面临业绩正尾的压力，同时呢，交易结构拥挤、海外需求波动、技术迭代不及预期等风险同样是需要警惕的。所以有机构就提到了，后续行情的持续性很可能取决于龙头企业的业绩兑现程度，投资者应聚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细分龙头，在产业趋势中把握结构性机会。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我的生命。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11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到2030年系统部署15、17全民行动重点任务》。计划强调促进生态文化加产业发展，鼓励生态环境优良、生态产品优质的地区挖掘生态文化底蕴，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以文化赋能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推出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开发彰显生态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探索生态文化与科技融合，培育新型生态文化业态，创新生态文化呈现形式，增强生态文化现代感和科技感。计划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鼓励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企业应开尽开，聚焦重点领域绿色行为养成，加强绿色低碳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宣传，提升公众辨识能力和绿色消费意愿，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各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建设美丽中国，你我要做什么？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您好，李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计划强调促进生态文化加产业发展，那这里的加主要加的是什么？各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发挥资源优势呢？
3: 这里加的含义呢，我认为是个结合的含义，也就是说呢，以生态赋能呢，是以文化这种赋能呢，去推动生态价值去转化为经济价值，实现呢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那么各个地区呢，由于它生态文化呢，它本身的内涵的具体体现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长江流域，那它很生态文化的这个内涵就是水生态的完整性，而黄河流域呢，是一定要解决呢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产业呢，跟你的生态文化结合的这个产业的结构也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地区就以第二产业为主体，那你就需要通过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比如说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全国的这个长江水生态的民主监督，在湖南呢就看到了一个化工园区，它从长江边上搬走，然后呢化工园区的迁移的同时呢，实现一个产业的升级，那么呢就实现生态文化和产业的一个协同发展。那么有些地区呢，可能它的生态的环境比较优良，生态产品这个本身的品质比较优质的地区，那它可以增大第三产业的这种比例，比如生态的文化旅游啊。但是有些地区呢，可能它就是第一产业农业，它生态也很好，我认为呢，这时候可能它就以创造这个农业品牌价值，实现品牌溢价呢，作为一个很这个资源优势，所以各自的发展不太一样。
1: 您这个电话可能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杂音，您看如果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尽量不要移动，还有就是如果是使用耳机的话就不用使用耳机了，就可以直接用那个电话来通话哈，会更好一点。那从实践上来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正在加速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启动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这个试点取得了哪些成效，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呢？
3: 我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已经现在两批试点。第一批试点呢是10个地区，然后是从2025到2027年。然后去年的12月底呢，发改委呢就启动了第二批的全国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试点城市。这个试点期间呢是2026到2028年。第二批的试点呢，它是包涵盖了东西部不同的生态类型的25个地区和城市。目前呢各个城市呢试点城市已经正在完成和编制了这个实施的方案哈。然后呢它主要的这个目标呢，就是以明确碳减排加价值实现这种重点任务。通过两批的试点，然后呢我们现在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呢，就是通过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试点，然后生态修复系统治理明显提高了这种生态产品资源的本身的这种质量和数量，使得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第二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打通生态价值去向这个经济价值转化的路径，实现了资源、资产和资本的一个这种转化。第三个呢，就是说通过你的这种生态产品的实现和你的这种经济价值，实际提高了民生福祉和社会效益非常显著。未来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种，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早晚嘛，然后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这种重点去需要突破，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那啥进行更多的一些试探。
1: 要推动生态价值真正转化为经济价值，您觉得这个生态价值产品的核算能够如何能够更有效的算出来并且用起来呢？
3: 生态产品价值呢，它是就是说包括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呢，就是生态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呢，实际上是它的生态价值。这种生态价值呢，是不可能通过市场，必须通过政府去来完善保障的。第二部分呢，就生态产品价值，它有一些市场价值，有一些功能价值，而这些功能价值可以通过市场去来实现的。所以呢，很重要的核算呢，就是说第一核算出总量，第二核算出你这两部分价值怎么去保值，有效保值。而有效保值的这个基础上呢，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产业结合，真正的用起来。也就是说，我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同时又要保证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和它的环境价值不受损害。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1: 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方面，那据您了解，目前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又存在哪些短板吗？
3: 这个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去探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云南普洱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传统的这个普洱产区，其中呢，它的这个澜沧的拉祜族自治区呢，它有2.8万亩的这个千年的古茶园，本身呢，它是具有很多的这种生态文化的优势的，所以呢，这些年来呢，就是澜沧县呢，它就不断的是以这个森林呐、茶林呐、村落作为一个布局，在发展传统的普洱茶产业同时呢，进行一些文化呀、旅游啊系列的产品、休闲呐、信息啊等等，整个构建出来一个因茶致富和因茶兴业的这么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路径。而且呢，可以通过相应的这种对外的宣传呐、一些论坛呐，讲好这个人居环境营造和茶文化、民俗文化荣升的共同的故事。所以在2023年呢，被这个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呢，被列入世界名产，这个就是景迈区古茶林文化景观被成功的列入世界遗产那个名录，这是我们国家首个茶文化的世界遗产。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在现在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它存在着一些同质化，比如说过去的生态小城啊、生态小镇呐、其实呢，我们觉得呢，这个生态文化的这种跟旅游去发展的时候，要以生态保护作为底色的时候呢，需要与本地的经济、本地的这种特色文化相结合，有机结合，不要刻意的营造，因为刻意的营造之后就是一个表面的，所以它就会产生严重的同质化。这个呢，实际上是比较有，现在这个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
1: 那生态文化价值是相对无形的，游客的消费意愿往往取决于产品的体验感和辨识度。您认为这类产品如何能够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呢？
3: 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的对，因为呢，生态文化呢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其实是文化，也就是要深刻挖掘文化的这种内涵是什么，要以文化呢为纽带，去有效的搭建呢像生态呀、经济啊、历史啊和社会相互结合的这种好故事。只有这种好故事搭好了，才能让消费者切身感受到说啊，我的美好的生态环境所带来的这种文化体验呢、社会体验呢、历史体验呢，只有这样才能具有独特的这种自身的独特性，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去感受。比如我举个例子，在2025年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火爆出圈的吸引旅游游客的这个现象级的一个文旅项目，就是当时的 河南洛阳洛邑古城区它做了一个特色的表演叫文天女散花，是吧？当时很火爆啊，但是我们后来看出来说这个天女散花之后，现在一查很多地区都有天女散花啊，那这个呢就很难去认为是说都是同样的这种文化底蕴所以这个呢我想呢要真正让它既叫好又叫座的话呢，既要有自身的特点又要有文化的内涵。
1: 计划提出探索生态文化和科技融合，培育新型生态文化业态。那这种业态主要是什么样的？目前老百姓能体验到的有哪些呢？
3: 这个呢，现在是很多这种业态呢，实际上呢，我们讲过去有一句话哈，广告词叫"科技使生活更美好"，的确是这样。也就是说，科技呢，在不同的时期赋能在不同的产业上的时候，它可以使得这种生态文化的宣传呐、教育啊、传播呀。具有更好的这种生动性，更好的被这个老百姓所接受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非常生动的非常形象的一些这个手段，它可以使得很抽象的生态文明的这种理念呢转化为可感知的、可参与的、可量化的一种实践。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大数据可以使得呢原来传统的单向的传播变成一个个性化的滴灌，也就是说我可以把一些短视频啊、互动课程啊，通过这种轻量化的内容，针对不同的这种老百姓的偏好去不同的去这个推出。同时呢还有一些呢像很多的这种AI 的技术呢，可以使得我们现在很多的动漫呢、短剧啊等等这种创造构建生态文化品牌的时候呢，使得这种生态故事呢其实更好的去更生动，可以传得开、记得住，也可以增强呢公众情感上的共鸣此外呢还有一些呢这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数字孪生啊、 VR 啊、 AI 啊这些技术现在都在搭建什么这个云端的自然博物馆啊，或者虚拟的森林公园啊，使得公众呢可以很低成本的去体验生态之美，去降低呢生态教育的门槛。所以这个科技去赋能生态文化产业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这种业态呢是使得老百姓更加的愿意喜闻乐见，也更加的去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播。
1: 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正在形成参观加研学加文旅加消费的模式，这样的形式可能更多的会吸引哪些消费群体呢？
3: 我想呢它应该更吸引年轻一代群体，因为呢现在这个00后呢比较关注叫做情绪价值，是吧？情绪消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不同的这种模式的这种结合呢，使得更生动，使得他们更有体验感或者是沉浸感，那么呢这种新的形式呢也更容易被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所接受。
1: 那么对企业来说，设施开放涉及到安全管理、讲解服务、场景改造等等新增成本，这笔投入如何能够通过门票收入啊、衍生消费啊等等渠道来实现可持续的商业回报呢？
3: 理论上讲是不可以的，因为在2015年的新闻报法中就明确规定，企业的这种强制性的这种环境信息公开就有环保设施的公开。但是呢这种环保设施的公开呢，可以通过设施的公开其实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消费者的认同度，通过后端的市场呢去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商业回报，不能在直接的这个场景下实现这个可持续的这个商业回报。
1: 其实是无形的、间接的哈。
3: 对，是的。
1: 好，那计划提出加强绿色低碳产品标准认证标识宣传，目前有哪些产品已经纳入了这种认证体系，还有哪些产品具备潜力呢？
3: 是这样，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低碳产品、绿色低碳产品认证呢，是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来负责，就中国认证认可这个中心。目前呢，纳入到这个绿色认证的这个终端产品呢，主要是15类。这15类产品呢，涵盖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生活中的几乎的方方面面。目前呢，可能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这个着力的在去推的呢，就是低碳产品。未来在15呢，要做1000个低碳产品的这种标准，那么未来呢，可能有更多的低碳产品呢去进行认证。
1: 那老百姓该怎么去辨识某个产品是不是具备相关的认证呢？
3: 很简单。所有的第三方认证呢，在产品上都有那种认证标识，可以通过正规的认证标识就能知道它是不是 环保认证的。
1: 嗯，那站在企业的角度，绿色产品认证是成本负担还是市场通行证？怎么来提升企业的积极性呢？
3: 我认为呢，绿色产品呢是实际上是未来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绿色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绿色产品呢一定是未来的市场的通行证。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效标识，这个是很多消费者呢就愿意去购买一级和二级能效的产品。那么呢他也说可以提升企业产品的这种市场竞争力。所以呢那你做能效标识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更多的是让消费者去来第三方的政府来给背书，告诉说我的产品的确是节能的节钱的，让消费者更愿意去购买。提升了这个整个的市场的这种竞争力，也提升了老百姓的购买的意愿。再一个呢，我觉得绿色产品从将来的角度一定可能成为非常重要的这种贸易壁垒。比如说欧盟的新电池法案，它就规定到2027年我们国家出口到欧盟的电动车的电池，不管是碳足迹也好，还是一些重要金属的循环比例也好，必须有免权的认证，否则它都没有市场准入资格。
1: 嗯，那么在吃穿住行用油等等各领域，咱们老百姓可以从哪些方面力所能及的推动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呢？
3: 都可以，衣食住行油，所有的消费领域，所有的消费环节，其实都具有一定的这种消费的减碳也好，绿色的潜力也好。那如果从消费角度呢，我们可以从购买这个消费绿色消费行为和你末端的这种消费的这个废气，这个三个重要的环节去来实现。
1: 但有一个相对比较尖锐的问题，同样可能是绿色产品，它会比没有这个绿色认证的产品要稍微贵那么一点点，怎么来提升老百姓的积极性呢？
3: 这个您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绿色产品它本身不一定能给老百姓直接带来个人的收益，但是呢不是所有的绿色产品都不能带来个人的收益的。比如说像节能产品，它在低碳减碳的同时，实际上它可以为你节钱呢。所以像这个比如说电动汽车，它是绿色产品，它同时又使得你的这个出行的成本大幅度下降。所以呢这个在推动绿色消费的时候呢，我认为呢可能首先去推动那些可以给老百姓带来私人收益的绿色产品，以这种方式逐渐的去推动绿色这个消费的方式，然后慢慢的扩大绿色的产品的这个范畴。
1: 嗯，好的，谢谢李岩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我是环鹏，稍后将继续和主持人岳林一起为您带来交易实况。稍后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会带动哪些硬件方向？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是4030点，下跌了2.17%，深市是下跌了3.06%，创业板指下跌3.75%，科创50目前是下跌了2.75%，只有北证50还维持红盘，涨了0.71%。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231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实现净投放2315亿元人民币。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任务安排方面突出三个强化：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强化体系建设战略协同，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1.9%。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29.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9167万户。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的主题是会带动哪些硬件方向？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其实一说到这个韬定律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的心里是一种前途很光明，但是呢道路可能还有点漫长，可能这么一种感受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如果借助韬定律，像国内的算力芯片服务器产业链，它未来业绩释放的节奏可能是怎样的，大概要多久能看到实效？
4: 我们可以分短中长期这种时间窗口去进行观察。那首先从短期，也就是从一年以内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啊，未来可以看到小订单的逐步的一个落地，也就在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会看到像头部的企业相关的产品迎来亮相，这种新建封装的一些龙头啊，它的订单可能会开始出现兑现，配套的像这种光模块啊、PCB 啊以及服务器的厂商，它可能都会有一些小批量的出货。那从中期，也就是1到3年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核心业绩会迎来爆发，随着相关的这个产品通过了测试，开始逐步成熟，各地的算力中心，包括像各大互联网企业都会开始加速招标，多卡国产集群的算力就会开始批量的一个落地，就会看到整个产业链里面，包括像芯片的制造啊、服务器啊、像液冷啊、高速互联这些硬件呢，有望大规模放量，业绩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从长期来看，也就是3年以上啊，我们认为啊，随着纯算一体啊，包括 3D 堆叠芯片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量产，国产的芯片制造的产能啊，它就会面临紧缺，所以呢，上游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啊，包括像材料啊，它的需求就会大幅提升，整个国产替代呢也会迎来加速啊，那么相关的订单呢有望迎来持续的一个兑现。
3: 韬定律会带动哪一些相关的硬件方向呢？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像这种芯片封装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性的，它从过去的一种配角逐步的变成决定芯片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环节。第二个就是高速的光通讯，或者现在高速的光模块，未来高容量的光模块800G 啊 1.6T 的光模块呢，需求就会进一步的爆发，那所以呢整个高速互联包括像这种高频的 PCB 啊，它也会同步的受益。第三个就是液冷散热的这种全产业链，采用这个 3D 堆叠以后啊，那芯片的这个密度会大幅的提升，散热也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考量。那未来呢，冷板式的啊，或者是浸没式的液冷，它会成为标配。所以冷板啊，包括 CPU 的制冷单元，包括像冷却液上的材料啊，那么它需求呢也会刚性上涨。第四个呢，高端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像电子胶啊，包括像特种树脂，所以呢，从未来来看，国产的材料相应的一些设备，它的替代空间也是在逐步的打开。
3: 现在算力板块啊， 估值呢已经其实已经偏高了。那结合TAL定律的这个长期利好，你认为它这个配置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呢？
4: 双力板块目前的估值啊，其实是存在了一些分化啊。那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产业链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啊，那它的这个业绩兑现呢会有先后，所以我们在配置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要注意去伪存真。第一个像先进分测的一些龙头，它呢随着估值啊经过业绩的兑现以后呢，那么会逐步的回调啊。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啊，它的这种订单落地的确定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未来业绩兑现以后呢，估值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消化啊，那性价比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第二个呢，比如说像这个液冷啊，还有高速的这种光通信，它从过去可选配的这种配件变成机房的一个标配啊，那渗透率呢也是从10%往50%去提升。所以它的业绩增速啊，应该来说目前还是能够覆盖估值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呢，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呢，国产替代进一步加速以后啊，那么它的订单也会比较饱满啊，所以从长期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些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的。整体来看啊，在这个双力板块的配置过程当中啊，因为它波动也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配置的节奏，板块回调的时候分批的去布局啊，不要说一次性的去满仓。
3: 在这些领域布局的话，他们会有一些投资的性价比的排序这种考虑吗？
4: 首先先进封装它的这个财报啊比较容易得到验证，配置可能会更加稳健一些，波动性可能也会相对小啊，那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确定性相对高，可能不足之处呢弹性可能会相对弱一些。第二个就是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啊，更追求的是这种长期的成长空间，在国产替代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呢，那未来只要是新建产能这个进一步的扩产，它的这个需求都会迎来逐步兑现。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从设备研发的角度，未来整个新建产能扩产角度来看，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兑现啊，所以从短期来看呢，可能波动性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短期可能面临着技术上的一些挑战。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以下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晨。你好，宇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
0: 临近午盘收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跌幅是有所扩大哈，这也跟这个周边亚太市场的走势是一致的，怎么来看上午的整体运行变化？
5: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上证指数也是一度这个临近4000点大关，然后这个触及了4070点这么一个位置，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前期不断创新高的这种强势的创业板指数，今天也是这个调整比较明显，一度也是这个跌幅这个达到4%以上。从我们说那个上涨加速上，我们看到涨跌加速上，截止到中午收盘呢，我们看到全市场大于4500只这个个股是呈现下跌的啊，整体的上午的赚钱效应是比较一般的。短期看呢，我们说确实看到了市场承受一些压力啊，更多是来自于说包括流动性的预期，包括说近期的一些板块分化的这个急剧的这种表现因素，我认为呢，这个这些因素都是属于一个我认为短期的因素啊。如果从那个中期市场上看啊，包括我们看到了近期的投资的不确定性是有所下降的啊，我们看到国际油价的下降啊，通胀预期未来也有望这个下调。另一方面啊，也是看到了这个增长预期的上修，我们看到4月份、5月份。啊，比较强劲的我们的这个出口数据，包括全球的这个 AI 的基本开支，在4、5月份，还有这个能源转型的这个庞大需求下啊，我认为也是预兆的 A 股的这个中报啊，是我们是值得期待的。第三方面，我看到包括像无风险这个收益的一个下沉，形成了这种持续的我们说财富管理的需求，以及这个更强的对于这种市场的这种承托力。所以说，我认为抛开短期视角而言啊，这个结合这个三个中期视角，我认为接下来的市场表现，我认为依然是值得大家去期待的。如果说市场发生这个调整，我认为反而是一个再次布局上车的这么比较好的节奏。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是早盘收报4032点，下跌了87个点，跌幅2.14%，成交是11015亿元。深市15846点，下跌了497个点，跌幅3.04%，成交是13245亿元。北证501286点，上涨8个点，涨幅是0.68%，成交160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24420亿元。创业板下跌了3.72%，沪深300下跌2.82%，中证500下跌2.28%，中证2000下跌2.41%，上证50下跌2.41%，科创50下跌2.6%。
5: 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啊，今天上午科技股是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回调的表现当中。今天上午跌幅居前的品种啊，跌幅最为明显的就是通信设备板块，整体的跌幅将近7%。另外呢，互联网和海运这两个板块跌幅超过了4%。还有基本金属、多元金融、电子元器件，还有保险，这些板块是跌幅居前的品种。
4: 个股方面呢，今天上午只有864家上涨，65家平盘，还有459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是有44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738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上是有70家，其实还比那个跌幅在10%以上的多啊。然后涨幅在5%以上的品种呢就少一些了，是有182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的交易实况直播间、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还有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5: 量能方面呢，其实今天上午也是半天就达到了2.4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啊。详细情况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带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今天上午这样的一个走势。阮军先生，您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5: 今天上午呢，其实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撤哈，尤其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也是拖累了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之前几天的整体的市场是出现的个股虽然是跌多涨少，但是指数是红的，但是今天呢，个股和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同频共振。这样的市场您怎么来看？那下周的市场是不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
6: 对，我觉得应该说，其实经济的话，整个市场整个这个大格应该是我们所看到，可能是在前面这个季节，就是我们所看到当时大概在端午节之前吧，我们所看到当时整个市场的话，在6月8号，那么出现了一个3927点的一个反弹，反弹到4016点走完，那走完以后现在直接往下杀，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本周可能周一和周二两天的换手，到周三和周四两天的小幅反弹，其实给我的感觉是当时是指数是走的偏弱，因为周二大跌以后周三和周四的反弹稍微比较弱，但是呢当时轨迹的话就我们所看到成交量爆得很大，像昨天的话也是逼近了3.6，那今天目前整个交易量我估计不会少于3.7的，除非下午缩量，不缩量的话不会少于3.7，那这样来看的话今天可能要出现一个次天量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整个市场， 包括我们所看到今天一口气下下差一点点的回补了当时可能六月份所形成的一个跳空缺口。那我一直说过的话，这个跳空缺口不能补掉，如果说被补掉的话，其实对于多头的杀伤力是很大，第一个。第二个注意，我们在这地方如果说指数真的像我们所预判的4016点上冲乏力再度往下震到探底的话，那有可能未补完缺口第一个3927点前期的低点可能会被再度的回踩或考验。第二个注意，现在年线已经走到了3919点。那我想大家可能说在指数震荡过程中过半是五日线，现在你也不用看，因为五日、十、二十、三十、六十天和一百天都纠结在一起了。但是注意年线在3919点，我想整个上证指数你不管再怎么跌吧，不能把年线打穿了。打穿了年线的话，那说白了你说还说是牛市呢，真的就有些很牵强了。因为毕竟还是年线一旦跌穿整个市场趋势，我整个市场的人气会完全走坏。那给我的感觉，今天大跌我觉得有两个因素吧。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外盘，其实今天早盘的话韩国指数跌得蛮猛的，跌了七点几。那大家要知道，在韩国应该说前两天一直在跌，但是对于韩国指数这波跌其实是在昨天大涨的前提下今天大跌。其实从理论上来说就像我们在 A 股所表现的一样，就科技大家觉得它这地方到底高或者不高。
5: 嗯，
6: 昨天大家一路很兴奋高举高打，但是我们在盘面中也可以看到昨天也就一千家上涨，4000多家下跌，那整个的市场的趋势集中的在抱团科技里面。那么今天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科技随着海外的波动，尤其是韩国主义，因为它更多的和科技相关，那么在它的大跌引领之下，那 A 股的科技股也没扛住，那么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因素存在。第二个因素就是我前面说过六月底的话成交量很妖艳，妖艳在哪里？就是正常我们一直说六月底十二月底其实整个市场应该是缩量，因为大盘应该说整个社会上的资金面应该偏紧，因为银行啊要回用资金啊这压力。但是我们看到今年六月份的成交量绝对增量，从本周来看吧，周一 3.7 对吧，今天估计也会 3.7， 那中间都是 3.5 左右的成交量，所以说整个成交量在现在六月底放得很大。那放得很大到底是增量资金进场还是存量在流出，那么还是资金在倒手换手，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上次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如果说热点要转换，科技要切换，可能要出现一次大跌。那这个大跌今天短期我们所看到的指数大跌，当然幅度还不够，可能说还要会杀个两三千吧。但是如果说这一波我举个例子调整完毕，杀到4000点以下，3950点扛住再拉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市场热点转化，形成我们所谓的科技熄火，那原来的什么红利啊白马蓝筹起来啊，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热点轮动转化完成。那这个转化完成的话，那么短期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热点转化以后白马蓝筹拽起指数，那么科技在盘中就是弱势的反弹下跌震荡筑底。那如果说这样走的话，指数上证指数会补涨，但是双创指数就会出现一个大跌趋势。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地方的话，给我的感觉第一个，今天指数走法有点过，有点妖，走的有点偏门吧，就是说正常你不应该在这个点位上出现这么一种无厘头的一个大跌。就是我们所谈到可能是科技的这个转换，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再看一到两天。那么正常来说其实周五和周一这两天应该有个突破方向，因为你指数不能一直在上面横着走，难度也很大。那么短期它选择向下，那么我们第一个建议大家关注下午指数能不能拉回来。因为早盘来看，注意啊，早盘来看大概在11点左右吧，杀到了4017点，那后面半个小时指数震荡，但是没有破新低，那这个是维持的欣慰的地方。那么看一下下午开盘以后指数能不能稳住，如果说下午开盘能稳住，那下午还能可能会勾一点回去。那么只要我觉得指数回到可能4060到80点区间吧，那可能说还能够缓一下，因为打一个长长下影线出来，因为今天的量也不小。那么同时注意科技股的泡沫不能够出现太猛烈的杀跌，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正常就像我们所谈的普通的一些科技股，包括我们所谈到的一些白马蓝筹，就是我们说的去年七月份涨上来的 PCB 和 CPU 吧，应该说在今天都大跌，而且都是跌幅很大，都在7-8个点左右。 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从昨天开始对科技还抱有信念，抱有比较强烈的信心，到今天180度转向直接往下抛压。那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我们觉得市场所形成的压力可能就是在这两天，我想大家在媒体中或者在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就市场中讨论最多就是到底这个科技和老邓，或者说科技和我们所谓的红利吧，它怎么去切换，能不能切换。因为现在来看真的是一路的杀，在昨天吧就是白马蓝筹杀的也很猛，那么从今天来看这一彻底的一杀完了以后，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在周一下周一关注就是4000点的关口，3997点这个缺口补掉。那么我觉得最低我的心理的底线在3950到60点，不能够绝对不能够被击穿，就下方这个平台。在击穿的话，那这个跌破年线，那这个调整的风险会很大很大。举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考虑的过程，就是说，从前年的924吧，就是2689点924起来，其实到今年的目前的6月底，其实我一直说过的话，整个牛市算牛市吧，走了1年，9个月了，但其实这波牛市也不短了，2014年2015年那波牛市也才走了12-13个月吧，那么这波已经走了19个月左右了。其实这整个趋势，如果说它调整，急跌调整也可以，但是这个调整级别就会很大了，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波牛市的低浪走完，然后形成震荡趋势，那起码3到6个月，但是的话下半年整个趋势都有可能会震荡。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大家可能说，我建议大家第一个最大的宏观面有个把套和盘，就是在下周一周二我们在密切关注盘中不能够被击穿，就是说白了3950点到60点这个区间。第二个就是说看一看在周一，因为下周有个特点，周一和周二过的应该是7月份了，7月份以后可能就是个中报季了，那么中报季大家就对科技重新进行了考验和检验。就说白了，我举个例子，像TGPI、CPUI 这些龙头涨到现在股价绝对不低了，那么七月份中报的预告出来，机构到底是再度抱团还是直接下崩？因为我感觉今天有一些科技股的出逃是机构的吃不准，他也不愿意陪你再去赌这个中报了，那有很多机构直接就跑了。那跑了完了以后，如果说后续中报不理想，再次中报出台完了以后再往下杀，那这个科技的抱团松动的话，那这个松动不是1天2天，就可能确实会久。所以说我们觉得在今天整个市场杀跌，短期我估计下午会有个反弹，反弹完了以后后续就是建议大家关注市场热点的转换能不能顺利出现。还有一个就是下周三吧，7月1号以后看一看这些预告的科技股能不能再度的走强，这个可能是后面这热点转换特别重要的一个趋势。主持人，
5: 阮先生有几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明确一下。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今天的这个下跌，我们更多的给定义一下，比如说是受到了全球资本市场流动性悲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它这个冲击包括外围股市的这样一个拖累，进而造成了 A 股这样的市场的一个回撤，尤其是相关的一些科技股。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有一些资金可能本来有这样的一个调仓的打算，可能借这个机会就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回撤，或者说从高位的这个品种来出来。那接下来这个行情呢，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大家都在考虑为什么现在科技股有分歧，更多的还是体现在可能看多的一些资金就觉得那个科技股在半年报的这个业绩会很过硬，不管怎么样它这个业绩可能在这个所有的这样一个品种当中没有更好的一个替代的品种，尤其像存储，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存储，这是有明显的一个业绩验证的，包括全球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龙头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分方向的一个挖掘，像类似于玻璃基板，可能目前来看的话看不到一个基本面明确的一个验证，但是这个预期很好，就证明资金还在科技股内部的细分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挖掘哈。所以说呢，科技股大家就是在反复的分歧，但是今天受到了一个全球市场流动性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冲击，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撤，做多的也有，做空的也有。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着半年报的业绩的话，大家觉得对于科技股的一个业绩还是比较有信心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更多的还是关注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 政委，比如说他到底能不能符合我们心目中的这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资金的预期是什么，他这个标准，阮军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6: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对，我觉得就像主持人前面所来的，第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因为科技股毕竟涨得很高了，就是说它最大的风险是涨得太多了，获利盘太丰富了，比如说今天其实有人出去是不，就是不计成本的在往外杀，那么他杀的目的是什么，就像我前面所聊的，就是包括主持人想的说差不多，就是说第一个他出来以后他会观望，到底是我们重回白马蓝筹红利还是再爆科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

0: 不塌方。那后续的故事大家觉得在下半年，我举个例，像我们所谈到的电子部啊，MSCC 啊，包括今天的存储，它其实业绩是最明确的。那么这些公司在今年下半年，机构如何判断还能涨价，估值还能好，业绩还能好，那么在其他没有热点的情况下，它只能再爆红科技。那么第一个调整过了，它重新杀回来，那么我估计这个时间卡点就在7月15号，因为7月15号之前一些最优的，我们看了一下，像存储啊等这些公司，电子部、铜博这些企业一季报都是几十倍增速的，中报肯定会有预告，那只要预告完了以后，机构判断就会判断它合不合理，那么重新报或者不报，这个是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红利值不值得报，但是我看一下今天说白了，我感觉红利也没怎么涨，就是说我看一下跌幅靠前的什么保险也跌3%几了，白酒也跌1.6%，所以说今天其实给我的感觉是通杀，证券也跌了2个点都没回来。那么我估计就是说，一种是科技符合预期，没有新的热点；第二种是科技不符合预期。如果说科技的业绩没有预期那么强，机构杀手他不进场了，那么他会一种是重新选择白马蓝筹或者红利，能不能动？如果说有热点、有基本面的风险所形成的拐点，那么他愿意去拥抱低位的科技白马蓝筹啊，低位的白马蓝筹或者红利，那么这样的话热点轮动转换，指数重新形成新的上升趋势，但是热点不一样了，涨幅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就是，就像我说，第三个就是最悲观，就是说科技也不能报白马蓝筹，看看行业业绩依然也比较弱，那么这样的话它有可能整体休息。那整体休息的话，那整个的调整就是我们所谈的指数可能进入了一个中期的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那这个调整周期好像会比较慢，那么慢到就是要慢到9月份三季报，就10月份三季报再出来了，结果再看业绩依然是白马，或者依然是科技好，那么它再重新报一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间大家在今天整个下跌过程中，其实我们唯一不能判断清楚就是说后面能不能报，但是有一件事肯定的，科技短期中间唯一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涨得太多，获利盘太丰厚了，所以说杀出来，你看今天很多科技股，现在咱们说杀起来7-8个点很正常，12个点也很正常的。所以说我觉得科技杀完以后吧，我觉得周二和周三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季报预披露开始的，就是中报预披露开始的时候，整个市场最强的一个反应，最实在的例子就是说存储，它中报肯定要有预告，因为它一季报很扎人。那中报如果说它在7月1号、7月2号直接出了个中报预告，那么很简单，你第二天作为普通投资者，你不用判断它的预报好或者不好，你看第二天市场表现，往高举高打，那么说明主流机构认可这个中报，那么继续的抱团。如果说横走震荡，说明主力机构不认可，但也不悲观，因为它前面杀过了震荡。那如果说大跌，那说明就主力机构对于这次中报不理想，那么后面你要再重新抱团科技，或者同时最简单你要再抱团存储，你就要当心了。因为存储如果说龙头一家公司预告不理想，那估计后面的不理想状态都会很多，所以说这点大家可以要留意当心。我记得在年报和一季报出来过这个情况，当时我记得CPU 里面的几家公司吧，我记得龙头的话，当时出来过一个预报还好，但是龙二和龙三的话，它当时表现不佳，当时大家分歧很大，说有报了一个，但是我们从三季报一季报到中报4月份到6月份来看，其实很多公就是后面的一些 CPU 的一些公司依然翻倍了，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虽然说机构觉得有风险，但是后面没得选，它只能抱团这些科技强势的个股了，主持人。
1: 阮先生，其实现在的这种整体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包括这个走势啊，有点类似于像在一季报左右我们在探讨的时候，当时也是在探讨说一季报到底这个预期是会不会有验证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证伪的一个过程，但是后面的整体的事件能发展我们也清楚了，可能这个业绩还是比较强劲的，然后呢我们看到这几个月然后就再次的上涨，那接下来的这种可能再继续上涨是不是就压力会更大了，因为现在普遍可能这2个月很多的一些股票都有翻倍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所以说你也反复提到了，可能就现在对于科技股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上涨的压力确实包括这个股价的压力还是
0: 贵了点，
1: 对对，比之前会更贵。但是反过来想哈，它业绩过硬，比如说业绩翻倍了，它股价只涨了70%，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一个空间呢？还是

0: 说现在整体的股价已经远远大于它这个业绩增长的一个预期了，给个结论就行。
1: 我觉得正常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大家担忧的就是股价远超业绩，也就怕你业绩增速跟不上，因为现在股价很多会股的股价不是翻一倍了，是翻两倍、三倍了。所以说从这个状态上说，我们建议大家溜的偏谨慎点，这个科技宁可等到下周吧，中报预告以后再看吧，好吧？
0: 好，谢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了上午的盘面以及下一步的一个操作建议。非常感谢您，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则记者报道。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6月24号、25号一度连续两个交易日盘中是击穿了4000美元的关口，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那金价回调的背后逻辑有哪些？本轮调整是否已经接近尾声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发来的报道。
2: 比今年年初5598.75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金价至今已累计回撤约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纷纷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较年初高点下跌近500元。同步下跌的还有白银，现货白银价格已经跌破60美元每盎司，相比年初已经腰斩。市场普遍将这轮大幅下跌归因于美联储的鹰派转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市场预期从降息及转为加息，核心触发因素是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等数据叠加美联储政策表态。
3: 美国今年的通胀持续超预期，六月会议大幅上调全年的 PCE， 通胀粘性远超年初判断。那六月议息会议删除宽松前瞻指引，并优先强调压制通胀，叠加中东能源扰动抬升物价，加息风险确实抬升。
2: 在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看来，本轮金价下跌在速度和幅度上已超出基本面解释范畴。
4: 黄金在前期由于避险的原因，大家普遍的在增持，在突然爆发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又出现了一个获利回吐的打压，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踩踏。
2: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则认为，金价近期快速回落更多在于美伊谈判带来的短期效应。
5: 因为此次美伊谈判呢，给了60天的时间，霍尔木斯海峡正常的进出，相当多的经济体呢抛售黄金换成美元，再拿美元来购进原油。
2: 对于后续美联储加息预期，目前机构存在分歧。以高盛美银为代表的机构认为加息迫在眉睫，并大幅下调金价目标，但瑞银、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则质疑市场反应过度，认为加息门槛极高。邢星认为，当前市场定价已经隐含了过度悲观的预期。
3: 机构分歧根源是对美国通胀持续性判断的不同，但只要核心通胀不连续跳升，美联储不会轻易加息。基准情形仍是全年维持利率不变，仅存在单次加息尾部的风险。
2: 在当前的震荡下跌之下，黄金长期配置逻辑是否动摇？田卫东分析，
4: 黄金只不过短期受到了金融属性的利率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的通胀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财政上的一个赤字的状态。长期来看，黄金呢还是具有抗通胀的属性。
2: 金价本轮调整是否已接近尾声？机构认为，央行购金的支撑力度依然很强，这个逻辑没变，金价就很难进一步大跌。从价格看，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的位置已经充分反映油价、加息等利空，后市边际恶化的可能性较低。张刚表示，在下跌空间有限的判断下，投资者可以考虑分批布局。
5: 如果美联储还要加息，恐怕对于后续的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形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趋向于朝向和平的方向去发展，黄金就会止跌。各主要经济体自身政府都有趋向于低利率的诉求。我觉得现在可以分批的进行布局，是黄金坑，逐步的进行增持是一个好机会。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直播，下午13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拆解半年报预告背后的投资主线。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是第五集，成长空间有多大？15点35分，月血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高科技企业靠什么逻辑成长？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黄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1: 周末愉快。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货币基金收益进入1%区间，手里的零钱该如何打理？ A 股两融余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两融业务供给增加。专家点评，散户和游资活跃度提升，可能加剧市场波动风险。黄金市场观察，国际金价一度跌破4000美元心理关口，多家国际投行大幅下调黄金价格预期。国内黄金市场行情震荡，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采购商加快补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事前近60%水平。美国官员称，伊朗袭击货船，海峡船舶疏散暂停。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32点，下跌2.14%；深证成指15846点，下跌3.04%；创业板指数4209点，下跌3.72%。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2644点，下跌1.87%；恒生国企指数7450点，下跌2.08%。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本股市方面，受到隔夜纽约股市科技股普遍走低以及投资者获利回吐操作的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今天开盘之后大幅下挫。到目前为止，日经225指数报68910点，下跌4.80%。在今天早盘，此前持续走强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板块遭遇了集中抛售，其中软银集团股价盘中一度大跌超过12%，成为拖累日经股指下行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苹果、微软等美国科技企业宣布上调部分产品的售价，市场担忧存储芯片成本攀升将会压缩大型科技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影响其后续 AI 投资力度， AI 和半导体相关股票受此承压。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今天也是大幅下挫，韩国综合指数目前报8240点，下跌幅度达到7.72%。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来看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暂行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和高级等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暂行规定还分别明确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要求，以及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等。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等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经有250只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是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面对收益缩水，我们应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2: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3: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4: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3: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5: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3: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6: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3: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5: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3: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5: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口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3: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6: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1: A 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6月23号达到了30.71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了30,000亿元的大关。6月24号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那么，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7: 自6月23号 A 股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后，6月24号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2.993万亿元，相比年初增加约4500亿元，融券余额224.7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2.8%，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4.72%。财通证券策略研究组联席负责人王毅毅：
8: 当前整个风险还处于一个比较可控的区间，居民理财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差不多有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银行理财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规模供给调高了30%到50%。
7: 专家指出，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
9: 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1: 黄金市场观察，6月24号，国际金价跌破4000美元关口，伦敦现货黄金创下2025年11月以来的新低。国际金价近期持续的承压，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例如，高盛将2026年底黄金目标价从每盎司5400美元下调至每盎司4900美元。金价大跌背后有哪些原因？来听报道。
10: 回顾过去两年，推动黄金上涨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避险需求；二是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乐观预期；三是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进入今年以来，这些支撑因素并未完全消失，但市场关注点正在发生转移。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来自货币政策预期。近期美国多项经济数据表现好于市场预期，叠加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释放出的鹰派表态，市场开始增加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押注。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年内将加息3次，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7%。受此影响，美元指数保持强势，实际利率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上升，对金价形成压制。与此同时，黄金市场此前已累积较大涨幅，在宏观预期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部分资金选择获利了结，进一步加剧了市场调整压力。此外，避险因素依然构成黄金的重要支撑，但其对于价格波动的边际影响有所减弱，市场重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利率、流动性以及美元走势等宏观变量之上。不过，从长期来看，黄金市场的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年来，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希望降低对单一储备资产的依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央行购金仍然是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之一。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之下，黄金作为重要避险资产和战略配置资产的价值仍然受到市场关注。
1: 再来说说国内黄金市场，国内现货黄金价格昨天继续下跌，盘中最低触及了每克870元附近。黄金消费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记者在深圳水贝市场的采访。
11: 工作日上午，广东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客流依然络绎不绝，不少。

0: 市民走进门店咨询。不过与年初排队抢购的场景不同，目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进店询价者多，但成交较少。
1: 反映比我们去年同期的销售情况其实是下滑了一些，大概有下滑3%到40%。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虽然整体零售遇冷，但价格的高位回落成功刺激了部分刚需消费。记者了解到，往年六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杯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几十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2: 买了结婚用的一些金饰、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3: 增长幅度比较大的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4: 趁着金价回调，上游批发端的采购商则是选择出手积极补货。
0: 在深圳这个黄金饰品批发展厅内，各类新品琳琅满目，其中轻克重高工艺的金饰占据了 C 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前金价持续走高的阶段，企业一直严格控制库存，不敢贸然进货。近期随着黄金价格回落，企业加快补货节奏。
5: 原材料价格下降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有优势的。我们进货情况的话呢，是同比去年的话增长30%，以0.1克到5克之间卖得比较好。
0: 记者了解到，终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款式与设计成为影响购买决策的关键因素。
6: 现在我们的主力销售人群95后、00后，他们可能除了看重黄金纯度以外，对于黄金的款式的要求也是要明显提高了很多。
0: 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消费者对黄金饰品的需求已从单纯的看重克重转向看重设计与工艺，这也促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
7: 消费者现在对于这种高精工的产品比较喜欢，所以现在这一类产品的销售占比高一点。
0: 针对当前黄金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业内专家指出，金价的回调正在加速黄金消费市场的理性回归与产业升级。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
8: 那大家在消费的时候呢，也会偏向于更加理性，在价格回落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又剔除了一部分本身追逐黄金价格走势而去买首饰的这一部分群体，剩下的对黄金首饰有刚性需求的这一部分群体，对价格的敏感度比较低，它更加注重品牌、工艺和美感。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请听报道。
1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 国际海事组织23号

0: 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4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因此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就此做出官方回应。报道援引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话称，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艘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这艘货船之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袭击发生数小时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那受此消息影响，市场担忧美伊谈判期间的航运安全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截至25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2美元，涨幅为2.2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5.26美元，涨幅为2.06%。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 联合国机构官网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报告指出，全球大多数地区正接近实现全民用电，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这个地区超过5.6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与此同时，全球在可持续能源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可再生能源已占全球电力消费的30%以上，人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544瓦，创历史新高，全球能效持续改善。据路透社报道，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法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法国是欧盟第3大家禽生产国，仅次于波兰与西班牙。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卢瓦尔河地区是2大家禽主产区，存栏量占法国总量的近60%。近日出现家禽大规模死亡现象，由于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2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病死的家禽。此外，高温也影响到养牛户，奶牛进食减少，饮水增加，牛奶产量随之下降。有农户表示，连日来牛奶产量下降15%至20%。韩国鸡蛋价格近期明显上涨，鸡蛋通胀一词又出现在韩国媒体上。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同比涨幅接近39%。本轮鸡蛋价格上涨是因为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已宣布，将在7月底前每周向韩国国内市场供应约448万枚进口鸡蛋。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32点，下跌2.14%。

0: 深证成指15846点，下跌3.04%，创业板指数4209点，下跌3.72%。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 今天上午盘面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啊。那么很多前期热门的一些这个 AI 产业链的板块个股啊，在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从而带动了市场的一个回落。那么今天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国际股市的一个相应板块以及指数的下跌啊，使得 A 股市场受到了一个影响啊。但是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基本面的，无论是金融环境还是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景气度，都是支持目前的A 股市场这样一些热点它持续走高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情绪化的影响和技术性的调整。那么下午的盘面，我认为大概率会出现一个向上修复，也就是说这个企稳回升是下午盘面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0: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成套家具。销售人员宣称，整套家具走高端路线，其中的几组欧式沙发更是由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然而贺先生正常使用仅半年，沙发就出现大面积表皮起皮的问题。
3: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
2: 贺先生认为沙发材质并非头层小黄牛皮，质疑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凯瑞池家居表示，沙发只能更换，不接受退赔。
4: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都拿去准备去送检了。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
2: 天天315本期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5: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2024年12月份，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卢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置了成套家具。然而家具使用仅仅半年，一款欧式皮质沙发就出现了起皮的现象，让贺先生对这一套价格很高的家具的质量产生了怀疑。贺先生向记者回忆，卖场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向他重点推介了这一套总价18万元的成套家具，涵盖沙发、床、餐桌等多个品类，宣称整套家具产品走的是高端路线，其中的欧式沙发采用市场上品质优良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贺先生坦言，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没有和商家签订正式的家具销售合同，只是拿到了一张简单罗列家具品类的货品清单。此外，支付款项也都是打到了商家的个人账户，并没有通过卖场来支付。事后他才反应过来，这张清单上既没有标注每一件家具的价格，也没有具体的材质说明。后续他多次向商家索要详细参数，对方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
3: 我当时就是装修房子，所以说我就准备买家具，然后跟朋友一块去的。当时那个去的是罗浮宫国际会展中心，然后这个凯瑞池家具门店就选购了一个18万，它是成套的，有沙发、有床、有餐桌，这总价就是那个18万。
6: 没有签合同，对吗？
3: 当时我们说实话，只是信赖了罗浮宫。当时的时候只给我一个，我们买什么家具，他列了一个清单。但是他这个我们现在反应过来，就是他也没有给我家具的材质说明，没有价格明细，他都没有。我后续跟他要，他说是商业机密。
6: 那最后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打包给您一共是18万块钱。
3: 啊，对，一共多少钱？是
5: 2025年12月15号，家具送配送安装完成了。从收货当天起，贺先生一家就是正常使用这套沙发，没有出现任何人为的损坏的情况。今年的6月份，贺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休息，无意当中发现沙发扶手位置的表皮出现了异常，凑近查看才发现表层已经开始起皮了，扶手的表面变得斑驳而且粗糙，完全没有高端皮沙发应该有的质感。贺先生认为这不是优质皮革应该有的耐用性，他由此怀疑商家宣传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完全是虚假说辞。
3: 11月3号我们付的尾款，12月15号到的货。
6: 那沙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用。
3: 只能说对，咱收到货了，按照使用时间吧。
6: 当时怎么发现？
3: 当时我就坐沙发那儿，然后我一看，哎，看着感觉不对，然后仔细一看，他那沙发起皮了。
6: 是哪个位置具体？
3: 对，就是扶手位置。
6: 起皮儿是上面有一层膜下来，
3: 特别薄的膜。商家现在一直说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怎么样？当时销售的时候说的是进口最好的头层牛皮，他也说是小黄牛皮，所以说我们感到特别的不公。
5: 发现问题之后，贺先生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凯瑞驰家居门店沟通解决方案。对方最初给出的答复是直接更换一套新的沙发，但是这个方案被贺先生拒绝了。在他看来，沙发是整套家具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产品，连商家重点宣传的皮沙发都存在问题，对于其余的家具他也完全失去了信任，由此坚持要求商家对整套家具执行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
3: 第一时间发现就跟商家联系，商家说那我给你换个新的吧，才用半年你给我换了，这不还是那样了吗？对吧，还是那样的品质吗？那根本就不行的。别的家具因为我们并没有找专业人鉴定，但是沙发作为高频率这个使用家具的核心，它别的家具我们也不信任了。
5: 针对贺先生的维权诉求，凯瑞驰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明确地表示无法接受退一赔三的要求。这名销售人员说，门店所售沙发使用的的确是进口头层牛皮，目前已经将皮料的这个样本准备好了，既可以配合贺先生自行送检，门店呢也会主动的配合卖场进行检测。对于已经出现起皮问题的沙发，门店最多可以提供美容修复的服务，或者为贺先生更换新的沙发产品，但是退货退款完全没有协商的空间。
3: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这种情况，这个就说咱眼看的都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这个全退了呢？
4: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准备就是说你看你去送检也可以，我们准备去送检也可以，因为就拿去准备去送检了。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我去跟工厂说。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你说如果有一点瑕疵，我可以就是说帮你就是说美容也可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3: 我的想法是退一赔三，
4: 那我们都没得讲了，好吧？
3: 哦，我跟罗浮宫协商，
4: 因为所有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要我提供的，就是说是那个皮质，我现在也提供过来了，就是说要去检测，我也是配合他去检测，要做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会配合你们去做的，好吧？
5: 贺先生还向卖场售后部门反映了问题，卖场方面表示，贺先生的交易全程没有使用卢浮宫的统一销售的单据，也没有通过卖场官方渠道付款，实际交易主体是贺先生和凯瑞驰家居门店，卖场属于第三方的角色，只能够从中协调双方沟通处理方案。贺先生认为自己是因为信任卖场才在这里的门店消费的，家居卖场也有义务对进驻商家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管理。
3: 罗浮宫吧，售后那儿呢，他们说有没有统一的销售单子，我们这个合同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罗浮宫的正规的那种合同我们是没有，只有一个商品的一个清单。
6: 您刷卡是在店里面，就他这个品牌门店刷
3: 卡，现场对，在现场支付了19万，他加我微信，然后发了这个罗浮宫凯瑞驰收款账号，我们就以为就是交给了罗浮宫了。罗浮宫他们一直是我们是第三方，真正交易的是你跟商家。我说了，我采购家具并不是说冲着哪个商家去的。你们这个商场，你们有管理跟品控啊什么，还有兜底的这个义务。
5: 罗浮宫售后部门工作人员在与贺先生的电话沟通当中表示，皮料的等级和材质无法通过肉眼直接来判断，卖场仅能通过现场查验确认产品属于真皮范畴，但是无法判定门店提供给贺先生的皮料和当初双方约调的皮料是否是同一等级。
7: 因为您目前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一个问题嘛。第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说这个皮它出现了这个掉皮的这个情况嘛，对吧？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您就是怀疑是说它这个皮质到底是不是说你们之前双方约定的这种皮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有让同事这边呢也有去到我们商铺的一个现场，但说实话，您说这个皮质的问题，它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肉眼去做这个判断，它到底说它现场这个皮跟您收到的这个皮是不是就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皮，或者是说它这个提供给到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是您双方约定的这个材料，其实肉眼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准确的这个判断的，只能是说它可以判断它是真皮。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沟通商家去提供这个处理方案嘛。
8: 退货质量还是不行啊！
9: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0: 这手机给退了，
9: 这手机是假的啊！
11: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1: 天天三幺五，
1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3: 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4: 手的糖浆比较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2: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5: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2: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6: 您好，您的快递。
13: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2: 如今心血来潮，
17: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2: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2: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8: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3: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00，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2: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成套家具。销售人员宣称整套家具走高端路线，其中的几组欧式沙发更是由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然而贺先生正常使用仅半年，沙发就出现大面积表皮起皮的问题。
19: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
2: 贺先生认为沙发材质并非头层小黄牛皮，质疑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凯瑞池家居表示，沙发只能更换，不接受退赔。
4: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拿去准备去送检了。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
2: 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2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呢，目前来看啊，贺先生主张商家存在消费欺诈，要求退一赔三的这个法律依据到底是不是充足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测呢？

0: 那这个案例中呢，销售人员宣称就是进口头层小黄牛皮，那么正常使用半年呢就大面积起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和这个产品本身应有的这种耐用性是明显不符的。不过呢，这个起皮的原因呢，它有可能有多种，比如说因为工艺或者使用环境所导致的等等。所以呢，仅凭这个起皮这个现象本身呢，尚不足以认定材质是虚假的，仍然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来去做这个检测鉴定，看它到底是否属于是头层牛皮，是否是进口。那么如果说检测证实并非这个进口头层这个牛皮的话，那么结合销售的承诺，那基本上就能认定是以次充好，构成欺诈，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而且这个案例中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沙发它是属于耐用商品，那么贺先生他是去年12月收货，那么今年6月发现问题，那么应该是在这个6个月之内，所以呢可以按照消法第23条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商家来承担证明这个皮料是符合约定的这种责任，而不是由消费者单方去证明属于造假。
1: 那么在这一类皮料材质的争议维权里面呢，这个消费者往往面临的是单方送检不被商家认可，共同送检这个流程繁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刚才您也说过了，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呢非常合适，应该是可以由商家来进行送检的。那么针对家居产品材质鉴定成本高举证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有没有更高效的这个纠纷解决的一个路径呢？
0: 这个家居产品啊，多数是属于这个耐用商品，所以呢，作为消费者啊，要善用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这个规则。六个月之内，如果说出现瑕疵的话，依法应当由经营者承担关于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消费者不必自行去送检，可以要求商家他来提供皮料合规的证明。如果说商家无法证明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认定材质是不符的。第二个就是说呢，要推动共同的封样委托鉴定。那么消费者是可以请卖场或者消协或者是质检部门呢介入，然后协调双方共同去封存这个皮料的样本，然后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鉴定。
1: 在今天的这起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消费者贺先生也有那个做的不够妥帖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和商家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仅仅持有一张无材质标注的一个检疫的清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贺先生主张的权益是否会面临一些障碍呢？
0: 就会有一些障碍，但是不构成根本性的障碍，因为根据民法典呢，这个合同可以通过书面口头的方式来订立，所以贺先生付款合同商家交货，那么这个合同呢已经成立生效。这个简易的清单呢，它是一个初步的凭证。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呢，是双方对于材质的约定，这个清单中呢它没有材质的说明，那么就增加了消费者举证的这个难度。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他能够提供在购买的时候那个销售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啊、录音等等，有这样的证据的话，能够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明确的承诺。如果这些证据能够清晰地显示商家强调的是这个进口的小黄牛皮，那么并且成为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关键因素，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宣称的内容它就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所以呢，没有合同就不等于说一定就会败诉，但是确实呢，它加大了消费者这个举证的负担，增加了这个维权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就提醒消费者啊，就是在大额的这种家居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签这个书面合同，并且注明材质和规格。
1: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如果说万一您没有签订这个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话，那么消费者手里面有的比如说销售宣传的聊天记录、现场录音都可以作为佐证。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面临的问题是，商家是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材料说明和价格的明细，而消费者呢只能够提供当时的销售宣传的聊天记录、现场录音来作为这个佐证。那么这一类的口头宣传的内容在消费维权的这个司法流程当中，按照您刚才赵律师的那个意思，我理解就是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约定依据的，对不对？
0: 对，完全可以的。因为按照民法典和消法的规定，就是说商家他对商品的这个明确承诺，就即便是口头的或者聊天记录形式的，只要是内容具体确定，而且对消费者的这个决策购买那么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法院通常会把它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1: 那司法实践当中会怎么样来判断商家的行为是否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呢？因为后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商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只修不换、只换不退，而我们消费者要求的是退一赔三。
0: 判定这个是否构成欺诈，那么通常会综合考量三个要素。第 一个就是精神。

0: 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故意，第二个就是消费者是否因为因此啊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做出购买的决定，第三个就是这个虚假的宣传和购买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所以如果说能够检测证明沙发它不是这个头层牛皮，而且配合录音聊天记录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在司法执行中呢通常也会认定构成欺诈。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贺先生因为核心的沙发出现了问题，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对整套18万的这个家具都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想要连带其余没有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一起退赔，这样的诉求在过往类似的家居消费判例当中能不能够得到支持，有没有例证呢？
0: 就这种诉求的话一般不会得到全部的支持。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中啊，如果说多件家居它能够独立使用各自定价，它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主从物或者说是不可分的整体，那么说对其中的一件的争议并不当然的会赋予消费者解除整个合同的权利。那么本案中呢，贺先生他购买的这个沙发、床、餐桌等等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尽管这个沙发是核心，但是只要它其他的家具没有质量问题，而且不是专门围绕这个沙发定制配套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司法机关只是倾向于部分解除合同，也就是说仅仅支持对沙发部分的这个退货退款。而像这个贺先生他要主张这个整套家具要退赔的话，除非能证明符合两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是商家把这个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呢它作为整套家具的统一的核心的卖点，使消费者呢基于这个承诺整体去信赖然后去全套购买，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如果存在这种一揽子定价不可分割的这种套餐式的销售，而且这个材质的承诺呢它覆盖到所有的这个皮料的部件，以往的案例中呢法院会这个严格把握，除非是构成欺诈而且导致整个交易的信任基础被动摇，那否则的话呢很难支持这种整套的这个退赔。
1: 那么对于场内入驻商家的这个销售行为，卖场到底应该负有哪些法定的管理和兜底的义务，能不能够以第三方的身份完全撇清自己的责任呢？
0: 就是按照消法的规定哈，消费者是在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权益受损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向销售者索赔，如果是柜台的租赁期满之后，他是可以向出租者索赔，一个卖场。那么卖场他作为柜台的出租方啊，即便这个贺先生没有通过卖场统一去收银，那么法定责任也不能够当然的免除，因为卖场他对于入驻的商家呢他有这种资质审核、日常管理还有规范经营的义务。所以如果说卖场他明知或者应知这个商家存在这种私下收款、不统一使用这个不使用统一的这种销售票据，有这样的违规行为是放任不管的话，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这种管理过错的责任。而且呢有的这种大型卖场啊，那么通常他会有这种先行赔付的这种服务的承诺，所以即使这种交易没有走这种商场的渠道，没有通过统一的收银，消费者仍然是可以要求卖场呢去介入处理。所以说呢这个案件中啊，贺先生他付款给这个商家的个人账户，那卖场虽然说管理难度是增加的，但是也暴露了他的这个管理上的一个疏漏，所以他难以完全追责。因此的话这个卖场他不能以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身份啊，就是说全身而退，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应该是积极去协调，而且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这种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有这种先行赔付的承诺的话也需要兑现这种承诺。
1: 那现在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可以总结出来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普通的消费者对于比如说像头层小黄牛皮的概念，其实他的认知是完全来自于商家的宣传的。另外呢，很多消费者选购高端家具的时候还可能会忽略合同和付款环节的风险。那么针对这一类单价比较高、使用周期又比较长的定制或者是成套家具的消费，从选购、签单到付款、验收的全流程里面，您认为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又怎么样能够从根源上来避免后续出现货不对版的维权难题呢？
0: 有几个地方容易被忽略哈，一个就是没有签就是详细的书面合同，可能只有一个交易的清单，这里面又没有对这个关键的产品的这个材质啊、规格啊等等没有做明确的约定，而它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所以这个是容易忽略的。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那尽量要在这个环节中啊要签书面合同，或者是在这种交易清单中呢注明具体的材质、规格、型号等等。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容易这个有疏漏的，就是看到的样品它有可能和实际收到的这个货品它不一致，所以呢在就是在购买之前啊，最好要对这种样品呢 要进行这个拍照留底，尤其是对于商家的这种宣传承诺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这种承诺体现在合同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在支付的环节最好要通过卖场统一的渠道去进行付款，而且要索取正规的发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要全过程啊注意这个就是证据保留的意思，包括它的宣传册，包括这个销售人员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或者是现场沟通的录音等等。那么这些是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证据，除非这个合同写的非常详细，否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保留这些证据，特别是把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关键的承诺要写入合同中，或者通过某种证据来固定下来。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大幅走低，沪指退守4000点，算力硬件产业链领跌市场。从午后盘面的走势情况来看，沪指最新运行在4030点，下跌2.19%。深成指15816点，跌幅3.25%。创业板指数4196点，下跌4.04%。科创综指2326点，跌幅2.77%。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33%，最新报在1282点。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下跌2.49%，中证1000指数跌2.67%，中证2000指数下跌2.56%，微盘股指数的跌幅2.41%。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4823亿，个股上涨只有823家，平盘64家，下跌个股达到4638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软饮料、建材、农业、工程机械、包装以及电力，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通信设备、海运、互联网、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以及多元金融，这些板块的普遍跌幅都在3%以上。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A 股半年报窗口临近，多家公司确定了半年报的披露时间。科创板公司里，中船特气一马当先，将在7月18号披露半年报。沪市主板打头阵的是海通发展，将在7月21号发布半年报。除此之外，龙软科技、神通科技、博迈科以及萤石网络等公司都排在预约披露时间表前列。而与此同时，多家券商密集发布研报，梳理投资主线。行业景气度成为了个股估值的核心锚点。当前多个板块盈利预期持续上调， AI 硬件、出海制造等赛道增长动能充足，一批一季报的业绩大幅翻倍，2026年预期增长的个股受到了机构的重点关注。从分析师一致预期的净利润表现来看，自2026年一季报披露以来，2026年预测净利润仍上修的行业有电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和基础化工等。2026年预测净利润高增长的有商贸零售、电力设备、国防军工。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拆解半年报预告背后的投资主线，有请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你好，鹏飞。
2: 你好，主任。
1: 前面我们介绍了沪市上市公司半年报打头阵的有中船特汽、海通发展等，分别代表了电子特种气体以及航运等赛道。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首批交卷的这些公司的业绩亮点，他们能否为相关行业的景气度提供一定的风向标？
2: 首先第一点，能对整个相关行业提出这个很好的一个风向标啊，比如中船特汽很明显对应的是现在市场非常火爆的一个行业，电子气体嘛。然后呢，这个海通发展对应的是这个航运这个方向。那么航运方向今年的景气度也很高，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区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能不能持续，就是弹性会不会持续。例如像中船特汽业绩确实很好，半年报业绩涨得也很凶，但实际上中船特汽的股价给出了很高的涨幅，现在也接近400了。那么现在怎么去衡量半年报业绩会怎么给啊？那么这个公司拉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初的这个六氟化钨。我记得在一月之前，我们一样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关于整个特种气体六氟化钨的价值，当时中船特汽还没有那么高。那么现在呢，中船特汽的整个的 PE 的动态是

0: 率在520倍左右。那么我们要看的是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类似于像这种涨得很高的公司，它的业绩能不能去实现快速的翻倍，就是说中央电器，比如说半年报的业绩如果对比去年同期能够给出5倍的增长，然后与此同时环比上个季度增长如果能够超过200%，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公司股价在涨得很高的同时，半年报的业绩出来之后，公司的估值反倒会低。那这个叫做业绩去兑现公司的估值，那这种公司的估值就会持续。所以说在这儿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看同比的同时要看环比，因为同比去年基数有可能很低，但环比上个季的准确度会变得更高。然后第三呢，就是半年报的业绩基本都会披露三季度的动向，那么这个一是三季度的订单情况，然后第二是三季度的整个利润情况，那么所以说在这儿要这么看才能知道公司的弹性是否会有价值。那反过来，如果对比特种气体和行业两个赛道的话，特种气体的整个弹性是很高的，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刚涨六氟化钨，包括六氟丁二烯，包括六氟化钼，这个方向其实都没涨。那反过来，在整个氟化工领域，现在整体弹性会比较高，然后业绩的持续性也会更好。因为什么？因为行业的需求端是持续放量的，而在供给端呢，短期又不会出现放量增长。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现在这个方向是可以的。那反过来，像航运的赛道，航运的赛道更多的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那么一旦外部因素开始转暖的话，航运的赛道可能会偏弱。那所以说这个时候行业景气度中，特种气体为首的这种能持续的需求依然大于供给的，那这种方向价值空间反倒会更高。主持人，
1: 所以您也认为行业景气度会成为个股估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对，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对于这个半年报的行情，接下来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线索？
0: 半年报的行情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整个基本上各大这个券商，包括像高盛也好，对我们整个半年报的行情它有一个基础的修复。在今年的年报行情的时候，对于我们 A 股的修复是这样的，认为 A 股的整个的业绩的平均增长是3%到3.5%，就是整个所有上市公司加在一起。但是到了近期之后，各大券商，然后包括高盛，对于整个我们 A 股的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修复，全年的业绩修复，平均业绩修复是在11%，然后上半年业绩修复是在6%，那这等于是给我们整个所有上市公司画了一个基准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找上市公司的话，就是你找上市公司找60分的合格线，那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对比去年同期能够增长6%，那么这类公司叫做合格。那反过来，如果低于这个数的话，那么等于是低于整个行业平均值以下。然后第二，我们要找80分的上市公司，那就是在这个6%的基础上能不能翻一倍。反过来，那么找90分和100分的公司，那就是你业绩在保持大幅度对比去年同期增长的时候，你的毛利率能否出现提升？因为我们可以不看纯利润，纯利润有研发费用啊，有等等其他因素覆盖。但是如果你的毛利率是提升的，那么或者你的产品是供不应求的，或者你的产能是升级的。因为我们这波市场上涨的核心逻辑，包括现在 A 股能够涨的股票的核心逻辑，就是来自于2点：一是需求端放量带出的涨价，第二产能这个升级带出的整个毛利率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要跟着这个线索看，而不是去看公司的股价的涨幅多少。因为公司股价涨得很高，只要业绩能够兑现，那么这个时候估值其实没有任何变化。所以在这个方向中，我们要知道现在半年报行情的基准线是什么，然后我们的弹性看什么。主持人，
1: 分析认为电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以及基础化工等行业盈利预期在持续的上修，而商贸零售、电力设备等预计会有较快的增长。这当中您会更看好哪些方向？背后的逻辑又应该如何来分析？
0: 这里面分化可能会比较多啊。我先说我不看好的方向。不看好的方向，首先第一，石油石化这个方向是不看好的，因为石油石化今年上半年受到外部的因素影响，所以说像油化工啊、煤化工啊，整体的估值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布伦特原油已经下来了，基本上布伦特原油已经回到原位了。那么当布伦特原油开始下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石化这个石油石化的整个高估值会迎来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来自于两个部分，第一呢，上市公司的股价并不便宜，现在煤化工也好啊，包括油化工也好，股价并不便宜。然后第二呢，就是半年报业绩会不会好呢？半年报业绩会好，因为半年报它披露的时候整个原油的价钱还没下来，但是三季度四季度它的业绩就没有持续性了， 因为你原油的价钱下来了，那这时候整个产能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然后你公司的股价又比较高，你给了一个很良好的业绩，然后同时给了一个很低的市盈率，但是公司在这弹性并不好，所以说这类公司是不建议关注的。然后第二，有色，有色在这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分化啊，有色分成工业金属和小金属两类。那么现在目前为止，工业金属就是铜、铝、锌、铅。那么铜、铝、锌、铅现在目前为止弹性最高的反倒是铝，因为铜在这个定价权在国外，并不在国内。而铝现在的整个产能是很难出现释放的，因为电现在比较紧张，那么铝又需要大量的电解铝，而且每年铝的份额是固定的。那现在铝市场的需求对比之前的需求是放量的，所以说铝是有一个很好的业绩稳定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金属，特别是战略小金属，战略小金属其实有很高的弹性啊。那这里面主要分成三类，一叫做算力金属，那么算力金属就是像这个钨，然后包括钼，包括锡，这叫算力金属。然后第二叫做我们所说的 AI 金属，那么 AI 金属主要是指铟这个方向，然后包铟的方向是 AI 金属，然后包括钽，那么都是 AI 金属。那么这一类是基本上跟我们的科技的涨幅是一样的，它跟着科技动，然后同时他们的业绩弹性现在确实很高，半年报给的业绩平均增幅在50%到100%左右。然后第三呢，就是以稀土为首的这类金属，那么这一类金属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所以我建议各位在有色里面尽量去关注战略小金属中跟科技能够挂到边的，因为他们会有更好的弹性，然后也会有更好的业绩，同时订单在三四季度会更充分。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基础化工，那么基础化工在这儿现在也是要一个很好的分类，因为基础化工、油化工、煤化工是一样的，那么他们的业绩一直很稳定，但是他们的业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很好的业绩，但是业绩中缺乏弹性，就是我对比去年增长15%，我对比前年也是增长15%，我每年就是15%，那么所以说当股价比较高的时候，业绩兑现就已经基本完事了，然后现在基础化工业绩兑现已经基本完了。然后商贸零售这个方向其实价值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商贸零售这个方向更多的是跟我们，如果是国内的话跟我们 CPI 相关的，如果是国外的话那么直接会跟美元人民币挂钩，那么这里面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现在如果让我们看弹性最高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在电力设备，因为电力设备现在我们更新速度确实比较快，而且我们现在按照我们国内给的批复的电力更新设备速度的话，今年整个全年的增速应该在30%到35%，有很好的一个行业增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电子，而电子中现在虽然说科技涨得很高，但是电子里面依然有低估值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在电力设备、电子和小金属的战略金属中挖掘更好的投资机会。主持人，
1: 而在一些强者恒强的品种方面，比如像半导体、通信设备，他们都是今年以来的一些强势板块，也是机构认为在半年报业绩当中有望继续兑现的方向。那么对这些赛道，投资者后续应该更关注它的业绩兑现能力还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0: 这个方向后面应该关注的是成长空间，因为是这样的，通信设备啊，包括 CPU 啊，包括光通信这些方向其实涨得很好了。我先跟大家说，科技未来可能会分成两个序列啊，一个序列就是科技的纯白马，然后第二个序列就是科技的成长性。那么科技的纯白马里面，像光通讯，然后包括像存储芯片，那么包括像这个 PCB， 那么他们都算是光纤也算这个范畴。那么这四个方向叫做科技的纯白马。纯白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好的业绩去支撑股价。你比如说存储芯片，你看公司的股价现在很高，但是你如果打开的市盈率，你看就是20倍、30倍左右。为什么？因为一季度有很好的业绩。那么这个时候，这类白马的公司，它需要有两个硬指标。第一呢，就是业绩一定要持续兑现，像光通讯、存储芯片、PCB， 然后包括光纤，业绩一定要持续兑现。那么它的业绩兑现就是它的业绩在对比去年同期增长的同时，环比的增幅必须超过60%。如果低于60%，那么这个时候白马它就不白了，唐僧可能也就丢了。所以在关注这类公司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业绩的持续增长，然后同时它的毛利率就应该是逐年提高的同时，纯利润也应该增长，就是因为你是白马，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纯利润也要保持增长。然后对比下来，重点看什么，就是当它给出半年报业绩，比如说我公司的股价很高，但是我现在目前为止半年报业绩出完之后，我的这个市盈率可能只有60倍，但是我的整个增速是300倍左右或者200倍左右，那么你一算它的 PEG 很低，那所以这类公司的弹性的成长性是用 PEG 衡量的，那么PEG 的参数应该是在1倍以下，只要在1倍以下，股价的高度不是问题啊。然后第二， 就是成长类的公司。那么成长类的公司主要包括像先进封装，那么这类算是成长类公司，然后包括我们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那么他们叫做成长类的公司。那么这类成长类的公司对于半年报的业绩没有很高的要求，但是这里面有一项叫做合同负债。那么半年报会公布这一项合同负债，也叫做这个订单嘛，预售账款。那么合同负债对比去年同期能否出现很快的增长，比如说增长个两倍、增长个三倍，然后同时一季度的合同负债对比二季度，二季度也是增长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未来的弹性它会变得更高。所以说当白马的股票，我们既要看业绩也要看弹性，当成长性的股票像先进封装、材料、设备这类，那么主要看的不是现在的业绩，因为它的业绩兑现不在半年报，它的业绩兑现在四季报，那么这时候我要看的是三季度的弹性。主持人，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上半年的 A 股市场呈现出了这种极度分化的行情，下半年您认为这种情况是否会有所改变？
0: 极度分化在下半年会有一定的变化，但其实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啊。我们市场在这为什么出现一个极度分化？其实原因基于三点。首先，第一呢，我们现在市场没有那么多增量资金，那没有那么多增量资金，更多是存量资金博弈。那么存量资金博弈的时候，其实风险偏好是下降的，并不是提升的。那么风险偏好下降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抱团，就会出现抱团。那么这个时候哪儿有确定性，我会抱哪儿。比如说去年银行是确定性，比如说在之前20年的话，新能源是确定性。那么今年呢，很明显大科技是确定性，因为我们看 IPO 现在基本上呢所有的全是科技。那么反过来688300有天然的屏障，那这个时候所以说在这儿是因为机构抱团。然后第二呢，就是现在市场找确定性，它会找业绩。那么业绩哪儿的确定性好？我们现在 CPI 在这现在这么低，那消费板块的就是比较差的。然后同时呢，房地产现在也是下滑的。那么银行、这个证券、保险又没有纯粹的业绩支撑。那这个时候哪儿的方向比较明确嘛？就是科技的方向比较明确。那么所以说，在这儿一是因为业绩，二是因为资金的增量不足。那么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分化。那么这个分化就是半年报会成为一个分水岭，就业绩好的公司或者未来有成长性的科技行业可能会继续涨。然后反过来，没有成长性的纯题材的，那这方可能出现回落。所以说依然是以科技为主出现的发散，那么这个发散可能到三季度才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应该是三季报的时候才会出现变化。主持人，
1: 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个观点当中呢，有两个小问题。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现在的市场更多的是存量博弈，所以我很想知道您觉得目前3.5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还是存量博弈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市场，如果增量资金出现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量级？
0: 这个存量博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三点，就我们所说这个存量博弈，不是说市场在这个位置现在的这个量能的问题，因为量3.5万亿成交量有问题没？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这个量是买卖双方成交的集合。那么怎么能够出现增量？增量出现有两种啊，一种的就是市场的板块中能够出现比较明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百花齐放。那么当百花齐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资金会从抱团的地方出来，然后进入到其他的方向，那等于是一经落万物生嘛。那这个时候会出现市场的量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赚钱量会增加。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看整个现在非银金融散户从银行到这个证券的回款速度。那么现在散户到银行证券的回款速度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就是我们社融的非银。那么我们非银现在没有很明确的增量，增量速度并不快。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散户在资本上融现在不赚钱，那么不赚钱它是亏钱的。那么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市场平均每天3.5万亿左右成交量，但是你发现机构资金是在持续进场的，散户资金是在持续流冲的。那么这个量来自于对冲，就是对冲完之后市场没有多大的波动，但是市场在这也没有上涨。那么所以说这不叫做我们所说一致性的方向，那么这种量不会带出市场的整个的拉升。那么当我们看到市场在这就出现3万亿、3.5万亿的这个量能，然后指数也上涨的，然后方向开始出现发散，出现百花齐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才代表着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或者是增量资金来了，或者是存量资金从抱团里面出来了。
1: 好，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您也谈到了，比如说在金融这个方向，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业绩增长的确定性。那我们就以券商为例，那您觉得从一季报到目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中报的角度来看，券商的业绩还会存在着不确定性吗？
0: 券商业绩有不确定性，券商业绩不确定有两点啊，就是你如果单看今年的券商的半年报的话，其实券商的半年报不错的，对比去年同期出现了增长。但实际上券商的半年报得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呢就是券商的整个半年报之中，券商整个半年报就是去年的整个半年报的基数比较低，然后呢今年是在比较低的基数上出现的增长。 然后第二，我们看整个现在券商已经大致披露了半年报，你会发现券商的半年报中两个很奇怪的事情。一，就是现在目前为止融资业务，就是融资融券的融资业务，融资业务是券商现在目前为止增速最快的部分。然后第二，融资业务属于什么方向？融资业务属于经济的方向，就是经济业务的方向。那么经济业务方向和融资业务方向成为券商目前为止增速最快的方向。然后之前券商在去年中增速比较快的财富管理的方向，然后包括这个券商的整个投行的方向，对比今年是下滑的，平均下滑是在15%到20%。就是券商真正赚钱的是人少毛利率高的方向，而融资融券经济业务正。

0: 这么多是靠天吃饭，那么有可能有量化，有可能有很多的散户现在借着融资盘。那么如果市场在这没有持续性呢，那么融资盘这块不会成为市场很大的风险项。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整个现在对于券商的监管是比较严的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融资降了一倍左右，然后包括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停滞，那么这个时候对券商的整个毛利率最高的方向会产生一定的压制。这是为什么？你发现券商总会反弹，但是反弹总不持续的原因。主持人，
1: 好，谢谢鹏飞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
1: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万劲松介绍，在能源重大项目上将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
5: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对个人所得税有关征管事项进行说明。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是否有所调整这一问题，国家税务总局表示，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6年第3号规定，延续实施支持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至2027年12月31号。
1: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355亿元，同比下降1.9%。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五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29.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9167万户。
5: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5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506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608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814.6亿元人民币，下降13.8%。
1: 回到市场层面，目前午后分时走势有所反弹，沪指的跌幅收窄到1.63%，最新报在4053点，深成指下跌2.64%，15912点，创业板指数4230点，跌幅3.2%，科创综指2358点，下跌1.42%，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88%，最新报在1289点。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解读盘面，本时段请出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你好，晓通。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调整，您怎么看趋势？
6: 上午下跌还是非常明显的啊，上证指数这块差不多将近100点，然后现在目前出现了一个反弹，但这个反弹的话成交量还是不太够啊，就这种短期的弱势啊可能还在延续的过程之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受到了一些外围个股走势影响啊，包括这个英伟达、苹果、微软、谷歌等等啊，在昨天晚下跌是比较明显，只有这个存储类的啊，像闪迪啊，然后那个美光科技啊，那么走势依然偏强，但今天上午这个韩综指啊是出现了一个熔断这样的走势，拖累这个我们这块儿，然后一些高位的科技股今天是出现了非常明显走弱，当然没有全跌啊，局部像玻璃基板啊还在延续强势啊，但这里面大多数这个前期涨幅比较高的半导体元器件这些品种，就跌幅还是比较明显的啊，6-7个点、7-8点比较多啊，这是带动市场下跌的一个力量。那么再一方面，其实和市场本身的近期的走势有关系啊，近期走势依然是依旧分化的格局啊，每天差不多4000多家个股下跌，只有少部分个股在上涨，但是高位个股拉了这么高的背景之下啊，它对市场的带动作用是越来越弱啊，你比如说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这些品种上涨指数还能够上涨，但在近期的话基本上这些品种上涨指数在这种横的动不了啊，就市场如果说没有新的做多动能的话，仅凭这些高位股去拉的话，可能指数没有向上运行这样空间啊，说这种状况的话，我个人认为也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啊，所以需要有一次这个资金腾挪和调仓换股这样过程。那目前出现这种调整啊，就是第一是有科技股高位出现回落啊，再一方面是一些本身下跌幅度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啊，就90%的品种行业啊，前期跌幅性非常大的，见到这个大盘走弱之后也出现一些跟跌。在当前这样一个点位啊，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就是任何板块啊，它不管它成长性多高啊，但是我们投资除了成长性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估值或者性价比啊，如果说一个板块涨过大之后，或者说经济度就太高之后啊，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其实现在基金对这些半导体高位的科技股就持仓是这个比例比较大的啊，包括融资盘这一块总共3万亿，差不多6000亿啊，出在这个电子这一块啊，就太拥挤了，可能会导致这个地方追涨意愿不强，而且这也平衡上涨的话，就是也不足以带动增量资金入场，因为增量资金现在没有办法入场了，高位股都这么高，低位股的话目前是下跌这样的走势啊，没有出现这个赚钱效应，反而是亏钱效应，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啊，我个人认为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或者健康啊，所以需要有一定的那个均衡这样的走势，但这种均衡有前提啊，就目前整个市场成交量啊，存量资金这么多，外围资金是没有进来，存量资金就是如果说拉这边个股的话，另外一个个股一批个股就会受到一个分流啊，我们说一个抽血的效应啊，所以有些品种新的热点想要去诞生的话，有赖于一些高的品种资金适当流出啊，其他板块才会有一定的机会。
1: 好，谢谢小彤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的是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本期的主题是成长空间有多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玻璃基板进入产业化验证，今天的主题成长空间有多大。市场预计2026年全球玻璃基板整体市场规模约186亿美元，到2030年突破320亿美元，2026至2030年复合增长率约14.5%，是电子材料板块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投资顾问何力。 何立先生好。
8: 主持人你好。
5: 嗯，玻璃基板的应用领域啊，包括电视和显示器、 AI 芯片封装、光通信和 CPU 射频等。那么您如何来展望玻璃基板未来可能的市场空间？
8: 我们认为未来的话呢，玻璃基板其实核心的这个驱动还是在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这个方面。大家也知道，随着这个算力密度提升啊，传统的有机基板的这个面临这个性能瓶颈啊，因此的话，玻璃基板凭借它优异的这个热稳定性、平整度以及互联密度的优势呢，成为了这个去突破这个瓶颈的一个关键。在这个整个 AI 大模型训练的这个推理场景下的话呢，高带宽内存与这个高性能计算芯片的整合，这个需求是激增的，进一步去加速这个玻璃基板在先进封装当中的渗透。未来十年的话呢，随着技术的成熟和产业链协同的创新，那整个玻璃基板将从这个高端应用逐步向主流市场去扩展，那重塑这个封装材料的格局。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几个数据啊，我们这边也几乎能够验证，就是说在到2030年的话呢，整个市场规模乐观的话甚至可以达到540亿元的这么一个水平。当然这个里面的话，先进封装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达到10%到15%。到2033年的话呢，LCD 这方面的显示的这个规模可能是154亿美元左右，那整体的总规模再加上其他的封装这一块的话，可以达到880亿。因此的话呢，整个复合增速是非常快的。而越往后面看尤其是到2028年到2040年这个阶段的话，整个行业的这个这一块的这个复合增速可能高达60%以上。所以这个增速的话，在越往后期可能会增速越快，这是整个市场比较兴奋和关注的这个点。主持人，
5: 我们来看公司哈，首先来关注600079美迪凯。公司披露，公司玻璃基板生产线2025年已通过某头部 Fab 厂验厂，公司形成了完整的 TGV 全流程工艺。那么，公司在玻璃基板领域有哪些技术储备？
8: 美迪凯在这个 TGV 的这个工艺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技术储备，包括了这个玻璃的通孔、孔内的金属化、CMP 以及这个 RDL 布线等等环节。那核心技术指标也对标了行业的顶级水平，比如说平整度4纳米，这个就远高于传统的硅晶圆10纳米的这个行业均值。那介电常数呢，控制在这个3.5到10的区间，比这个硅晶圆的这个11.7的话要低接近40%。那信号传输的损耗会大幅度的降低。第三一个呢，像这个热膨胀系数可以精准的调节到这个3到5个 ppm， 完全去匹配硅材料的热胀冷缩的特性。那通孔的深宽比的话，最高可以达到15:1。那这些都是它在技术上的这么一个相应的这个指标和各方面的储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些工艺啊产品呢，还事实上还没有形成量产，仍处于一个技术储备以及下游客户的这个验证的这么一个阶段。主持人，
5: 公司业务涉及的领域比较多，包含半导体声光学、半导体微纳电路等诸多领域。那其中的玻璃基板属于玻璃晶圆精密加工服务板块，25年的营收占比呢只有4.1%。那这个板块呢还包括高折射玻璃晶圆精密加工这个板块未来可能的营收空间如何展望？
8: 这个板块两个细分方向的，第一个就是半导体用的这个玻璃基板的精密加工主要是用于这个半导体芯片制造中的这个临时嵌合承载基板与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第二个呢就是高折射玻璃晶圆精密加工这个是对这个高折射率、高透过率的玻璃晶圆进行加工，应用于这个 AR、MR 的设备。根据一些权威统计数据的话呢，整个玻璃基板的市场规模26年应该能够做到这个186亿美元，到30年的话呢，就几乎有这么一个接近翻倍的这么一个增长。在整个先进封装领域的话，玻璃基板的渗透率预计从26年的这个个位数快速提升到2030年的30%到50%。那我们认为的话呢，美迪凯的这个玻璃基板的业务营收占比的话，有望在未来的3年提升至它整个公司营收的5%到10%，成为 未来三年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业绩增长的这么一条线索来支撑。
5: 2025年公司半导体声光学板块营收占比 28.17%， 同比增长 136.93%， 毛利率 35.13%， 同比增长 9%， 这个板块量价齐升的原因是什么？
8: 公司的这个半导体声光学的这个相应产品呢，主要是下游智能手机在声学层面的这个应用放量啊。第二个呢，公司这个终端客户覆盖是比较广的。声光学的这个业务的核心产品是应用于智能手机指纹识别的这个芯片的这个声学层这个器件，因此的话，下游的终端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放量啊？客户的覆盖率怎么样是决定了这个营收的。那美的凯的话，在这个领域，它覆盖了像 OPPO 啊、小米啊、vivo 啊等国内的一些主流手机品牌。那整个下游的这个终端对更高性能的这个声光层元件的这个需求增加，就拉动了这个相关产品的出货。那同时的话，公司在半导体声光学领域的技术积累，这个高单价高毛利的这个新产品啊，就是更加复杂的这个声学层的结构件，出货占比提升，也拉高了整体的均价和毛利率。那同步的呢，就是还有这个下游由于放量以后，公司的这个规模效应在成本和利润上面都得到了一定的这个优化。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板块营收占比24.31%，同比增长140.66%，毛利率呢是负的5.16%。那这个板块营收大幅增长，但是依旧亏损的原因是什么？
8: 营收的话是因为确实需求还是比较充裕的，但亏损的核心就是因为本身这个半导体封装属于典型的重资产。那个美的凯为布局这个封装业务的话，投入了大量资本开支。25年，公司为封测业务购置的这个新的设备投入是3.4亿，全年的固定资产折旧加上历史上的那些设备啊，就高达折旧就高达2.15亿。这个2.15亿几乎就将他这个业务的所有利润就全部吞噬了。另外一个呢，公司也维持了极高的这个研发投入强度。25年的研发费用高达1.37亿，研发费用率高达20.58%，是科创板上这个研发投入量最重的公司之一。所以这一块的话，也在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这个业务里面，也造成了这个去侵蚀利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是使得感觉上就是说营收是放量了，但依然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精密光学零部件板块营收占比20.75%，同比增长48.88%，毛利率14.56%，同比下滑0.99%。这个板块产品包括智能手机、摄像头、滤光片、阻力件等，产品的竞争力如何去评价？
8: 美的凯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特征是这个精密光学冷加工的能力。因为公司融合了这个半导体的光刻和精密光学冷加工的技术，能够生产这种高精度的光学元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品类比较丰富，产品线涵盖了滤光片的阻力件、光学的低通滤波器、红外载的这个紫滤光片、光学波长板、吸收式的这个涂布滤光片等等，覆盖了智能手机、安防、智能汽车等多个应用场景。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呢，就是市场有个评价，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在光学里面的半导体专家，在半导体里面呢又是这个光学专家，这个它有一个这种跨界的定位。那么它的产品的话呢，我们看了就是说，一个是覆盖的这个终端客户，像苹果啊、华为啊、Meta 呀、汇顶啊、三星啊这些这个企业。同时的话呢，由于本身这些产品进入这个企业的认证周期有2到3年，而一旦进入以后的话，3到5年之内，下游客户也不会轻易更换这个上游的这个供货商，因此容易形成这个长期垄断。这就是它在这个上面形成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竞争的一个实力。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半导体零部件及精密加工解决方案营收占比8.63%，同比下滑31.14%，毛利率22.89%，同比下滑9.24%，量价齐跌的原因是什么？
8: 我们认为的话呢，美的凯因为它现在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光学元件制造商 像这个半导体光学平台型企业转型的这么一个关键阶段。嗯，整个25年的话呢，半导体的深光学与半导体封测的业务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合计的这个营收贡献超过了70%。那相比之下的话呢，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及精密加工服务的业务的话呢，在公司内部的战略优先级和资源投入上就相对靠后了，导致这块业务的增长确实是感觉有点乏力的。同时的话呢，因为半导体的设备精密零部件的种类多，制作工艺差距比较大，行业相对分散，随着市场竞争加剧的话呢，部分产品也面临着这么一个价格压力。这个业务的毛利率同比下滑，也反映出了公司在这一方面的定价能力或者成本控制方面也面临着一定的这个挑战。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微电子板块营收占比7.56%，同比下滑13.58%，毛利率呢是负的。那这个板块的产品呢，包含射频滤波器、LED 等产品。那这个板块的毛利率波动比较大，原因是什么？如何来展望未来的前景？
8: 公司的这个 microLED 产品的话呢，是25年的这个第四季度才实现小批量的生产，应用于这个 AR 眼镜和车载大灯，尚没有进入这个量产，这个尤其是规模化量产。第二个呢，微电子板块当中的射频滤波器业务，仍然以研发投入和客户导入为主，也没有形成稳定的这个收入贡献。射频滤波器这个市场受智能手机等这个消费电子终端的需求波动影响比较大，25年整体消费电子行业的这个需求复苏力度有限，下游客户对这个新型滤波器的采购节奏是相对比较迟缓的。MicroLED 在 AR 眼镜等新型这个应用场景的渗透力处于一种早期阶段，终端出货量也是相对有限的，那导致上游零部件的需求上没有爆发。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整体的这个板块毛利率波动也比较大的这么原因。未来的话呢，就是这个 microLED 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公司一个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因为AR 眼镜和车载大灯的这个应用场景的渗透力的话，还是从理性的去看的话，未来渗透力应该是会逐步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射频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处在一种国产替代的这么一种趋势之下，我认为这一块的这个国内的市场空间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未来会比较大一点，公司是在这上面应该也是会有增长潜力的。主持人，
5: 2025年公司前五大客户占比60.23%，是否有客户集中度过高的风险？公司在拓展新客户方面的能力如何评价？
8: 这个客户集中度高，对核心客户存在依赖的话呢，公司在自己的财务报告当中也是作为了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在也列示出来了。从这个行业对比来看的话呢，客户集中度高是这个半导体和光学元件行业的一个普遍特征，很多公司都具有类似的这种情形，这主要也是因为下游市场集中度比较高。技术与资本高度密集的这个行业，导致就说有一些客户他确实在行业当中就具有这个主导权，因此的话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新产品的客户认证周期普遍都比较长，1到2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去拓展新客户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新业务的话呢，公司这个新业务的规模现在也比较小，短期内我们认为可能比较难以有效的去分散这个客户集中度的这个风险。好，主持人，
5: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3.7%，规模净利润持续亏损，目前市值124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8: 客观来说的话，公司当下的这个基本面，尤其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数据的话，是有压力的。那未来展望方面的话呢，其实市场已经给到了足够乐观的这么一个预期，但是是已经到了一个最乐观的这个成分，我们觉得还很难这个判断。因此的话呢，它是一个需要未来基本面不断去验证来巩固这个估值的这么一种状态当中。主持人，
5: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88700，东威科技。公司是电镀设备制造商，产品涉及 PCB、 通用五金表面处理以及新能源三大领域。公司表示已实现 PVD、 TGV、 RDL 三类玻璃基板核心设备的全覆盖，并且呢交付客户。公司呢这三类设备在业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8: 分别来说吧，这个比如说像 PVD 这个镀膜设备的话呢，正在研发更高这个纵横比的新一代的这个相关设备，以满足对深孔金属化薄膜均匀覆盖的严苛这个工艺需求。那 TGV 的这个电镀设备的话呢，它已经推出了首台。

0: 镀膜设备，后者的这个目标技术指标要达到这个单次双面镀膜纵横比达到10:1，面铜厚度低于2微米，玻璃强度达到5个牛，每立方每那个平方厘米，那目标要达到这个国内的一流水平。那目前的话呢，公司也被认为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量产级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电镀设备公司。至于说 RDL 这个图形这个电镀设备的话呢，也成功交付了客户，同时正在研发玻璃载板垂直连续的电镀设备。那么目标的这个技术参数的话，也是要对标行业领先的这个水平。核心的技术这个能力就是说，它这家公司不是一个单点的设备商，而是往后段工艺组合去提供这么一个组合的这么一个供应商升级，切入的是后段的这个整套的方案。那对于玻璃基板这种整件连吊这个要求比较高的这个新工艺的话，能够同时提供多台关键设备，天然就是比较容易进入客户的试验线和示范线，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主持人，
1: 公司表示，玻璃基板后段工艺与高端 PCB IC 载板工艺存在复用关系，具体哪些技术可以复用，这种复用性能为公司节省了多少研发成本？
0: 在这个玻璃基板领域的布局呢，就是说公司是把这个深耕多年的 PCB 的电镀工艺能力向这个更高端的先进封装的这个领域进行技术复用。这种技术迁移路径呢，使其在切入玻璃基板的后段核心工艺的时候，能够显著的节约这个研发成本，缩短产业化周期。比如说像这个玻璃基板的制造的关键瓶颈集中于后段制程，那东威科技的核心能力呢，恰好就覆盖了这些环节。工艺原理呢，也具备连续性，比如传统的 PCB 高端的 IC 载板与玻璃基板的这个后段这个金属化工艺，在电化学层级啊、精密填孔等核心原理上具有极高度的这个相似性。那东威科技因此它无需从零开始去研发这个基础电镀技术，而是将已有的 VCP、MSAP 等工艺能力呢进行迭代升级就可以了。而同时的话，东威科技在 VCP 设备上的垄断级这个优势的话，为其开发这个半导体级的电镀设备提供了成熟的技术平台和工程经验。目前来说的话呢，技术复用已经带来的这个成本优势，客观的已经体现在了公司的这个财务数据上，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主持人，
1: 目前公司玻璃基板设备处于交付客户调试试产阶段，未来呢，玻璃基板的产品能产生多大的营收，该如何去展望？
0: 这个的话呢，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在这个整个产业的这么一个预期上，由于大家都认为玻璃基板会成为下一代先进封装的核心材料，也正在进入商业化验证和早期的量产阶段。那刚才我们也反复提过了，这个26年全球玻璃基板市场规模186亿，那到30年可能会实现一个接近翻倍的这么一种状态，年复合增速是 44.5%， 这个就远超有机基板的这个增速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尤其是半导体封装的玻璃基板的增速可能会在未来若干年高达 33%， 会成为一个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那如果从这样去倒算公司的这块业务的这个营收的话呢，它只要技术上能跟进，产品能够被客户认证的话，它也应该至少和行业的这个增速相匹配，甚至还比行业增速要高一些。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来自 PCB 领域营收占比74.85%，同比增长67.45%，毛利率36.62%，同比增长2.29%，量价齐升可以持续多久？
0: 东威科技在这一块的这个量价提升的核心驱动力来自于下游 PCB 行业的结构性升级，而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周期性扩展。那整个 PCB 的价值量在这 AI 算力需求爆发之后的话呢，它就显著提升了。这个高端的 PCB 对这个电镀设备的需求是量价提升的。那东威科技在垂直连续电镀设备的这个领域的国内市占率本来就超过50%，在 AI 服务器的这个高端 PCB 领域市占率超过70%，同时的话呢，这种电镀设备的切换成本极高，客户一旦采用了以后，轻易是不会换的，这个壁垒的话粘性是很高的。那整个高端 PCB 行业也正呈现这典型的赢家通吃的特征，那这个

0: 科技作为电镀设备龙头的话，在高端里面几乎是独供的地位，竞争格局是良好的。同时我们看到它在手订单非常饱满，那产能扩张的这个计划也很明确，海外的布局也相对成效是显著的。新兴领域的话呢，像 TGV 复合集流器等等也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所以在整个这个产业的这么一个向上的周期当中的话呢，我们认为公司应该是充分受益的，直至整个 PCB 的这个产业周期出现拐点。所以这个时间长度的话，跨度的话，应该是和整个 PCB 的这个周期是相一致的，主持人。
1: 嗯，2025年的公司海外营收占比27.89%，同比增长了258.67%，外销毛利率42.88%，同比增长1.34%。量价齐升的动力是什么？持续性如何评估？
0: 量的这个提升主要原因还是就是说整个需求端确实是这个比较满同时的话呢，新增需求也比较多。第二个呢，就是说对高端设备的这个需求更大了，然后整个这个海外的这个需求商他们能够提供的这个价格相比国内的这个竞争的话呢要好很多。所以在海外的这个营收占比提升之后的话，这个毛利率本身也在提升的一种情况之下，公司的这个量价提升的动力是比较充裕的这一块业务上面。主持人。
1: 嗯，那2025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4.47%，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60.59%，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182倍，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东威的业绩是去年以及今年一季度都呈现出了这个强劲的复苏态势，那盈利能力也显著改善。我们认为作为这种全球电镀设备龙头的话，在整个 AI 驱动 PCB 的行业升级的背景之下，核心业务的增长逻辑也非常清晰。那同时我们也提到了公司的订单储备是充足的，营运的效率持续在改善。目前虽然估值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呢未来如果说业绩能够进一步的兑现，以及整个这个 PCB 的这个驱动的这个上游设备的这个需求能够保持高增的话呢，我们认为消化这个高估值的这个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是值得关注的一家龙头企业。主持人。
1: 好，感谢何立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5，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银河证券的研报指出，展望2026年下半年，机械设备板块的投资机会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继续紧抓跟 AI 相关科技成长主线；另外呢，光模块、测试仪器、AI PCB 设备及耗材以及 AI 发电设备等；第二是15规划强调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包括人形机器人、可控核聚变等；三是从各细分行业周期特性的角度考虑，选择行业贝塔向上的低估值基本面优质个股，包括工程机械以及机床等。
1: 东兴证券认为，关税冲击后的宠物食品海外业务已经逐步复苏，全球化的产能布局显著提升了宠物食品企业抗风险能力，国内市场消费维持稳健增长，行业规模扩张主要由宠菌消费提升拉动，新品类持续获得消费者青睐。
3: 中金公司的研报指出，美国通胀今年夏季大概率见顶，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沃什改革为未来美联储的政策转松预留空间。美联储政策并不会全面的转向紧缩，随着地缘和通胀压力在下半年的逐步缓解，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很低，而降息的时点和节奏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推动美元流动性宽松回归，为黄金、股票等资产提供新的支持。因此，中金认为黄金牛市并未结束。
1: 好，北京时间的13:57，再来关注目前的盘面。午后分时有所企稳回暖，目前的沪综指跌幅收窄至1.29%，最新点位4066.98点，成交金额13450亿元。深成指最新点位15999.77点，跌幅收窄至2.1%，成交金额15961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仍然是逆势飘红，涨0.87%，最新点位1288.80点，成交金额18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9620亿元。上涨家数目前是1095家，平盘家数63家，下跌家数呢是4372家。接下来的14点财经态度，您将听到人工智能成高校新增专业风口，学什么怎么学。15点收盘见分晓，元大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飓风投资首席投顾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高科技企业靠什么逻辑成长。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00。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它将重塑产业逻辑，抹平能源鸿沟。这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可持续的全球实践。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1: 哦，熊猫金币呀，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1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10: 哎，在哪儿买啊？
1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8: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随着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开始进入选报院校和专业的阶段。梳理今年各大高校的专业设置，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成为新增专业风口。比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深耕智能建造与工业 AI。中央财经大学等同步扩容数字经济、金融科技专业，增设智能风控、量化 AI 课程。再比如中国海洋大学推出 AI 加海洋、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专业，服务深海智能装备研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专业，聚焦智慧农业、精准畜牧、食品智能制造等核心领域创新应用。还有多所高校全新开设人工智能教育专业，并且启动了首届招生。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人工智能成高校新增专业风口，学什么，怎么学？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你好，钟主任。
3: 你好，主持人。
1: 多所高校新设或者是扩招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那么这背后反映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变革怎样的趋势？
3: 这背后释放的信号其实非常清晰，因为高等教育正在从被动适应产业转向主动引领产业变革。我们可以看到本轮高校扩招名额它集中投向了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大数据等前沿交叉学科。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教育现象，而是我们对产业当激励变化的直接回应。因为我们现在从产业当来看，2025年我们国家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企业数量呢超过了6000家，但人才供给呢远供不上产业扩张的速度。据有关测算，我国现在的 AI 核心岗位缺口啊已经达到了500万以上，供求比例达到了1:10左右。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啊，我们这种供需失衡啊，它是在倒逼高校去加速一个这样的布局的。但是呢，我们从更深层来看呢，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呀正在从人口规模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因为当物质资本积累到了一个瓶颈期之后呀，我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高校集中布局 AI 专业，它本质上是国家层面对人力资本进行的战略性投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扩招，而是精准的去投向新质生产力最急需的领域。主持人，
1: 从各大高校人工智能的相关专业的布局来看，您认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而哪些细分方向更为热门？
3: 我觉得今年高校 AI 专业布局啊，它呈现出了两大特点。第一呢是分层化，第二呢是行业化。分层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顶尖高校和特色高校里面，他们是有各司其职的。比如北航和哈工大等9所高校，它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培养能够自主设计和制造人形机器的机器人的复合型人才。而我们央财呢，则立足财经优势，围绕智慧金融、数字经济，培养 AI 加财经的复合型人才。它的行业化呢，体现在它的专业设置啊，是高度嵌入进特定的产业场景的。比如我们中国海洋大学，它推出 AI 加海洋的未来机器人专业；而我们西北农林大则聚焦智慧农业等。多所师范高校呢，它又新增了人工智能教育专业，这说明我们的高校已不再满足于培养通用的 AI 人才，而是去精准对接具体的产业的人才需求。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起来之后啊，我觉得更多的机会也就是

0: 在 AI 的强行应用。而对于我们的考生而言，我想说三点。第一呢，我们不能只看 AI 两个字，要看 AI 加的是什么。比如同样学 AI， 在北航学的是畜生智能，在央财学的是金融科技，在海大学的是海洋机器人，未来的知识结构和就业方向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的考生应该首先想一想，我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第二呢，是要看学校的产业朋友圈。一个 AI 专业它强不强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和谁合作，有什么实验室，能对接什么产业。因此我们的考生在选专业的时候呀，不妨多去看看学校的厂教融合基地、校企合作项目等等。第三呢，要有产业长期主义的眼光。因为我们 AI 的领域技术迭代是极快的，今天的热门可能是三五年之后的标配甚至冷门。 AI 时代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啊，它不是掌握某一种具体的技术，而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和跨学科的系统思维。选择了 AI 专业啊，我们本质上是选择了一条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道路啊。主持人，
1: 那么这种差异化细分化的专业布局是否意味着我国 AI 人才培养更多的走向了精准对口，而它对于构建完整互补的 AI 产业生态是否有助力？
0: 我认为这是必要的精准化的过程。从机制方面来看呢，就是我们 AI 嘛，它本身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价值在于与具体的产业场景的结合。比如北航的畜生智能，中国海洋大学的 AI 加海洋，西北能大学的智慧农业，这些专业设置本身就体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理念嘛。这种差异化布局呢，有助于形成基础研究在顶级高校应用，转发在特色高校，产业落地在企业的分工格局。它对于构建 AI 产业的生态是积极的。就是
1: 在课程的设置上，这些人工智能类的专业相比较其他的专业，您认为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具体应该学什么？怎么学？
0: AI 专业课程设置，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学科交叉和项目驱动。在学科交叉方面呢，比如畜生智能专业，它其实联动了机械工程、人工智能、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五个一级学科。而我们的金融科技专业呢，它其实涵盖了区块链、金融、大数据、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等等。我们的学生呢，他不仅要学算法，还要学硬件、学行业知识，这是 AI 专业与其他专业在根本的区别。而在项目驱动方面呢，项目驱动、学科交叉、场景实训的培养模式啊，我认为会成为 AI 学习的主流。因为 AI 它不是靠听课能学会的，必须通过动手写代码、人机协同调模型、做项目才能真正掌握。那对于怎么学呢，我想谈三点啊。第一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把数学和编程的基础打牢，无论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还是大模型，底层都是数学和代码，我们能够看懂本身就很重要。第二就是我们要尽早的进入项目场景，不要等到大三呢才接触真正的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问题。哪怕我们先拿一些开源的数据集开始训练，也比单纯听课有效得多。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去培养 AI 素养而非 AI 技能。因为 AI 啊，它正在使一种隐性的专业知识从少数人独享变为组织公共品。未来的 AI 人才，他不仅要会用 AI 工具，更要理解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什么时候我们该信任 AI 的判断，什么时候需要我们人类的介入。这些才是 AI 时代真正稀缺的能力。主持人，
1: 所以从当前来看，人工智能相关专业从课堂知识到产业能力的转化，您认为还面临着哪些堵点？往后看的话，要将这种 AI 毕业生真正转化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动能，我们还需要在产学研融合的哪些环节重点发力？
0: 当前最大的堵点啊，我认为还是高校教的和企业要的它是两张皮。企业需要的啊，就 AI 而言，它不是会调餐的人，而是懂数据治理、模型安全和系统架构的复合型人才。而我们高校的课程体系更新啊，往往滞后于产业变化。 AI 技术迭代它是以月，现在甚至乃至以周为单位，而我们的培养方案修订呢，一般是以年为单位。这种时间差呢，导致毕业生走出校门的时候，面向的很可能是已经完成产业重构的新世界。我觉得要打通转发通道，至少需要在三个环节发力。首先是要打通真实场景进课程的渠道，这一点呢，就是对于我们学校的发展，它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应该把 AI 呀作为一种通识必修课，设置 AI 加 XV 专业，让学生呢在校园里呢就能真实的去接触到AI 加的产业数据和问题。 第二呢，我们要打通企业导师进校园的通道。 AI 它本身是一个实践驱动的领域，仅靠我们高校老师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灵活的机制，让产业一线的 AI 工程师、算法专家和场景运用师等等都能深度的去参与教学。第三呢，要是打通学习学生实习进核心岗位的通道。目前啊，对于学生的实习，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嘛，大部分都停留在打杂的层面，学生接触不到核心的岗位、核心的任务，他很难去习得真本领。你好，主持人。
1: 那结合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规模，您认为当前全行业的人才缺口大概有多少？
0: 我认为大现在的缺口啊，应该是超过500万的。
1: 那么人工智能加速创新迭代，而高校培养体系的构建是需要时间的，这种时间差会不会让毕业生走出校门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完成产业重构的新世界？如何去有效地助推人才培养，跟上甚至是超过产业爆发式增长的速度？
0: 我前面已经讲到，我们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可能已经超过了500万了，但这个数字背后，它其实更应该被关注的是结构性错配的问题。现在缺的其实不是说是会 AI 的人，而是真正懂行业能落地会解决问题的 AI 人才。而关于时间差问题，我必须坦诚地说，是的，今天的 AI 专业学生走出校门，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和入学时完全不一样的产业世界。这不是悲观啊，而是因为 AI 这个领域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技术迭代周期已经从几十年压缩到几个月。但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 AI 人才培养的真正挑战，不是教什么，而是怎么教。我认为需要从三个方向发力。第一是要建立敏捷培养的机制，不是4年学完一套固定的课程，而是采用模块化加持续更新的课程体系，让培养方案能够跟随产业变化动态调整。二是强化终身学习的能力。我还是要继续强调， AI 时代能力评选正在发生，知识正在从少数人独占变成组织公共品。这意味着未来的竞争力啊，不取决于你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取决于你能够多快学会新知识。因此高校应该教会学生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 AI 技术，而是持续学习的方法和跨领域迁移的能力。第三就是推动产学研，我们要从合作走向一体化。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产业的需求能够实时返回到课堂，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参加到真实的产业项目，毕业时已经具备了即插即用的能力。因为归根到底，我觉得 AI 人才培养它不是高校一家的事，而是需要政府领导、高校改革、企业参与、学生主动四股力量共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只有让我们的培养速度跟上产业速度， AI 才能真正成为驱动经济生产力发展的有效动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钟主任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侯杰。
3: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点17分，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沪综指最新点位4038.36点，跌1.99%，成交14172亿元。深成指最新点位15839.1点，跌幅3.09%，成交金额16815亿元。目前上涨家数只剩878家，平盘家数57家，下跌家数4596家。A 股合计成交已经来到31203个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全球主流的 AI 巨头的中报业绩和美联储反复揉搓全球资本市场，那么袁强对于目前 A 股投资者的策略如何来看待？
2: 好的，那目前的整体的大环境呢，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呢，就是不确定性在下降，但是与此同时呢，波动性在加大。那不确定下降呢，主要是体现在近期的国际油价已经是降到了80美元的下方，甚至一度到了70美元一线。海外的通胀预期环比加速度最大的时点呢，或许已经是打封了。而且未来伴随着中东战争的降温以及通膨的改善，整个通胀的预期还有望进一步的下调。那波动性加大呢，主要就体现在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板块。那虽然说从流动性、景气度、估值的维度来看的话，长线逻辑依然是坚实的，仍然是市场的主线。但是呢，随着指数和相关个股的不断的这个上升，不断的向新的高度进发，那市场的这个波动性也在加大。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上，韩国的指数一度又是跌进了9%，再度的出现了熔断的情况。而日经225指数呢，跌幅也是接近5%左右了。那他们两个国家的指数呢，很明显也是 AI 拉动的这个核心两个核心的指数。那他们的波动性加大呢，其实对于全球科技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看到，那从国内而言的话，二季度出海的制造包括像金融板块盈利的预期是在上修的。那五月份中国出口继续是超出了市场预期。那除了 AI 的景气拉动之外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还是有其他的行业是有望高增长的。那比如说像汽车、船舶、锂电这样的板块或者说行业，他们的出口同样高增长。而二季度呢，两市的日均成交额环比也是上升了7.6%，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的这个成交又破了3万亿，这也是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10个交易日是突破了3万亿。那我们觉得那个相关板块呢，可能在微观的交易压力约束之下波动性在加大，但是后续随着市场的流动性不断的改善，价值发现的功能是有望恢复的所以呢可以沿着两个思路一个就是出海的制造业，第二个呢就是金融板块的盈利预期的上修，这两条思路去挖掘这个逢低布局的机会。并且呢，刚才我们也提到油价的回落，那随着地缘的缓和和油价的回落，那部分此前基本面处在改善趋势但是盈利受制于高油价的传统行业，我们认为也是有机会迎来修复的。那这主要就体现在比如说像建材、化工乃至航空这样的板块。主持人。
1: 好，给袁强出一个难题哈。刚才你谈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月的基本面，尤其是这个外贸的数据还是非常亮眼。那么这个尤其汽车出口数据亮眼。那么这点和我们整个 A 股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龙头比亚迪002594的股价形成了一定的反差。那今天的比亚迪再次下跌了，盘中4.29%这个股价来到了近两年的一个新低。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背离？
2: 好的，其实个股方面呢，我们不方便去过多的去表述，因为没有本人没有做相关的这个研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现象其实并不是这个特殊的案例。因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这个家电在刚刚起步不断的这个去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其实也迎来了这个比较激烈的价格战以及相关的龙头公司它的股价和估值的不受市场关注这样的这个情况，其实在很多的行业尤其是在出海初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 市场呢其实是冷热不均的，一方面呢国内市场还面临着一定的这个竞争的压力。

0: 地，但是海外市场我们看到是不断的在攻城略地，不断的在突破市场的这个份额创出新高但是可能一方面当下市场的资金的热度关注的还是以 AI 为代表的那些科技方向，那偏传统的制造关注度其实不光是汽车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像工程机械啊，像这个造船啊，其实他们的这个股价也没有说特别亮眼的表现。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市场的波动性在加大，其实不光是国内的这个 AI 相关的板块和个股波动在加大，那美国、韩国、日本同样也是如此。那在波动性加大的情况下，资金可能就会有再度重新布局的可能性。那如果说有资金再平衡的话，那业绩高增长、盈利期上修这个确定性比较好的那些板块，很有可能就会迎来资金的青睐。所以我觉得沿着这个思路，尤其是即将到来的是业绩披露期中报的时间窗口，那尤其是值得投资者去沿着中报的这个指引去挖掘基本面改善、盈利预期上修的那些板块的布局机会。
1: 好，两个思路啊，一个思路就是中报去做低位的景气改善的这种所谓的收敛这样的一种策略。另外一种呢就是低吸啊，低吸 AI 硬件啊，高股价高波动，但是基本面仍然是有信仰。这两种策略您觉得分别如何去评价？如果说给投资者一个建议的话如果他们相对是一个中性风险偏好的话，您觉得这两种思路的这个资金配比如何去配比会去比较好？
0: 我觉得首先可以选择这种杠铃策略，就是不要单独的去选一端那这样很有可能就是在风格切换或者说风格极致的行情之下那很有可能就会错失，或者说就会持仓没有的话就会很难受。那杠铃策略的话其实就是两端都压住那两端都压住的话，那比例其实也是很关键的。那这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统一的答案，因为每个投资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的风险承受能力、风险偏好那预期收益率包括个人的性格也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对于比较偏激进的投资者呢，可以在这个杠铃的一端啊，在也往科技那方面的这个压注可以相对比例可以高一点。那如果说偏稳健的投资者，我觉得可以这个反向操作。但是我觉得在当下的话是不建议投资者去压注单一赛道单一，尤其是单一的个股去搏那些这个高弹性的这个机会。因为现在虽然说不确定性在下降，但是呢波动性是在加大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的话，那如果说压错了赛道、压错了标的的话，那很有可能就面临比较大的回撤的风险所以我觉得可以以杠铃策略这个思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分散的、相对分散的去进行投资和布局。
1: 如果我们把大盘指数和我们的整体仓位形成一种这个对应关系的话，那您觉得这个七月份吧，我们不说太远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仓位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合适？
0: 我觉得进入七月之后可以逐步的去加仓把仓位放在这个五成以上的仓位都是可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比例因为虽然比如说今天的盘面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临近的是月末季度末和半年末，本身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这个盘面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间窗口。但是进入到七月之后，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方面不确定性是在下降的，而且呢中报的预期中报的大幕就会拉开。那沿着中报的这个指引，那我们其实除了 AI 科技方向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细分依然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尤其是跟出口链相关跟这个制造相关的一些板块或者品类，那这种高增长的这个指引之下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个几个月股价和估值并没有特别大的这种高估那这些方面呢就可能迎来机会。而从指数而言的话 尤其是上证指数啊，那目前是在这个4000点的这个位置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那即使往下的话，我觉得空间也是比较有限啊，尤其是在3800、3900这两个整数关口啊，支撑度也是比较强的。所以度过了这个未来几个交易日啊，就进入到下半年之后啊，尤其是三季度，我觉得对于指数还是有信心，有机会去继续的去冲击新的高度的。
1: 好，感谢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北京时间的14:27，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正在为您直播，来关注最新点位变化。目前沪综指最新点位4041.27点，跌幅1.92%。成交金额14514亿元，深成指目前是15843.86点，跌幅在3.07%，成交金额17229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31958亿元，上涨家数890家，平盘71家，下跌家数4572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北京时间14: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介绍，15、17围绕转型降碳，我国设置了5项量化指标，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这3项指标接续14、15提出了更高目标，新设置了2项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15、15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这是提升我国电力系统的绿色转型和效能提升的效率提升的综合性指标。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15、15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
3: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季度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全链条抽检，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监督抽检586127批次，总体不合格率为1.88%。
2: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1.35，下跌了9个点。接下来呢，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你好，静雅。
4: 嗯，你好。
2: 嗯，外汇市场方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4: 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1.6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持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1.20至161.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不再继续下破的话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04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快速承压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225至1.324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89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承压回落，并且有进一步跌破200均线的这样一个迹象。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6920至0.69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189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虽然有短期的回调，但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4150至1.417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8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从200均线附近大幅受支撑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虽然短期回调，但是整体也是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030到0.80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2: 好的，谢谢静雅，和我们一起关注外汇市场。
1: 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回到 A 股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3: 今天阴线走的比较难看哈，王柱对于趋势怎么来看待？
5: 当下的趋势来讲的话，是经过了之前的一个六连阳上涨，然后横盘的进行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整体向上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啊，只是在这里面做了一个横盘整理，是这样的。整体趋势的话，后市的话依然看多。
3: 嗯。依然看多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技术上，今天是一个放量哈，而且呢是这个周末啊，这个来看一下周线的话，它其实是这个本周以沪综指为例的话，这个量能是创出了一个这几周了哈，这应该是好几周啊，没算过啊，几周以来的一个新高啊，并且呢它呈现出这种沪综指呈现出这种收敛的这样一个放量阴线的一个状态哈，那么你依然看好趋势哈。是不是看好这个七月份整个的一个所谓估值切换啊，或者说是这个基本面的一个向好？因为现在从这个分母端流动性来说呢，好像扰动还是比较的多啊，至少它不是一个利好。那么王柱怎么看？
5: 啊，对这个流动性来说的话，那边美联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概率呢又有所提升，对市场呢是形成了一个扰动。但是我们整体判断来讲的话，短期内加息的概率应该不大，那么只是短期刚刚出现这样比较鹰派的声音，可能对市场的流动性啊有所担忧。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受到亚太其他的市场对吧，他们的波动比较大，那么也有一定的情绪的影响。另外的话，经过六连阳之后，我们讲科技一直引领着大盘形成共振的，那么也是累积了很多的获利盘。那么这种获利盘呢，在周二的时候有过一次放量的下跌，那么下跌之后呢，第二天直接就给了修复，所以说这一次的换手呢并不是很充分。那么在经历今天的换手之后，可以说不坚定的筹码呢离场的这种就比较的充分了。那么这个地方筑好平台之后，那么新进的资金就可以把整个的市场的成本再向上抬高，那么更有利于后期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发展。
3: 嗯，我刚才还说这个量能今天是个放量哈，看这个周量能数没数过来，然后把这个图啊缩小了一看，那本周有可能是应该是一个历史的 A 股的天量的成交啊，天量成交，目前全 A 的这个还没有收盘啊，大概是17.44万亿，就在这个位置哈，沪指4000点左右，然后它创出了一个周的一个历史天量的成交，这个量你怎么去解读？
5: 关于这个量能的话，我们实际上看到放量呢主要是有两天，包括今天啊，今天是第三天。那么前面的一天的量能主要是产生在六连阳的那个大阳线啊，突破向上啊，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创新高的那一天。那么后面的放量的话就是昨天啊，昨天也是放量的。那么昨天来讲的话，实际上是资金做了一个转移，从传统的那些行业的个股当中呢出来了，然后去拥抱了科技，那么相当于一个调仓换股的动作。所以两次放量的话，一个是突破量，那么呢昨天呢是一个调仓量，那么今天的放量呢实际上是一个下跌的时候出现的一个量能。那么这个量能呢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今天的科技很多的龙头的票呢调的幅度比较大，我们认为放量比不放量要好因为放量的话，大跌的时候放量呢代表着有承接，如果不放量的话那就没有资金，那么就相当于一直看空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位置的量呢，我们认为这个地方的量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还没有达到4万亿的水平。当天来看的话，可能全周累计这里面量呢是比较高了一点但是这个位置它是属于一个前高的位置，这里的放量呢你从当下来说不能够完全确定就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这里的放量毕竟它是一个震荡嘛，对吧？那如果说是下跌的话，那可能是见顶的一个量；那么如果是上涨的话，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换手量了。 但是从您刚才说的，一个是呢分母端流动性呢可能有所扰动，那么分子端呢，我们看到像长川呢出来的业绩比较早，还有说刚刚从这个风险警示里面放出来的这个中船呢，它的业绩都是很好的。然后另外的话，海外的美光啊，它的业绩是大超预期的啊，预期增长10倍，结果它增长12倍。所以说整个的 AI 科技的方向的业绩兑现的预期是很强烈的，整体的 AI 的需求还是向上，资本开支也好，或者是整个的扩产也好啊，需求向上拉动的还是很强劲的，对于上游的不断的传导的涨价的预期，所以对于中报啊年报啊，那么都是一个增长的，甚至是二阶导数可能还是向上的一个阶段。
3: 对对对，确实哈，这个现在市场看这个 AI 真的是得看二阶导数了啊，一阶都不够了啊。这个如果不向上的话，就大家存疑啊。如果说二阶导数向上的话 ，OK 还没有问题。对，估值已经完全不看了啊，就看这个整个的增速的加速度。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话，可能还这个故事还可以讲下去。但是一方面是这个每天，你看以今天为例，当然今天可能比较极端一些哈，958家上涨，下跌是4498家。其实本周都呈现这种状态，不管指数是红是绿，就是这种AI 类和非 AI 类的这个板块的分化的表现呢，就是演绎的越来越极致。那马上进入到七月，这种极致的现象它是会趋向于收敛，还是说其实收敛的整个的幅度也是有限的，可能也就是中报公布的当天个股会有一些反应，整体 AI 强其他弱的这种局面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你更加倾向于哪种可能的现象？
5: 我更加倾向于市场资金对这个 AI 板块态度更加的一致，然后形成了一致的预期，然后可以说在这个大板块上面进行抱团儿。那么实际上呢，有过一次切换的迹象，就是在六连阳，也就是本周一上涨的这根阳线。

0: 是有一些我们看到传统的包括券商啊，还有一些传统的那些个股也
1: 试图切过，哎，试图切过、
0: 啊、试图切但是切换失败啊，然后呢在昨天实际上又反过来了啊，一致全都切入到了 AI 硬件的这个板块里面来，所以说呢当下市场的资金的交易量是够的啊，3万多亿，甚至有的时候会能达到3.7万亿、3.6万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实际上指数就是跟 AI共振的，而且 AI 科技类的股票在市场的指数权重当中越占越大，越占越大。
1: 对，
0: 所以说呢，他们有能力引领市场。
1: 对，
0: 不像之前啊，两种
1: 股、啊、尤其是成分股，包括300，它定期还会换这个换成分股的这个指数。就是说它的占比随着这个 AI 类的占比的逐渐提升，其实它就这。部分的少部分的这个所谓市场前5%的这个个股哈，前一段时间我们聊这个筹码集中度也聊过这个问题，前5%的个股占整体成交比例可能超过45%，这就算是比较拥挤了。但是长期拥挤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就说随着他们的权重增加，其实影响指数的这个能力也是在逐渐增强的哈。
0: 实际上长期拥挤的这个迹象呢是可以通过放量来破解的，如果说是市场的所有的存量资金都在这里面，只是一个存量博弈的话，那么过于拥挤就会产生分歧嘛。但是如果有增量的资金认可这个赛道进来的话，那么实际上大家都有承接，然后大家呢都会有能够退出的过程当中有新的资金进来，可能向上的动力还是在。所以说呢是需要量能来破解这个拥挤的问题。
1: 就是咱们毕竟比韩国还好点哈，还淡定一点韩国已经我都替他们担心
0: 对，像他们亚太股市其他市场的话、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脆弱性，跟我们国内的市场呢这个整个的基本的环境还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还是聊回我们自身 A 股哈聊回具体的这个策略，就是那您觉得就是 AI 板块内部哈，这个你像今天这个 CPU 整个回撤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它这个内部它其实也是层层传导一条产业链嘛，啊，这个大厂然后给这个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吧，这个算力芯片，然后算力芯片它可能需要去一些这个需要存，对吧，存里边可能它还要需要这个硅，然后呢需要一些材料，然后包括电力设备再往下，就整个这一条产业链，是不是仍然这个系统性的机会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还是说，这里边我们去，你看最近这一两周，就是玻璃基板啊，包括一些啊等等吧，就相关的这些上游的材料，走的会比较好。这里边有没有这个板块里面有的这个贝塔里面有没有阿尔法去区分？
0: 如果说 AI 整个这个作为贝塔来讲的话，那么阿尔法的话越来越向上游去扩展，因为下游的需求是在那里能够看得见的，晶圆厂的扩产，晶圆厂现在也开始涨价啊等等，这些是看得见的，然后对设备的需求，那么设备进厂之后对材料的需求，另外的话对一些高端材料的需求实际上是层层往上去啊，譬如说PCB 扩产，然后上面的话需要覆铜板，然后在上面需要树脂，需要这个电子纤维布，然后玻纤啊等等，越往上它的价格上涨的这种弹性越大，所以说这些呢他们是越往上来讲他们的阿尔法可能就更好一点啊。另外的话我们看到 MLCC 这种电容他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看到电容再往上的话那么就到了这个磁体的粉材了，对吧，那么再往上的话就可能到更高的这样的更基础的原材料，但是中间这一块啊实际上是用原材料是最后的。还有我们讲的这个光纤呢，从光纤到照光纤的，然后到上游的硅棒那个光纤棒，再到上游的前驱体，比如说四氯化硅，是吧，高纯的，那么一层层传导越往上它的价格弹性越好。
1: 还有一个问题，
0: 跟
1: 阿尔法越高啊，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 price in 了多少，这里边还要结合股价然后去再看看性价比，还有这个所谓性价比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他可能还是有这种预期差没有释放，你懂我意思？
0: 预期差没有释放的实际上现在比较难挖掘啊，比较难挖掘。
1: 其实就看中报了，中报披露之后才知道。
0: 对。对咱们普通的投资者来讲的话，想要挖掘预期差是很难的，而且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科技的一个上涨也好，或者炒作也好，和主力把那些都挖得差不多了。
1: 对对，这倒是啊，如果有预期差的话，可能这个机构早就一把到位了啊，连续这个连续加速就直接把这个预期差弥补掉了。所以给大家的策略就是说，

0: 然关注这条产业链，都拿着点，然后从技术上来去做波段，能这样来理解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啊，
1: 对一些细分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些细分产业里面的龙头的个股，还是值得重点的关注，因为他们的从市场。

0: 就啊，相对来说属于那种跟风炒作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比较多一点了。
1: 或者说他在横向或者纵向拓展自己产业链，哎，我就这新增了一个光模块的业务，像这种是不是就相对差一点？
0: 这种呢，实际上就是在炒。您讲的有预期差了啊，譬如说大族激光说它的子公司现在又进军到了光纤产业，对吧？那么大族近期涨得就比较好，
1: 对，
0: 但是它短期涨得比较好，这个是对未来的预期的一个体现吧。
1: 就他们可能拿的就不是特别踏实，你震的时候你心里就没底了，对吧？你还不如拿这个易中天，你再怎么震，你可能心里还有底啊。
0: 对，就像是这种，你看光纤产业它涨价的预期，然后需求供卖方市场嘛，那么你看有大厂这种大族啊，它切入到这个里面了，那你就知道这个产业上面的话，它的景气度是很高的。
1: 对，
0: 然后景气度高，它上游的原材料或者它的前驱体可能未来的需求就更多，尤其是一些高端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样的需求就更大了。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传统行业的这个中报一级茶相对低位的，您觉得有没有必要？
0: 我觉得当下来说这个策略很难做啊，因为现在市场资金明显没有资金去往里切换，切换也没有联系性。
1: 对，
0: 那么今天我看到表现的也就商业航天动了动，可能去有今天借着 AI 的调整，然后可能六月底啊七月初啊有一些商业航天的发射的可回收的任务啊，可能有一些进去潜伏了，但是持续性也值得去观察一下，观察一下这里的龙头啊，今天低位放量涨停的，那么在周一有没有延续性，如果有延续性的可能做出一定的资金的分流，但其他的方向我们看到传统行业上面没有连续性介入的这样的一些板块。
1: 对，所以这个投资股票你既不能去这个人太拥挤的地方，还不能去这个门可罗雀的地方啊，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啊。当然如果说是个长期的价值坚守，愿意去挖掘这些价值洼地的投资者来说啊，这个另当别论。谢谢王柱先生的观点分享啊，我们的今天交流就到这里，再会。
0: 好，再见主持人。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0临近收盘。从指数层面表现来看呢，午后基本上是在分时低位做震荡。目前沪指下跌1.9%，深成指跌幅3.05%，创业板指数下跌3.57%，科创综指跌了1.49%，北证五零指数目前也下跌了0.09%。市场合计成交金额34248亿，个股上涨只有869家，下跌的个股达到了4572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和讯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先生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您怎么分析今天的这个调整？
4: 今天感受上非常不好啊，我觉得是这段时间感受最差的一天。因为如果说你过去关注这个核心科技这类的方向的，今天调的是比较多的啊。那但是呢就是受到外盘的一个影响吧，这里面重点指的是韩国市场啊，它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熔断的一个下跌，对于 A 股这边的影响呢比较大一点。那么在今天这种快速的回落之后呢，来到了跌，甚至一度跌破了上证这边啊，跌破了4034点这个位置啊。我认为这次这个当天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回落呢，基本上已经就是有可能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下午出现了这种持续的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目前的30分钟和60分钟的技术指标啊，也回到了这个偏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上证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中短期的这个指标啊，也在一个现在有望在这个50附近啊，再次形成这种短多啊，所以说我认为即便是下周还有这种震荡偏弱的一个走势呢，但是我认为时间上相对有限，有望在这个周二周三开启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震荡的反弹啊，这是属于这样，因为我认为这个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快速下跌呢，基本上已经调到位了，这是一个。那么对于这个深证成指、创业板指。

0: 科创啊、中指这类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它的这个依然属于多头的一个走势，啊，上午在快速下跌之后，啊，下午这种止跌略有反弹，像科创中指这一块呢，五日均线是有支撑的。到目前为止啊，就是 CPU 也好 ，PCB 也好，啊 ，CPU 还有这个MLCC， 甚至于 PPE 树脂这类的这个核心的公司，这类的板块指数，要么是在创新高之后，两天的小幅的调整，要么是一天的调整。到目前为止呢，到现在为止呢，和那些核心的公司都刚来到五日均线，所以说到这个位置呢，大家我认为不用过多的去担心啊。包括今天那个调整也没有出现那种放量的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如果说你在前面的一个获利水平比较高，我倾向于用这个十日均线，或者说哪怕是说你觉得可以给它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用这个二十日均线去做防守啊。五日均线呢，我觉得跌破了的话也无所谓啊，因为本身来讲它是在连续大涨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个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希望大家这个手中的这种核心科技，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赛道前面表现比较强啊，如果说没有跌破十日均线，我认为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假如说啊，我们判断是有问题的，就是下周它就是继续在往下走，跌破十日均线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控制一下仓位的啊，这是我的一个大体的一个看法。就是今天呢，确实从科技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权重端的这个保险和这个证券在这种低位的布局上来说，今天的整体感受是不太好的啊。如果说前面也有调整，那至少科技这一块啊，它有保持了这种强的一个较强的一种赚钱效应，但是今天就非常的差了。嗯
1: 嗯，好，谢谢尚宝和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赚了。
1: 啥事这么开心？
2: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2: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3: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董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浅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 A 股市场再次出现了一个放量的调整，目前的沪综指报在4027.26点，下跌了93.02点，跌幅2.26%，成交金额1621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782.22点，下跌了561.86点，跌幅在3.44%，成交金额19312亿元。北证50指数呢，今天收跌了0.84%，最终报收在1266.90点，成交金额233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呢，来到了35757元。值得一提的是，本周的五个交易日呢，成交呢单日都在3万亿以上，而本周的总成交额呢，达到了17.73万亿元，成为 A 股单周的成交最高纪录。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各类指数的分别的收盘情况。那今天的科创综指收跌了2.02%，创业板收跌了4.07%，沪深300跌了3.03%，中证500跌2.62%，中证1000跌2.54%，中证2000跌2.58%，上证50跌2.37%，科创50跌1.65%。今天全天呢，只有789只个股是飘红的，平盘家数呢是62家，下跌家数4674家。再来关注行业，今天的主题行业呢，只有3个是红盘报收的，分别是建材、摩托车和包装。此外，航天军工、软饮料、电信和家用电器的跌幅较小。而今天的回调居前的主题行业呢，分别是通信设备、互联网、保险、多元金融、海运、电工电网和汽车。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评客户端以及经济之声在云听客户端的直播间发来您的问题。那稍后呢，我们的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震荡调整，指数低开低走，成交呢较上一个交易日略有缩量。盘面上的热点表现依旧的比较杂乱，全市场有超过4600只个股都是出现下跌的。而从板块表现来看呢，玻璃基板出现了逆势的拉升，绿电概念在盘中也有走高的表现，而光刻机概念同样表现活跃。反观下跌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了算力硬件方向整体集体调整，光纤和 CPU 整体走弱。另外呢，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品种在盘中呢也都没有出色的表现。怎么来判断今天市场的这样一种相对幅度明显的调整？东梁对于接下来的趋势和这个热点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我认为首先上证指数的整体趋势向上的方向应该没有什么太大改变，短期市场的这个震荡加剧呢，可能更加说明市场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幅度更大一些了，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板块的回落，还有包括本周曾经出现过异动的一些证券啊、保险啊，还有一些低位的品种里面，包括机量航运呢，本周是轮番的异动。那这说明呢，就是这种高低切换的这种频率和这种信号呢，可能会更强了。我们先来说指数层面上的啊，从技术表现来看，这周呢形成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就是周一来了一根中大阳，啊，周一这天的时候市场

可以说是情绪比较高涨，大涨了72个点。但涨完之后呢，第二天就是一个阴线直接给跌回来了，可以说把头一天的涨幅大部分给跌了回去。然后呢，抵抗了两天小阳线之后，今天再度往下进去回撤。这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看到这成交量这个指数的变化呢，在4100点之前，我们看到从这个最低点那个缺口那附近涨上来的时候，央行的七天逆回购也好啊，各方面的资金情况也好啊，给市场还是有流动性的补充。因为在每年的年中6月30号之前的时候呢，它都有一个这样一个资金需求的传统的这种财报季。那么资金面给了之后，那市场呢就不断的进去震荡走高。但是我们发现市场稍微一稳之后呢，这个实际上场内我的观察呢，这是有资金的。这个资金呢就是看指数起来了，哎，有机会了，然后就会出现明显的放量。那么这种放量呢，有一放量又形成一个，比如说历史上的一个这个天量的附近的一个成交。比如说我们看到周一的成交，当时上证1.7万亿，两市合计成交量呢也是达到一个历史的峰值附近。那么回顾前两次达到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位置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惯性的认可。你比如说像上一次，在5月11号上证1.58万亿，然后随后几天不是常态，然后结果调下来了。那么上一次呢，上证到了1.6万亿啊，这个附近是在1月14号，随后也调下来。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的观察应该是，就是低点很多朋友们不敢买啊，当行情慢慢走起来以后，哎，大家又觉得有机会了啊，大家又蜂拥而至。结果这种蜂拥而至以后，哎，恰恰这个市场就又相反的方向来了。这说明呢，就是市场这种情绪的那种波动啊，点波动就是一直在左右的摇摆，跌跌头怕啊，涨的时候又想冲动。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跌的时候怕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呢，像这种按照资金的这种高低点量的一个对比情况来看，我觉得今天跌完之后，下周大概率可能会迎来一个波段性的这样一个低点啊，这是从它的一个规律上来说。那么第二呢，我们从系统的来说一说，我不看一看啊，就方法上这一个政策消息面上，目前没有什么利好，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空啊，就重大方向性的这种没有出现。但局部的仍然还是一直有啊，我看到就是每个月里面都有一些局部的一些利好，比如说你看今天早上关于新能源的啊，这个15规划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对吧？这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的通知发了，那对于一些局部就是利好，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方向上大家不用担心。第二一个呢，就是资金面上，我一直在强调的是要看前端的资金啊，前端资金就是从6月30号之前这个阶段里面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间点。连续前面的两周呢是通过七天逆回购净投放资金的，然后昨天的时候呢又是叫中期便利操作央行的工具啊，是净投放了2000亿啊，同时这两天的七天逆回购也在给市场注入短期的流动性，并且央行在昨天发布预告说29号和30号会采取隔夜逆回购的操作，这是充分考虑到了市场那种短期的那种需求啊，涵盖了七天甚至涵盖了隔夜，这说明呢就是对资金面上来说还是非常的支持的，流动性相对来讲比较充裕的，就是市场如果有缺口的话还是给，对吧？还是给到了一个资金。所以我认为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呢，大家看到有资金了，然后前段时间就开始有点动静。但是6月30号呢又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又是财报的截止日啊，然后这个还有包括银行啊的资金的这样一个需求回笼日。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富时 A50 啊，这个年终的期货6月份的这样一个期货的交割，所以呢这中间呢就出现一些大盘股的这种上下的这样一个折腾。我认为呢度过了在下周一的这样一个时间点之后，那么大盘大概率可能回探的这个低点就可以进一步得到确认啊。最关注的我们还是要看下周一隔夜逆回购的量怎么样，再一个呢看大盘回调以后是不是呈现缩量啊。那么技术的位置上，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个缺口附近的一个短期反抽，下周啊会不会再探到3900多点下方这个缺口这个位置？我认为这回调的空间暂时就差不多了。那接下来7月份的时候，随着中报业绩的预告啊逐渐的进行去披露的阶段里面，大盘可能开始一个震荡回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布局的策略上还是要逢低做，不追高。一旦市场出现历史性天量附近，那么大家要保持谨慎就可以了。这是资金的角度啊。第三呢，就是我们说过这个板块的一个效应，板块效应高低切切了很多次了，从这个4258点附近就已经多次切，大家发现切来切去，最后还是围绕着科技在一直涨。其实科技它不是一直在涨，而是科技的这种细分的赛道越来越精细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是整个概念在涨，对吧？然后最早的时候涨先光纤呀、硬件呀，到后来大家看到存储一。

0: 也在涨啊。这两天大家看到是硬核的科技，比如说像今天代工的中芯国际啊、华虹公司啊，以及它所属的光刻胶一类啊，前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些光刻胶啊啊，比如说什么各种光电、南大光电啊一系列，还有包括后端的封装测试。那其实那个科技呢越涨，最后越是这种更加硬核的啊，在市场在科技产业链当中啊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环节上，他们走得比较强。那么其他的一些呢，你看像光通信今天光纤这个跌幅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认为呢，就是科技这个整体的这个上涨啊，上涨应该是暂时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了，就是更专业的投资的思路可以继续留一留。如果是想要普遍的去赚钱，可能难度大了。那低位的品种里面的轮动的也越来增加，越来越多了啊。你看从本周到上周的本周以来啊，这个证券出现过多次异动，是吧？医药也出现过多次异动，还有包括前两天大家看到机场航运也出现过低位异动，还有包括其他的消费也出现过轮动的这种状态，还有包括电池。那这些低位的品种呢都蠢蠢欲动，还有包括有色金属的铜啊一系列也出现异动。那这些呢都属于低位的一些品种。我认为这些低位的品种呢它具备的就是市盈率比较低啊，位置也比较低啊，估值呢也是比较扎实的啊，比较扎实的。这些的话呢可能早晚它会受到市场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啊，尤其是当中报公布之后，大家可能会拿一个业绩和它的涨幅做一个对比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更多的资金进行去回流到低位的品种上来。所以我认为这周一个比较大的成交啊，周成交量创下了这种历史新高，恰恰说明可能是资金的这种切换啊，这种切换可能这种有买有卖，有高卖有低买的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从这个板块轮动情况来说，下周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适合的布局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嗯，
0: 那么第四呢，从心理层面上，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见到天亮的时候情绪冲动，必须得涨；那么下跌的时候，见到一个相对比较参考的这个比较低的量能，那大家可以进去大胆，尤其是阴跌之后的一个急跌。你比如说像6月8号那天，对吧？前面阴阳交错下跌，出现一个跳空低点。再比如说像3月23号啊，前面也是一个先下跌的状态，3月23号那天直接大跌了，盘中啊这个白点之后也见到了一个低点。所以说呢，这种这个急跌往往不要怕啊，怕的就是阴跌完了以后它没有探底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认为急跌下周可能2到3天用时间啊来进行去这个短期内替换那种下跌的空间，可能更多的是机会。
1: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和翠霞聊聊目前的市场。从盘面上来看呢，指数调整，个股普跌，沪指今天也是退守到了4000点这一线。翠霞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趋势有什么样的最新研判？
2: 我主持人，我觉得对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小周期五浪上攻突破到了重要的4150点上方，然后展开 ABC 的技术调整，大概的时间应该是针对之前的这个3900多点的这个价中枢的一个缺口进行回补的过程。那从这个位置的回补的动作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一个什么继续往下试探的一下的动作。但是呢，3980点价中枢位置就是强支撑防线的一个关键点。那对于这个深成指来讲的话，它也是阶段性突破上一次高点，然后小周期啊形成一个突破之后的一个技术回踩。那么从技术回踩的波动率来讲的话，我看是一个 ABC 的结构。那么从 ABC 结构来讲，不排除啊这个6月份的收官啊，本身就应该有一个剧烈震荡。因为为啥呢？它这个位置上你直接单边进攻上来之后啊，实际上你七月份还得跌。所以说在六月底的最后2-3个交易日的时间窗口，主动性的技术回踩一下，我个人认为是好事儿，而且也是更有利于七月份啊做盘下影之后，然后再次发力上攻，表现出非常好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说深成指它的一个价值中枢防线点基本上是锁定在15230点左右位置，这个防守点没有高破的话，基本上上升趋势不会被逆转改变。而且双创指数呢，应该说它是属于最强的两个指数，而且基本上都是非常强悍的突破了历史新高之后的技术回踩。那么从今天创业板指数低开低走的回踩阴线来讲的话，没有破实时线，同时呢成交量萎缩 ,MC 主要还是在零轴上方。创业板科创50指数今天是一个略有放量的十字形上线，也是一个小五浪上涨结构走完之后的技术回档。那也就是说双创指数呢都是属于这波小五浪上攻结构走完然后展开的一个技术调整。但是这个技术调整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稍微狠一点的话，也就下探这个20日线附近位置，也就是说下这个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价值中枢点就是在4070点附近位置。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技术的防守点基本上是锁定在这个重要的这个1000。如果说做短线的话来讲，做波段的角度来讲，就1896点一线，就这个防守点没有高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和恐慌。那第二点呢，从行业板块赛道指数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确确实实市场啊多次尝试进行风格切换，从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像。

0: 保险呢，包括这个证券呢，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石油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深周期方向和消费方向啊，在切换。但是有一点，我看了一下，切换并不是特别成功，而且表现出啊，虽然说高价高位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一些 CPU 啊，还有相关三类板块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下挫，但有一点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传统赛道板块，比如说以这个保险为例，大家看保险板块里边，就是前两天是涨得还是比较凶悍的，但是呢，从今天的这个盘面走势来讲的话，表现出来是什么？是并没有啊那么强攻的一种态势，更多的一点是什么？继续的一个震荡走低的一种这个过程。而且我看了一下，保险股票有两个公司啊是续创行业新低的，就把上一次的低点给击穿了，再往下打破的一种状态。那在这样一个打破的一种状态来讲的话，大家看这个像对应的一些这个中偏啊，直接就给把这个近期的低点全部啊干穿，又破新低到47块了。然后呢，对应的这个相关概念股来讲的话，这个其他几个代表品种，你看还有中国太保也是什么，直接在打穿低点，然后到了28.35块的位置。从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来看的话，即使说其他几个股票好像还算是属于这个构筑双底的构筑，但是有一点，它的两个创新低的一种示范效应其实还是要重视起来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再看一下券商，券商板块呢，应该说，相对来讲，这几天呢，它的波动率应该更好一点。但是对于这个赛道板块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超跌反弹的一种属性。对于这个波段的一种操作逻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红盘只有3家，然后呢，跌幅榜当中啊，这个6%以上的股票是达到了4家，3%以上的股票基本上是一多半。那么从这个整体的资金啊，这个快速的一种流出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彰显出啊这个整体的市场做多情绪这个一致性预期还没有达成，还是在一个什么反复啊这个激烈争夺叫这个博弈的过程中。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虽然看起来今天大科技板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什么大幅下挫，然后有一些代表品种甚至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跌停板的一种动作。那么在这个这个跌幅榜当中，我看一下连续一期啊，包括对应的这个上百的啊或者上千的一些概念股出现了大幅下挫，但有一点，它并没有出现全面的下挫，而且呢，在这个整个概念指数行业板块来讲，我看了一下，仍然包含有很多概念板块依然什么表现的比较好，比如说像这个玻璃基板方向啊，这个像国际富材呀，包括这个麒麟集团呢，包括对应的一些山东玻纤等，大家看依然还是比较坚挺和顽强。那另外一点呢，航空板块来讲大家看也是什么表现出非常好的资金的回流，比如说像电科蓝天啊，立航科技啊，中国卫星啊，广联航空啊，还有中间火箭呢，包括航天电子啊等等为代表，基本上也是在震荡走高。那么同时呢，我看了一下半导体赛道方向来讲的话，依然是这个涨停板的家数不老少，比如说有源硅啊，包括这个富创精密啊，包括马克这个科马科技，包括康轩电子啊，包括对应的这个有源新材啊，江峰电子啊，还有重要的太极实业啊，广利威啊，包括这个方方高科呀、南大光电、嘉华威啊，还有重要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公司，比如像这个芯片类公司，像全智科技啊，包括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好的公司，其实来讲的话，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大幅的下挫。那么从产业链供应来讲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上实际上来讲，它是什么？它是产业链供应链是吧？它是什么一种传导？那这种传导呢？传导到哪个方向？传导到什么？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端这块，那也就是说，看起来在 CPU 啊三类板块的一些硬件的一些赛道股出现了一定的下挫，但是有一点，它的资金的取向是什么？到了半导体材料方向，还有气体方向。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它所形成一种催化的这种结构来讲，应该还是什么？还是比较给力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给力比较清晰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看拓荆科技啊、江波龙啊，包括电车芯片啊，还有华天科技啊，包括还有比较代表性的张裕创新啊等等，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跌幅，还是什么在那上行的一个趋势结构当中，表现出还是可圈可点的一种基本结构。那另外一点呢，玻璃基板赛道板块大家看一下，也是表现出很好的一种什么良性的运行。在这里边，雷曼光电、长鑫科技还有五方光电，包括来宝高科还有重要的凯盛科技、三丰新材，包括地质激光都是大涨8%以上。而且呢，像相关的金方科技啊，包括明阳电路啊，包括对应的一些沃威光电呢，还有光力科技等等，大家看也是表现得很强。所以说，第一梯队标的我不建议大家去过激追，确确实实有阶段性涨幅太大之后的一个技术波动的一种风险。但是它是什么？是上涨中期的调整，并不是趋势结构走完的一种这个调整。
1: 嗯，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15:23，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的是688041海光信息，成本是285元，仓位一成，后市是否可以补仓？
0: 688288吗？
6: 688041海光信息，海光信息，
0: 海光信息，海光信息这个标的呢，应该说是属于这个重要的芯片的投资公司。从目前的走势来讲的话，我觉得稳稳上行，震荡盘升的一种趋势结构还是良好的。作为这个该公司来讲的话，它在行业当中是占据龙头地位，而且从现有的上升趋势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正在进行震荡盘升的一种结构当中。从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实现的320块钱价值中枢防线没破的话，应该可以继续坚守看高一线。
6: 来，东风下一个问题哈，投资者问02456欧菲光，成本10.7块，清仓，最近底部放量，是否有逆势上涨的可能性？能否加仓？
7: 目前来看呢，已经是横盘多日啊，有一种这个巩固底部的这样一个特点。今天的逆势上涨也有明显的放量的这样一个走势。我认为从技术形态来看呢，它比较符合这种上涨放量、回调缩量的这种良性的结构。那么另外呢，从它的技术走势上呢，过去这两年也是一个比较充分的调整。这种充分调整之后，那么业绩方面可能会迎来一定的这种拐点，看看中报的预期，市场可能有提前那样一个预炒。所以我认为现在清仓的情况下呢，可以继续的来守一守，技术点上看一看这个箱体的上边，比如说像上边大概在10块钱附近，下边是在8.5块附近，如果这个箱体打破，那么可以从趋势角度去跟踪。那么在中报数据如果预告哈，或者是公告发布的时候没有实现比较明确的这种拐点的话，到时候做不断的这种减仓，考虑一下小不断的应对就可以了。
6: 好，来下一个问题，翠霞，投资者问00988华工科技，成本125.2块，两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华工科技呢，也是属于这个光通信赛道板块的核心的投资公司之一。阶段性的溢价上攻到180块钱一组回落，这是一个小五浪上涨结构完成之后的技术整固。这个位置的技术整固，原则上来讲的话，143.89块的价值中枢防线没告破的话，我倾向于这位置上仍然是一个大涨小回的上攻结构当中。这个位置的上攻结构在月线级别上来讲的话，它是连涨5个月了。那在这个遇阻180块钱价值中枢位置遇阻震荡一下，我觉得无可厚非。从中长期逻辑来讲，我觉得行情没完，短期来讲的话要稍微等一等调整的低点机会。
6: 东风，来下一个问题，00795国电电力，40%仓位，浮亏10个点，后市如何操作？
7: 电力板块在之前的整体走势上非常的强，那么作为火电的这种发电龙头企业之一啊，它整体走势上原来大家看到这个近10年以来，它是一个稳定震荡逐步上行的趋势，虽然说它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不大啊，不大，但是公司的分红能力啊、盈利能力啊都是比较稳定，而且目前的市盈率只有动态15倍左右，可以说是长线投资可以。如果是波段操作的话呢，那前段时间概念炒作很有可能是有一定的带动啊，带动完了之后要警惕下风险。我认为现在已经如果是套了10%，那现在可以进去观察去等。那么注意箱体的上边，比如5.2以上，下边现在是在4.5左右，那这个附近的区间震荡为主。到上边的时候注意一下，保护一下利润，同时也要警惕在去年年底12月份曾经出现过一个连续的下跌，这个位置前面高点是一个主要的压力，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注意前方高点的这样一个套牢盘的回吐的压力。
6: 翠霞，来60112626601126四方股份，成本67.3块半仓，昨天进的，给了机会没走，能不能继续持有？
0: 我对于四方股份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小周期正在进行调整压力释放当中。这个位置的盘面我个人认为还有向下的溢价空间。因为为什么呢，从这个整个赛道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毛利率还可以。从这个每股收益的这个数据来讲也还不错。就有一点，它是什么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方向。那也就是说它从这个重要的底部位置，从10几块钱应该说从最低点的话，就这波启动最低点的话，就是10块钱左右价值中枢涨到88块钱。那这一波的大级别的五浪结构走完之后啊，这个中期的这个充分的调整，我觉得时间上有点不够。但是有一点，就这波级别已经是5个子浪杀跌末端，从这个价值中枢来讲，不排除向下深钻到61线或下方的位置，打到这位置，然后形成五浪结构完成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大跌浪的反弹。但这个位置上，原则上 切记，第一不要开新仓，第二呢，这位置从周线级别上是什么三浪初始下跌的一种结构，这种初始下跌的结构在这个前一波涨幅那么大的情况下来讲的话，我觉得 ABC 复杂调整量结构狠一点的话，打到这个55.89这个区位置也不是不可能的。
6: 嗯，东风来下一个问题，300738奥飞数据，成本23.51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7: 23.5一成仓的仓位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还是很好处理的。首先呢，前面在数据中心炒作的时候呢，它有过两波的上涨。再一个呢，在 AI 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炒作概念当中呢，它也是有过一段跟风的一个上涨。但是涨完以后，我们发现它创新高能力是明显不足啊。从这个业绩的增长情况来说呢，第一度还表现比较不错。但目前这个位置啊，目前这个位置我们要保持技术上的这样一个警惕。前期高点接下来了，跌的比较多。平台如果一旦被跌破，那小心这个平台之后成为后期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平台的位置大概在19.多到20之间的一个位置啊，我们要警惕这个平台如果被跌破了，注意一下止损的保护啊，暂时不适合进去加仓。
6: 嗯，好的，谢谢东风，也谢谢崔霞的观点分享以及回答大家的问题。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半点之后呢，将为大家刷新港股市场以及今天期货市场的最新情况。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1: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同样低开低走，恒生指数最新运行在22691点，下跌1.66%，大市成交304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256点，跌幅3.39%。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只有四个板块红盘运行，分别是耐用消费品、纺织服装、家电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半导体、电器设备、可选消费零售、建材和软件服务，这些品种普遍的跌幅都在4%以上。
5: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商品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是涨跌参半，其中呢，农副产品涨幅居前，苹果涨了2.67%。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王俊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今天看到今天商品市场呈现出一个涨多跌少，其中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接近1.9%，另外黄金白银出现超跌反弹，都有0.8%以上的上涨。另外有色金属以下跌为主，碳酸锂跌幅超过3%，

0: 氧化铝工业硅跌幅超过 1%。 另外能化方面也是以一个超跌反弹为主，像 LPG 涨了 2%， 低硫燃料油、高硫燃料油、丙烯上涨超过 1%。 另外橡胶几个品种以下跌为主，特别是20号橡胶跌幅超过 4.4%。 黑色系今天均涨幅在涨跌幅度在 1% 左右。另外农产品苹果今天大涨 6.7%。 另外棕榈油、大豆一号、珍珠、菜粕、玉米淀粉、豆油和豆粕涨幅超过 1%， 而鸡蛋和红枣继续下跌。金融期货方面，今天跟随大盘，股指期货四个品种出现大幅下跌，其中上证50和沪深300跌幅分别有 2.1% 和 3.04%， 中小盘的中证500和中证1000跌幅均超过 2.3%， 国债期货四个品种均出现小幅上涨。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情况，本周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普跌的行情，本周期货市场的话上涨仅18个品种，但下跌有64个品种。那么涨幅居前的是进口大豆，大豆二号涨幅 5%， 大豆一号涨幅 2.7%， 生猪反弹了 2.1%， 另外菜粕、原木和玉米淀粉涨幅超过 1%。 跌幅方面，白银本周累计下跌超过 15%， 纯本跌了 11%， 另外碳酸锂跌幅也高达 9.3%， 另外原油跌幅超过 9%， 钯金、合成橡胶跌幅超过 8.8%。 另外股指期货方面，本周累计来看也是下跌，其中中证1000跌幅高达 5% 以上，另外中证500和沪深300跌幅分别是 2.7% 和 4.08%。 国债本周累计出现上涨，所以说从本周市场来看是一个前面三四个交易日以下跌为主，最后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市场略微的一个反弹或者是普涨，那么整体呈现出了前期涨幅过大品种的回调，尤其是跟美元相关的贵金属、有色金属连续破位下跌，以及地缘局势缓和之后的原油系以及能化品种的下跌，希望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关注极端的下跌的这种品种的风险，在下周和今天夜盘的投资过程中呢，对于连续下跌的品种切为过早的介入所谓的抄底，而是再观察一段时间，等它筑底企稳再重新介入。主持人
1: 好，谢谢王俊，再会。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掏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会带动哪些硬件方向，对话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2: 基金观察，
3: 其实一说到这个掏定律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的心里是一种前途很光明，但是呢道路可能还有点漫长，可能这么一种感受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如果借助掏定律，像国内的算力芯片服务器产业链，它未来业绩释放的节奏可能是怎样的，大概要多久能看到实效？
4: 我们可以分短中长期这种时间窗口去进行观察。那首先从短期，也就是从一年以内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未来可以看到小订单的逐步的一个落地，也就是在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会看到像头部的企业相关的产品迎来亮相，这种新建封装的一些龙头它的订单可能会开始出现兑现，配套的像这种光模块PCB 以及服务器的厂商它可能都会有些小批量的出货。那从中期，也就是1到3年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核心业绩会迎来爆发，随着相关的这个产品通过了测试，开始逐步成熟，各地的算力中心包括像各大互联网企业都会开始加速招标，多卡国产集群的算力就会开始批量的一个落地，就会看到整个产业链里面包括像芯片的制造服务器像液冷高速互联这些硬件呢，有望大规模放量，业绩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从长期来看，也就是3年以上我们认为随着纯算一体包括 3D 堆叠芯片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量产，国产的芯片制造的产能它就会面临紧缺，所以呢上游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包括像材料它的需求就会大幅提升，整个国产替代呢也会迎来加速那么相关的订单呢，有望迎来持续的一个兑现。
3: 掏定律会带动哪一些相关的硬件方向呢？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像这种新建分装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性的，它从过去的一种配角逐步的变成决定芯片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环节。第二个就是高速的光通讯，或者现在高速的光模块，未来高容量的光模块 800G 啊 1.6T 的光模块呢，需求就会进一步的爆发，那所以呢整个高速互联包括像这种高频的 PCB 啊，它也会同步的受益。第三个就是液冷散热的这种全产业链，采用这个 3D 堆叠以后啊，那芯片的这个密度会大幅的提升，散热也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考量。那未来呢，冷板式的啊，或者是静默式的液冷，它会成为标配。所以冷板啊，包括 CPU 的制冷单元，包括像冷却液上的材料啊，那么它需求呢也会刚性上涨。第四个呢，高端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像电子胶啊，包括像特种树脂，所以呢，从未来来看，国产的材料相应的一些设备，它的替代空间也是在逐步的打开。
1: 现在算力板块啊，估值呢已经偏高了，那结合涛定律的这个长期利好，您认为它这个配置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呢？
0: 算力板块目前的估值啊，其实是存在了一些分化啊，那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产业链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啊，那它的这个业绩兑现呢会有先后，所以我们在配置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要注意去伪存真。第一个像先进分测的一些龙头，它呢随着估值啊经过业绩的兑现以后呢，那么会逐步的回调啊，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啊它的这种订单落地的确定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未来业绩兑现以后呢，估值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消化啊，那性价比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第二个呢，比如说像这个液冷啊还有高速的这种光通信，它从过去可选配的这种配件变成机房的一个标配啊，那渗透率呢也是从10%往50%去提升，所以它的业绩增速啊，应该来说目前还是能够覆盖估值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呢，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呢，国产替代进一步加速以后啊，那么它的订单也会比较饱满啊，所以从长期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些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的。整体来看啊，在这个算力板块的配置过程当中啊，因为它波动也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配置的节奏，板块回调的时候分批的去布局啊，不要说一次性的去满仓。
1: 在这些领域布局的话，他们会有一些投资的性价比的排序这种考虑吗？
0: 首先先进分装它的这个财报啊比较容易得到验证，配置可能会更加稳健一些，波动性可能也会相对小啊，那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确定性相对高，可能不足之处呢弹性可能会相对弱一些。第二个就是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啊，更追求的是这种长期的成长空间，在国产替代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呢，那未来只要是新建产能这个进一步的扩产，它的这个需求都会迎来逐步兑现。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从设备研发的一个角度，未来整个新建产能扩产角度来看，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兑现啊，所以从短期来看呢，可能波动性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短期可能面临技术上的一些挑战。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高科技企业靠什么逻辑成长？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
4: 么？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创新药研发是高投资高回报？为什么高周转的赚钱模式风光不再？独角兽企业成长需要什么生态环境？为什么高科技企业往往先发展再规范？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高科技企业靠什么逻辑成长？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

0: 张海兵。海兵你好。
1: 喂，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十五五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1: 嗯，
0: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对，
0: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五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五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 当然已经成功的这些，比方说我们的合肥模式啊，这些，国家层面，我觉得大基金啊这些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那属于国家，其实我觉得那个更多的是一种国家战略性的
1: 战略性的投资。
0: 对
1: 对
0: 对，嗯。
1: 然后像我们的合肥模式啊，它里面的这些成功经验，我们也要好好的总结。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个省甚至每个市甚至每个县，
0: 嗯，
1: 都要去搞一个自己的这个政府基金，那么这里面的风险甚至是道德风险怎么去控制，对吧？是不是能够匹配我们这个风险收益的这个规律？
0: 嗯，
1: 我觉得它，
0: 对，
1: 我觉得更大程度的还是应该让
0: 社会资本，
1: 社会资本来建设一个成熟的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系统。
0: 对，
1: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0: 风险投资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的理解啊，
1: 嗯，
0: 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
1: 对，
0: 鱼越贵风浪其实也就越大。
1: 对
0: 对，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所以更多的应该是在于种社会资本的投入。
1: 对，那么这个社会资本投入了以后，它可能就要在风浪大的地方去打鱼。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它打回来的鱼甚至要卖高价。
0: 对，
1: 那么这个也必须要得到社会的容忍或者是承认或者是接纳，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那比方说就是这个创新药这个问题，那么前段时间我给咱们台里头解读一个咱们的一个政策，就是创新药定价的这个问题，对吧？那么他支持的这个创新药在若干时间段内要卖高价，这是必须要，
0: 嗯，
1: 咱们得
0: 接受，
1: 得接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不光是药物了，药品了，那么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
0: 嗯，
1: 那么他如何实现这种高回报？要有它的合理的机制，对吧？无利不起早。
0: 嗯，
1: 我们如果按照市场机制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按照市场规律来办，对吧？我们不能够用这个非市场的机制去要求这些社会资本的这种行为，对吧？
0: 对，
1: 你可以提倡他做耐心资本，但是你不能让他不赚钱，
0: 是，
1: 对吧？
0: 人说我投了10年，一直没赚钱，现在赚了钱了，
1: 对，
0: 嗯，现在上了市了，你不让我退出，这个不行。
1: 对，
0: 对，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风险投资系统还是发展的还是偏慢，我觉得还是慢了点。
0: 嗯，
1: 那么下一步十五期间，我希望这一块咱们有很多的，
0: 相应的这种机制能够
1: 相应的机制。
0: 对
1: 对，
0: 而
1: 还有一块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资本呢，可能也得有一些观念的转变。
0: 嗯，
1: 那么前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我们的城市化，
0: 嗯，
1: 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在赚钱。那比方说这个很大一块就是房地产，那么在房地产里头形成了一些当时有效的模式，
0: 嗯
1: 啊，那比方说我们的什么高周转啊这些东西，挣了不少钱。那么现在这个房地产这一块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那么就是说我们下一阶段我们的这个民间资本去挣钱的真正的水域，
0: 嗯，
1: 在哪儿？鱼在哪儿？鱼就在创新里头，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创新里头，
0: 嗯，
1: 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里头，这就是我们的未来的民间资本去折腾的地方。
0: 嗯，
1: 如果你还是要整天想着要抱这个政府的大腿，要挣政府政策的钱，要挣这个政府项目的钱，那是没出息的，那也是没有空间的，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认识。
0: 嗯。
2: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3: 规划第五章明确提出要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未来产业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规划要求强化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0: 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是说

0: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块做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新生事物是一种审慎包容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先允许你发展，先发展后规范，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新生事物出来以后，你先不要去给它制定太多条条框框，其实你制定的条条框框你都是根据以往的旧事物的
0: 规律。啊，对，哎，你说这个事儿，海兵，哎，
1: 对吧？
0: 对，因为你新兴事物你还不知道它到底长成什么模样呢，你可能只能说，哎，我看前面那个东西是个什么样。
1: 对，
0: 哎，
1: 这就像你汽车发明出来以后，你按照马车的速度去给它制定交通规则一样，这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1: 对吧？你只能说让它先跑起来，跑起来以后可能甚至会出现一些问题，付出一些成本，然后你才知道它会出
0: 什么问题。
1: 对，
0: 哎，
1: 才知道你才相应的去给它制定规则，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规律。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百年老店是创新大敌，为什么最先发明数码相机的柯达率先倒闭，为什么创新往往诞生在小公司，为什么行业竞争最终形成几家巨头垄断。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国际金价近期持续承压，6月24号25号一度连续两个交易日盘中击穿4000美元关口，多家国际投行也陆续下调了未来一段时间的黄金价格预期。金价回调背后的逻辑有哪些？而本轮调整是否已经接近尾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5: 相比今年年初 5598.75 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金价至今已累计回撤约 30%。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饰客价也纷纷下调，部分品牌客价较年初高点下跌近500元。同步下跌的还有白银，现货白银价格已经跌破60美元每盎司，相比年初已经腰斩。市场普遍将这轮大幅下跌归因于美联储的鹰派转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分析，市场预期从降息即转为加息，核心触发因素是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等数据叠加美联储政策表态。
6: 美国今年的通胀持续超预期，六月会议大幅上调全年的 PCE， 通胀粘性远超年初判断。那六月议息会议删除宽松前瞻指引，并优先强调压制通胀，叠加中东能源扰动抬升物价，加息风险确实抬升。
5: 在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看来，本轮金价下跌在速度和幅度上已超出基本面解释范畴。
7: 黄金在前期由于避险的原因，大家普遍的在增持，在突然爆发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又出现了一个获利回吐的打压，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踩踏。
5: 西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则认为，金价近期快速回落更多在于美伊谈判带来的短期效应。
8: 因为此次美伊谈判呢，给了60天的时间，霍尔木斯海峡正常的进出，相当多的经济体呢抛售黄金换成美元，再拿美元来购进原油。
5: 对于后续美联储加息预期，目前机构存在分歧，以高盛美银为代表的机构认为加息迫在眉睫，并大幅下调金价目标，但瑞银、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则质疑市场反应过度，认为加息门槛极高。邢星认为，当前市场定价已经隐含了过度悲观的预期。
6: 机构分歧根源是对美国通胀持续性判断的不同，但只要核心通胀不连续跳升，美联储不会轻易加息。基准情形仍是全年维持利率不变，仅存在单次加息尾部的风险。
5: 在当前的震荡下跌之下，黄金长期配置逻辑是否动摇？田卫东分析，
7: 黄金只不过短期受到了金融属性的利率的影响， 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的通胀趋势

0: 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为了刺激经济，采取了财政上的一个赤字的状态。长期来看，黄金呢，还是具有抗通胀的属性。
1: 金价本轮调整是否已接近尾声？机构认为，央行购金的支撑力度依然很强，这个逻辑没变，金价就很难进一步大跌。从价格看，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的位置已经充分反映油价、加息等利空，后市边际恶化的可能性较低。张刚表示，在下跌空间有限的判断下，投资者可以考虑分批布局。
2: 如果美联储还要加息，恐怕对于后续的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会形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趋向于朝向和平的方向去发展，黄金就会止跌。各主要经济体自身、政府都有趋向于低利率的诉求。我觉得现在可以分批的进行布局，是黄金坑，逐步的进行增持是一个好机会。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频云听央视财经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镍钛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五年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2: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2: 15/5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1: 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来看记者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3: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2: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3: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2: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55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3: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4: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5: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 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6: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5: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1: 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2: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7: China cada vez está representando una tiene una importancia cada vez más relevante para nosotros. Es el primer mercado emisor de llegadas con un crecimiento aproximado a comparación del año pasado del 12% aproximadamente, ¿no? Entonces, cada vez podemos ver que se está fortaleciendo el mercado. Estamos implementando estrategias muy focalizadas en la promoción.
2: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8: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迎来会期的最后一天。今天上午，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今天下午，链博会正式闭幕。
9: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10: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5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11: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9: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 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1: 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6号12时46分左右，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了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地区震感明显，此次地震无海啸风险。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最新消息，有2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
1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1: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13: Cuando empezó el temblor, me agarré durísimo, durísimo, durísimo.
14: Ah, ahí tiene uno al lado.
13: Al marco de la puerta. Tanto que me partí el brazo, el dedo. Me agarré duro, duro al marco de la puerta. Ahí está la ambulancia,
14: esa es la ambulancia
13: que cayó todos los pisos. Y después le vi la mano a ella así. La agarré. Y si fuera acompañada.
14: Sí, sí, ya está ella.
13: No me dio chance de llorar. Y todavía no me da chance de llorar.
15: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16: Aproximadamente a las 6 de la tarde, yo estaba en mi casa aquí alrededor de por la adyacencia y se sintió un ruido muy fuerte y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de un lado para otro. De verdad que fue un movimiento muy muy intenso, fue.Nunca habíamos vivido eso. Las paredes empezaron a gritarse, las cosas empezaron a caerse al piso, las paredes, la piel. Fue horrible. De verdad que el que no vivió ese momento nunca lo va a saber.
17: Entonces después empezó a gritar y empezaron a caer en pedazos. Todas las personas ya quedaron asustadas, nerviosas, la primera vez que pasó esto. Estoy muy acosa en mi apartamento aquí arriba.Está todo destruido, todo roto, todo partido. Tuve que dormir en el carro de mi hijo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Yo y mi hijo, mi yerno y mi nieta durmiendo en el carro. Y amanecimos aquí estamos amanecidos. Porque no pudimos subir porque no sabe qué podrá pasar otra vez.
1: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9: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13: Hay un desespero, mi amor, que te puedo decir un desespero. Quisiera saber dónde están mis niños, si está atrapado, o está por ahí un refugio. Es verdad, estoy desesperada.
18: Que no tiene explicación. Perdí todo. El apartamento, el carro, la moto, todo se perdió todo. Todo. Inclusive eso eran cuatro apartamentos y uno quedó tapiado. Planta baja quedaron todos tapiados. Ahí hay personas dentro, me imagino, que no lograron salir. Pero bastante devastador. Y gracias al Señor, por lo menos estamos vivos.
9: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1: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9: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陆路客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米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15: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20: Yo soy un joven que hace se ha personado en el lugar para aportar. Este es un momento donde no podemos dejarnos llevar por la indiferencia. Y como ciudadano venezolano, me encuentro aquí apoyando a los organismos de seguridad en los cuales estamos haciendo una ardua búsqueda desde las 6 de la tarde del día anterior. Y aquí estamos buscando a los sobrevivientes que pudiesen estar allí.
15: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21: Soy sobreviviente del terremoto que ocurrió ayer en la tarde. Tuve 4 horas en mi edificio hasta que me rescataron unos defensas civiles, no sé. No tenía muchas herramientas, no conseguían el ¿cómo se llama? El cincel, la broma, les medí la broma y le dieron con las uñas. Yo también ayudé porque me pasaron una herramienta y yo.
15: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22: No sé cómo explicarle de verdad, pero esto fue feo. Dios mío. Y llegamos anoche mismo.Y anoche mismo escuchando el grito, no podíamos hacer nada, esperamos que amaneciera, amaneció. Bueno, aquí estamos. Ya llegó un familiar, ya llegó un familiar de la chica que está ahí. Y bueno, Dios quiera que la rescaten lo más rápido posible.
15: ¡Tirna!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23: Y a mi nietica que va a nacer el 24, de hoy en un mes nací a mi nieta. Necesito que me ayuden con mi hija, a ver si están los escombros, por favor. por favor.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0: Los voluntarios y parte del personal de Busar, que es parte del grupo que viene aquí como contingente, ¿verdad? De Cruz Roja Salvadoreña, también como voluntarios, también traemos cuerpo médico y sobre todo pues trae diferentes especialidad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pues en este momento pues es lo que tanto se necesita, y ahí con el mejor de los deseos para los hermanos venezolanos, para que podamos llegar nosotros como Cruz Roja Salvadoreña a poder apoyar, ¿verdad? En los labores de búsqueda y rescate.
9: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15: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投入起重设备，开展高空危构拆除及废墟清障作业。救援人员分两组协同推进，一组负责吊装拆解悬空钢梯及大型金属框架，另一组对楼体结构进行隐患排查。委内瑞拉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参与联合处置，共同完成周边居民疏散及安全管控。目前救援实行轮班作业，直至将所有高危构件清理完毕。据悉，此次任务结束后，中方救援力量还将继续参与其他救灾工作。
1: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一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
15: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在报告中说，截至24号，本月累计有551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成为战事爆发以来通航量最高的月份。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近期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不过，海峡通航量回升态势能否持续仍有待观察，相关协议仍需进一步巩固和落实。来自多个其他渠道的消息也佐证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正逐步恢复。市场分析公司凯普勒25号表示，24号有7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通航量比前一天增长了105%。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25号也表示，本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通航量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海峡被封锁期间急剧上升。分析认为，海峡通航量回升与阿曼和国际海事组织日前宣布启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推荐的航道分别是伊朗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北部航道以及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24号，33艘船舶使用了南部航道。然而，南部航道的启用也令海峡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5号表示，某些机构在未与伊朗协调的情况下宣布了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所谓新航线，不可接受且极其危险。革命卫队海军警告，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可经由伊朗所公布的航线，禁止任何船舶在这些航线以外航行，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一切后果自行承担。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25号表示，四艘邮轮当天经由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接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线电广播警告，最终掉头返回。
1: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介绍，一艘货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水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这艘货船是被伊朗方面开火击中的。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因有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当地时间25号，美国政府公布了多项经济数据，其中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为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3: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2025年12月至今年2月连续3个月维持在2.9%，此后3个月涨幅连续走高。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五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为2023年十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数据。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中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1%，较第二次预估上修0.5个百分点，远超预期。商业投资加速是拉动增速上修的核心引擎。媒体称，商业投资的激增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热潮密切相关。此外，美国劳工部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1.5万人，较前值减少1.2万人，好于市场预期，显示出劳动力市场保持较强韧性。分析人士称，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处于相对强劲的状态，但通胀顽固依然成为美联储决策的核心考量。预计美国国内通胀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还需要2年时间。
1: 当地时间25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公司，在全球率先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预计可大幅提高芯片性能。分析表示，这一突破为急需高带宽低能耗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注入强劲动力。
2: 25号 ，IBM 宣布推出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其晶体管架构革命性的达到了0.7纳米。新技术采用3维纳米堆栈架构，成功实现在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晶体管密度接近2021年发布的2纳米芯片的2倍。IBM 公司预计，亚一纳米芯片最快5年内可实现量产。目前，半导体行业正面临传统芯片制程的物理极限挑战。传统芯片主要在平面上排列晶体管，3维纳米堆栈架构则把晶体管纵向堆叠并错位排列。利用3维顺序集成技术，在相同面积内容纳更多晶体管。根据测试数据，与2纳米芯片相比 ，IBM 的亚一纳米新型芯片性能预计可提升多达50%，能效提升70%，为生成式 AI、云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电子设备提供更强算力。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7月24号，日中清算时起关闭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功能。此前，工商银行、广发银行、平安银行都发布了公告，将于近期停办该交易业务。
2: 主要是近期的金价波动比较大，散户投机交易的风险比较高，尤其是部分业务是带杠杆的，这个更是放大了交易风险。那结合之前多家银行上调保证金比例，收紧风险控制，都意味着银行面向个人的高风险的杠杆交易通道在关闭，银行的个人贵金属业务呢，也将转向稳健保值的属性。
1: 业内人士提醒，建议个人投资者密切关注银行公告，及时自查持仓，避免被银行强制平仓产生不必要亏损。同时，放弃短线投机思路，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一部分，避免使用非自有资金参与投资。
3: 根据工信部消息，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
4: 这次发布的技术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全流程试验验证体系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目前，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的新车渗透率已超过60%。
3: 今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
5: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3: 我国从2020年开始，从心脏支架入手，先后组织了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心脏支架普遍降至了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万元时代。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目前，集采心脏支架累计使用量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全国心脏支架总使用量的90%以上。
6: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随着心脏支架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基层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日，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韩先生突发心梗，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金乡县人民医院。
7: 到了急诊室之后，然后直接就去那个做的介入手术，做完之后就是身体立马都好多了。现在这个心的心支架也就是7、8万一个，价格都非常亲民。
6: 金乡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救治心梗患者的胸痛中心，开通县乡村绿色救治通道，去年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手术1700多台次。
8: 2025年我们建筑耗材的采购的价格比集采前下降了90%以上。我们建设了覆盖全县或者周边的30分钟黄金救治圈，建设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高速路，也显著提升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6: 为了验证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疗效，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8家医院冠脉介入手术总例数增长15%，患者例均使用心脏支架数从1.5个减少到1.3个，例均住院费用减少25.8%。临床研究表明，冠脉介入手术患者术后2年内出现支架内血栓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集采前相比均无差异，说明集采心脏支架降价未降质，用事实打破便宜没好货的偏见。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于12月1号与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同步实施，明确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范围，为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
6: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9: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6: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3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
9: 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
6: 纳入清单的实施 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
9: 第3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
3: 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开展相关新规的行政指导，指导电商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合法合规披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信息，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0: 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开展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网售领域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除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进行查处外，还将进一步拉长我们的监管链条，追查电商平台是否尽到了入驻产品质量安全资质审核、日常核查等内部质量管理义务。
6: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对清单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结合网络销售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适时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
10: 我们将定期对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进行评估，当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时，我们将对拟定调整的产品广泛征求意见，吸收采纳后，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形式正式发布，确保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与监管形式相适应。
6: 记者了解到，当消费者网购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销售页面上展示的信息对于维权是很重要的。
11: 消费者一定要有保存证据的意识，要重点保存好，比如像订单信息、 支付记录和发票，也就是我们的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在销售页面去真实的展示产品的名称、生产者的信息、执行标准的编号、许可证或者3C 证书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3: 电影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从6月1号至8月31号横跨三个月的时间，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昨天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在北京举行，今年暑期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一起去看一下。
12: 截至目前，已有80部左右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发布会上，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国产影片方面，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讲述了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战略智慧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电影《群星闪耀时》讲述了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收到来自过去的神秘电子信号、破译信号援救未来的故事。同时，今年暑期档喜剧类型影片丰富多元，科幻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二》、轻松喜剧《小气鬼》都希望用不同的故事逗乐观众。周星驰执导的运动喜剧《功夫女足》也将登陆暑期档。现场还介绍了犯罪悬疑电影《劝生者》、温情励志电影《魔方小姐》等多元题材影片，《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也集中亮相，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13: 跟着电影过暑假，你的暑假我知道已经安排好了。
14: 没错，我打算呢就先跟着四渡去看那山那水，紧接着呢带到群星闪耀时，去到那北回归线以北和。
12: 在片单发布现场，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介绍了暑期特别策划《跟着电影过暑假》节目。该节目将推介热门影片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探访电影科技公司、动画工作室、特效企业，联合新媒体平台开展电影相关打卡征集等活动。
3: 今年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供给充足，百花齐放，成为了档期的一大亮点。多部影片深挖中华传统文化内核，覆盖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八仙民俗、探案悬疑等多元题材，以现代化创作视角带来不一样的动画世界。
12: 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以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15: 也带过我一个呗。
12: 喜剧动画电影《八仙》跳出传统神话叙事视角，将镜头对准八位神仙尚未得道的凡人阶段，讲述一群普通人机缘巧合结伴假扮神仙闯荡世间的趣味故事。
16: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这八个人凑在一起，他天生是一个很聒噪、很闹腾、很热闹，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喜剧组合，是一部好笑的动画片，又有爽感，又有燃点，又能哭能笑，还能看到奇观、蓬莱仙境。
17: 脸面就从地上十步起。
12: 西游题材的动作动画电影《大圣崛起》延续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风格，依托大量文物考据搭建场景，打造沉浸式东方视觉美学。电影《大唐妖探》创新打造了一座由精妙机关驱动、人妖共存的长安城，讲述天才神探与狼妖捕快这对不靠谱搭档，因为一桩离奇命案被迫组队踏上探案奇旅。
18: 我们想，妖怪探案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从动画的角度去诠释悬疑故事的这么一个方式。在整个故事的高潮的部分，机关可能会以一个很特别的形式，会大家意想不到的翻转的形式参与到案件里。
3: 多元化类型的影片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让今年暑期档电影的热度持续走高。
19: 在上海西岸的一家影城，暑期档电影排片全线拉满。
5: 多样的题材也吸引了不少电影爱好者走进影院。
15: 看的是《玩具总动员》的五，它比我预期会好看很多很多，就是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值得二刷的一部电影。
19: 6月26号上映的《速度》啊，目前咨询包场以及那个观影的这个人数是相当的多了，到7月初，已经近1000人进行了包场。我们对那个7月和8月的暑期档呢，这个票房也是相当的有信心。
5: 从6月1日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3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今年市场热度有望一路延续至国庆档，持续拉动整体票房稳步走高。
20: 主旋律的以及动画片或者合家欢的那一些，像蜘蛛侠以及小黄人，还有现在已经在映的《玩具总动员五》，它是适合各个年龄阶层的观影人群的。每年的夏季热度会基本是能够延续到国庆档。
5: 除了上海，长三角其他地区影院的客流也明显增加。在江苏连云港，一家影城瞄准毕业季和暑期两大节点，推出多种优惠措施。应届考生凭学生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购票观影优惠。打造光影夏令营活动，推出一大一小4次观影套餐折扣票价，为亲子家庭提供暑期好去处。
21: 进入6月以来，影城客流量明显回升，特别是周末和晚间场次上座率提升显著。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海内外热映，相关的讨论话题刷屏了社交网络，也让特殊的家书乔批被大众所了解。缅甸和中国比邻而居，如今缅甸的华侨华人已超过200万人，他们的奋斗史和电影情节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不少缅甸华侨华人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都深受感动。
1: 出生在仰光的小伙杨胜富祖籍为中国福建，是第三代缅甸华裔。说起《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电影中出现的一张张侨批，承载着祖辈们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牵挂。
22: 电影最后有出现一张张的侨批，我看了很感动，这让我联想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当年寄这些侨批，寄钱寄信，寄这些布料啊、日用品给家乡的亲人，这代表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1: 电影里寻亲的情节也让杨胜富很有感触。他说，在缅甸的许多侨胞都有着回乡寻亲的情节，尽管他们的祖辈来到缅甸后已定居多年，但后辈们始终心系在中国的亲人。他们往往通过家书、族谱、侨批、宗亲会等跨国寻访，去中国寻找失散的亲人和家族历史。
22: 中国人都会讲，我们华人都会讲根，对吧？根的理念，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1: 对于海外侨胞而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仅是语言教学，更是精神的延续。正如《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里描述的一样，缅甸老一辈华侨无论身处多么艰辛的环境，都致力于筹资兴办华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习中文，了解传承中华文化。如今缅甸华文教育在传承中华文化及促进中缅交流方面已然取得了显著成就。
23: 我们最要紧的这个华文教育，我们不分民族，你什么民族来读我们的学校我们都欢迎。我们的协会一点点而已，我们不赚钱，我们是想传达我们中国文化，我们希望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给他们来学习华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

0: 缴获毒品10.7吨。各地禁毒部门深化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治理，加强部门协作，共破获相关犯罪案件1234起，发现滥用人员5.4万人次。在禁毒日前夕，广州海关缉私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禁毒部门，对近年来海关在进出境渠道查获的144公斤毒品进行无害化集中销毁。在这次被销毁的毒品中，有一起案件是从国际快件中发现的，鞋子中竟然藏匿有毒品。前不久，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在对国际转运快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名为“送礼”的鞋子快件，其机检的 X 光图像显现异常。
1: 它的申报品名是“送礼”的鞋子，但是这双鞋它是属于那种底比较厚的女士松糕鞋，在机检的时候，图像它的底部的密度并不均匀，这明显的看得出这些鞋底是有夹藏有异物。
0: 海关官员随即对这票快件拦截，开箱查验发现，快件中的皮质拖鞋一共7双，它的鞋底厚达7厘米。由于鞋底较厚并且松软，人们俗称它为松糕鞋。海关官员进一步检查发现，每只鞋子的重量也有明显异常。
1: 打开之后，里面有一包一包用胶带和锡纸包装的白色粉末，经我们送技术机构鉴定为海洛因，总重达到1.4公斤。
0: 白云机场海关随即将案件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目前案件仍在侦办中。另一宗毒品走私案同样是从过境国际快件当中截获的，这一次境外的贩毒人员干脆不藏了，直接报个假名字，将毒品大麻伪报成人偶玩具，企图蒙混过关。涉案的这票邮件是从美洲寄往东南亚的国际转运快件，申报品名为熊砖动作人偶套装。在过 X 光机查验的时候，海关官员看到图像里根本不是玩偶，而是4个塑料袋包装的可疑物品。
2: 袋子内有大量的团状物，我们当即决定对这票货物进行进一步查验。经开拆外包装，在该快件中查获4包真空包装的绿色植物碎屑。经现场快检验毒板检测，大麻呈阳性反应。
0: 后经技术部门鉴定，确认这些植物碎屑为毒品大麻，经称重净重1.819公斤。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海关提醒，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近日，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多国气温创下纪录。
4: 法国已连续数日遭遇热浪，法国西部气温已升至43摄氏度，创下法国6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雷说，25号当天，法国1.3万所学校停课或实施特殊课时安排，以应对高温。巴黎警方负责人表示，为了应对高温带来的影响，从当地时间26号中午起，全市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因为医院正面临大量因高温而入院的患者所带来的医疗压力。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5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本轮热浪期间，该国伊比利亚半岛地区日均气温已创下有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值，南部、中部及东部多个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多个省份红色及橙色高温预警持续生效。英国气象局表示，英格兰西南部地区25号气温达到36.7摄氏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记录。此外，气象部门已将红色高温警报延长至当地时间26号，覆盖英格兰南部大片地区。此次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当地众多。

0: 学校不得不调整教学安排。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25号对除格罗宁根省、弗里斯兰省、德伦特省和泽兰省以外的所有省份发布红色预警。此外，8个省份从午夜起实施红色预警，这是该研究所发布的最高级别天气预警，也是荷兰历史上首次因高温发布最高级别的天气警报。皇家气象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荷兰部分地区从24号到27号，气温预计会升至32到37摄氏度。
1: 继去年经历过一轮蛋价上涨之后，最近韩国鸡蛋价格再次明显上涨，韩国民众纷纷开启比价买鸡蛋模式。
2: 韩国媒体综合韩国畜产品质量评价院、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报道，截至本月中旬，韩国一盒30枚装鸡蛋的零售价为7506韩元，约合人民币33元，同比上涨7.1%。一盒10枚装高档鸡蛋本月平均零售价升至5229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比五月上涨16.7%，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近40%。报道称，本轮鸡蛋价格上涨主要由冬季禽流感疫情导致供应减少引发。为了寻找便宜鸡蛋，韩国民众纷纷货比三家。据韩国商业电讯24号报道，在上周末，韩国各大零售商在门店上架的进口鸡蛋迅速售罄，凸显了最新一轮鸡蛋通胀的影响。有的门店不得不限购，一人只能购买一盒鸡蛋。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铁器如何在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相继出现，又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跨越山川阻隔相互影响？铁器的普及仅仅意味着农具与兵器的革新吗？它又如何改变了不同文明的交往面貌？2026年6月27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冶铁技术的出现与流布中解读铁器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价值正被进一步发现和重视。饮食非遗的保护传承已超越单纯的文化命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产业升级、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11: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10: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11: 要盈亏同源。
10: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11: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10: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11: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10: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 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11: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10: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11: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10: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7: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7: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2: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7: 对。
12: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上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是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7: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7: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储蓄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10: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 我没去过的城市，
12: 嗯，
10: 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
12: 嗯，
10: 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
12: 嗯，
10: 学习不重要。”
13: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10: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
12: 嗯，
10: 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14: 不如行万里路。
10: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13: 重在体验和感受。
10: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
12: 嗯，
10: 当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14: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10: 一定要小心，
14: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12: 哦，
10: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13: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

0: 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0: 对，
1: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
0: 嗯，
1: 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0: 对，
1: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然后慢慢如果你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在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
0: 嗯，
1: 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
0: 嗯，
1: 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
0: 嗯，
1: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0: 优先级排序一下。
1: 对，
2: 我有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1: 尴尬的是吧，
2: 很尴尬的。
0: 嗯，
2: 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的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你的本金更好，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不适合去做投资嘛。
0: 是，
1: 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0: 对，
1: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0: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用一个词就是 先认识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对，
2: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 实践
0: 是的。
2: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1: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0: 对，
1: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0: 它。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就
0: 会了。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2: 其实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 对，
2: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 对，很常见。
2: 就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个时候先冷静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2: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2: 对对对，
0: 还有付出的。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 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2: 对对对，
0: 过经验。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对，
1: 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问一下 AI，
1: 对，
2: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1: 交叉验证一下，
2: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那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1: 是的
2: 啊，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啊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1: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2: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2: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5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
1: 对。 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2: 作为一个八零后或者说七零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就说两点吧。
0: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了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说要弹性。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1: 对，
0: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1: 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这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学者以及心理专家一起聊聊更具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存不下来钱就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3: 代替转移支付的问题。
4: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 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4: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1: 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4: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
1: 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
4: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4: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0: 开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1: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2: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极狐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6: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 A 股的走势，今天三大股指低开低走，全天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27点，跌幅2.26%，成交额16211.96亿元；深证成指报15782点，跌幅3.44%，成交额19312亿元；创业板指报4194点，跌幅4.07%，成交额9324.83亿元。
1: 板块方面，教育、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板块上涨，能源金属、电池、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今天市场表现？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3: 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时间， A 股市场呢最终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从早盘低开之后呢，上午时间呢有一个加速，但是临近中午11点呢，止跌后市场出现了一个弱整理的状态，最终呢市场呢是成交了3.5万亿这样的一个状态，较星期四呢是呈现了一个缩量，400亿。那么各主数呢，由于市场的跌幅较大，所以说呢是全市场跌超了4600家。那么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跌了2%以上，深成指呢跌了3%以上，而创业板指呢是跌超了4%。可以说呢，整个市场呢在短时间内呢，就是端午节后的一周，已经连续2天，就一个周二一个周五出现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回撤。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热点概念呢是越加的这样的一个打乱，其中呢受到15这样的一个绿能啊等项建设啊落地，我们可以看到呢相关的绿电盘中有一定的走强，但是呢很多跟进并不是非常的强烈啊，只有部分的风电光伏有一定的活跃。另外的话呢，受到涨价因素影响，像光刻胶光刻机以及玻璃基板有一定的这种活跃拉升，但同样属于涨价概念的像光纤呀、CPU 啊等等这些却出现了这明显回调，就是在算力硬件这方向。除此之外的话呢，受到期货因素影响，锂矿及相关的锂电池等项方向是明显的领跌，同时像近期的这个石油、煤炭、贵金属等都是跟随期货有一定的调整。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本周的端午节后呢，市场呈现了一个先阳后抑的这样一个结构。周初的时间呢，受到了这离岸人民币汇率交易啊一些因素、银行、保险等拉升之后，那么市场就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回落了。那么特别是在近两天受到外围市场因素影响，在新招之后的创业板、科创板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当然了，科创板呢承接这个端午节前的这样的一个增量，当前的回撤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创业板指呢明显压力会更大一些。虽然说出现一定的跟随外盘的回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午后时间呢市场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调整的节奏，也说明呢市场还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恐慌和踩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下周时间针对4000点缺口位，周一时间到周二啊能否出现这样的一个继续保持缺口上方震荡，然后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向上修复。但是呢，本次市场的4258点高点到本周的4180点附近啊，这样的一个回撤呢，可以说呢已经出现了连续的高点向下。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市场会不会在下周出现重心进一步下移，也就是低点是否找端午节前的这个3900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不会进一步的向下，仍然保持端午节前3927低点位的话，那么市场的震荡向上修复呢，应该还是有所延续，也就是下周呢还有再去向4200挑战的可能。当然，这个概念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第一呢，就是现阶段双创蓝筹、科创板和创业板蓝筹呢，就是这些硬科技啊，仍然是市场的人气核心。结合半年报啊这样一个行业业绩增长以及下半年订单的进一步的兑现，那么相关板块呢并没有进一步的加速回撤，除非我们看到外盘特别像美股啊等等这些七姐妹啊或者说强科技股票这个连续下跌，引动这样一个整个产业链回调的这种可能。但是从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所以在经过调整之后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下周的一个向上修复。除此之外，就是现在的大金融权重，特别是近期的券商板块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结合业绩以及增长的一个因素，特别是在对科技的 IPO 啊等这样的一些因素之下，那么券商呢我们要关注下周能否再次形成活跃向上的一个带动性。而其他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消费类， 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还是相对比较弱势。所以当前来看的话呢 ，A 股市场的这种特性分化呢，并没有完全消失。虽然说出现了本周周二和周五的两次回调，那么高位股呢，并没有出现抱团松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下周时间呢，后续我们仍然会关注抱团科技类进一步人气带动，以及底部现有新增增量资金的大金融，主要这两个方向。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 股市场的融资融券余额6月23号达到了30.71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了30.000亿元的大关。6月24号继续保持增长。那么，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释放了哪些信号？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自6月23号 A 股两融余额突破30.000亿元后，6月24号两融余额继续保持增长，达到3.015万亿元，其中融资余额2.993万亿元，相比年初增加约4500亿元，融券余额224.7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两融余额占 A 股流通市值的比例约2.8%，低于2015年高峰时的4.72%。财通证券策略研究组联席负责人王毅毅：
5: 当前整个风险还处于一个比较可控的区间，居民理财两年以下的定期存款差不多有32万亿左右到期，4、5月份加速在往金融资产这边投，包括像银行理财一些偏货币型的一些基金，几个头部机构他们其实基本上把两融业务的规模供给调高了30%到50%。
4: 专家指出，目前融资余额超过140万元的自然人账户数量创下阶段新高，说明散户和游资的活跃度在提升，但这也带来了潜在的结构性风险。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
6: 半导体和 AI 产业链的公司的业绩是处于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融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的话，实际上就意味着有一部分投资者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愿意为此去承担更大的风险来加杠杆。一旦是市场开始回调的时候呢，就会带来更快的回撤，两融占比比较高的股票呢，它的波动会加大。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6%，报22671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1.94%，报7460点；恒生红筹指数下跌1.26%，报3749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参半，日经225指数下跌4.15%，报6936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5.81%，报8411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18%，报8764点；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0.02%，报13495点。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是10459点，跌幅0.6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381点，跌幅0.6%；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4697点，跌幅为1.19%。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继续关注资本市场。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8: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9: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8: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8: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1: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8: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百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2: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8: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2: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毫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8: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11: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1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韬定律，后摩尔时代的产业新范式，本期主题会带动哪些硬件方向？嘉宾富国基金芯片 ETF 基金经理张胜贤。
15: 基金观察，
16: 其实一说到这个韬定律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投资者的心里是一种前途很光明，但是呢道路可能还有点漫长，可能这么一种感受啊。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如果借助韬定律，像国内的算力芯片服务器产业链，它未来业绩释放的节奏可能是怎样的？大概要多久能看到实效？
17: 我们可以分短中长期这种时间窗口去进行观察。那首先从短期，也就是从一年以内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认为啊，未来可以看到小订单的逐步的一个落地，也就在今年下半年呢，我们会看到像头部的企业相关的产品迎来亮相，这种先进封装的一些龙头啊，它的订单可能会开始出现兑现，配套的像这种光模块啊、PCB 啊以及服务器的厂商，它可能都会有些小 批量的出货。那从中期也就是1到3年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核心业绩会迎来爆发。随着相关的这个产品通过了测试，开始逐步成熟，各地的算力中心包括像各大互联网企业都会开始加速招标，多卡国产集群的算力就会开始批量的一个落地，就会看到整个产业链里面包括像芯片的制造啊、服务器啊、像液冷啊、高速互联这些硬件呢，有望大规模放量，业绩就迎来了一个爆发期。那么从长期来看，也就是3年以上啊，我们认为啊，随着纯算一体啊，包括 3D 堆叠芯片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量产，国产的芯片制造的产能啊，它就会面临紧缺。所以呢，上游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啊，包括像材料啊，它的需求就会大幅提升，整个国产替代呢也会迎来加速啊。那么相关的订单呢，有望迎来持续的一个兑现。
16: 耗电力会带动哪一些相关的硬件方向呢？
17: 首先第一个，我们认为像这种芯片封装应该来说是比较确定性的，它从过去的一种配角逐步的变成决定芯片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环节。第二个就是高速的光通讯，或者现在高速的光模块，未来高容量的光模块 800G 啊 1.6T 的光模块呢，需求就会进一步的爆发。那所以呢，整个高速互联包括像这种高频的 PCB 啊，它也会同步的受益。第三个就是液冷散热的这种全产业链，采用这个 3D 堆叠以后啊，那芯片的这个密度会大幅的提升，散热也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考量。那未来呢，冷板式的啊，或者是浸没式的液冷，它会成为标配。所以冷板啊，包括 CPU 的制冷单元，包括像冷却液上的材料啊，那么它需求呢也会刚性上涨。第四个呢，高端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像电子胶啊，包括像特种树脂，所以呢，从未来来看，国产的材料相应的一些设备，它的替代空间也是在逐步的打开。
16: 现在算力板块啊，估值呢已经偏高了。那结合涛定律的这个长期利好，你认为它这个配置的性价比到底高不高呢？
17: 算力板块目前的估值啊，其实是存在了一些分化啊。那主要的原因也是由于产业链的这个公司比较多啊，那它的这个业绩兑现呢会有先后，所以我们在配置的过程当中呢，确实要注意去伪存真。第一个，像先进封测的一些龙头，它呢随着估值啊经过业绩的兑现以后呢，那么会逐步的回调啊。那未来呢，我们认为啊，它的这种订单落地的确定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啊。那未来业绩兑现以后呢，估值有望进一步的这个消化啊，那性价比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第二个呢，比如说像这个液冷啊，还有高速的这种光通信，它从过去可选配的这种配件变成机房的一个标配啊，那渗透率呢也是从10%往50%去提升，所以它的业绩增速啊，应该来说目前还是能够覆盖估值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性价比也是比较突出的。第三个呢，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呢，国产替代进一步加速以后啊，那么它的订单也会比较饱满啊，所以从长期来看呢，它也是有一些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的。整体来看啊，在这个算力板块的配置过程当中啊，因为它波动也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配置的节奏，板块回调的时候分批的去布局啊，不要说一次性的去满仓。
16: 在这些领域布局的话，他们会有一些投资的性价比的排序这种考虑吗？
17: 首先先进封装它的这个财报啊比较容易得到验证，配置可能会更加稳健一些，波动性可能也会相对小啊，那所以它的优点就是确定性相对高，可能不足之处呢弹性可能会相对弱一些。第二个就是像半导体的设备和材料啊，更追求的是这种长期的成长空间，在国产替代的这种大背景之下呢，那未来只要是新

0: 兑现啊，所以从短期来看呢，可能波动性会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短期可能面临着技术上的一些挑战。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创业板新高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
3: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4: 你好，我是易建涛。昨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上行，创业板指盘中最高触及了4380.41点，收盘报4371.99点，正式刷新了2010年指数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自3月26号阶段性低点3272点算起，创业板指近三个月累计涨幅达到33.6%，走出了一轮强劲的成长股行情。可以说呢，这一轮突破是产业景气兑现、指数结构优化还有政策资金共振共同推动的结果。首先是产业主线轮动发力，构成指数上涨的核心引擎。首当其冲的是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这是拉动指数的第一动力。近三个月，创业板指成分股中，电子、机械设备涨幅居前，分别达到了88%和81%。这背后是全球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全面加速。中继续创、新易盛等光模块龙头股价持续创出新高，成为指数上行的核心权重拉动力量。配套环节呢，同样是景气高企。据中国通信院数据，2026年1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规模达到了680亿元，同比增长62%，全产业链订单可见度清晰，盈利弹性持续释放。其次是新能源与电力设备出海，打开第二增长曲线。电力设备行业在创业板中权重较高，近三个月平均涨幅达到25%。以阳光电源、汇川技术为代表的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工控自动化龙头，依托全球能源转型浪潮，持续地提升了海外市场渗透率。在国内需求平稳的背景之下呢，出海就成为业绩增长的核心支撑，与 AI 算力形成了双轮驱动，让创业板指相比其他宽基指数具备了更大的成长弹性。第三呢，就是被动元件等基础设施环节承接 AI 行情的扩散红利。随着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市场关注度从核心算力芯片向周边配套环节扩散。AI 服务器单机 MLCC 用量较传统服务器提升了数倍，叠加新能源汽车、光伏逆变器需求共振，高端电容迎来了量价齐升的行情。相关标的呢，因为产品涨价催化了股价走强，成为指数上涨的新助力。值得一提的是呢，权重结构的迭代优化是指数走长牛的基本面底座。本轮创业板新高与以往题材驱动的行情有本质区别，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宁德时代、迈瑞医疗、阳光电源等新能源、医药、高端制造龙头已经完成了指数权重的迭代替换。过往小盘题材标的逐步边缘化，当前创业板指成分股中，电力设备、通信、电子三大成长行业的合计权重超过70%。科技成长加行业龙头的组合结构与本轮 AI 算力驱动的行情主线是高度契合的。盈利端的验证同样关键。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创业板指数净利润同比增长24%，成分股龙头的业绩增长持续兑现，指数上涨并非单纯的依赖估值抬升。那再看政策的层面，工信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3年实施意见》，从产业政策层面为科技成长赛道提供了长期支撑。资金层面，上半年 A 股日均股票交易额突破3.2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10%。增量资金持续入市，外资也同步增配了创业板核心成长标的。值得注意的是，指数新高的背后，市场 K 型分化特征依然是突出的。昨天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下跌，指数上涨高度依赖少数权重龙头，这种结构也意味着后续行情的波动风险不容忽视。那当前市场即将进入中报业绩窗口期，部分纯概念炒作的标的面临业绩正尾的压力，同时呢，交易结构拥挤、海外需求波动、技术迭代不及预期等风险同样是需要警惕的。所以有机构就提到了，后续行情的持续性很可能取决于龙头企业的业绩兑现程度，投资者应聚焦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细分龙头，在产业趋势中把握结构性机会。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5: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000。

0: 3722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37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6月26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75.66美元，变化率为-13.32%。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下调760元。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日24时。本周国际原油价格保持单边下跌趋势，消息面利空强烈，国内汽柴行情维持下行趋势。分析来看，节前国内成品油零售价兑现二连跌，而进入新一轮计价周期，原油期价保持跌势，变化率仍维持负向较大区间运行，消息面利空持续加码。供需方面，国内主营炼厂开工率小涨，地方炼厂开工率则维持跌势，涨跌互抵之后，国内成品油供应量波动不大。需求方面，中高考结束，端午假期均提振出行需求，但受新能源汽车冲击，汽油旺季增量不及预期。柴油方面，夏收陆续结束，且高温多雨天气增加，制约户外基建项目开工，柴油需求萎缩。另外，物流运输行业平淡，休渔期亦利空柴油消费。消息面及需求面均无利好提振，下游业者观望情绪难消，销库之余按需补货为主，市场成交氛围清淡，主营单位销售任务压力较大，周内汽柴价格逐步回落。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3: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4: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陈彻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5: 本周有色板块全线收跌，呈现普跌格局。从主力合约来看，沪锡跌幅最大，主力合约周跌幅在8%以上，沪铝、沪镍主力合约也分别跌幅在4%以上，沪铜、沪锌跌幅在3.5%以上，沪铅相对抗跌，主力合约仅下跌约1.5%。整体来看，本周有色板块平均跌幅超过4%，自3月20号美联储议息会议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周。归因来看呢，本轮下跌的核心驱动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是宏观层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但点阵图显示多数票委预计年内至少加息一次。沃什主席表态坚守2%通胀目标，加息预期升温直接压制了以美元计价的有色金属价格。第二是贵金属的持续走弱，对有色板块形成了整体的拖累。COMEX 黄金本周一度击穿44000美元关口，白银跌幅更大，贵金属有色板块的联动效应加剧了板块的抛压。后续方面呢，还是仍然要重点关注国际的宏观局势。一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进一步演化，如果七月份加息预期继续上升，有色板块可能面临新一轮的估值压力。二是中东局势虽有缓和，但美伊协议执行仍存在反复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将直接影响硫磺供应和部分金属的冶炼成本，短期内仍以观望为主，等待宏观情绪企稳后，有色板块或将迎来修复机会。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系统开展 6G 关键技术研发和试验验证，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从看到做，非遗研学如何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从看到做，非遗研学如何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你有没有体验过哈自己动手做非遗作品？
2: 哎，做过做过，跟小朋友一起做过那个剪纸啊，还有一些蜡染的技术，
1: 有意思的
2: 啊，特别有意思。以前呢和非遗相遇更多是欣赏的角度，但是自己上手试一试感觉还挺不错的，虽然机会不多啊。可能会觉得那是以前会觉得那是别人做的事儿，自己算是看个热闹哈。
1: 现在不一样哈，就像你也尝试过哈。
2: 对，
1: 可以在城市近郊的非遗工坊捏一个面人儿，在深山乡村的美育基地体验一次雕版印刷，甚至呢在办公室就能买到一个非遗体验的套盒，自己动手完成一件作品。自己做非遗成为热门，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啊，正通过研学、体验、文创等形式走进我们的生活。
2: 没错，主打上手试一试的非遗研学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旅消费方式。就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啊，这个端午香囊制作的搜索量环比增长了约10倍。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上，非遗研学就成了不少展商展示的重点。比方说有非遗工坊常态化开展的面塑剪纸等体验课程，一次呢可以接纳和接待50人左右啊，人均消费呢是大概200元。有葫芦非遗工坊构建起的种植加工文创体验研学的完整产业链，仅仅今年五一假期就接待了700多人次。还有企业呢是每年举办雕版印刷体验活动100余场，覆盖受众也是超过20万人次。
1: 这些数字背后啊是从看到做的转变，更是消费逻辑的重构。有数据显示呢，2025年非遗体验作为独立旅游产品的订单量同比增长67%。有预测显示啊，2026年非遗研学这一细分市场规模有望突破80亿元。
2: 网友们对非遗研学的讨论也不少啊，网友手爱办他就说了，上次带孩子去做了一个雕版印刷啊，他整周都很高兴啊，比去游乐场游乐园还有意思，能亲手做出东西来，那种成就感是看展览给不了的。
1: 别说小朋友喜欢哈，像我大朋友我
2: 也
1: 喜欢，我也想去尝试。有网友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他说呢，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选择挺多的，丰俭由人，关键是体验本身值不值啊，千万别变成高价手工课了。
2: 还有网友文官说，非遗现在靠研学体验文创自己造血，这才是可持续的，关键是不能丢了文化内核，要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1: 网友大声说，研学课程到底怎么设计的呢？如果是系统化的课程体系，那就很有价值，希望非遗研学别变成走过场，而是真正让人学到东西，在非遗文化中浸润。
2: 当非遗从看变成做，从展示到体验，从展品到可带走的作品，非遗研学的商业化之路该如何走呢？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教授，从产业逻辑、政策趋势、消费心理和可持续性等多个维度帮我们拆解非遗研学这门老手艺的新生意。吴教授呢，长期从事文旅融合与消费场景的研究。吴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非遗研学啊，最近热度上升，有预测啊，说2026年非遗研学的细分市场规模将突破80亿元。您认为这波热度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可能是有三个维度啊。第一个是从消费需求的角度，那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也能关注到，就是大众对于文化的热爱越来越强烈了。所以非遗体验就会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他去追求自己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价值，同时呢也是通过这种非遗体验文化的这种深度认知，然后去提升了自己的文化自信。所以年轻的游客他们其实现在也不再满足于过去的 看山看水的这种观光旅游，而是更倾向于去寻求这种能够让自我成长和深度文化体验的这样的一种内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像这种非遗研学，它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体验。那游客他通过这种亲手创造，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情感价值，他自己收获的是一种情感价值，所以也是一种沉浸式学习的方式。所以这个也是当下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体验经济。第三点呢，其实我们也从一组数据能看到，从消费维度啊，因为我们在提到研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调研，就是关于研学市场的调研显示，2025年就是中国的消费者中有63%的人，他是非常愿意，尤其是家长哈，愿意让孩子参加研学活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消费的角度，就是大众对于研学是，尤其是非遗研学是非常有热情的。第二个维度呢，我想我们的政策的出台也是促进了研学市场的发展。我们会关注到哈，无论是从推进研学的旅行，还是推进这个非遗发展，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从2016年教育部关于促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到2024年文旅部办公厅关于促进旅行社研学旅游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然后到2021年有中共中办然后国办他们印发的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通知等等。我们会看到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它的确是让无论是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其实是对于这个研学旅游，尤其是对包含非遗研学有了一个更深度的认知，那我们的政策也在促进它的发展。那这是就是政策文件的出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会看到就是也有一系列的标准，它就推动研学更加规范。2025年就有三个研学标准，一个是研学旅游服务要求、研学旅游课程与线路设计指南、出境研学旅游服务要求啊，有这样三个这个旅游行业的标准出台。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研学指导师也正在规范。2022年人社部提出了研学旅游指导师作为一个新的职业。2026年4月研学旅游指导师的国家职业标准也发布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从政策的角度、需求的角度，其实都在推进研学的发展。那从供给的角度也能看到市场主体数量在增加，然后大量的无论是科技类、制造类啊，包括文化类的很多的企业都加入到研学的这样一个供给中来。所以我想就是非研学的这种越来越热，其实也是和供给、需求、政策三个维度共同推动的结果。
2: 刚才呢吴教授也谈了研学方面的一个发展啊，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非遗，我觉得非遗是个内容，研学是一种方式，呈现的方式。那怎么理解这个非遗的传播和传承之间的关系呢？
3: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非遗的传播是传承的基础，因为传播它其实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认同非遗，从而能够让这个非遗实现这种可持续的传承。因为通过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非遗，参与了非遗的体验，所以它就会让这种非遗的传承变成越来越多的大众他发自内心主动的传承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相应的传播，有可能有一些非遗它是比较非常小众，大众也不了解，它可能就会变成只是传承人的传承，那这种传承它可能就缺乏可持续性。
2: 刚才您也提到了政策层面的一些推动，您觉得这样的推动对非遗研学的市场会起到多大的催化作用？还有哪些政策的堵点需要打通呢？
3: 我觉得就是它对非遗研学市场其实起到的催化作用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就是促进，那我们一系列文件标准然后职业认定的出台，其实它是促进了整个非遗市场的发展。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它也起到一个规范的作用，因为不管是标准还是职业认证，实际上它是让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会更加标准，那它可以为 就是旅游者提供一个怎么说呢，更有获得感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内容。那如果说从政策堵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最需要打通的就是监管体系。因为其实我们会知道，就是对于这个研学体系来说，它其实还是存在的一个到底是谁来管什么。其实有很多的部门都会涉及到研学旅游的这个体系中来，包括这个市场主体也非常多样。那哪个部门具体来怎么管，其实还是缺乏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虽然文旅部的那个文件里面有提到说，就是谁组织的，那谁就来负责去管啊，谁组织谁举办谁负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社会上的，他可能没有什么资质的研学机构，他也在做一些研学旅游的内容。那这样的机构，有可能他就会处在一个三不管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监管体系的完善。
1: 非遗研学被称为从看到做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更是消费逻辑的重构啊。非遗研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您觉得？因为我觉得它毕竟学一门手艺和获得一种文化体验，这两种诉求对产品设计啊要求是不同的。
3: 我觉得其实从非遗研学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最核心的就是非遗文化的体验和文化的认同因为可能我们对于大众来说，我可能通过非遗的这种体验，那我可以就是知道非遗的，从它的历史到它的这个材料到它的工序，都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知。那我们对非遗有了这种深刻的认知之后，其实就会增强我们对文化的认同。所以我觉得它这样的一种从非遗体验到这个非遗文化认知的过程，它是一种自我提升，也是一种文化呈现的方式。所以它和就是学一门手艺还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非遗研学，我们会增加我们对非遗的认知认同。
2: 刚才呢我们谈了一些非遗文化方面的这样一个消费逻辑的重构等内容哈，咱们再从消费端来看一看，目前非遗研学的人均消费是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啊。有网友就担心会不会变成一个高价的手工课呢？胡教授，您认为这个定价它合理吗？
3: 其实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哈，就是第一个，当我们去评判一个这个非遗的体验内容是不是定价合理，要取决于体验的内容它的情况，就是它到底体验了什么，很难单纯的用价格来去判断，因为它一定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判断它是不是合理，取决于几个维度。第一个，比如说我们需要我们体验的这个时间有多长，我们体验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有获得感的。第三个，可能你体验的过程中，你可能不同的非遗它需要的原材料是不一样的，那你使用的这个原材料的消耗啊，包括可能你体验的场地、体验的这个指导师，他对你的这个文化的，就是非遗文化的这种背景啊、内容啊、工艺啊、流程啊，它的这种介绍，实际上这些都会决定了你的这种非遗体验它的这个，我觉得哈，价格的高低，所以很难简单的去研判。
2: 那这个非遗研学的成本结构是怎么样的？它和传统的景区门票的经济的区别在哪里呢？
3: 对，我觉得可能非遗的研学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哈，它一定会有比如说

0: 它需要有个场地是吧，场地的费用，指导师的费用，然后研学所需要的这种材料费啊，包括整个的内容的，就是整个的内容的设计，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非遗研学的它的成本的构成啊。那和传统的景区门票的区别在哪里？因为景区实际上门票买的就是一个参观的权利啊，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能带走啊。但是非遗是不一样的，非遗研学可能很多时候你通过花费了一定的费用，一定的体验，最后你收获的是对于这个非遗的一个深度的认知，以及自己可以带走的非遗的你手做的这个产品。
1: 嗯，从供给侧来看哈，目前非遗研学呈现百花齐放，但是也良莠不齐的一个状态。有的工坊呢有系统的课程体系，有的哎呀可能只是像研学啊。吴教授请教您，您觉得非遗研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而且我们消费者怎么去判断是真研学还是像研学？
0: 嗯，您说的这个我也特别认同哈。我觉得可能对于非遗研学来说，其实最最核心的应该是研学课程的体系化，就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研学，我们可能要知道，第一个，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需要为学生安排什么样的内容，或者说为游客安排什么样的内容，第三个，我为什么要这么安排，那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者他的获得感是什么，他可以引申了他的更深一步的思考，或者说他对于整个非遗的更深刻的思考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非遗研学，如果他的课程设计的好，那可以让体验者既知其然又能够知其所以然，他会对于非遗的历史、工艺、流程、人物能够吃透，他对非遗有深度的了解和体验，而不是只是流于形式。哎，到这里可能你做一下手工就结束了，实际上你可能只是做了一下手工而已，你对这个非遗并没有真正的系统的认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更关注的。
2: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未来3到5年这个赛道最值得期待的变化是什么？请您帮我们精炼的总结一下。
0: 嗯，我觉得可能是有三个维度吧。第一个，我想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它可能会在保护以及生动的在线非遗方面会能够增强体验。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有更加完善、更有品质的非遗体验的产品，形成品牌性的非遗内容。第三呢，就是我想是针对不同需求人群的细分体验的产品，就是过去我们的研学主要是中小学生嘛，未来也可以有针对成年人的研学产品。
2: 嗯，好，非常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元教授的解读。非遗研学的兴起不是偶然，它既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消费升级的产物，更是活态传承在当代的自然延伸。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否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可参与、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产品。
1: 从看非遗到做非遗，消费者买的不只是一段体验，更是一种文化认同。当非遗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这门老手艺才能更好焕发新活力。在传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或许就是非遗研学最值得期待的方向。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定制公交免安检换乘无感支付，八部门联手破解通勤痛点。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锁定收听。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号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份实施方案将如何破解通勤中的痛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洪浩的报道。
4: 早上九点，乘客刘女士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 APP 预约了一辆公交车。没一会儿，一辆小型巴士准时停靠在刘女士的小区门口。
5: 一辆人就是叫一辆车，他就来，就这个车。一看可以选择人嘛，他就是你叫了以后可以选择人，我们选了两个人，5块钱，我们就等了1分钟吧。
4: 刘女士所乘坐的网约公交车是宝鸡公交推出的全新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乘客可根据出行需求，在 APP 上选择运营范围内的公交站点作为上下车点，系统将自动生成线路，并根据沿途乘客呼叫的订单需求自动匹配拼车，车辆接收订单后按需发车，按照系统导航规划线路行驶。这种随叫随到的灵活通勤方式，正是国家层面最新政策所鼓励的方向。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此次印发的《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科学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出行需求，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间开行定制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包车。在轨道交通通勤方面，方案明确有序推动具备条件的客运枢纽进行售检票系统、换乘通道及安检设备等升级改造，为乘客提供直达电梯、自动人行道、免安检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一票制一码通以及闸机常开门等便民服务。同时，根据通勤客流需求，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交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实现一体化衔接和多线多点换乘，以改善通勤可达性。在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与轨道交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成看来，多种交通方式的融合配合可以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
6: 我们一直在讲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融合配合，然后一体化的服务。他假如我怎么去配合现在现有的其他的服务，他如果能一直是这样的定位去找自己的线路的话，可能就是既对他自己的经营的可持续有好处，然后他对整个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也有好处，就是一个这个对企业对社会双赢的一种发展的方向。
4: 对于选择开车或打车通勤的城市，方案要求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节点加强智能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上，将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和交通管控等设施建设，深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应用，实施车道动态管理和车速调控等主动管控策略，以缓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北方工业大学教授吉雪红认为，这份方案的意义不仅在于缓解交通拥堵，更在于其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
7: 长距离、长时间的通勤是许多都市圈居民的极难筹判问题。这份方案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切实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将提升数千万通勤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质。而且它不是简单的修路架桥，而是通过硬件与软件的双重升级，从根本上重塑都市圈的交通逻辑与发展格局。
8: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精彩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9: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了成套家具。门店销售人员当时宣称，整套产品走高端路线，其中的欧式沙发采用市场上品质优良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今年6月，贺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休息，无意间发现沙发扶手位置的表皮出现了异常，凑近查看才发现表层已经开始起皮，扶手表面变得斑驳粗糙，完全没有高端沙发应有的质感。贺先生认为这不是优质皮革应有的耐用性，他由此怀疑商家宣传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完全是虚假说辞。
10: 当时我就坐沙发那儿，我一看，哎，看着感觉不对，然后仔细看，看那沙发起皮了，就那扶手位置，第一时间发现就跟商家联系，商家说，那我给你换个新的吧，才用半年，你给我换了，这不还是那样的品质吗？那根本就不行的。别的家具，因为我们并没有找专业人鉴定，但是沙发作为高频率使用家具的核心，它别的家具我们也不信任了。
9: 贺先生要求商家对整套家具执行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凯瑞驰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对此则明确表示无法接受。销售人员称，门店所售沙发使用的确实是进口头层牛皮。
11: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准备你去送检也可以，我们准备去送检也可以，但是你退货退款真没办法，你说如果有一点瑕疵帮你美容也可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0: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这种情况咱眼看的都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这个全退了呢？我的想法是退一赔三。
11: 那我们都没得讲了，好吧。
9: 贺先生还向卖场售后部门反映了问题，他认为自己是因为信任卖场才在这里的门店消费，家居卖场也有义务对进驻商家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管理。卖场方面则表示，贺先生的交易全程没有使用罗浮宫的统一销售单据，也没有通过卖场官方渠道付款，实际交易主体是贺先生和凯瑞驰家居门店，卖场属于第三方角色，只能从中协调双方沟通处理方案。
12: 您说这个皮质的问题，它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肉眼去做判断，它到底它现场的这个皮跟您收到的这个皮是不是就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皮，或者是说它提供给到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是您双方约定的这个材料，其实肉眼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准确的判断的，只能是说可以判断它是真皮。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沟通商家去提供处理方案嘛。
9: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沙发材质是否为销售人员宣称的进口头层牛皮，仍需经专业机构检测认定，如果检测结果与销售承诺不符，则可能认定为欺诈，消费者则有权主张退一赔三。
13: 仅凭起皮这个现象本身呢，尚不足以认定材质是虚假的，仍然是需要有专业的检测机构去做检测鉴定，看它到底是否属于是头层牛皮，是否是进口。那么如果说检测证实并非进口头层牛皮的话，结合销售的承诺，那基本上就能认定是以次充好，构成欺诈，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而且这个案例中呢，值得注意的是，沙发它是属于耐用商品，贺先生他是去年12月收货，今年6月发现问题，应该是在6个月之内，所以呢可以按照消法第23条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由商家来承担证明这个皮料是符合约定的这种责任。
1: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们接下来关注资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了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块钱就可以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布局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0年，我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央行将于6月底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货币政策工具箱进一步丰富，欢迎您锁定收听。
14: 查啥呢？
15: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14: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5: 靠谱吗？
14: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5: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7: 在社会生活中， 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3: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来听详细内容。隔夜逆回购政策调整是当前市场十分关注的一项货币政策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具体怎么操作，会如何影响市场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3: 逆回购是央行最常用、最灵活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可以理解为央行向商业银行购买债券，并约定在固定节点卖给商业银行，以此增加市场的短期资金。当前央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期限包括7天、14天、3个月、6个月、1年期和长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庞明认为，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品种，操作方式为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可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多样化的流动性需求，进一步稳定资金面。
4: 这意味着央行将以隔夜期限向一级交易商提供流动性，4日到期回笼资金。与常规7天期逆回购相比，隔夜逆回购更具灵活性，能够快速调节短期资金面，平抑跨日流动性波动。对市场而言，这一操作有助于缓解季末流动性紧张，稳定短期利率，避免资金价格大幅波动。
3: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到，将进一步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需求。几天后，央行就发布公告，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为什么在6月底增加这个新工具？民生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韩思达说，
5: 在6月底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主要也是要应对季末的流动性压力。近期我们可以观察到流动性压力是有所显现的，5月下旬开始资金利率明显上行，在此情况下呢，央行转向对流动性的呵护，隔夜逆回购在月底操作可以助力资金面的平稳。我们可以看到，央行在6月15日平量续做了买断式逆回购，结束了此前连续7次的缩量续做，而且在6月25日净投放了2000亿元的 MLF， 总体是转向了对市场流动性的呵护。隔夜逆回购在6月底开启，与央行的这种呵护态度是相符的。
3: 目前市场最为关心的一点是，隔夜逆回购的推出是否预示着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利率锚定将从现行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转向隔夜利率。庞明分析，目前货币政策体系仍以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隔夜逆回购更多是补充工具，用于灵活调节。
4: 在现有货币政策体系中，7天期逆回购利率依然是锚定市场流动性中枢的核心指标，拟入隔夜品种更多的是工具箱的微调与扩容，并不意味着政策利率锚点发生转移，而是央行在数量与价格工具之间保持平衡，强化对短期资金面的调控能力。
3: 韩思达认为，从长远看，隔夜逆回购利率有希望在未来成为新的主要政策利率，这将使基准利率与市场最为活跃的交易利率 DR001 的期限匹配度更高，有助于减少因期限利差带来的波动，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和调控精度。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该领域标准空白。不同平台的 AI 智能体各自封闭，怎样才能顺畅互通、高效协作？标准的落地又会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深刻变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6: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 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三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7: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6: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话和通用交互规则。
8: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6: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个系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9: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0: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0: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已集结近80部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暑期档银幕百花齐放，合家欢动画始终是撬动家庭观影市场的核心支柱，多元题材进口大片同样是档期重要看点。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今天上映。
1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12: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2: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13: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 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2: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14: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2: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15: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2: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16: 从现在开始，龙江十四零1946。
2: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
17: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8: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而电影《特立独行》则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周星驰编剧并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与足球运动相融合，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围绕小人物的特别性格书写市井烟火。
1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就是要破解经济发展和
2: 纪录电影《那山那水》聚焦20多年来推动发展变化的普通人，用他们的故事生动阐释绿水青山如何成为发展的动力和幸福的来源。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邓小兰老师与马兰花同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20: 大战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2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22: 你带我围一个呗。
23: 行，我也2分钱。
24: 你凭啥要2分？
25: 他也要1分啊。
2: 动画电影《八仙》则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而《大唐妖探》则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1: 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1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
2: 从台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在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背景下，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成为各地挖掘发展潜力的重要路径之一。那么面对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怎么做才能让这些土地再现活力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4: 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已经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3: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5: 我们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桥下黄浦冲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短缺。针对这一个痛点，我们因地制宜，将原本闲置的约9000平方米的桥下空间改造为便民体育公园，设置了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并配建了便民停车场，不仅填补了区域公共运动设施的空白，还实现了项目运营成本的自我平衡。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探索，推动桥下空间从小散乱走向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从政府单一投入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在盘活城市存量空间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更便捷的公共配套。
3: 而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工业用地垂直增效节地实践已在这里比比皆是。针对机械制造产业重型设备多、用地需求大的特性，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节地模式。一层布局重型机械设备，2至4层用于轻型机械设备制造或产品精加工，而屋顶则配套建设汽车停车场，同步铺设太阳能光伏电板，实现生产加停车加光伏发电多元融合。马鞍山市自然

0: 效率再开发，我们的理念就是工业要以亩产论英雄。宁波一体化高新区产业园建设项目通过垂直增效协定模式，补金税收得到了大幅的提高，由原来的每亩3.9万元提高到了每亩10万元，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熊猫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我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人民币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经过多年的发展，熊猫债市场目前已经进入了制度化、常态化发展阶段。总台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昨天巴西财政部向中国银行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第一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来听报道。
2: We are announcing that we are ready to issue panda bonds.
3: 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说，巴西政府已经准备就绪发行熊猫债。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熊猫债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的信任票。此外，我们还在推进多项双边合作，我们相信两国的资本市场都将实现提质扩容。
2: Our capital markets as well.
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中方对巴西政府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表示欢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投融资合作，促进双边本币使用，推动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确保合作成果惠及两国企业和民众，为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注入强劲动力。熊猫债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本土市场募资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热度显著上升，今年前五个月发行1365亿元，规模为去年同期的 1.9 倍。越来越多的国际发行人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
1: 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4.1%，高于四月的3.8%，是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给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5: 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国内通胀想要回落到美联储设定的2%目标，预计还需要2年的时间。美联储加息压力明显。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最新的 PCE 通胀报告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但整体价格压力依然偏高，尤其核心通胀趋势仍未改善。他认为这是当前的最大挑战。
7: Right now, a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Fed's mandate,
3: 目前在美联储双重使命的两端，通胀和就业市场之间，问题显然主要出在通胀这一边。
7: Clearly, the problems on the inflation.
6: 此外，古尔斯比表示自己赞赏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试图改革美联储沟通方式的举措。他表示，沃什带来了新的想法，而他自己赞赏精简沟通、减少前瞻指引、不去猜测未来利率路径等做法。目前市场普遍压住的情形是，美联储在七月大概率会按兵不动，更有可能会在九月采取加息行动。具体来看，根据芝商所的利率观察工具，市场目前压住美联储在七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占到了近70%，而市场预计九月美联储维持在当前利率水平的概率则是36.6%，更大概率是利率会走高。从市场反应来看，由于市场此前已有一定的预期，最新的通胀报告并没有引发明显的恐慌，隔夜美股的走势较为克制，美国三大股指的变化幅度均在0.5%以内，道指上涨0.14%，标普500指数下降约0.01%，大指下挫0.46%。现在投资者的关注点更多落在了科技股内部的分化走势上，美股市场正在呈现出从科技巨头转向 AI 基建产业链的轮动。 动趋势。隔夜，苹果和微软都因为内存价格上涨，上调了自家产品的价格，由此股价走低。而与此同时，受益的一方，也就是存储芯片板块热潮再起。分析指出，近期投资者对大型科技股的担忧明显升温，虽然微软、谷歌等超大规模云厂商仍然是

0: 是 AI 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但市场担心相关资本支出已大幅增加，而未来六到九个月的商业变现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因此，投资者现在就从出钱方转向了收钱方，开始关注更早兑现订单和收入的 AI 基础设施相关企业。
1: 美国维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这几家科技巨头有点像是在为这场 AI 盛宴买单，真正受益的其实是存储芯片供应链以及一些 AI 基础设施相关公司。
2: 美国某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史蒂芬妮·林克说，工业类公司肯定是赢家，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数据中心通常需要三年才能建成，一吉瓦规模的项目大概要花400亿美元。数据中心背后还牵扯大量环节，这些公司也都在受益。
3: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刘倩如，导播崔佳明、徐燕，节目监制王叶峰，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8: 您好，
17: 喂。
1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0: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成套家具。销售人员宣称，整套家具走高端路线，其中的几组欧式沙发更是由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然而贺先生正常使用仅半年，沙发就出现大面积表皮起皮的问题。
1: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
0: 贺先生认为沙发材质并非头层小黄牛皮，质疑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凯瑞池家居表示，沙发只能更换，不接受退赔。
2: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都拿去准备去送检了。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
0: 天天315本期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2024年12月份，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卢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置了成套家具。然而家具使用仅仅半年，一款欧式皮质沙发就出现了起皮的现象，让贺先生对这一套价格很高的家具的质量产生了怀疑。贺先生向记者回忆，卖场内的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向他重点推介了这一套总价18万元的成套家具，涵盖沙发、床、餐桌等多个品类，宣称整套家具产品走的是高端路线，其中的欧式沙发采用市场上品质优良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贺先生坦言，整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没有和商家签订正式的家具销售合同，只是拿到了一张简单罗列家具品类的货品清单。此外，支付款项也都是打到了商家的个人账户，并没有通过卖场来支付。事后他才反应过来，这张清单上既没有标注每一件家具的价格，也没有具体的材质说明。后续他多次向商家索要详细参数，对方都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
4: 我当时就是装修房子，所以说我就准备买家具，然后跟朋友一块去的。当时那个去的是罗浮宫国际会展中心，然后这个凯瑞池家具门店，就选购了一个18万，这是成套的，有沙发、有床、有餐桌，这总价就是那个18万。
5: 没有签合同，对吗？
4: 当时我们说实话，只是信赖了罗浮宫。当时的时候只给我一个，我们买什么家具，他列了一个清单。但是他这个，我们现在反应过来，就是他也没有家具的材质说明，没有价格明细，他都没有。我后续跟他要，他说是商业机密。
5: 那最后这个价钱是怎么定出来的？就是打包给您一共是18万块钱。
4: 啊，对，一共多少钱？是
3: 2025年12月15号，家具配送安装完成了。从收货当天起，贺先生一家就是正常使用这套沙发，没有出现任何人为的损坏的情况。今年的6月份，贺先生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休息，无意当中发现沙发扶手位置的表皮出现了异常，凑近查看才发现表层已经开始起皮了，扶手的表面变得斑驳而且粗糙，完全没有高端皮沙发应该有的质感。贺先生认为这不是优质皮革应该有的耐用性，他由此怀疑商家宣传的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完全是虚假说辞。
4: 11月3号我们付的尾款，12月15号到的货。
5: 那沙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用？
4: 只能说对，咱收到货了，按照使用时间吧。
5: 当时怎么发现？
4: 当时我就坐沙发那儿，然后我一看，哎，看着感觉不对，然后仔细看，他那沙发起皮了。
5: 是哪个位置具体？
4: 对，就是扶手位置
5: 起皮，是上面有一层膜下来，
4: 特别薄的膜。商家现在一直说我们用的是头层牛皮怎么样，当时销售的时候说的是进口最好的头层牛皮，他也说是小黄牛皮，所以说我们感到特别的不公。
3: 发现问题之后，贺先生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凯瑞池家居门店沟通解决方案。对方最初给出的答复是直接更换一套新的沙发，但是这个方案被贺先生拒绝了。在他看来，沙发是整套家具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产品，连商家重点宣传的皮沙发都存在问题，对于其余的家具他也完全失去了信任，由此坚持要求商家对整套家具执行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
4: 第一时间发现就跟商家联系，商家说那我跟你换个新的吧，才用半年你给我换了，这不还是那样了吗？对吧，还是那样的品质吗？那根本就不行的。别的家具因为我们并没有找专业人鉴定，但是沙发作为高频率这个使用家具的核心，它别的家具我们也不信任了。
3: 针对贺先生的维权诉求，凯瑞池家居门店的销售人员明确地表示无法接受退一赔三的要求。这名销售人员说，门店所售沙发使用的的确是进口头层牛皮，目前已经将皮料的这个样本准备好了，既可以配合贺先生自行送检，门店呢也会主动地配合卖场进行检测。对于已经出现起皮问题的沙发，门店最多可以提供美容修复的服务，或者为贺先生更换新的沙发产品，但是退货退款完全没有协商的空间。
1: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这种情况这个就是咱眼看的都是质量问题，为什么说不能把这个全退了呢？
2: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就准备就是说你看你去送检也可以，我们准备去送检也可以，因为就拿去准备去送检了。如果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说，我去跟工厂说。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你说如果有一点瑕疵，我可以就是说帮你就是说美容也可以，这个都是没问题的。
1: 我的想法是退一赔三，
2: 那我们就没得讲了，好吧？
1: 哦，我跟罗浮宫协商，
2: 因为所有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要我提供的，就是说是那个皮子，我现在也提供过来了，就是说要去检测，我也是配合他去检测，要做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会配合你们去做的，好吧？
3: 贺先生还向卖场售后部门反映了问题，卖场方面表示，贺先生的交易全程没有使用卢浮宫的统一销售的单据，也没有通过卖场官方渠道付款，实际交易主体是贺先生和凯瑞池家居门店，卖场属于第三方的角色，只能够从中协调双方沟通处理方案。贺先生认为自己是因为信任卖场才在这里的门店消费的，家居卖场也有义务对进驻商家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管理。
4: 罗浮宫吧，售后那儿呢，他们说有没有统一的销售单子，我们这个合同什么我们没有，这个罗浮宫的正规的那种合同我们是没有，只有一个商品的一个清单。
5: 您刷卡是在店里面，就他这个品牌门店刷卡，
4: 现场
5: 是在
4: 现场支付了一半9万，他加我微信，然后发了这个罗浮宫凯瑞池收款账号，我们就以为就是交给了罗浮宫了。罗浮宫他们一直是我们是第三方，真正交易的是你跟商家。我说了，我采购家具并不是说冲着哪个商家去的，你们这个商场你们有管理跟品控啊什么还有兜底的这个义务。
3: 罗浮宫售后部门工作人员在与贺先生的电话沟通当中表示，皮料的等级和材质无法通过肉眼直接来判断，卖场仅能通过现场查验确认产品属于真皮范畴，但是无法判定门店提供给贺先生的皮料和当初双方约掉的皮料是否是同一等级。
6: 因为您目前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一个问题嘛。第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您觉得说这个皮它出现了这个掉皮的这个情况嘛，对吧？然后第二方面的话，您就是怀疑是说它这个皮质到底是不是说你们之前双方约定的这种皮质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有让同事这边呢也有去到我们商铺的一个现场，但说实话，您说这个皮质的问题，它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肉眼去做这个判断，它到底它现场这个皮跟您收到的这个皮是不是就是同一个等级的这个皮，或者是说它这个 提供给到您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是您双方约定的这个材料，其实肉眼它确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准确的这个判断的，只能是说它可以判断它是真皮。那目前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在沟通商家去提供这个处理方案嘛。
7: 质量还是不行啊，
8: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9: 这手机给退了，
8: 这手机是假的啊，
10: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1: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1: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1: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0: 天天315
11: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2: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3: 小哥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11: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4: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11: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5: 您好，您的快递。
12: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11: 如今心血来潮，
16: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11: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2: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0: 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1: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十二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0: 2024年12月，消费者贺先生在佛山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的凯瑞池家居门店花费18万元购买成套家具。销售人员宣称，整套家具走高端路线，其中的几组欧式沙发更是由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制作。然而贺先生正常使用仅半年，沙发就

0: 出现大面积表皮起皮的问题。
1: 产品咱用了半年都已经起皮了，并且上面都那么多伤残。
0: 贺先生认为沙发材质并非头层小黄牛皮，质疑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要求商家退一赔三。凯瑞驰家居表示，沙发只能更换，不接受退赔。
2: 进口头层牛皮这个是没错的，我的皮已经拿过来了，都拿去准备去送检了，但是你说如果说退货退款真没办法。
0: 天天315本期聚焦头层小黄牛皮沙发使用半年就起皮，消费者质疑商家以次充好。
3: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呢，目前来看啊，贺先生主张商家存在消费欺诈，要求退一赔三的这个法律依据到底是不是充足的，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测呢？
4: 主张的这个依据啊，它依据的是消法的第355条，但是能否成立，关键是看是否构成欺诈。而欺诈呢，要求这个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而购买。那么今天这个案例中呢，销售人员宣称就是进口头层小黄牛皮，那么正常使用半年呢就大面积起皮了。那么这样的话，它和这个产品本身应有的这种耐用性是明显不符的。不过呢，这个起皮的原因呢，它有可能有多种，比如说因为工艺或者使用环境所导致的等等。所以呢，仅凭这个起皮这个现象本身呢，尚不足以认定材质是虚假的，仍然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检测机构来去做这个检测鉴定，看它到底是否属于是头层牛皮，是否是进口。那么如果说检测证实并非这个进口头层这个牛皮的话，那么结合销售的承诺，那基本上就能认定是以次充好，构成欺诈，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而且这个案例中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沙发它是属于耐用商品。那么贺先生他是去年12月收货，那么今年6月是发现问题，那么应该是在这个6个月之内，所以呢，可以按照消法第23条这个举证责任告知的规则，由商家来承担证明这个皮料是符合约定的这种责任，而不是由消费者单方去证明属于造假。
3: 嗯，那么在这一类皮料材质的争议维权里面呢，这个消费者往往面临的是单方送检不被商家认可，共同送检这个流程繁琐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刚才您也说过了，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呢非常合适，应该是可以由商家来进行送检的。那么针对家居产品材质鉴定成本高举证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有没有更高效的这个纠纷解决的一个路径呢？
4: 这个家居产品啊，多数是属于这个耐用商品，所以呢，作为消费者啊，要善用这个举证责任告知的这个规则。6个月之内，如果说出现瑕疵的话，依法应当由经营者承担关于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消费者不必自行去送检，可以要求商家他来提供皮料合规的证明。如果说商家无法证明的话，那么就可以直接认定材质是不符的。第二个就是说呢，要推动共同的封样委托鉴定，那么消费者是可以请卖场或者消协或者是质检部门呢介入，然后协调双方共同去封存这个皮料的样本，然后选择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去进行鉴定。
3: 在今天的这起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消费者贺先生也有那个做的不够妥帖的地方，比如说他没有和商家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仅仅持有一张无材质标注的一个检疫的清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贺先生主张的权益是否会面临一些障碍呢？
4: 就是会有一些障碍，但是不构成根本性的障碍，因为根据民法典呢，这个合同可以通过书面口头的方式来订立，所以贺先生付款合同商家交货，那么这个合同呢已经成立生效。这个简易的清单呢，它是一个初步的凭证。那么真正的问题在于呢，是双方对于材质的约定，这个清单中呢它没有材质的说明，那么就增加了消费者举证的这个难度。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他能够提供在购买的时候那个销售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录音等等，有这样的证据的话，能够证明商家曾经做出过明确的承诺。如果这些证据能够清晰地显示商家强调的是这个进口的小黄牛皮，那么并且成为消费者决定购买的关键因素，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宣称的内容它就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所以呢，没有合同就不等于说一定就会败诉，但是确实呢，它加大了消费者这个举证的负担，增加了这个维权的不确定性。所以呢，就提醒消费者啊，就是在大额的这种家居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签这个书面合同，并且注明材质和规格。
3: 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如果说万一您没有签订这个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话，那么

0: 消费者手里面有的，比如说销售宣传的聊天记录、现场录音都可以作为佐证。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面临的问题是，商家是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提供材料说明和价格的明细，而消费者呢只能够提供当时的销售宣传的聊天记录、现场录音来作为这个佐证。那么这一类的口头宣传的内容，在消费维权的这个司法流程当中，按照您刚才赵律师的那个意思，我理解就是是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约定依据的，对不对？
1: 对，完全可以的。因为按照民法典和消法的规定，比如说商家他对商品的这个明确承诺，就即便是口头的或者聊天记录形式的，只要是内容具体确定，而且对消费者的这个决策购买那么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法院通常会把它认定为合同的内容。
0: 嗯，那司法实践当中会怎么样来判断商家的行为是否存在欺诈的可能性呢？因为后面就涉及到了一个商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只修不换、只换不退，而我们消费者要求的是退一赔三。
1: 判定这个是否构成欺诈，那么通常会综合考量三个要素。第一个就是经营者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故意，第二个就是消费者是否因此啊而陷入错误的认识，并且做出购买的决定。第三个就是这个虚假的宣传和购买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所以如果说能够检测证明沙发它不是这个头层牛皮，而且配合录音、聊天记录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呢，通常也会认定构成欺诈。
0: 嗯，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贺先生因为核心的沙发出现了问题，所以他现在的状态是对整套18万的这个家具都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想要连带其余没有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一起退赔。这样的诉求在过往类似的家居消费判例当中能不能够得到支持，有没有例证呢？
1: 就这种诉求的话一般不会得到全部的支持。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中啊，如果说多件家居它能够独立使用、各自定价，它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主从物或者说是不可分的整体，那么说对其中的一件的争议并不当然的会赋予消费者解除整个合同的权利。那么本案中呢，贺先生他购买的这个沙发、床、餐桌等等，它是各自独立的。那尽管这个沙发是核心，但是只要它其他的家具没有质量问题，而且不是专门围绕这个沙发定制配套的话，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司法机关只是倾向于部分解除合同，也就是说仅仅支持对沙发部分的这个退货退款。而像这个贺先生他要主张这个整套家居要退赔的话，除非能证明符合两种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第一种是商家把这个进口头层小黄牛皮呢，它作为整套家居的统一的核心的卖点，使消费者呢基于这个承诺整体去信赖，然后去全套购买，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说，如果存在这种预览的定价、不可分割的这种套餐式的销售，而且这个材质的承诺呢，它覆盖到所有的这个皮料的部件，以往的案例中呢，法院会这个严格把握，除非是构成欺诈，而且导致整个交易的信任基础被动摇，那否则的话呢，很难支持这种整套的这个退赔。
0: 嗯，那么对于场内入驻商家的这个销售行为，卖场到底应该负有哪些法定的管理和兜底的义务？能不能够以第三方的身份完全撇清自己的责任呢？
1: 就是按照消法的规定哈，消费者是在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权益受损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向销售者索赔。如果是柜台的租赁期满之后，他是可以向出租者索赔，一个卖场。那么卖场他作为柜台的出租方啊，即便这个贺先生没有通过卖场统一去收营，那么法定责任也不能够当然的免除，因为卖场他对于入驻的商家呢，他有这种资质审核、日常管理还有规范经营的义务。所以如果说卖场他明知或者应知这个商家存在这种私下收款、不统一使用这个，不使用统一的这种销售票据，有这样的违规行为是放任不管的话，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这种管理过错的责任。而且呢，有的这种大型卖场啊，那么通常他会有这种先行赔付的这种服务的承诺，所以即使这种交易没有走这种商场的渠道，没有通过统一的收银，消费者仍然是可以要求卖场呢去介入处理。所以说呢，这个案件中啊，贺先生他付款给这个商家的个人账户。卖场虽然说管理难度是增加的，但是也暴露了他的这个管理上的一个疏漏，所以他难以完全区隔。因此的话，这个卖场他不能以这个第三方的这个身份啊，就是说全身而退，不承担任何责任。他应该是积极去协调，而且在过错的范围内承担这种补充赔偿责任。如果有这种先行赔付的承诺的话，也需要兑现这种承诺。
0: 那现在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可以总结出来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现在很多普通的消费者对于比如说像头层小黄牛皮的概念，其实他的认知是完全来自于商家的宣传的。另外呢，很多消费者选购高端家具的时候还可能会忽略合同和付款环节的风险。那么针对这一类单价比较高、使用周期又比较长的定制或者是成套家具的消费，从选购、签单到付款、验收的全流程里面，您认为哪些是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又怎么样能够从根源上来避免后续出现货不对版的维权难题呢？
1: 有几个地方容易被忽略哈，一个就是没有签个详细的书面合同，可能只有一个交易的清单，这里面又没有对这个关键的产品的这个材质啊、规格啊等等没有做明确的约定，而它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所以这个是容易忽略的。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那尽量要在这个环节中啊，要签书面合同，或者是在这种交易清单中呢，注明具体的材质、规格、型号等等。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容易这个有疏漏的，就是看到的样品，它有可能和实际收到的这个货品它不一致。所以呢，在就是在购买之前啊，最好要对这种样品呢，要进行这个拍照留底。尤其是对于商家的这种宣传承诺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这种承诺体现在合同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在支付的环节最好要通过卖场统一的渠道去进行付款，而且要索取正规的发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说要全过程啊注意这个就是证据保留的意思，包括它的宣传册，包括这个销售人员的微信语音聊天记录或者是现场沟通的录音等等。那么这些是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的证据，除非这个合同写得非常详细，否则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保留这些证据，特别是把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的这个关键的承诺要写入合同中，或者通过某种证据来固定下来。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赵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2: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2: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地中海的克里特岛为何被后世称为希腊文明的摇篮？米诺斯文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遗产，让后来的希腊文明得以在此基础上生长？这座岛屿隐藏着多少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秘密？2026年6月2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您解读克里特岛为何成为希腊文明重要的起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开一扇门，
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2: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3: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2: 最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3: 要盈亏同源。
2: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3: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2: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3: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2: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
3: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2: 不确定性和风险是两码事，
3: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2: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3: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3: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4: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3: 对。
4: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是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 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5: 嗯，
4: 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3: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3: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储蓄、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2: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学习不重要。”
3: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2: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4: 不如行万里路。
2: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3: 重在体验和感受。
2: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
3: 当
2: 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4: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2: 一定要小心，
4: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2: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债消费，
3: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4: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3: 对，
4: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3: 对，
4: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然后慢慢，如果你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在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

0: 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 优先级排序一下。
0: 对，
2: 我有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0: 尴尬的是吧，
2: 很尴尬的。
0: 嗯，
2: 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都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你的本金更好，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适合去做投资嘛。
1: 是，
0: 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
1: 对
0: 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1: 对，
0: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一个词，就是先认识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2: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 ，是的。
2: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0: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 对，
0: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就
0: 会了。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 对，
2: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 对，很常见。
2: 就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2: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

0: 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0: 对对对，
2: 还有付出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 嗯。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2: 经验。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对，
1: 对，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让问一下 AI，
1: 对，
0: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1: 交叉验证一下，
0: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那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1: 是的
0: 啊，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1: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0: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0: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五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
1: 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它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0: 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人，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就说两点吧。
3: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了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说要弹性，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

0: 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1: 嗯，
0: 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1: 对，
0: 这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1: 嗯嗯，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

0: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经济学者以及心理专家一起聊聊更具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存不下来钱就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1: 代际转移支付的问题。
2: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2: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0: AA 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2: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
0: 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
2: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
0: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2: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0: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0: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了，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的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0: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他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不是理性的，他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他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他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6: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0: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6: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
0: 理论，
6: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 他还

0: 序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3: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如今呢，带有个性和特点的书店越来越多了，到书店去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热点，甚至有人把书店逛成了景点。实际上，每家书店都凝聚了店主的个性，他们的品味和心思也藏在每个细节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首先，一起来分享打开书店的方式。作者绿茶摘自《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计划。一次次推开书店的大门，满屋的书香让人满心欢喜。有些书店精巧，有些书店凌乱，有些书店温暖，有些书店高冷，有些书店喧闹，有些书店低调，有些书店拥挤，有些书店敞亮。打开书店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分享我的几种方式。mall书店，走进 mall， 除了购物吃饭，还可以逛逛书店，这是现在大多数 mall 的基本套路。mall 里的书店和服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店、玩具店等一样，成为一个展示平台。大家翻翻或试穿试用以后，随即拿出手机在网上下单。这几年 mall 书店越来越多，建成新开 mall 的标配。 mall 书店基本包含有书店、咖啡、文创、沙龙等几项功能，和千篇一律的 mall 一样， mall 书店也难免同质化。豪华精致的店面设计、模块化的格局，以及书加咖啡加文创加活动经营策略，mall 书店打开的方式，购物、吃饭、找个地方消消食，让精神和物质共处朋友圈，互相点个赞。第一代独立书店，第一代独立书店带有强烈的文化情怀，偏重人文社科，在情怀与生意间徘徊，有些转型为连锁书店，如西西弗书店、先锋书店。有些还在坚持自己的品质与情怀，同时寻求生存之道，比如北京的万盛书园、三味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园，杭州的枫林晚书店等。可喜的是，这些独立人文书店都呈现出丰富的精神气质和地标属性。第一代独立书店的打开方式，有空多来逛逛，如果运气好碰到店主，可以一起聊聊书，谈谈那个年代的阅读趣味，向阅读致敬。文艺书店，拿北京来说，单向空间可以算文艺书店的代表了。每周密集的文艺沙龙，频频出没的艺文大咖，店内的选书、咖啡、电猫以及那些文具，处处戳中文艺青年的心坎。文艺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三五好友，一杯咖啡，怀疑人生，虚度时光，然后重回粗糙的人间，和这个世界谈谈。主题书店，开书店最难把握的就是读者在哪儿，而主题鲜明的书店其实不担心这个问题，总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把自己这个主题的书籍、物件、地图等收集到极致，然后等着同好者摸着门来，店主和顾客深入的交流，互加好友，这种垂直对话特别让人开心，也特别引发购买欲。但这类书店生存不易，我们并不能真的任性。主题书店的打开方式是竭泽而渔，系统有效地打通知识要道，以审美的方式理解阅读。小书店，
这些店主都是理想主义者，不把书店当成一门生意，只是想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空间，让小情怀有处安放，在有限空间里无限想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曾居住小区的独一栋书房。这家有12年历史的中国最美小书店，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阅读邻居。我们在书店里办读书会，每个月都以阅读的名义相聚，读书、吃饭、玩儿。这么美好的生活方式，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切想象成为可能。北大畅春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家店名都隐藏起来的小书店——斯多格书香。读异动书房关张后，我们就把阅读邻居读书会移师到斯多格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实验。这些小小书店就像一颗颗火苗，在城市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散发着阅读之光。小书店的打开方式是，因为太小，很容易被错过，一旦遇见，一定进来坐坐。古旧书店，我喜欢旧书，也喜欢逛旧书店和旧书摊。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能找到的旧书店已经很少。旧书店里有老灵魂，吸引着爱淘书的人。上海绍兴路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活跃着好几家旧书店。这些旧书店掩藏在社区里，敲门或预约才能进入。旧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亲自抚摸翻阅有岁月痕迹的旧书，每本书都有动人的故事。阅读空间，这是最后一种类型，其实不算书店，但也是书和阅读的空间。这些不以卖书为主业的书吧、图书馆或是藏书室，更注重阅读本身。北京的杂书馆、红楼公共藏书楼、老书虫、斯多格书香、春风习习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杂书馆看书，真是非常不错的阅读体验，有品种丰富的各时期图书和杂志，比在图书馆看书更自由轻松。春风习习是杂志图书馆，可以翻阅世界各地好看的杂志。茶伴书香则以茶为媒，让书友可以在这里喝茶、看书、交流。卖家理想谷也是只供阅读不卖书的空间，还有机会偶遇这里的驻店作家。阅读空间的打开方式是阅读或者发呆以及走神。上述打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书店，希望在未来的书店之旅中打开更多书店之门，发现更多有趣的灵魂。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这里是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尽管纸质书店的繁华已逐渐褪去，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不经意间与一家书店相遇，那份惊喜之情总会油然而生。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彼岸书店，摘自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碎石记》，作者田海瑶。

京城的书店里，彼岸不算知名，也不是最令我惊艳的，但这几年间却不知在其中消磨了多少时日。彼岸书店藏在一座大厦里，到了三层才能看到书店的招牌，真可谓书店中的隐者。想来彼岸的老板一定是个好古之人，店里四处点缀着手串、茶具、沉香等，近来还在中间的长案上添了一张琴，茶杯沿上流荡着盈盈的微光，旁边便是陆羽的茶经，琴侧则立着程公亮先生的《秋赖居琴客》。书和物相得益彰，也能增添不少趣味。起初知道彼岸书店，源于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才有了后来在彼岸的许多记忆。那个公众号的名字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也有一张照片。如今我站在书店的最深处，终于亲眼看见了那个拍摄者眼中的景致。两侧书架延伸到尽头，暖黄色的灯光流泻而下，岸上散落着暗红色的玫瑰干花。每当想起这偶然的相识，便觉三生有幸。在彼岸买过不少书，大半年前曾经粗略地统计了一次，大概不下百种，如今应又有所增加。店里有中华书局绿皮版的《二十四史》，其实这种书是最不好卖的，读古籍的人本就不多，愿意费力从书店将一套书搬回家的就更鲜有了。单独辟出一个架子，就为了这些可能免不了落灰的古籍，这种事却也不能算不顾现实的顽固，大概只是逆势而行吧。一座城市需要的并不是众多的五脏俱全的图书大厦，而是很多各有特色、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竞争关系的小店。书店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到专精，爱好不同的读者则可以各取所需。彼岸选书门类虽广，却还是能看到很清晰的方向。寻常书店往往在中间的推荐柜台上放最畅销的图书，常接来自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奈保尔等热门作家，这其中当然是有很多很好的书，有许多若干年后一定还会被世人记得的书。但若是每家店都是如此，那跟新华书店的若干连锁店有什么区别呢？实在辜负独立书店的名头。彼岸的选书则能看到很鲜明的个人爱好，比如卡波蒂的《冷血》，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其他书店纵然有，也不过是能在书架上给一席之地。在彼岸则列在中央，每本都有长长的手写推荐语。即便不买书，约二三友人来彼岸小坐、品茶、叙旧也可。书店有四五个隔间，中央的选书区域也有几层帘子隔开，行至不会扰到别人。一年多前在彼岸买过一个杯子，天天用它喝水。书架上来自彼岸的书立了几排，也有不少作家是因为彼岸才第一次知道。有机会的话，我想对彼岸书店说句谢谢。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对很多读者而言，书店都是一个充满情感纪念的地方。学生时代在书店埋头苦读备考的日子，偶然发现一本心仪书籍时的欣喜若狂，在书店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书店在我们心中的独特记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听伊莎贝尔·阿连德《书之狼》，作者罗纳德·赖斯，摘自《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我是个老派的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私人医生、牙医、理发师，当然还得有一家值得信赖的书店。25年前，我结婚并定居在加州马林县，寻找合适的医生、牙医和理发师花了我好些时间，但幸运的是，几乎刚到这儿，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间书店。它在科特马德拉，叫书之廊，是一家独立书店，离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儿很快就成了我的避风港和第二个办公室。从1987年起，我的每本新书巡回宣传的第一站都设在书之廊，这里有热情的观众，大家都众星捧月般对待所有作家，即便有的并不太出名。我在这儿参加了许多朗读会，见到了在别处不可能见到的大人物。得益于书店举办的《厨师与书》系列活动，我也在不少高级餐厅享受过大餐。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门在外，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先去一趟书之廊，在那儿的旅游区选购地图，查阅攻略。我在这里跟朋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也跟学生和读者聊天，与作家同行讨论交流。我在书店有自己的信箱，开设了自己的账户，我和其他人的所有书籍都在这里预订购买。我的丈夫是一位退休律师，后来他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我从未料到他想要与我竞争，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书之廊举办的悬疑作家大会，选择犯罪小说作为自己的方向。这并非由于他性格阴暗，而是因为他懂得许多法律和法庭取证的知识。他参加了写作课程，阅读书店员工推荐给他的书。过去几年，他完成了5部小说，这些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销往世界各地，这可让我很是不安。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看着摆满各式书籍的书架，闻着油墨味和咖啡味，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在书页间发出沙沙的动静，你的心便渐渐地暖起来。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仙。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10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2: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必须要跟各位隆重介绍。这两位先生呢，都和茅盾先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嘉宾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他的作品呢，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交融。有人说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尔王。我们有请李尔老师，掌声欢迎。
4: 谢谢谢谢，
3: 欢迎欢迎啊，李尔老师，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太帅了啊。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对茅盾故居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杂志主编杨洋先生，欢迎欢迎杨洋先生，
5: 谢谢，
3: 欢迎两位，李尔老师和杨洋老师是师兄弟儿，
5: 嗯，这是我的学兄。比我高两届，
3: 高两届啊！现在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常见面吗？
5: 每年几乎都可以见到。
3: 每年，但是肯定是和工作有关。
5: 对，
3: 要如果是私下，现在大家都很忙。
5: 私下偶尔会有一些微信联系，是吧？
3: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洋先生，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场馆了。您对这个场馆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
6: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
3: 啊，
6: 茅盾先生的孙子这个韦宁，陪我过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当时呢是刚刚这个茅盾故居呢重新修整了一下，地板啊，包括整个院落啊，都油漆了，地板也换了，所以当时时候进来之后是面貌一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3: 和您之前来的时候是两种感觉，
6: 非常非常好。
3: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故地、文化重地又被重新的重视，可能对于您来说心里也很欣慰。
6: 对，
3: 那李尔老师之前来过茅宫的这个故居吗？
5: 我原来，我在2011年到2022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
3: 啊，
5: 茅盾故居就是有现代文学馆，属于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部门嘛，
3: 对对
5: 啊，所以我是经常来，
3: 经常来啊，
5: 经常来。
3: 所以呢，两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茅盾先生还有茅盾先生的故居呢，都关系比较密切。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关于茅盾文学奖。先来说一说这个李尔老师，先锋派。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先锋派有一个特别，它还不属于具体的哪个流派，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手法和理念。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普及一下先锋派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5: 先锋派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说文学思潮也好，文学流派也好，指的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家创作不一样，和知青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前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的一种风貌， 带有艺术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5: 尤其是在形式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5: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
3: 嗯，
5: 我们把这批人的写作啊，这批人称为先锋派，
3: 嗯，
5: 啊，把这批人的作品呢称为先锋派作品，
3: 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李尔先生还有杨洋先生聊的呢也和他们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有关系，所以也可能让大家先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认知说起啊。杨洋先生，您刚才听我这个介绍李尔老师，他现在网友管他叫做是碎片时代的李尔王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

0: 的一个身份呢？从您对他的了解。
1: 这个我的这个记忆跟印象当中呢，总是这个里尔啊，还是华东师大读书时候的那个景象。
0: 啊，
1: 这
0: 景象。
1: 个这个人啊是充满了生气，
0: 嗯。
1: 在校园里面像一阵风一样，这个在这个文史楼里面穿梭，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夜幕之下，这个像幽灵一样，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讲他先锋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先锋不先锋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文学世界里面，80、90年代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集中了，不仅仅是里尔一个人啊，就是说有他周围。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人，所以这种状态今天的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好像他们像华师大七八届那些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就是到了他们这个80年代，后期吧，就开始就是就是中后期就这么生活，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校园里面，华东师大。有一批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马原，陈春，那葛飞，宋林，这些都是搞文学创作的，还有姚飞，李耳，李耳的同学里面也有一批人，好像都是像神仙一样的这种人在校园里面，
0: 逍遥自在的，
1: 所以一到晚上，整个校园里面，你想想看。这个特别是晚上10点以后，校园里面都是这些人在作怪。这个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这种氛围跟感受，今天的校园里面真是不大，就这种元气好像不大有了。现在都是考证书啊，然后这个什么酒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酒吧，对吧？华师大哪里有什么酒吧？就在你就看这个在黑夜里面树丛里面，突然一会儿冒出李尔，一会儿冒出什么张小波，一会儿冒出什么人，哎呀，这个真是神仙一样的一个世 界，
0: 对对，
1: 所以你说怎么会不先锋呢？这样的一些人。
0: 对，刚才您提到马原老师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那李尔老师刚才是这个师兄弟儿跟您分析了一下，那您觉得大家现在对您这样的一个叫"李尔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2: 这李尔王是他这个用一个梗，一个谐音
0: 对。
2: 就是刚才这个杨洋学兄他对80年代回忆，他自己的回忆啊，但是也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0: 对。
2: 那是一段仿佛一去不返的岁月，一个奔放的、自由的，一个是一种文学生活。我们说，一些写作者云集在一个地方，不停的见面、讨论、争执，那是一个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在8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间很短，是一种风云激荡的一段岁月啊，
0: 对，
2: 那段岁月它以后会产生一些作品，但是呢，当时只能产生一些中短篇作品，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等，时间的淘洗，必须等大家心静下来，把原来那段生活把它变为一种经验，
0: 对。
2: 然后才可能从事一些创作，但是那段生活确实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那些人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
0: 没
2: 像
0: 错，
2: 他提到马原，提到宋林，提到格非，提到孙甘露、陈春，还有北村啊，很多人，
0: 对，
2: 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批评家，他也会，就是华东师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中外批评家啊，杨洋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师兄们。这帮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的小气候，
0: 对。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可能集中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这个创作手法的作家，也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时代有关系。改革

0: 开放，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新鲜的东西涌入到国内，这里面其实就不乏一些思想意识的这种碰撞。而且其实刚才杨洋老师在说这个林儿老师在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依然没什么改变。我觉得现在林儿老师虽然人界中年，但是他依然是那种蓬勃的向上的那种少年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文学可以让人保有青春，我觉得这点是一点不含糊。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今天一坐到现场的时候，两位老师就已经叙了很多旧了。最让我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桌上摆的这摞书，杨洋老师拿起这些书跟我们介绍的时候，我让我特别感动。这里面书的这个子页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我们请杨洋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可以说是真迹，这里面也有真迹，也有一些原版的书，然后请杨洋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李尔啊，我倒是想到一点，这个华东师大跟茅盾啊，确实还是有关系。
0: 嗯，
1: 因为这个子页里面就写到这个利瓦利旦，上海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啊，周末去游闲的时候，划船的时候，就是在今天这个老华东师大中山校区的那条河里面。那条河里面一到周末，都是这个佳人如云啊，所以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范伯文，也是一个诗人，跟年轻的小姐们划船，谈文学，就在这个利瓦利旦，也就是华东师大。所以我们一到华师大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讲，茅盾先生当时写这个子页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场景就涉及到华东师大。那么另外一个呢，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老师，这个我想李尔肯定记得，叫李正同。
2: 对，
1: 李正同老师为什么厉害呢？这个茅盾子页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吴老太爷生病啊，就请了一个丁医生。
0: 对。
1: 那么80年代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了。
0: 对。
1: 那么这个丁医生呢，就是由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叫李正同老师，
2: 扮演的
0: 。
1: 那么李正同给我们上什么课呢？就是上这个写作课。
2: 写作课。
1: 那么写作课，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呢，这个没有这个写作老师的印象，只有他这个丁医生的这个印象
0: 形象。
1: 那么另外一个李正同还演了一个，这个倒是演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什么呢？就是他演过电影《曙光》里面的这个党代表，很左的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李正同老师白华创作的这个曙光。所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党代表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就是丁医生。所以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年轻的那个时候都是18、19岁，脑子也不断幻化出来。
0: 所以
1: 这个真是像梦一样的生活。所以
2: 华东山那条河叫那条小河叫利瓦
0: 河。利瓦河。
1: 所以他这个茅盾因为这个写子页的时候他是这个31年到32年写的。那么大概将近30万字。31年是由开明书店出版。那么这个呢就是茅盾子页的这个出版本。
0: 这个出版本
1: 呢，它印了大概有20几版。我这个是大概是1948年的一个版本。1948年，但是就是这个版本它不断印。
2: 出版本。
1: 那么这个出版本呢，这个1949年以后呢，又印的，这个是5152年的这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么1954年的这个子页呢，就开始有所修订了。所以这两个版本应该，尤其是这个子页，而且我这个是毛边本的。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从茅盾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茅盾的这个关于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我觉得不同时期啊，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文学史的这个论述上， 基本上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学者的研究。
0: 嗯，
1: 学者的研究角度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子夜是他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作品。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三部曲就是十三部曲幻觅动摇追求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代表作。那么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是经过这么四十年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后我觉得子夜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吧。
0: 嗯，
1: 那么之所以是这个代表作，当然我们这个等会儿也可以分析啊，也可以分析。但是对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影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0: 对。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严家炎先生这个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里面谈到。他把这个茅盾是作为社会剖析派，就是他认为在茅盾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小说，只有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到了茅盾的这个小说就进入到从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社会剖析小说，那么社会问题小说跟社会剖析小说如果从艺术上来分析有什么区别，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分析的，所以茅盾它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0: 其实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的书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两位老师您看这边是毛公的这个初版和三版，然后这边呢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是泛黄的已经非常这个陈旧的这个书页的展示，另外两本是崭新的鲜亮的两个版本，所以就是我还是特别的感慨。我想先请教一下李尔老师，当时听说自己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还记得吗？自己什么反应？
2: 就是整个评奖期间，我心里还是比较平静的，实事求是讲。然后我就住到河北的一个小院子里边住着啊，然后在评奖结束之后，然后我就从河北回到了北京，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是关机的，手机关机，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打开。然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就是毕飞宇电话
0: 啊，
2: 毕飞宇就是只说一句话，说上网看一下，他电话就挂了，
0: 上网看一下
2: 然后我就上网一看，然后这时候又手机打开了，已经各种各样的电话都已经进来了我自己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做好良好准备，获奖的话很好，如果不获奖的话也很正常。
0: 您觉得很正常是？
2: 因为他这个杨老师当时是评委，他应该知道。您是评委吧？当时是评委那么就是因为他干过几届评委。这个评奖过程，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0: 对，
2: 是吧？所以，尤其是进入前十部的作品，谁获奖谁不获奖都很正常。
0: 所以林儿老师这个也是今天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啊，自己获奖是从网上知道的，打开手机让你上网才知道。
2: 对，
0: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从您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能获奖？
1: 因为茅盾文学奖呢，我是参加过五届，所以在我这个年龄里面，大概也算是评的比较长的。我记得第一届就是那个吴志，吴志。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评委会呢是分初评委跟高评委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年轻嘛，是作为初评委，初评委啊，所以这个是确实像刚才那个。李尔讲的这个瞬息万变，因为这个毛奖我们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有些可能还没到解密期，等到我这个如果我这个岁月如果能够让我活得更长的话，到晚年我可以写回忆有关毛奖的这个评奖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参加一起评的这个 就是读书班嘛，那个时候，像雷达啊这些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严金明啊，李敬哲啊，那些都还健在，所以这些呢，就以后都可以写，都可以写，所以。

0: 为大部分都是职业的这个评论家，不会在短短几天里面才去看小说。
1: 对，
0: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鹦鹉兄啊，实际上在这个评奖之前，我老早就已经读过了。他是这个刊物是收获的那个哪一季？我记得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大开本嘛，那个时候看了之后，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所有小说里面是没有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看，九十年代很多人都关注知识分子。
1: 嗯，
0: 但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不是说从鹦鹉兄开始，这个之前也有，之后也有，一直到今天也有，但是像鹦鹉兄这样的一种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得了的，所以他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我说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要得奖的，这个我自己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记得在上海。收获是开过研讨会的，那次研讨会正好我出差去了，也没参加。当时收获也邀请我参加，上海的那个已故的评论家，像那个陈德培啊，他们都是评价都很高，我记得上海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评论家，王宏图兄，王宏图就跟我讲，哎呀，他说李尔最近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写的很长很长，七八十万字，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气力真是大啊，这个气场怎么这么长？一般人很多人这个讲笑话讲，这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写到这个七八万字，基本上都差不多气数已尽，
1: 对，是吧？
0: 说他这个写的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啊？我说你不知道啊。这个人这个气很足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
1: 的时候的那个
0: 一开始我说就是都是神仙界的人物啊，
1: 对对
0: 对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所以我说这个是个好小说。我说时间将证明，我说我的这个判断肯定。后来果然茅奖中奖，而且这个倒也可以透露的，茅奖当时这个评奖的这个初评的这个授奖词，晋哲兄呢是叫我起一个初稿的，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稿。那么后来这个文艺报要组织这个稿子评这些茅奖获奖作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鹦鹉兄呢，我记得是由我们两个人写的，一人写了一篇，一个是王本朝，这个西南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写了一篇，所以是发出来是我们两个人评他的这个作品的。
1: 所以你看今天这杨老师给我们在现场可以说揭秘了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整个评奖的过程。那在这个包括刚才李尔老师不经意说的朋友通知你打开手机上网看，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茅盾文学奖它这个过程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它可能是最后你拿奖的一个东西。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2: 报时中国经济。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4: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15: 还是我们俩，我是志勇，大家好。
16: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小二继续西行之路哈。
14: 没错没错，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的第2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8。

0: 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八个字啊。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我们知道《西游记》取经四人组这四个人成团以前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就这样被临时凑成了一个团。这样的团员之间可以想见天然的存在不信任感。当天然存在不信任感的时候，这种不信任还往往围绕着这个强者来展开，尤其是孙悟空、唐僧，相当于两个团队，然后吃瓜群众的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集，这个唐僧师徒遇到了红孩儿，红孩儿把唐僧抓走之后，孙悟空啊是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他的两个师弟，其实过去都是猪八戒来说散伙，这次孙悟空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这俩，说散伙吧散伙吧。这个沙和尚听完之后吓一跳嘛，他说你看咱们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啊。孙悟空说，哎，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你看师父不听我的话呀，怎么样，你看咱们现在进退两难呀，八戒你说怎么处啊。八戒就说，哎呀，我刚才失口乱说了几句，我这个其实也不该散啊，听沙师弟的吧，啊，去寻那妖怪救师父。孙悟空立刻就回嗔作喜，说兄弟们还是要来结同心，咱们去搭救师父去。怎么来看孙悟空用这种试探的方式来考验他的两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和尚？
1: 他首先呢，他是一个不叫发泄吧，但是也是一种这个极端的考验。怎么叫极端考验？就是之前我就说了，红孩儿是妖怪，你们俩非说不是，你说不是，我的气儿我得撒一撒吧。首先第一个，散伙吧，这是一种表达我的态度，表达我的情感的这么一个，哪怕是个气话，我也得把这个态度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俩不听我的。是吧？老和尚不听我，他是凡人，你们俩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为什么还不听我的？哎，这实际上对他俩是一个讽刺。但是猪八戒呢，一听这个，哎，你说散伙，那散就散呗，我怕这个。那么孙悟空说散伙的第二个功能又出现了，分化小团队。那么沙僧是不敢散伙的，为什么？沙僧在这个团队里边，他的归属性最强。他为什么归属性强？因为他散伙之后的成本最高。因为孙悟空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分化瓦解了对方的隐隐存在的一个体制内的小同盟。他俩原来都是大将嘛，孙悟空是个草泽出身嘛，然后并且还拉了自己同盟军，而且还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2: 哎，周老师说的这就是一个叫破产清算成本的问题。确实沙僧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这个态度就更坚定啊。这个四大名著里呢，我们发现这些人聚到一起，你看三国式的结义跟水浒的结义，这种东西是有信任的啊。刘关张是为了拯救天下，对吧？拯救黎民。水浒传呢，大家兄弟们落草为寇，大家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说了，《西游记》这是一个工作单位。我们原来说过，公司不能当成家庭来管理，因为大家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克制住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形成这个团队的合作，最后完成项目。所以《西游》这四人组，就按照小婷刚才说的，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嘛，没有渊源，志也不同。咱说道合吧，也就是为了取经，原来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之间其实原本没有信任可言。但是有什么呢？有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你这三个徒弟呢，你是戴罪立功，你是有这个违约成本的，就是不让你被压到山底下，不让你变成猪这种在那哈，也不让你什么每七天被飞剑给那个刺心，你是靠这种叫挤压，把这个团队挤压到一起，你没有退路。信任一般在什么时候有呢？除了大家志同道合一块玩，这个中间慢慢形成信任，其次就是挤压到一起。所以信任首先建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没有退路的。外部施加了很多方式，比如你说观音菩萨给这个紧箍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呢，开始是外部挤压，把这几个人牢牢地捆绑在，就是你要慢慢地磨合，度过最开始互不信任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信任。
0: 猪八戒每次说散伙的时候，是真的是要想要散伙，孙悟空绝不是真的想要去散伙去，他要散伙他自己早就走了，
1: 是
0: 完全不用说还要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对吧？他是有能力的人。其实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种信任要不要去试探，该怎么试探团队里面。
1: 这个要不要试探，这个是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啊、来进行。有的呢一试探就试探坏了，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啊，这个恋人之间，就是也有专家人家提出来要慎说分手。 你就事说事，你比如说。

0: 你答应我的，5:30你给我买一个蛋糕，你没有买，你就是说事儿就行了。说完事之后，这个事就了了。哎呦，你看我就是粗心，我是答应了，我忘了买了。你还有一次你也忘了，以后不能这样忘。哎，你就说事儿，你别上升到很高啊。谁第一你不爱我，第二咱俩分手这种话呢？第一呢，你说多了，这一点都不值钱。这他也知道你不会跟他分手的，你这个话就等于白说了，就没有任何的，反而没有威慑力。第二个，真的分了，你也不愿意，何必呢？是吧？像这种就是少做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些事儿呢。比如说，这就刚才公司里边很多事情啊，但恋爱中双方都有爱，这是有一个前提在里边的。公司里边领导对你有啥爱啊？有时候不是爱的问题是吧？或者说这个高管对你的就是管理的问题，你得知道他的底线。你不试探，你不知道底线在哪儿，你得所以说叫尝试性的是吧？比如说这个他是真的不想让你干这个活了，想让你另外想干别的，想把你逼走，还是想让你干，但是要拿你一下。这你得先判断准了才好决策。
1: 嗯，
0: 比如有的时候会主动给领导提出，说要不让那谁，那个另外的部门的李新经理让他来干，他也挺有经验的。哎，不让他干，他干不了，还是你啊，志勇，你不错。对，这你就试出来。
2: 这个项目风险蛇的风险太大，不能让他干，让志勇干。
0: 你试出来你就放心了，是吧？所以在工作单位中，就是当你不知底线的时候。那你当然要趟一趟底线啊，在感情中尽量不要做这样的，因为这种趟实际上是很伤感情的。这是我的两种判断，两种情境。
2: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的恋人的这例子，我觉得非常恰当的形容孙悟空这时候的提议。我倒不特别认为孙悟空是试探，恋人说咱们分手啊，其实未必是试探，是发泄。就大家吵的时候吵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大家舒服不了了，我愤怒到极点，我说那既然这样，就所以那个时候往往没有理性说我试探看你怎么样啊，往往是发泄。孙悟空这次呢，我认为是发泄。为什么呢？第一个，孙悟空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这个取经的这个叫责任使命感的时候，他能取代唐僧说这个东西唐僧不干我也干，他一直只是我就是跟着干，你唐僧要信用我，你承认我的不可替代性就行。所以他可以坚持的做，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深的这种使命感，说唐僧不在了我还替他再考验一下这俩师弟。这俩师弟啥样我估计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0: 是。
2: 所以呢应该是发泄。为什么发泄？这个我们要看原著就能看到，因为唐僧在外人面前羞辱了他。就红孩变成小孩捆到树上的时候，他反复的说这小孩极其可疑，就是妖怪。唐僧说那不行，他不是妖怪，必须得救，非但救还让他背着。让他背，然后红孩使这个叫什么千斤坠啊，什么搬山法给他压到那儿，红孩跑到上面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对孙悟空，特别是前期的时候，一个技术大牛，公司在跟外面谈技术平台的这个方案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在公司的这个叫大牛身份。明显的承认对方的这种技术方案或者技术说服力，这个对于靠这个叫技术吃饭的人而言，这是不可，因为他就这方面有说服力，我就火眼金睛，我就能降妖除魔，你拿妖怪让我背着。所以对孙悟空而言呢，发泄是主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提升他的这种叫心理的城府，比如他也会做戏，这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在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猪八戒和沙僧散伙这件事儿不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啊。我完全可以提，我提比你们提要更有说服力啊。我说走就走，没人奈何得了我，只要师父不念经不咒，不索赔我，不让我有违约成本，我走分分钟比你们幸福得多。所以搞这么一次以后，你猪八戒和沙僧不要再拿这个方法跟我讨价还价。
1: 再来看第二次哈，这是在第50章的时候，孙悟空他们遇到了青牛精。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一幕特别出名，唐僧让孙悟空去化斋，孙悟空发现这周围妖气特别重，说咱换个地方吧，但唐僧说我就是饿了。孙悟空于是要去化斋，但是走之前就再三强调啊，你不能走动，你只能在这儿。可是孙悟空人都走了又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为什么？我知道师父你这个人啊，没坐性，就是你坐不住，你肯定得走啊。这样吧，我给你画个圈儿，你别出来，在这个圈里我能保证你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你如果出了这个圈儿，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交代再三，而且说是万万千千，然后这个孙悟空才走的。走了以后呢，唐僧就是没作兴啊，然后在这个圈里，猪八戒多了解唐僧啊，就说你看这是牢啊，这哪是，这是铜墙铁壁，
2: 画地为牢
1: 嘛。
0: 对，
1: 其二啊，说你看你在这儿 冻得脚都冷，你得走一走。其实我觉得猪八戒只不过说出了唐僧的心里话。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画的这个圈为什么没能够圈住唐僧？
0: 这个画个圈啊，其实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隐喻，这是在立一个规矩，就是你们必须在我所立的规矩里的范围里边行事，对吧？那么立规矩，我们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这个政治哲学来判断哈。那么立规矩你得有资格啊，谁能立规矩啊？那么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你有法理的允许，就是按照法律授予你权利，是吧？我们车管所就可以管你的这个车交通工具，因为这是法律赋给我的职责嘛，这是法律赋予。但是法律就是咱小说里的情境，西天佛祖授予孙悟空给唐僧画圈的权利了吗？没有授予，观音菩萨也没授予啊，授予了这个唐僧管理权。按照法理，我是画圈的人，你是圈内人，怎么反过来了？这唐僧第一就不服，依法我是老大，怎么成了你给我们定规矩了？这法理上他并没有正当性啊。第二个呢，就是靠绩效，我谁画的圈能够有效，对咱们有好处，听谁的。孙悟空这个圈是有绩效功能的，按说也有说服力，也有正义性，只要在我圈里你受到保护嘛。可是绩效需要证明，你说画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大闹天宫你怎么没画一个呀？你看你也不照样不是也被打到底下来了吗？其实他能可能就能防住青牛精啊，但是没有证明，就是等于说没有事实的验证。如果说真的这次之后再画圈，估计老和尚不敢动了。唐僧啊，其实根本不是没有长性，你看他和那个变法斗三仙的时候，那他就是我最擅长坐山，
1: 坐哪儿？对，
0: 我坐三年都带不带动的，他怎么能没长性呢？他有的是长性。猪八戒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你这是画地为牢啊什么的，实际上也是在就着法理来说事儿。你看他把咱关监狱里了，你应该关他，这是个潜台词没说出来的。第二个，你脚都冷了，这个圈能防住什么妖怪啊？这里边又否定了绩效，就是在绩效没有证明又没有合法性的前提下，要作为一个这个部下，你给领导画了个圈，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悖论了。那么这样，如果要想你的规矩有效怎么办？这个圈不能靠你自己的加持，你起码要开一个内部的取经人内部的会议，大家统一一下，以这个首长的名义发说，师傅要不这样，您委托我咱画个圈儿，哎，这就能把这事支
2: 起来。孙悟空可能知道，一旦要开会投票表决的话，他没几票。我估计像猪八戒这种，你不投票，我还想方拆你的台呢。何况你要投票哈。哎，志勇老师说的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画圈权的问题哈，就是立规矩权。照道理呢，唐僧有画圈的权利，
0: 对。
2: 但是唐僧是外行，这就是很多情况下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就是内行他懂，但是这个权利只有领导才有。
0: 是
2: 到这个时候，到底是风险规避重要呢，还是权力的这种掌控重要？这个在不同的时段判断不一样。比如唐僧经常会出现这个风险偏好忽高忽低的状态，比如刚被人抓过一次弄过一次之后呢，风险偏好就变低，对孙悟空这个言听计从就好一些。
0: 是
2: 那一旦一段时间平安没什么，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是各路的这种资源都来帮助他，他发现哎，我不用你们保护，我上面自有保护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风险偏好一高，对孙悟空的这种，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画了这一次圈，结果事后证明他吃亏了，但之后好像也没再画，这也是双方第二个底线。第一个底线是你不杀生，你上升我们取经就没意义了。第二个底线就是风险再高，我也不能把画圈权授权给你。你可以用八戒，但是你不能取代我的这个权利。所以某种情况下讲呢，这个不断的有这个叫底线的尝试，恐怕呢才是双方刚才提到的建立信任。建立信任首先你不要碰人底线。
1: 对，当然从孙悟空来说，他原文当中真的他就是，我知道师傅你没甚作性啊，我就给你来个安生。
2: 作性这问题非常非常，如果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原著还有一个人说过，猪八戒也说过，就是咱们原来说过的，当孙悟空让猪八戒说你到底是看师傅还是去巡山，猪八戒说我老猪最没作性。那如果唐僧知道这个，发现哎，在你孙悟空的心目中，我跟猪八戒，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唐僧认为自己在作性这块儿应该是最强的，结果你把我等同于八戒，那我更不能接受。
1: 我们知道孙悟空他肯定是团队当中能力最出众的人嘛，他之所以画那个圈儿，就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自信。
2: 对，
1: 我画这个圈儿就能保你们无虞。同时也是对这个圈里人的不信任，我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再给你们画一个圈，是因为我知道 我要不画这圈，你们肯定就离了，你们就乱跑了。
2: 嗯
1: 啊，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画这个圈也没有圈住这些他的这些师傅和师弟们哈。所以，当这个能力特别出众的人，是不是本身也自带这个不信任他人的这种属性？
0: 嗯，
1: 怎么去调整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场景啊，是父母教育子女。我小时候，我爹妈就经常给我画圈儿。
1: 你这不是爱情就是教育子女。
0: 真的，这个他的能力自控能力肯定比我强，对吧？他就是说，哎，对我是其实是不信任的，就是我们俩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肯定不好好学习，所以说呢，我必须给你做几个禁令哈，你必须得完成多少多少作业，你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家里有个琴不能弹，那时候我也不会弹，瞎弹啊玩那么就是，电视不能看，然后什么时候弄了很多，但他越是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有什么心理啊？说既然父母管我这么严，就是我当时的心理就是他一回来一定
2: 碰一下怎么样
0: 也不是那样，我就是他要回来的话，我一定在他的管辖下，我是跑不了他的监督的。
2: 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得好好学习。但他既然走了，我不在不趁他不在的时候玩一下，我什么时候玩呢？
2: 哎，
0: 然则何时而玩也？没地方，没时候玩了。所以你不是管理能力强吗？那你在你能管理我的时候，你管理我；管理不了我的时候，那我就赶紧逃脱。读书杂志上曾经有一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叫弱者的抗争。弱者怎么能抗争强者呢？强者对弱者的控制很严吗？就用一种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抗争，使你的这个政策，使你的意图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的被变形成不成样子。你想让我干这样干吧，你比如说你好好写作业啊，把这个单词抄五遍，我抄五遍我心里特别不情愿，那我怎么办呢？我抄的时候有口无心，我脑子想着别的，我故意抄的歪歪扭扭，抄完之后啪打一顿，然后重新抄，前两个字写的还行，后边马上，你知道你在这个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为什么非常生气，气的都不行是吧？我们网上看过很多段子，是因为实际上是你在滥用你的强制力，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心里特别不情愿，不情愿的话，他前两个字就迫于你的淫威可能会很认真，后边马上就会松懈下来，就是用这种消极的方法获得一些自己的自主权，其实他是在追求一点点自主权，同时对你的管理效果形成一种消解，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就像猪八戒的躺到那儿去，说是巡山就是躺那儿睡觉，这实际上对孙悟空权威这种消解一种反抗，就一种消极反抗，不敢积极反抗，积极反抗挨揍了吗？那么要想强者要想获得底下弱者的信赖，就一定要这个收敛一点强的气味。我们常说，
2: 就我求你了，别出圈啊，我给你跪一下。
0: 对，那倒不至于，就是老头靠捧，小孩靠哄，是吧？哎，你得捧一点，哄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能够把这个强弱关系对比不那么明显。不要人觉得，哎呦，我是个弱鸡，我不听他的不行。那个把他心里的这种对抗感消除，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2: 哎，这个360度无死角的信任是不存在的啊。我们说这个信任本身也是分角度的，比如说主观的信任和客观的信任，比如说就是情感，他对我是充满善意，这样的话呢，我无条件的信任他，这是一种客观上就是能力，说我。你这事儿你做不了，我为了让你好，我不让你出圈，这叫客观信任。这两个一旦纠缠到一起，其实很难处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为什么结义？结义就是形成了这种信任的一个基本范围，就是我刘备是大哥，我关羽和张飞可以为大哥死，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嘛，对吧？
0: 对，
2: 我既然能为他死，我有什么不能听呢？他不让我出圈，我连死都可以为他，这就是兄弟为什么要结成。但我们知道西游记不是结义，西游记是职场，大家是为了一个项目一块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我为你死的问题和你为我，所以他们试图到最后也无非就是一个咱们这一期说的就是互相扶持的概念，没有说谁为谁就要死去挡箭，一直都不存在，这就是不结义，而是大家在职场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职场靠规则，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要有风控部门，就是金刚圈的这个问题是风控，包括志勇老师说的，你小孩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在公司里就是风控，就你这业务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不能触及，让公司这个运营受到危险。但是风控跟业务部门一定是两个部门，要不一个部门，比如说咱们说金融机构，你既做这种资管产品，你自己又管风控，那你风控是零了，你就扩大，你该做那什么不良资产你就全上了，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既然是公司，是一个职场的合作的形式，要有一个独立的风控部门， 这样的话，风控部门在这个评估安全性上凌驾于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当然它本身也是职能部门一部分，甚至是老板之上。

0: 是独立可观的嘛，在金融机构、在投行、券商，风控部门能否决所有的这个业务，西行私人组没有，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画这个从业务可行性上是站得住的，但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独立于孙悟空，就孙悟空走吧，我大家形成了我来，我说师傅你不能出，那个二师兄你不能出，没有这个部门。那你孙悟空说你画了别人就不能出，那是业务的大忌啊，就是业务和风控合为一谈了。凭什么你说不能出就不能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少了风控，这个没有之后呢，大家都不能跟他统一。比如说唐僧是外行，孙悟空又是业务相关方，所以就造成了孙悟空只要画，所有其他的部门都质疑他，凭什么你说就行？
1: 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次不信任的这种集中爆发，就是在这个56章的时候，因为遇到了山贼，孙悟空打死了这些山贼，导致这个团队的不信任集中爆发，才有了后来六耳猕猴的趁虚而入啊。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3: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4: 二师兄，
5: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3: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4: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3: 咱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5: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2: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5: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5: 哎，师傅，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3: 驾。哎，师傅。
4: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
1: 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哈，在六耳猕猴出现之前，整个团队已经有一次这个不信任的集中爆发，其实已经快濒临，我认为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很危险的一幕。
0: 面试被飞这个词用的很少。
1: 没错没错，这是其实是头一次把师徒四个人的心态都做了一番描写。唐僧怀嗔上马，孙悟空带有不睦之心，就是睦是和睦的睦。
6: 对，
1: 沙僧和八戒两个人怀有嫉妒之意，说师徒四人面试被飞，脸上一套心里一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这真的算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团队为什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6: 其实呢，就是打死了山贼，这是个引子。这个首先，我打他没错，他是内心是认为
0: 是我是为了你
6: 啊，对，也是为了你。他本人也是个坏人，打的没错。第二个，你他还给阎王爷祷告，这阎王爷能管得了我吗？你这就是侮辱我，到那告状，我任你到处告去。哎，这实际上是又打了唐僧的脸，这是孙悟空的反羞辱，羞辱与反羞辱在这一幕上展现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羞辱还是暗中进行的，就是双方呢都没有撕破脸，但是实际上伤害很深。就现在网络词叫什么？伤害不大，但是羞辱性极强。这是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剩下这俩徒弟之间呢，刚才说书里写叫嫉妒心。孙悟空，你显摆什么呢？你不就闹过天宫吗？你不就打过地府吗？你这都是破坏规矩，你还骄傲呢？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他实际上是这俩人是羡慕孙悟空的能力。但是在能力上没法否定他，只能从道德上，这就是取经团队内部由于这么一个破事儿，引发了羞辱、反羞辱以及群体羞辱、群嘲，就是我说这个之后，你们我都看不起孙悟空，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理，群嘲和反群嘲啊。一个团队一旦走到这个程度，这是神话小说，后来没啥事儿啊，并且这个任务也很重，这个任务逼迫下又捏合在一起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极难。这个捏合，因为这个羞辱这个事儿，他很难用理性去解决了。
0: 打完贼人以后，唐僧第一没念紧箍咒，你杀生了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业务尊重是有的，而且到这个时候不以这种强硬的走程序的方法说索赔、开除， 你给我交钱，我给你念紧箍咒，都不是。唐僧比较温和，孙悟空当时的态度是这样的啊，按志勇老师说的，说什么阎罗告，他当时列举了一批我跟玉帝的关系，
6: 对，
0: 我跟佛祖的关系，我跟观音的关系，我跟阎罗，我跟其他的地仙的关系，
6: 城隍，对，
0: 全都是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创业团队掰是为什么掰？就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到底谁起了主要作用？是我的资源起了作用，还是你的执照起了作用？你看他们借着唐僧这路，是唐僧是有牌照的，对吧？
6: 对，
0: 那在这时候大家就掰扯掰扯，到底是因为我咱们才走到57回，一半了啊？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你？创业团队就是这么掰的。经常有就是，是因为我的市场资源，还是因为你的内容价值，就开掰。而且这个开掰呢，直接对外公布了，就像你上市公司把领导层的这种争夺直接公之于众了，大家之间的互怼，这个带来的问题很大。然后呢，当孙悟空开始掰扯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业务关系资源全都放他身上了。其实猪八戒和沙僧没牌照，本质上你跟孙悟空一样是借牌照来修行，你也有很多资源，人猪八戒也找了很多事儿啊，什么找了很多资源。孙悟空说都是我，那就意味着你唐僧有牌照，我悟空有资源，咱俩怼行，反正我也看不起你，那俩相当于毫无价值。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事。所以为什么那俩人那么愤怒？沙僧虽然不说，他也说，那难道我总牵着马，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换一个普通人也行吗？完全否决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他们不拿薪酬都行。这个时候激怒了沙僧，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情节的这个主要的责任方肯定是在孙悟空这一方。
1: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述。
7: 回望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收听那些年，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八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3: 我们继续半点之前的问题。
2: 当六耳猕猴出现的时候打伤唐僧，唐僧说这是孙悟空干的时候，猪八戒和沙僧天然地选择了相信唐僧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时候都已经81难，这时候已经过了，应该是45难了，
4: 差不多
2: 一半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们对孙悟空就这么没有信心？
5: 这里边有这个一个叫逻辑可能性哈，首先得有逻辑可能性。

0: 逻辑上孙悟空是有可能打伤唐僧的，而且孙悟空兽性或者叫妖性嘛，可能没灭啊，只是靠紧箍咒约束着，然后今天又话赶话又说枪了，而且说的特别枪，而这个都诛心了，
1: 撵走了，
0: 都撵走了，所以说再回来再搞这一套，这个逻辑上成立，这是两个人相信的前提。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实际上他有情感好恶，在情感好恶加逻辑可能一叠加，这就太可怕了。这我们中国成语叫质子依邻，天下大雨把他墙淋坏了，在没淋坏之前，他的邻居和他的儿子都发表了预言，说你这个一下雨塌，到时候你东西得丢。但是他对他儿子呢，认为儿子真明智，对这个邻居说是不是你偷的，这叫质子依邻。质子依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的情感偏好决定了你的判断。哎，逻辑上有可能孙悟空有可能打唐僧，在情感上刚把我们俩羞辱，我们俩对你能好吗？就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坏人又有这个
1: 验证了你是坏人，
0: 对，做坏事的能力，做坏事的可能性又极高，他有动机，那他不是坏人是什么？哎，所以说一个鸭子叫得像鸭子，长得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他一定是鸭子，这是一句美国的谚语啊。
1: 请用英文说。
0: 我害怕到时候你听不懂。哎，所以说这个这俩人天然相信了唐僧。
1: 哎，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他的人设很重要啊，就是你无论你做了多成功，后来多有进步，大家对你的印象的界定就是这样，就你孙悟空就是一个妖性凶蛮，你到关键时刻就能做出来，你大闹天宫啊，你谁都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师傅呢？所以有一个这种习惯的这种。对，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咱们说按正常思维，这兄弟两个没见过有人冒充孙悟空，这种情况没出现过，大家坚定地认为孙悟空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一旦有这么一个人，连观音都识别不了，只有如来才能识别，那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叫职场的经验里，不可能有一个假冒孙悟空的人出现。假冒猪八戒的他见过，为什么呢？孙悟空也变过，
0: 对
1: 吧？但是假冒孙悟空的这个不在职场的常识范围之内，所以不可能。然后唐僧亲眼见到。第三个呢，咱们说再深一度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明清话本有很多东西它很有智慧？唐僧从来没有出现被打伤了的情况，妖怪打伤他干嘛？要么就抓起来就吃掉了，对吧？要么就把他什么想跟他什么什么结婚啊什么的，就
0: 那唐僧被洗干净的时候很多
1: 啊，对啊，被抓起来洗洗都很多，但是你说打了一下然后不管
0: 了，
1: 把东西抢走不要他，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当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的时候，一个但凡有一点逻辑支撑的东西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所以信任的重要性呢，有的时候是团队之间，有的时候你考虑到你上层的这种不信任可能对降维的时候带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放大的。
2: 就像强者因为过于自信而不信任其他人一样，是不是团队对于一个强者也会有一些天然的不信任感？
0: 是，就是强者呢，他本身呢他带有一种这个无比的光芒，那么天然就会让这个跟他合作的人就认为啊，就第一个把自己衬托得非常无能，是吧？然后同时呢，因为他非常强，他带有某种游离性。我要是个 U 盘，我在你这个电脑能用，我八个电脑，我别的电脑还能用，
1: 即插即用。
0: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作为如果说我是个电脑的硬件，那我就考虑，那你对我有忠诚度吗？是吧？强者天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其实这跟皇帝猜忌武将是一个心理。团队对超强者往往会有一些制衡的，它也有一定道理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忠诚度有的时候虚无缥缈，很难去说，很难去什么的，你提前做一些预防，使他的这个比如说签合同啊，是吧，比如说用什么别的手段啊，一些核心机密分开去处置啊，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1: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强，说你强就意味着你有一些属性或能力是我覆盖不到的，是我不懂的，是不可知之地。所以这种不信任呢，不是说我判断你善恶，是我不懂。因为不懂，比如刚才志勇老师举的例子，就是那你有别的选择，我没有啊，因为你比我强嘛，所以我不知道你那些选择在哪儿。那我在判断你的时候，我只能认为什么呢？就你跟我出发点不完全一样，因为你面临的选项、可用的手段和工具，你有的这种法术和技能都比我多。我用我有限的这个能力去想你，我知道 我是想象不全的，所以由这个造成的不信任，不完全是咱们俩势均力敌，我就怀疑你人品有问题，我就不信任你，那个性质恐怕不太一样。哎，
2: 对于取经团队来说，这次的团队的不信任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必须要观音菩萨出面，而且是强制性的让孙悟空回归，才让这个团队再次整合到了一起。其实后面关于团队的信任依然考验有很多，在74、75章当中呢，师徒去途经狮驼岭，遇到了狮驼岭三怪。当时呢，一开始猪八戒以为孙悟空被妖怪吃了，于是跑回来说啊，咱们分家吧。孙悟空一回来的时候，看猪八戒跟沙和尚正在分行李呢，然后唐僧躺在地上啊打滚开始大哭。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决定要继续去打妖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妖怪，但是因为他们互相的这种拆台，导致猪八戒被妖怪抓走了。和狮驼岭三怪相比，你看三个妖怪真的都能团结在一起，怎么看这个时候了三个师兄弟还在互相拆台的情况？
1: 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之间的对话，我们基本就当小品看，就人家作为一个作品，一定要有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出现啊。这个猪八戒呢，就是孙悟空跟猪八戒说话里有七成是假的，不是哄的就是骗的，要么是奚落的，要么就骂的，反正基本是这样。那我们说孙悟空说狮驼岭，狮驼岭呢，我们知道狮驼岭的三怪是他这一路上其实最难打的，因为那个三怪就咱们说过那个大鹏，
0: 对，
1: 跟他就凭着打，都不用法术就把他给打倒了啊，那个非常强，而且最后发现是如来佛的舅舅，
0: 对，如来的舅舅，
1: 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那孙悟空说人家妖怪都有这义气，咱们说过人家那叫结义兄弟，就像水浒传水泊梁山一样，人家大家是为了生活的舒服志同道合一块打，所以一定比职场上这种要深刻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孙悟空前脚说咱们也义气一下，后脚就他先把猪八戒给坑到那儿了哈。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呢，这是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要分家的。那原来孙悟空被撵了很多回，撵走就撵走了，对吧？那在猪八戒心目中，你孙悟空走了，正好该我表演了。因为这次就在咱们说是六耳猕猴之后了，六耳猕猴咱们原来做说孙悟空三次离职的时候就说过，那个之后唐僧就不撵了，为什么？因为孙悟空得到如来佛祖的认可，叫同登连坐，是合伙人了，就变成俩老板了。这个时候猪八戒啊唐僧对孙悟空都认可了，这个之后这是第一次我印象里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想分家了。那就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孙悟空跟唐僧是一个级别了，就是大师兄没了咱们也不能去取经了，所以对他的地位的认可。唐僧也表达认可，跟那哭啊乱七八糟弄。孙悟空呢，孙悟空这个人咱们就说他是项目型的，他是企业家基因，他不觉得哎现状挺好，他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虽然你认可了我的合伙人地位，但是不能就这样就行，咱们还要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猪八戒虽然这样，但是你想分家，我现在是合伙人了，你分家我觉得你也是在坏我的事儿，所以我要黑你。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团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86章遇到这个豹子精。其实这个豹子精啊，把他师父抓走以后，他们在外面管这个豹子精要回师父。这个豹子精啊扔了一个人头出来，就告诉他这是你师父人头，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徒弟的表现，三个徒弟非常伤心啊，这是头一次没有提散伙，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且最后大家一个目标达成共识，给师父报仇。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这一段的表现。
3: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4: 少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3: 师傅，
4: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4: 师傅，
5: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4: 对，
5: 走。
3: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4: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3: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4: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 咱俩走。
3: 哎，好，
4: 走。
3: 走。
2: 三个徒弟都认为师傅被吃掉了。嗯，这一刻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了啊，头一次没有提分家，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是达成了共识，要给师傅报仇。啊，也正是因为坚持要给师傅报仇，才发现师傅没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桥段。之前他们在过通天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次劫难，通天河师傅被妖怪抓走以后，他们还在分析猜测，这个时候了，妖怪如果把师傅吃了，我们是不是就各自散去。但是这次没有这样的意想，是已经看到师傅被妖怪吃掉之后，断定师傅已经没了，我们要报仇。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三个徒弟的选择？
0: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再往前走啊，我告诉你，感情还能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演变是什么？四个徒弟全自杀训师傅。我不是说的没有依据啊，咱先说啊，咱看过古装电视剧吧，一个将领为什么那个将领的死亡很重要？那一方如果一打倒努尔哈赤，比如说努尔哈赤一死，这边举个钢盔，真死假死不知道，
1: 举钢盔啊，
0: 就是举一个他的那个努尔哈赤头盔，然后底下所有的那个那边兵哗就
1: 倒一片，
0: 就退了，或者就害怕了，因为就是第一种就是将领。或者你的领袖和你的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啊，他不是那种就是强烈捆绑的关系的时候，就是领兵的将领一死，军心大乱，这是常态。就是我只是这个项目领导，你临时领导我，你一散我们没法干了，这个就过去了，就散了，这是第一种关系。到第二种关系呢，就互相有了情感的依托，关羽死了，刘备必须伐吴，不伐吴不行。那战略上不行啊，咱俩两弱打一强才有活路。诸葛亮很理性的跟他分析，那你这是理性分析，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你没有考虑。第二个，这个情感我经过宣扬，已经深深的印入到我们蜀汉政权的这个血液正当性之中了。如果我不跟我的义弟报仇，我说不过去。好，这是到第二个层面了，就是这就是报仇层面，就是说明唐僧这个师徒四人已经建立了这种强烈的强情感联合关系，就是已经长成一体了。一个砍掉了之后，哎，是像九头鸟一样砍掉一个头，剩下的头必须得啄那个去。我哪怕是发泄，我哪怕是干嘛，我不干，我也得把这个仇报了。到第三个层面，叫做田横五百壮士，啊，这个刘邦招田横，田横反正这五百个人也打不了刘邦了，我自杀了吧？那五百个壮士我也自杀。我就跟着你死，我们那就彻底一体化了。头死了，身体能独活吗？四肢能活吗？是吧？他们要再往上演进，这师徒四人就变成唐僧一死，孙悟空就变成了这个太子扶苏啊，这个猪八戒就变成了大将蒙恬，是吧？横剑说我，就全自杀了，就，这是感情在不断的深化，在演变到第二步了。
2: 嗯，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到第二步，才又救回了唐僧。哎，
1: 对，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报仇，这是一种情感。嗯，咱不说是为了达成项目，这是情感，就是这种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虽然他们不是结义，不是像刘关张结义，但是我们知道职场上同事时间久了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朋友的，就是经历过磨合和这个叫信任的这个之后，就会有非常成年人很多的朋友，就是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工作环境下，大家一起相处了很多年，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形成的。所以呢，其实师徒四人呢是有这个过程的，这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说这一次没有出现这个散伙，为什么？因为这个散伙是必然的了，就是通天河那时候大家猜，唐僧死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崩溃了，失败了。这是咱们刚才提过，唐僧是有西天的取经牌照的，
0: 对，
1: 这三个人是借着这个牌照来进行这个业务，牌照被取消被作废，业务就要停。所以呢，三人为什么这时候不探讨了？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这才是关键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不探讨了。所以唐僧在这个里面，虽然孙悟空是合伙人了，但你毕竟不是牌照的持有方，你没有资质，所以大家不探讨了。就是杀掉妖怪，自然就散伙，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强调一点，不是长生不老，是什么？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过程中会不会死？正常情况下，大家说，哎，不会啊，那么多的天兵天将在守着他，然后。玉帝呀、老君呀、西天佛祖啊、观音菩萨都在看护他，又有孙悟空，说他其实就是历经磨难不会死，不是的。按整个的这个81难，包括孙悟空、唐僧当时的反应，唐僧 时刻有生命之余啊，性命之余，为什么有一个证据？就是实际上他出长安的时候，唐太宗问他说：“玉帝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少则三五年。”这个被谁验证了？被观音验证了。观音跟如来汇报，因为观音是这个项目的分管的副总，
0: 对，
1: 跟如来说三年他就能来到西天把经取完。等后来到这个灵山之后呢，观音跟佛祖说原本是三年，结果现在14年，还差8天。这8天您别让他回去走了，直接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
0: 对，
1: 然后他们到灵山的时候，负责接他们的那个叫玉真观的金顶大仙见到唐僧第一句就是：“我被观音菩萨骗了，观音菩萨告诉我你3年就到，我一直等了14年你才来。”意味着从观音那么强大的人都认为3年可能就行了，从3年改成14年啊，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原来可行性方案，原来的可操作评估、可执行评估。所以其实唐僧一直要不早就不用唐僧，是金蝉子叫时势转，就为了取经啊。就这件事在佛祖看来都非常吃力，都非常难，他时刻会有性命之忧的。所以我们认为唐僧最后肯定能取，肯定这是一个喜剧结尾，但是在师徒四人在路上时刻可能都会崩盘，所以他一直紧绷嘛。双方无论是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还是对外，时刻都可能出现被干掉的这个情况。这一次就验证了，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有人头为证，连孙悟空都没看出来，火眼金睛啊，你都没看出来。所以由这个我们侧面看，就这一次的这个旅途是极其艰险的，不像我们想的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些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完全是偶然性。叫幸存你可能才行，你要抱着这个心态理解当时，你就知道这批人能够走上这条路。猪八戒为什么要干呀？猪八戒为什么总想分家？高老庄多好，我不需要什么呀，我在那吃饱喝好多。他成那个净坛使者以后，饭量都受影响了，都不能吃荤的了，其实受到了很，他其实最后项目达成以后，他其实被降薪了，他们说他是很吃亏的。
2: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路师徒历经磨难，到最后有了很多情感的加持了啊，
0: 对，
2: 也因此让三个徒弟最终做出了要给师父报仇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些磨难，直接就散了。
0: 对
2: 啊，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这些徒弟才会做出第二步的选择。就是散，我也要给你先报了仇。这才有了唐僧再次被救出来。
0: 是，
2: 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因和果啊，相辅相成。在99、81难师徒四人的最后一难，因为81难是被观音菩萨临时加的，本来凌云渡就是最后一难了，
0: 对的，
2: 过那个桥，最后唐僧上到了这个无底之船上，突然看到河中有一具尸体，吓了一大跳，然后渡船人孙悟空还有猪八戒和沙僧都说：“师傅，那是你。”唐僧立刻就醒悟过来，书中说是急转身反谢三徒弟，孙悟空说：“不用谢。”彼此扶持而已，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2: 没有这一趟取经我们也有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成就你，你也成就了我们。怎么来看师徒最后的这一段对话吧？
0: 这个对话意味深长。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这帮助我们认清很多事情，就是所谓领导，所谓下属，其实本来就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也许你在这个项目里边，你所做的贡献大一点，你的权重更大一点，要么你有牌照有资源，我们都承认啊，你有技术，但是呢光有这种技术你没有配合，你是很难起到杠杆作用，很难把它这个就是给它放大出来的。好比说我们像您是学发声的，您这个声带震动发出声音是很小的，如果没有腔体的共鸣，是吧，我们那个就像那个吉他一样，光那几个弦儿的不啦不啦不啦，声音很小，只有后边那个大肚子，那个木头盒子也不贵啊，那就是木头嘛，但是前面弦儿最值钱，但是你没有木头盒子还真不行，是吧，相声五官真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那脑袋成鸭蛋了。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在操作中经过成功经过失败经历过感情，才能明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没啥用的，当你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尤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你干成过几件大事难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哦，团队作战是怎么一回事，你才会珍视自己的团队。团队里有人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出现一些 或者比如挑战自己权威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离心力得的问题、忠诚度不够的问题、技术程度不够的问题、划水的问题，不珍惜时间、不珍惜效率，这些问题你都知道怎么去应对。只要把这一个精神互相扶持，把着这个精神之后，你不会太为己甚。你作为技术高者，你作为上位者，你不会太为己甚，把自己攀得很高，在下位者你也。

0: 不觉得这个事儿事不关己，团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磨过来的，从离心离德慢慢变成一个钢铁堡垒。嗯，这是给我们的启示。嗯，
1: 这个里面说，确实我同意志勇老师说的什么呢，就是好的项目第一个它是共赢的项目，嗯，它绝对不以牺牲任何一个合

0: 其实到这一步，他们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用战友。比同事要更进一步，
1: 是
0: 一起扛过枪，
1: 嗯，
0: 面临枪林弹雨生死考验，这个之后的这个关系可不比结义差啊，战友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1: 耳边响起驼铃声，
0: 哎，就是这就大家从原来的这个雇佣关系到同事合作关系，到不停的利害诱导或者责任的这种分担，到最后是战友，大家可以互为支撑，互相救援。那首先这个就升级了。然后呢，一般这个项目成功的过程呢，也是个人的这个业务成长的过程。到最后你看孙悟空就说出这话了，你看唐僧谢的是应该，关键的时候孙悟空帮助了他，他认可说你们不是凡人，我虽然是师父，但我肉眼凡胎，所以我谢你们。孙悟空也认可了，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互相扶持之外，说我们是借道修行，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刚才说的，就是您是有牌照的，没有您这牌照我们加入不了这个业务，那您给了牌照我们大家都做大了，都该上市的上市，该减持的减持，我们大家都修成正果。所以这种项目呢，我们就发现它为什么会圆满，首先达成了共赢的目的，然后呢各方在这个项目实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这种叫职业规范，我觉得就很成功。
2: 但是有的时候共赢是一个结果，
0: 对，
2: 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共赢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做不到彼此信任，做不到相互成就，所以就没有那么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0: 所以十成的创业公司最后能剩下来的一成都不到嘛，大部分都掰了嘛，
1: 是是，大浪淘沙。其实朋友也是这样，你这一辈子咱们回想一下，能跟咱们就是结成非常好的关系无话不谈的有多少，是吧？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要是随便找一个人你就能跟他是一个托生死的朋友，你自己都觉得不相信，是吧？
2: 所以西游取经团队哈，最后能够成功，确实源自于他们经过这个81难，最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0: 是的，
2: 相互信任，彼此成就。
1: 对，也跟咱们那些年的这个团队一样，
0: 对，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完全是苦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就是增进信任的过程。
2: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果说青色承载了东方审美的哲学意趣，那么黄色则浸染出我国古代皇权与礼制的深厚底色。从天玄地皇的古老认知，到皇者中和之色的五色之首地位，从佛教东传的金身佛像最是上品，到女子额间花黄装饰的眉目流转，从隋文帝定皇为上服之尊的制度确立，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权力符号，黄色完成了从自然之色到至尊之色的蜕变。然而这抹象征至高权力的颜色，其原材料众多，且大多易染易得，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珍贵与权力划等号的印象大相径庭。那么黄色染料选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最终能迈入帝王家，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皇权与皇权的结合之路，最终成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象征的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

0: 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五集《黄渤坠秋色》。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老舍先生的文字，当时呢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并不理解隐藏在文字之下的那份对故乡的热爱，但是却也记住了西山的红叶、北海的残荷，还有他念念不忘的抱二两羊肉喝一壶小酒。当时只是觉得原来这就是天堂，后来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秋天，我好像慢慢地明白了老舍笔下那个北平的秋。节气轮转，秋风给北平披上了金黄色的斗篷，而黄色的琉璃瓦在絮絮讲述着这座城市最厚重的历史。蓝天下，这片土地彰显出它最旺盛的生命，时间和空间在此刻融合，不约而同地用同一种颜色书写了一幅天堂的画卷。今天我们来聊聊黄色的故事。黄，一个能追溯到商周甲骨的文字，诞生的足够久远，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黄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地之色也。《易经》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大地就是古人心中黄色的来源。在中国久远的创世神话之中，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于是女娲用地上的黄土捏一捏就做成了人类，而土呢是黄色的，我们自然也都是黄色的，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们就此诞生。正因为有了团土造人的事迹，女娲也被称之为大地之母。女娲是大地的母亲，那大地呢？大地是万物的母亲。易经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按照传统义理的说法，大地就是万物的母亲。那么在农耕社会之中，大地可能远远比不上太阳、黄金那样耀眼，但是它却承载了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口粮。大地用厚德承载着万物，当五谷在它的孕育之下结出累累硕果，那金黄色的麦田使大地又一次显现出它独有的色彩，丰收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文化中的延续便形成了五行观念当中稳坐中央的土象。班固说啊，土居中央，土成为了五行之首，而黄色当仁不让的就成为了五色之首，因此也就有了黄者中和之色的说法。自然居中的黄色以中和之美成为了尊贵的象征。在《后汉书·西域传》当中记载了一个跟金黄色有关的故事啊，当时有传言说，东汉的汉明帝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小金人儿，哎，这个小金人的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头顶上有一圈光芒环绕着。睡醒之后，汉明帝就让人来给他解梦啊，大臣们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啊，就是说西方世界里面有一种神仙啊，这个神仙呢叫做佛，身高有一丈六尺，按照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啊，这个佛的身高有三米六啊，这就妥妥的就是一个巨人嘛，而且说他浑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于是 汉明帝就派遣了使者要前往天竺，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度，要去求取佛法。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汉明帝就叮嘱使者们啊，说一定要把这个佛的画像也带回来，因为汉明帝也想看看这个浑身金色的佛到底是不是自己梦里梦到的那个小金人。那么这个就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那么有了皇室做背书啊，东汉时候信奉佛教的人也就开始逐渐变多了。金黄色在佛教的思想当中，它就代表了智慧。金黄色啊，在佛教当中是最上品的颜色。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当中供奉的佛像，大多都是金身庄严、慈眉善目。鹅黄成为了当时最时兴的装扮，这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或者是画，或者是粘贴在这个额头中间的，那么用不同纹饰起到装饰作用的化妆手法。相信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最开始知道鹅黄这个东西，应该是从这个中小学必备古诗《木兰辞》当中。完成替父从军的使命回到家里的木兰，换上了旧时的女子一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当他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啊，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啊。这个花黄就是鹅黄当中最漂亮的一种。在木兰的脸上出现的这个花黄，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画出的花朵的装饰。有人说这种装饰是汉宫装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物实例啊，已经是北朝时期的了。北朝时期的《北齐教书图》当中啊，画中女子的鹅黄不同于木兰的那个花黄，它整个的这个黄色颜料是遍布了整个额头。这个淡淡的黄色，现在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乳白色啊，这个黄的颜色看不太清楚了。那么这种黄色的装饰，有的是直接用颜料画在皮肤上，有的呢是用这个不同材料的这个薄片染上黄色之后，再剪出自己想要的形状，用胶贴在额头上啊，这也就是木兰用的贴花黄。不同于现在的姑娘们啊，总是沉迷美白，那时候的人们，他为什么人人都要争当黄脸婆呢？《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乐府民歌，而木兰呢，她是一位来自鲜卑统治下的北魏姑娘。那北魏的崇佛有多兴盛，相信不用我来多言的啊。中国现存的四大石窟全都跟北魏有关啊，其中云冈和龙门都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北魏时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顶峰。朝廷之内，当时甚至会专门的设置僧官啊，来管理宗教事务。各地的寺院广塑佛陀金身，于是鹅黄就此开始流行啊。佛祖都是以满身涂金的这个形象示人的，那信徒们你不得跟着学习吗？这个金黄色是佛教的上品色啊，自然界当中最贴近这个颜色的那就是黄色了。因此在额头上装饰跟佛祖一样的黄色，也象征着我们是在追寻智慧和开悟的道路之上。这种妆容在当时甚至是被称之为叫做佛妆。当信仰跟时尚握手言和，南北朝时深埋进国人心中的这个金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仪式了，它是汉化后的中华文化养料。黄色的流行和佛教啊，在这300年的汉化进程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南北皈依之后， 黄色走上了

0: 一条被皇权所垄断的道路。
1: 当黄色从佛教的辉煌庄严走向世俗的流行审美，这抹色彩便完成了从精神信仰向大众日常的流转，并最终登上了象征无上权力的天子殿堂。深受佛教影响的隋文帝杨坚，以民而不炫、运而不忧的智慧，开创了定黄为上服之尊的礼制先河。而深藏不露的唐高宗李治，则以使一切不许着黄的禁令，将黄色彻底推向了皇权独享的视觉巅峰。从李治一面开疆拓土，以彰显文治武功，一面又以建造明堂、垄断黄色来构建李治标杆来看，皇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皇权排他性的手段的？而这一思想又对我国后世历朝历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0: 随着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从宇文氏到杨氏的权力过渡，以杨坚为代表的新一代统治者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仅仅历时不到四个月，杨坚就带领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这个300年的大分裂时代。这位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啊，他也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长大的。从小在寺庙当中长大的杨坚，自然是深受佛教文化的感染的。杨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黄袍为尊的皇帝。清代的王夫之在他的这个《读通鉴论》当中就说道，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意思就是说，隋文帝的开皇元年，皇帝呢就制定了以黄色为最高等级的这个服饰的颜色，并且把这一条规定确立为永久执行的制度。因为杨坚认为黄色是明而不炫，运而不忧，也就是说这个黄色呢它明亮，但是呢不刺眼，含蓄，而且它还不那么晦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中庸之道思想的。当然对于崇佛的杨坚来说，这个黄袍也是庄严神圣的一个象征。于是从隋文帝开始，黄色呢正式成为了皇家的颜色。但是这个时候啊，离垄断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那么一切的起点开始于唐高宗。旧唐书《余福志》当中有记载说，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就令6品、7品着绿，8品、9品着青，身青乱紫非卑品所服啊，望请改8品、9品着碧，朝餐之处听见服黄，从之总章元年是一切不许着黄。这位在这个唐高宗朝深受信任的孙茂道上奏说，按照旧制呢，6品、7品的官员是要穿绿衣服的，那么8品、9品穿青衣，但是深青色跟紫色很近啊，非常的相近，就很容易混淆。那么紫色咱们前面讲是一个高贵的颜色，它是不能被低级官吏所穿的颜色，所以就希望皇上把这个8品、9品的官服改成碧绿色。那么另外呢，在朝餐这样的大场合的时候啊，可以允许他们穿一下黄衣服。那么这一年是什么时候？是唐高宗的龙朔二年，公元662年。6年之后，总章元年，朝廷开始全面禁止穿黄衣服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李治筹备在长安建造明堂。黄色的衣服和明堂的作用它是一致的，这就是一种皇权与皇权的结合。在漫长的千年历史当中啊，最有名的一件黄袍大概就是赵匡胤身上穿的那一件了。从古至今， 只要是演技过关啊。

0: 啊，人生就可以充满各种的惊喜。在《宋史》的这个《太祖本纪》里面就记载，后周显德七年的春天，北汉联合了契丹人入侵后周，赵匡胤呢奉命率军抵抗。那么当军队驻扎在陈桥驿这座充满了戏剧冲突的大舞台之时，一场表演拙劣却目的明确的戏码鸣锣开场了。显德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也就是咱们前面那一集讲柴窑的时候提到的那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作为一位有大志向的皇帝，柴荣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征战四方。如果老天能让他再多活十年，这天下真不一定能落到谁的手里。在位仅仅六年的柴荣啊，终是在北伐的途中一病不起了。那么他在病逝之前，把手里的儿子们看过来看过去，最大的一个只有七岁，没办法，只能给这孤儿寡母的找好辅政大臣了。作为赵匡胤的伯乐啊，柴荣给他的信任咱可以说都有些过头了啊。柴荣的这一路上基本上就是把老赵当自家兄弟一样在提拔的，直到临终之前又把这个殿前都点检的帽子扣给了老赵。柴荣以为给儿子找了个诸葛亮，到头来发现人家不姓诸葛，改姓司马了。赵匡胤抵御北汉的这个大军前脚刚出了开封城，来到了这个距离开封只有35公里外的陈桥驿站，按照过去那个大军的那个行军速度，这也不过就是一天的行程。赵匡胤甚至没给留守开封的那孤儿寡母多两天的喘息之际啊，就在这儿开始自己的表演了。首先啊，舆论战必不可少啊，篡位也要有个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什么理由最好呢？人家把你当亲兄弟，你把人家当提款机，这放哪儿都说不过去啊，那就只能寄托天象了。这玩意儿我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于是赵匡胤就找了一个懂星象的，哎，您听见这说出来都离了大谱了，谁出门打仗后勤部门再给安排一个会算命的啊，那您别管，反正他有啊。这个叫苗逊的，他还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一个占星家，这个师承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修仙的道人，他叫做陈抟老祖。刚出门一天啊，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开始观天象了。苗逊说什么呢？苗逊说，日下复有一日，黑光魔荡者久之。他说啊，这个太阳的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这个黑光相互激荡了很久。于是到了夜里五更时分，也就是凌晨3点多钟啊，这个将士们就跟吹了起床号似的，全都集结在陈桥驿的门口了，宣称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出来说要阻止一下。没错，哎，史料上写说或止之，众不听啊，那肯定不能听啊，这要听了就没后面什么事了嘛。就这么吵吵嚷嚷一直到天都亮了啊，将士们逼近了赵匡胤的住处，听到弟弟赵光义的禀报啊，这个赵匡胤这才起身。你想这不说笑吗？一个驿站它能有多大呀？咱就说这个春天天亮的早点，6点也该亮了吧。3个小时从大门走到里屋，这放只蜗牛这都爬到了，更何况将士们在外头嚷嚷半宿了，哎，这真是这个婴儿般的睡眠质量啊，愣是没听见，还就得等赵光义进来禀报了才知道，哦，出这么大事了，那我赶紧出来看看吧。
1: 当赵匡胤掀开陈桥驿站屋外的门帘瞬间，历史的帷幕也同时被拉开，将士们将拥立天子的期盼化为披挂在他身上的一袭黄袍，从此 黄袍加身四个字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权力交接符号。自此，黄色在历史的轨道上疾驰而去，与其他色彩悄然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然而，看似尊贵的色彩背后，却是它易染易得的特性，这与其他需经繁复工序提取的珍贵染料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么，同样被称为黄，天子袍服所用的染料与民间所染之黄是否存在天壤之别？这个浸染天子黄袍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0: 那么看见领导开门了，手持兵刃的这个将士们一并说道：“诸君无主啊，愿册太尉为天子。皇上死了，军中无主，我们愿意拥立太尉您为天子。”然后不等领导反应，有那懂事的嘛，直接就要以黄衣甲太祖身，黄袍就给您披上了，不光衣服披上了，我还得给您扶上马送一程，大家还得在下边这个接呼万岁，这戏码必须得做足了，对吧？这时候戏引上来的赵匡胤就当然得把这漂亮话说到位嘛，说哎，我现在有命令，你们还能听吗？众将肯定都听话啊。然后赵匡胤就开始说：“太后主上无节北面视之，如被不得进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亲临朝廷府库世庶之家，不得侵略，用令有重赏，为即奴禄入啊。”就是说啊，这个从现在啊开封城里边，这个太后皇上咱们都是人家的臣子，你们可不要去惊扰人家，这个朝中的大臣们呢，那也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也不能去霸凌人家。这个朝廷的所有的府库百姓人家的家产一分钱都不能动啊，违抗命令就严惩不贷。这一出啊，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你以为结束了吗？并没有。到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谜题啊，我们是至今都没有解答，那就是北汉联合契丹人这个攻后周的这个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面对近在眼前的这个敌情，赵匡胤有时间回去篡个位吗？即便是说有时间啊，在陈桥驿来了这么一出，那应该是翻身上马先去讨贼啊，毕竟军情如救火啊，这个战场上很多机遇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沙场的老将，赵匡胤不会不知道的。他能两天一夜带兵在陈桥驿住了个民宿，又转身回京了。很多人猜测，其实北汉入侵后周的消息大概率就是赵匡胤散布的假消息，为的就是要把这个兵权牢牢地攥在手里，手握重兵啊，身上的黄袍才能穿得踏实。而这个黄袍在此时已经完全的就是跟皇位画上等号了，甚至我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皇上才能穿这个至尊之色的袍服。那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黄色的垄断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程度。不仅仅是黄色的衣服啊，就连这个黄色的纸、黄色的餐具、黄色的床上四件套，一切的一切啊，都不允许外人使用。此时黄色已经在历史的快车道上起飞了，在其他的颜色们他们还在争一个正经编制的时候，高高在上的黄色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这个个人诉求，强化成了一个超级颜色啊，这个颜色是拥有排他性的。原本只是代表大地气色的黄，成为了这个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下的一个特权的烙印。可是当一切回归自然，那么 这个金贵的黄色啊，却像厚德

0: 和载物的大地一样，我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材料染出最绚丽的黄的。自然界当中可以用来染黄的植物有多少？啊，我把前面讲的所有的那些染红、紫、蓝、绿的这些所有植物加一块儿，啊，差不多能够数。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易得的颜色，甚至会让有些人认为说，阳间之所以定黄为上服之尊，是因为它力行节俭。啊，黄色布料便宜，那么以身作则之下，他选择了黄袍。啊，有这种说法的人，那我只能说，你还不了解黄泉。同样是用来染黄色的植物，不同植物的这个珍贵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黄色的衣服自古有之，啊，从象征上古皇帝土德的这个黄衣，到周礼当中皇后祭祀蚕神时要穿的那个黄色的居衣，再到冕服当中啊象征着大地的这个红黄色的下裳啊，这些颜色尽管都是特权阶级的这个专有服饰，但是并没有限制百姓穿。隋唐开始对于黄色的垄断是这一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皇权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皇帝们不再甘心只做贵族政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想要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因此从各个方面都要凸显皇帝权力的特殊性。唐成隋制，黄和黄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好朋友。史料当中可以查到的古代用来染黄的植物啊，多达十多种：栀子、槐花、柘木、郁金、姜黄啊等等等。而且这些植物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煎煮，它的染色成分就能自己跑出来，然后随便的顾一下色，就能得到颜色明艳并且色牢度极佳的黄色布料。这绝对是属于大自然追着喂饭吃的代表了。您要是皇上，可能因为它便宜就用它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既然这么多植物都能用来染色，那咱就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看一看啊，栀子和柘木。先来看看栀子。没错啊，这个栀子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个香香的栀子花。我是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记忆里最常见的花是月季，那时候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看见，那几乎是没有见过栀子的。第一次看到满大街的栀子花是上中学的时候，去武汉的姑姑家玩啊，当时真的震撼到了，那真是能香出一整条街。那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栀子花是白色的嘛，对吧，大大的。但是我们不是用花来染色，我们用它的那个果实。栀子的这个果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栀子黄素，也就是这个染色的一个关键的色素。之所以我第一个要讲栀子，就是因为它应该算得上是这个秦汉以前中国应用最广的这么一个黄色的染料了。就连宫廷的织染也是要用它的，皇帝的御服要用栀子染色。那慢慢的，这个野生的栀子供不应求，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

公种植。那当时用来染色的栀子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观赏型的啊又大又香的栀子花是有区别的。现在的这个叫做重瓣的大栀子，它呢只负责貌美如花，不负责传宗接代啊。这个染色用的栀子是传统的一个小花。那么作为这么一种常见的经济作物啊，这个种栀子的收益在当时来讲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史记的这个货殖列传当中的记载说，千亩至千，千骑将九啊，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也就是说我种了一千亩的这个栀子茜草，可以获得的财富甚至啊能跟一个千户封地的侯爵媲美了。其实不管是奇民要术、天工开物，还是本草纲目，几乎所有记录过栀子染色方法都特别简单啊，就是直接拿出去煮就可以了。那么加上栀子又非常容易种植，拿这个东西染出来的黄袍能有多珍贵呢？如果说栀子是一种大家随处可见的这么一种植物，那柘树啊，这可就不那么常见了啊。这个柘树有多珍贵呢？啊，这么说吧，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南檀北柘啊，这是可以跟紫檀放在一张桌子上掰手腕的木头，那一定便宜不了，对吧？紫檀是南方的选手啊，柘木呢因为生长的它非常非常缓慢，那成为了我们北方的大宝贝儿。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北京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寺庙，那就是位于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有一句古话讲说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这个潭柘寺作为了北京建城史的见证啊，可见其存世年代的久远。那么它的名字里面恰巧就有一个柘字，就相传这座寺庙后面有一个龙潭，而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柘树。据说古时候潭柘寺啊是有柘树千丈的说法。那么这么珍贵的树种遍布山野之间，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这么一个谣言，说这个柘树的树皮是可以治疗不孕不育之症的，人们就开始争相的剥取树皮，导致柘树几乎绝迹。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寺里面就只有在这个三圣殿旁边保留了半截柘树，后来就被僧人们非常精心的看护起来了。如今在潭柘寺里面大家看到的柘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的移栽过来的。那柘树如此珍贵，用它来染色的衣服，这谁穿得起呀？啊，那只有皇帝了。《新唐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初天子服赭黄袍，金带为常服啊。其后天子以赭黄袍为礼服，而赭黄袍为常服。那么明确了被皇家垄断的这个黄袍就是用柘树所染，那还敢说隋唐的皇帝是因为便宜才选的黄色吗？那绝对是因为珍贵啊。因为柘树染出来的这个黄色在阳光下面是能显现出红色光泽的，而这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就像极了日光。我们只需要明矾简单的固色美染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有一点红色调的那个赭黄色的丝帛了。自从隋唐开始黄色被垄断，赭黄几乎成为了皇帝的代称。在陈桥驿当中啊，这个赵匡胤披在身上的黄袍被元代的诗人欧阳玄写进了诗中，他说陈桥一夜赭袍黄，天下都无酣睡床。一场兵变
改变了所有人平静的生活，江山易主，面临的就是新。

轮的战争和政治洗牌，天下谁还能睡个安稳觉呢？黄色从诞生之初啊，就是与大地紧密相连的颜色。我们的土地是黄色，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我们自古都在追寻天地之中。而这中央土的代表，它就是黄色。没有了大地，四方的天也就没有了意义。在追梦的路上，你当然需要仰望星空，每一颗闪耀的星星都在指引你向前的道路。但是请不要忘记低头，脚踏实地，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你来时的路。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咱们中国人相互之间请客吃饭、看电影或者送个什么礼物啊，那个情形大多是在半推半就之间的。接受者一方啊，通常会说：“哎呀呀，你太客气了。”反复推让几个来回，就说：“哎呀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那就谢谢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含蓄，也有人感觉好像有点虚伪。其实呢，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礼仪习俗。咱们中国人认为啊，对待邀请和礼物的轻易接受或者是过分的推辞都叫不恭。孟子呢有个学生叫做万章，有一次向孟夫子请教：“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却之却之就是反复推却，拒不接受的意思。万章可能认为啊，哎呀，你的心意我领了嘛，礼物我就不收了，不也是一种恭敬吗？于是便问孟子：“为什么说反复推辞别人的赠与是不恭呢？”孟子就说：“尊者次之，曰：取所取之者亦乎不亦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复却也。”这段话呀，孟子说了三层意思。一是尊者所赠，尊者就是长辈或者地位高的人；二是啊，对待他们的赠礼，内心里应该掂量一下这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合不合意。第三层，这是个礼节问题，这礼物并非不义之财嘛，你反复推辞拒不接受，会让人家脸上挂不住，下不了台。所以啊，而后受之，所以故复却也。万章问学孟子的这段话就记录在孟子万章下，也是成语却之不恭的出处。意思是对待别人的邀请啊赠与，如果拒绝接受就显得不恭敬。历史上有一个案例值得我们参考，事件后汉书杨旭传。杨旭是东汉泰山平阳人，现在的山东泰安人。这个人受灵帝之命啊，到南阳郡担任太守。上任不久，郡里的一位府丞就给他送来一条鲜鱼，让太守大人尝尝本地的特产。府丞是郡守的属官，下属给上级领导送鱼啊，杨旭啊不能不给这个面子，推却再三，最好还是却之不恭，把鱼收下了。但是杨旭心里知道，他新来乍到的，不少人都在观望，府城这个头一开，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久而久之可能会带坏一郡的

0: 风气啊，这就是对义和不义的评估了。杨旭呢就把这条鲜鱼挂在柱子上，日晒风吹的没多久就变成了鱼竿。一段时间之后啊，府城又送来了一条更大的鱼，杨旭一看果然又来了，指着那柱子上悬挂的鱼竿说，你不要再送了，你上次送的鱼还挂在那儿了。府城一看满面羞愧啊，就退了出去。事情传开以后，杨旭的下属再也没有人敢找他送礼请托了。南阳的百姓对他是交口称赞，称他悬鱼太守。明朝大臣于谦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出渡》，诗中就用了悬鱼的典故。圣禧门前无贺客，决胜厨内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下，闲月床头几卷书。出渡就是过生日嘛。诗的大意是说，他生日的那一天，最让他高兴的是门前冷落，没有人送礼。南窗之下清风吹拂，读几卷闲书，那实在是清静快乐的事啊。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不求甚解，这四个字一出啊，通常的习惯性反应必然是哦，骂人的话，一个贬义的成语嘛，几乎可以不加思索。当您进一步了解到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说的，它是陶渊明说的，那脑筋或许会停顿一下，会多拐一道弯。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田园诗人，有田园诗人之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称号。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还有饮酒诗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不少人认为啊，五柳先生传可能是陶渊明的一篇自传体的散文，文字非常的幽默俏皮生动。他写道啊，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成语不求甚解的出处啊，就是这篇文章。它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说读书应该着重领会精神实质，不要刻意于一字一词一句的理解。后来呢，多用了批评读书人呢不认真、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不做深入的研究。其实啊，读书有粗读和精读之法，粗读是快速浏览之法，精读呢是逐字逐句深入探究之法。人言古今图书汗牛充栋啊，那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所以你就要有所分辨。粗读浏览是博览之法，广泛的涉猎以其获得更大的信息占有量，同时它也是筛选之法。那从众多的书籍里面发现值得精读的目标图书，所以读书必须处理好博与阅的关系，联系上下文呢。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目的啊，就在于会意，领会文意必须掌握全文全书，要观其全貌，知其宏旨，因而在读书的过程中啊，最好不要有滞，滞就是阻碍，就像道路阻塞不能畅行一样，过于流于字词章句的理解啊，你的思路必然会随之迟滞，受到阻碍，甚至会停顿中断，难以获得精神认识上的开悟。所以陆九渊象山先生就说，读书且频频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也就是你还没搞懂的你先放过，不能太滞。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应该有点类似于开悟的一种心理感受，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的快乐就在有所得。

有所悟。与陶渊明持相同读书法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王粲的《英雄纪钞》啊，说诸葛亮和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三个人玩得很好，一道读书游学，但是石广元那三个人呢，悟艺精熟，而亮，也就是诸葛亮啊，独观其大略。观其大略其实就是不求甚解。

你字字句句都能够理解得十分的透彻，而在于你能否透过书面的字里行间读出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意思。以咱们这个搞历史的人作为例证啊，同样的一则史料，你能读出别人没有发现的意思，你就具备了超群出众的史实。史实就是史家的实践，是决定史家成就最重要的一种素质。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如今呢，带有个性和特点的书店越来越多了，到书店去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热点，甚至有人把书店逛成了景点。实际上，每家书店都凝聚了店主的个性，他们的品味和心思也藏在每个细节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首先，一起来分享打开书店的方式。作者绿茶摘自《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计划。一次次推开书店的大门，满屋的书香让人满心欢喜。有些书店精巧，有些书店凌乱，有些书店温暖，有些书店高冷，有些书店喧闹，有些书店低调，有些书店拥挤，有些书店敞亮。打开书店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分享我的几种方式。

茂书店。走进茂，除了购物吃饭，还可以逛逛书店，这是现在大多数茂的基本套路。茂里的书店和服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店、玩具店等一样，成为一个展示平台。大家翻翻或试穿试用以后，随即拿出手机在网上下单。这几年茂书店越来越多，建成新开茂的标配。茂书店基本包含有书店、咖啡、文创、沙龙等几项功能。和千篇一律的茂一样，茂书店也难免同质化。豪华精致的店面设计，模块化的格局，以及书加咖啡加文创加活动经营策略。茂书店打开的方式，购物、吃饭，找个地方消消食，让精神和物质共处朋友圈，互相点个赞。第一代独立书店。第一代独立书店带有强烈的文化情怀，偏重人文社科，在情怀与生意间徘徊，有些转型为连锁书店，如西西弗书店、先锋书店，有些还在坚持自己的品质与情怀，同时寻求生存之道，比如北京的万盛书园、三味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园，杭州的枫林晚书店等。可喜的是，这些独立人文书店都呈现出丰富的精神气质和地标属性。第一代独立书店的打开方式，有空多来逛逛，如果运气好碰到店主，可以一起聊聊书，谈谈那个年代的阅读趣味，向阅读致敬。文艺书店，拿北京来说，单向空间可以算文艺书店的代表了。每周密集的文艺沙龙，频频出没的艺文大咖，店内的选书、咖啡、店猫以及那些文具，处处戳中文艺青年的心坎。文艺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三五好友，一杯咖啡，怀疑人生，虚度时光，然后重回粗糙的人间，和这个世界谈谈。主题书店。开书店最难把握的就是读者在哪儿，而主题鲜明的书店其实不担心这个问题，总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把自己这个主题的书籍、物件、地图等收集到极致，然后等着同好者摸着门来，店主和顾客深入的交流，互加好友。这种垂直对话特别让人开心，也特别引发购买欲。但这类书店生存不易，我们并不能真的任性。主题书店的打开方式是竭泽而渔，系统有效地打通知识要道，以审美的方式理解阅读。小书店，这些店主都是理想主义者，不把书店当成一门生意，只是想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空间，让小情怀有处安放，在有限空间里无限想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曾居住小区的独一栋书房。这家有12年历史的中国最美小书店，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阅读邻居。我们在书店里办读书会，每个月都以阅读的名义相聚，读书、吃饭、玩儿。这么美好的生活方式，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切想象成为可能。北大畅春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家店名都隐藏起来的小书店——斯多格书香。读一栋书房关张后，我们就把阅读邻居读书会移师到斯多格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实验。这些小小书店就像一颗颗火苗，在城市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散发着阅读之光。小书店的打开方式是，因为太小很容易被错过，一旦遇见一定进来坐坐。古旧书店，我喜欢旧书，也喜欢逛旧书店和旧书摊。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能找到的旧书店已经很少。旧书店里有老龄

灵魂吸引着爱桃说的人。上海绍兴路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活跃着好几家旧书店。这些旧书店掩藏在社区里，敲门或预约才能进入。旧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亲自抚摸翻阅有岁月痕迹的旧书，每本书都有动人的故事。阅读空间，这是最后一种类型，其实不算书店，但也是书和阅读的空间。这些不以卖书为主业的书吧、图书馆或是藏书室更注重阅读本身。北京的杂书馆、红楼公共藏书楼、老书虫、斯多格书香、春风习习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杂书馆看书真是非常不错的阅读体验，有品种丰富的各时期图书和杂志，比在图书馆看书更自由轻松。春风习习是杂志图书馆，可以翻阅世界各地好看的杂志。茶伴书香则以茶为媒，让书友可以在这里喝茶看书交流。卖家理想谷也是只供阅读不卖书的空间，还有机会偶遇这里的驻店作家。阅读空间的打开方式是阅读或者发呆以及走神。上述打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书店，希望在未来的书店之旅中打开更多书店之门，发现更多有趣的灵魂。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这里是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尽管纸质书店的繁华已逐渐褪去，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不经意间与一家书店相遇，那份惊喜之情总会油然而生。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彼岸书店，摘自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碎石记，作者田海瑶。

京城的书店里，彼岸不算知名，也不是最令我惊艳的，但这几年间却不知在其中消磨了多少时日。彼岸书店藏在一座大厦里，到了三层才能看到书店的招牌，真可谓书店中的隐者。想来彼岸的老板一定是个好古之人，店里四处点缀着手串、茶具、沉香等，近来还在中间的长案上添了一张琴，茶杯沿上流荡着盈盈的微光，旁边便是陆羽的茶经，琴侧则立着程公亮先生的《秋赖居琴客》。书和物相得益彰，也能增添不少趣味。起初知道彼岸书店，源于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才有了后来在彼岸的许多记忆。那个公众号的名字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也有一张照片。如今我站在书店的最深处，终于起

眼看见了那个拍摄者眼中的景致。两侧书架延伸到尽头，暖黄色的灯光流泻而下，岸上散落着暗红色的玫瑰干花。每当想起这偶然的相识，便觉三生有幸。在彼岸买过不少书，大半年前曾经粗略地统计了一次，大概不下百种，如今应又有所增加。店里有中华书局绿皮版的《二十四史》，其实这种书是最不好卖的，读古籍的人本就不多，愿意费力从书店将一套书搬回家的就更鲜有了。单独辟出一个架子，就为了这些可能免不了落灰的古籍，这种事却也不能算不顾现实的顽固，大概只是逆势而行吧。一座城市需要的并不是众多的五脏俱全的图书大厦，而是很多各有特色、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竞争关系的小店。书店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到专精，爱好不同的读者则可以各取所需。彼岸选书门类虽广，却还是能看到很清晰的方向。寻常书店往往在中间的推荐柜台上放最畅销的图书，常接来自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奈保尔等热门作家。这其中当然是有很多很好的书，有许多若干年后一定还会被世人记得的书。但若是每家店都是如此，那跟新华书店的若干连锁店有什么区别呢？实在辜负独立书店的名头。彼岸的选书则能看到很鲜明的个人爱好，比如卡波蒂的《冷血》，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其他书店纵然有，也不过是能在书架上给一席之地。在彼岸则列在中央，每本都有长长的手写推荐语。即便不买书，约二三友人来彼岸小坐、品茶、叙旧也可。书店有四五个隔间，中央的选书区域也有几层帘子隔开，行至不会扰到别人。一年多前在彼岸买过一个杯子，天天用它喝水。书架上来自彼岸的书立了几排，也有不少作家是因为彼岸才第一次知道。有机会的话，我想对彼岸书店说句谢谢。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对很多读者而言，书店都是一个充满情感纪念的地方。学生时代在书店埋头苦读备考的日子，偶然发现一本心仪书籍时的欣喜若狂，在书店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书店在我们心中的独特记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听伊莎贝尔·阿连德《书之狼》，作者罗纳德·赖斯，摘自《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我是个老派的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私人医生、牙医、理发师，当然还得有一家值得信赖的书店。25年前，我结婚并定居在加州马林县，寻找合适的医生、牙医和理发师花了我好些时间，但幸运的是，几乎刚到这儿，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间书店。它在科特马德拉，叫书之廊，是一家独立书店，离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儿很快就成了我的避风港和第二个办公室。从1987年起，我的每本新书巡回宣传的第一站都设在书之廊，这里有热情的观众，大家都众星捧月般对待所有作家，即便有的并不太出名。我在这儿参加了许多朗读会，见到了在别处不可能见到的大人物。得益于书店举办的《厨师与书》系列活动，我也在不少高级餐厅享受过大餐。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门在外，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先去一趟书之廊，在那儿的旅游区选购地图，查阅攻略。我在这里跟朋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也跟学生和读者聊天，与作家同行讨论交流。我在书店有自己的信箱，开设了自己的账户，我和其他人的所有书籍都在这里预订购买。我的丈夫是一位退休律师，后来他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我从未料到他想要与我竞争，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书之廊举办的悬疑作家大会，选择犯罪小说作为自己的方向。这并非由于他性格阴暗，而是因为他懂得许多法律和法庭取证的知识。他参加了写作课程，阅读书店员工推荐给他的书。过去几年，他完成了5部小说，这些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销往世界各地。这可让我很是不安。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看着摆满各式书籍的书架，闻着油墨味和咖啡味，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在书页间发出沙沙的动静，你的心便渐渐地暖起来。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仙。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

0: 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狄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狄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狄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狄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十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1: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必须要跟各位隆重介绍。这两位先生呢，都和茅盾先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嘉宾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他的作品呢，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交融，有人说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尔王。我们有请李尔老师，掌声欢迎。
4: 谢谢谢谢，
3: 欢迎欢迎啊，李尔老师，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太帅了啊。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对茅盾故居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杂志主编杨洋先生，欢迎欢迎杨洋先生，
5: 谢谢，
3: 欢迎两位，李尔老师和杨洋老师是师兄弟儿，
5: 嗯，这是我的学兄。比我高两届，
3: 高两届啊！现在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常见面吗？
5: 每年几乎都可以见到。
3: 每年，但是肯定是和工作有关。
5: 对，
3: 要如果是私下，现在大家都很忙。
5: 啊，私下偶尔会有一些微信联系，是吧？
3: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洋先生，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场馆了。您对这个场馆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
6: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
3: 啊，
6: 茅盾先生的孙子这个韦宁，陪我过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当时呢是刚刚这个茅盾故居呢重新修整了一下，地板啊，包括整个院落啊，都油漆了，地板也换了，所以当时时候进来之后是面貌一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3: 和您之前来的时候是两种感觉，
6: 非常非常好。
3: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故地、文化重地又被重新的重视，可能对于您来说心里也很欣慰。
6: 对，
3: 那李尔老师之前来过茅宫的这个故居吗？
5: 我原来，我在2011年到2022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
3: 啊，
5: 茅盾故居就是有现代文学馆，属于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部门嘛，
3: 对对
5: 啊，所以我是经常来，
3: 经常来啊，
5: 经常来。
3: 所以呢，两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茅盾先生还有茅盾先生的故居呢，都关系比较密切。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关于茅盾文学奖。先来说一说这个李尔老师，先锋派。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先锋派有一个特别，它还不属于具体的哪个流派，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手法和理念。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普及一下先锋派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5: 先锋派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说文学思潮也好和文学流派也好，指的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家创作不一样，和知青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前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的一种风貌， 带有艺术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5: 尤其是在形式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5: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
3: 嗯，
5: 我们把这批人的写作啊，这批人称为先锋派，
3: 嗯，
5: 啊，把这批人的作品呢称为先锋派作品，
3: 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李尔先生还有杨洋先生聊的呢也和他们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有关系，所以也可能让大家先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认知说起啊。杨洋先生，您刚才听我这个介绍李尔老师，他现在网友管他叫做是碎片时代的李尔王，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从您对他的了解，
6: 这个我的这个记忆跟印象当中呢，总是这个李尔啊，还是华东师大读书时候的那个景象
3: 啊，景象，
6: 这个人啊是充满了生气，在校园里面像一阵风一样，这个在这个文史楼里面穿梭，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夜幕之下，这个像幽灵一样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讲他先锋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先锋不先锋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文学世界里面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
3: 嗯，
6: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集中了不仅仅是李尔一个人啊，
3: 嗯，
6: 就是说有他周围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人，
3: 嗯，
6: 所以这种状态今天的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哦，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好像他们像华师大七七七七八届那些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
3: 嗯，
6: 就是到了他们这个八十年代，后期吧，就开始就是就是中后期就这么生活，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校园里面，华东师大。有一批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马原，陈春，那葛飞，宋林，这些都是搞文学创作的，还有姚飞，李尔，李尔的同学里面也有一批人，好像都是像神仙一样的这种人在校园里面
3: 逍遥自在，
6: 所以一到晚上整个校园里面你想想看。

0: 这个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校园里面都是这些人在作怪，这个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这种氛围跟感受，今天的校园里面真是不大，就这种元气好像不大有了。现在都是考证书啊，然后这个什么酒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酒吧，是吧？华师大哪里有什么酒吧？就在你就看这个在黑夜里面树丛里面，突然一会儿冒出李尔，一会儿冒出什么张小波，一会儿冒出什么人，哎呀，这个真是神仙一样的一个世界，
1: 对对，
0: 所以你说怎么会不先锋呢？这样的一些人。
1: 对，刚才您提到马原老师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啊。那李尔老师，刚才是这个师兄弟跟您分析了一下，那您觉得大家现在对您这样的一个叫李尔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2: 这个李尔王是他这个用一个梗一个谐音
1: 对，
2: 就是刚才这个杨洋学兄他对八十年的回忆，他自己的回忆啊，但是也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1: 对，
2: 那是一段仿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一个奔放的自由的一个是一种文学生活，文学生活，一些写作者云集在一个地方，不停的见面讨论争执，那是一个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间很短，是一种风云激荡的一段岁月啊，
1: 对，
2: 那段岁月它以后会产生一些作品，但是呢，当时只能产生一些中短篇作品，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等时间的淘洗，必须等大家心静下来，把原来那段生活把它变为一种经验，
1: 对，
2: 然后才可能从事一些创作。但是那段生活确实对刚才杨老师提到那些人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
1: 没错，
2: 他提到马原，提到宋林，提到格非，提到孙甘露、陈春，还有北村，很多人，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批评家，他也会。就是华东师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重要批评家，杨洋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师兄们，这帮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的小气候，
1: 对，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可能集中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这个创作手法的作家，也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时代有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新鲜的东西涌入到国内，这里面其实就不乏一些思想意识的这种碰撞。而且其实刚才杨洋老师在说这个李尔老师在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依然没什么改变。我觉得现在李尔老师虽然人界中年，但是他依然是那种蓬勃的向上的那种少年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文学可以让人保有青春，我觉得这点是一点不含糊。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今天一坐到现场的时候，两位老师就已经叙了很多旧了。最让我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桌上摆的这摞书，杨洋老师拿起这些书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这里面书的这个子页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我们请杨洋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可以说是真迹，这里面也有真迹，也有一些原版的书。然后请杨洋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李尔啊，我倒是想到一点，这个华东师大跟茅盾啊确实还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子页里面就写到这个利瓦利旦，上海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啊，周末去游闲的时候划船的时候，就是在今天这个老华东师大中山校区的那条河里面，那条河里面一到周末都是这个佳人如云啊，所以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范伯文，也是一个诗人，跟年轻的小姐们划船，谈文学，就在这个利瓦利旦，也就是华东师大。所以我们一到华师大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讲，茅

0: 邓先生当时写这个职业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场景就涉及到华东师的。那么另外一个呢，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老师，这个我想李二肯定记得，叫李正同。
1: 对，
0: 李正同老师为什么为什么厉害呢？这个茅盾纸业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吴老太爷生病啊，就请了一个丁医生。
2: 对。
0: 那么八十年代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了。
2: 对。
0: 那么这个丁医生呢，就是由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叫李正同老师。
2: 扮演的。
0: 扮演的。
2: 哦。
0: 那么李正同给我们上什么课呢？就是上这个写作课。
1: 写作课。
0: 写作课。那么写作课，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呢，这个没有这个写作老师的印象，只有他这个丁医生的这个印象
2: 形象。
0: 那么另外一个李正同还演了一个，这个倒是演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什么呢？就是他演过电影《曙光》里面的这个党代表，很左的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李正同老师白华创作的这个曙光，所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党代表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就是丁医生，所以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年轻的那个时候都是十八九岁，脑子也不断幻化出来，所以这个真是像梦一样的生活，所以
1: 华东山那条河叫那条小河叫利瓦河，
2: 利瓦河。
0: 所以他这个茅盾因为这个写纸页的时候是他是这个1931年到1932年写的，那么大概将近30万字，1931年是由开明书店出版，那么这个呢就是茅盾纸页的这个出版本，这个出版本，这个出版本呢，它印了大概有20几版，我这个是大概是1948年的一个版本，1948年，但是就是这个版本它不断印，
1: 出版本
0: ，那么这个出版本呢，这个1949年以后呢，又印的，这个是5152年的这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么54年的这个纸页呢，就开始有所修订了。所以这两个版本应该，尤其是这个纸页，而且我这个是毛边本的。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从茅盾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茅盾的这个关于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我觉得不同时期啊，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现在我们文学史的这个论述上，基本上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学者的研究。学者的研究角度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纸页》是他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作品。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三部曲，就是10三部曲，幻觅、动摇、追求，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代表作。那么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是经过这么40年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后，我觉得职业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吧。那么之所以是这个代表作，当然我们这个等会儿也可以分析，也可以分析。但是对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影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2: 对。
0: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严家言先生这个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里面谈到，他把这个茅盾是作为社会剖析派，就是他认为在茅盾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小说，只有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到了茅盾的这个小说就进入到从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社会剖析小说，那么社会问题小说跟社会剖析小说如果从艺术上来分析有什么区别，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分析的，所以茅盾它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2: 其实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的书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两位老师您看，这边是毛公的这个出版和三版， 然后这边呢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放在。

0: 一起的时候，一边是泛黄的已经非常这个陈旧的这个书页的展示，另外两本是崭新的鲜亮的两个版本，所以就是我还是特别的感慨。我想先请教一下李尔老师，当时听说自己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还记得吗？自己什么反应？
1: 就是整个评奖期间，
0: 嗯，
1: 我心里还是比较平静的，
0: 嗯，
1: 实事求是讲，然后我就住到河北的一个小院子里边住着啊，然后在评奖结束之后，
0: 嗯，
1: 然后我就从河北回到了北京，
0: 嗯，
1: 啊，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都关机的，
0: 嗯，
1: 手机关机，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打开了，打开。然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就是毕飞宇电话
0: 啊，
1: 毕飞宇就是只说一句话，说上网看一下，他电话就挂了，
0: 还上网看一下啊，
1: 然后我就上网一看，然后这时候又手机打开了，已经各种各样的电话都已经进来了
0: 啊，
1: 我自己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做好良好准备，获奖的话很好，如果不获奖的话也很正常，
0: 您觉得很正常是？
1: 因为他这个杨老师当时是评委，他应该知道，您是评委吧？当时是评委啊，那么就是因为他干过几届评委，这个评奖过程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0: 对，
1: 是吧？
0: 啊，
1: 所以尤其是进入前十部的作品，谁获奖谁不获奖都很正常。
0: 所以李尔老师，这个也是今天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啊，自己获奖是从网上知道的，打开手机让你上网才知道。
1: 对，
0: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从您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能获奖？
2: 因为茅盾文学奖呢，我是参加过5届，所以在我这个年龄里面大概也算是评的比较长了。我记得第一届就是那个吴志，吴志，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评委会呢是分初评委跟高评委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年轻嘛，是作为初评委，初评委啊，所以这个是确实像刚才那个李尔讲的，这个瞬息万变，因为这个毛奖我们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有些可能还没到解密期，等到我这个，如果我这个岁月如果能够让我活得更长的话，到晚年我可以写回忆有关毛奖的这个评奖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参加一起评的这个就是读书班嘛，那个时候像雷达啊这些都已经过世了啊，那么严金明啊李静哲啊那些都还健在，所以这些呢就以后都可以写，所以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呢，这个鹦鹉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你们这个毛奖评委，这个在短短的20几天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小说，你们读得完吗？
0: 对，
2: 是吧？那么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这个评委的情况，因为这些评委大部分都是职业的这个评论家，不会在短短几天里面才去看小说。
0: 对，
2: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鹦鹉兄啊，实际上在这个评奖之前我老早就已经读过了，
3: 刊物，
2: 他是这个刊物是收获的那个哪一季，我记得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大开本嘛，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所有小说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看，90年代很多人都关注知识分子，但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不是说从鹦鹉兄开始，这个之前也有，之后也有，一直到今天也有，但是像鹦鹉兄这样的一种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得了的，所以他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 我说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要得奖的。
0: 嗯，
2: 哎，这个我自己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记得在上海，收获是开过研讨会的，那次研讨会正好我出差去了，也没参加，当时收获也邀请我参加。上海的那个已故的评论家，像那个陈德培啊，他们都是评价都很。

0: 啊，后来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气力真是大啊，这个气场怎么这么长？一般人很多人这个讲笑话讲，这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写到这个七八万字，基本上都差不多，气数已尽，
1: 对，
0: 啊，说他这个写的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啊！我说你不知道啊，这个人这个气很足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
1: 时候的那个样子，
0: 一开始我说就是都是神仙界的人物啊，
1: 对对
0: 对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所以我说这个是个好小说。
1: 嗯，
0: 我说时间将证明，我说我的这个判断肯定。后来果然毛奖中奖，而且这个倒也可以透露的，毛奖当时这个评奖的这个初评的这个授奖词，靳泽兄呢是叫我起个初稿的，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稿。那么后来这个文艺报要组织这个稿子评这些毛奖获奖作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鹦鹉兄呢，我记得是由我们两个人写的，一人写了一篇，一个是王本朝，这个西南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写了一篇，所以是发出来是我们两个人评他的这个作品的，
1: 嗯嗯，所以你看今天这杨澜老师给我们在现场。可以说揭秘了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整个评奖的过程。那在这个包括刚才李儿老师不经意说的，朋友通知你打开手机上网看，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茅盾文学奖它这个过程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它可能是最后你拿奖的一个东西。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00:00。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作揖、短期作揖。
14: 报时中国经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7: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18: 还是我们俩，我是志勇，大家好。
19: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小二继续西行之路
17: 啊。没错没错，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的第2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8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8个字啊。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我们知道《西游记》取经4人组，这4个人成团以前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就这样被临时凑成了一个团。这样的团员之间，可以想见天然的存在不信任感。当天然存在不信任感的时候，这种不信任还往往围绕着这个强者来展开，尤其是孙悟空、唐僧，相当于2个团队，然后吃瓜群众的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集，这个唐僧师徒遇到了红孩儿，红孩儿把唐僧抓走之后，孙悟空啊是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他的2个师弟。其实过去都是猪八戒来说散伙，这次孙悟空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这俩，说散伙吧散伙吧。这个沙和尚听完之后吓一跳嘛，他说你看咱们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啊。孙悟空说，哎，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你看师父不听我的话呀，怎么样，你看咱们现在进退两难呀，八戒你说怎么处啊。八戒就说，哎呀，我刚才失口乱说了几句，我这个其实也不该散啊，听沙师弟的吧，啊，去寻那妖怪救师傅。孙悟空立刻就回嗔作喜，说兄弟们还是要来结同心，咱们去搭救师傅去。怎么来看孙悟空用这种试探的方式来考验他的2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和尚？
18: 他首先呢，他是一个不叫发泄吧，但是也是一种这个极端的考验。怎么叫极端考验？就是之前我就说了，红孩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而是妖怪，你们俩非说不是，你说不是，我的气儿我得撒一撒吧。首先第一个散伙吧，这是一种表达我的态度，表达我的情感的这么一个哪怕是个气话，我也得把这个态度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俩不听我的，是吧？老和尚不听我，他是凡人，你们俩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为什么还不听我的？哎，这实际上对他俩是一个讽刺。但是猪八戒呢一听这个，哎，你说散伙那散就散呗，我怕这个。那么孙悟空说散伙的第二个功能又出现了，分化小团队。那么沙僧是不敢散伙的，为什么？沙僧在这个团队里边他的归属性最强，他为什么归属性强？因为他散伙之后的成本最高，因为孙悟空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分化瓦解了对方的隐隐存在的一个体制内的小同盟，他俩原来都是大将嘛，孙悟空是个草泽出身嘛，然后并且还拉了自己同盟军，而且还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1: 哎，郑老师说的这就是一个叫破产清算成本的问题。确实沙僧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这个态度就更坚定啊。这个四大名著里呢，我们发现这些人聚到一起，你看三国式的结义跟水浒的结义，这种东西是有信任的啊。刘关张是为了拯救天下，对吧？拯救黎民。水浒传呢，大家兄弟们落草为寇，大家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说了西游记这是一个工作单位，我们原来说过公司不能当成家庭来管理，因为大家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克制住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形成这个团队的合作，最后完成项目。所以西游这四人组就按照小婷刚才说的，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嘛，没有渊源，志也不同，咱说道合吧，也就是为了取经，原来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之间其实原本没有信任可言。但是有什么呢？有你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你这三个徒弟呢，你是戴罪立功，你是有这个违约成本的，就是不让你被压到山底下，不让你变成猪这种在那哈，也不让你什么每七天被飞剑给那个刺心，你是靠这种叫挤压，把这个团队挤压到一起，你没有退路。信任一般在什么时候有呢？除了大家志同道合一块玩，这个中间慢慢形成信任，其次就是挤压到一起。所以信任首先建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没有退路的，外部施加了很多方式，比如你说观音菩萨给这个紧箍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呢，开始是外部挤压，把这几个人牢牢的捆绑在，就是你要慢慢的磨合，度过最开始互不信任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信任。
2: 猪八戒每次说散伙的时候，是真的是想要散伙，孙悟空绝不是真的想要去散伙去，他要散伙他自己早就走了，
0: 是
2: 完全不用说还要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对吧？他是有能力的人。其实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种信任要不要去试探，该怎么试探团队里面。
0: 这个要不要试探，这个是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境来进行。有的呢一试探就试探坏了，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啊，这个恋人之间，就是也有专家人家提出来要慎说分手。你就事说事儿，你比如说你答应我的，5:30你给我买个蛋糕，你没有买，你就是说事儿就行了。说完事儿之后这个事儿就了了。哎呦，你看我就是粗心，我是答应了，我忘了买了。你还有一次你也忘了，以后不能这样忘。哎，对，你就说事儿，你别上升到很高啊，谁第一你不爱我，要咱俩分手。这种话呢，第一呢你说多了这一点都不值钱。这他也知道你不会跟他分手的，你这个话就等于白说了，就没有任何的，反而没有威慑力。第二个，真的分了你也不愿意，何必呢，是吧？像这种就是少做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些事儿呢，比如说这就刚才公司里边很多事情啊，但恋爱中双方都有爱，这是有一个前提在里边的。公司里边领导对你有啥爱啊？有时候不是爱的问题，是吧？或者说这个高管对你的就是管理的问题，你得知道他的底线，你不试探你不知道底线在哪儿，你得所以说叫尝试性的，是吧？比如说这个他是真的不想让你干这个活了，想让你另外想干别的，想把你逼走，还是想让你干但是要拿你一下，这你得先判断准了才好决策。比如有的时候会主动给领导提出说，要不让谁那个另外的部门的李新经理让他来干，他也挺有经验的。哎，不让他干，他干不了，还是你啊，只有你不错。对，这你就试出来了。
1: 这个项目风险蛇的风险太大，不能让他干，让只有干。
0: 你试出来你就放心了，是吧？所以在工作单位中，就是当你不知底线的时候，那你当然要趟一趟底线啊。在感情中尽量不要做这样的，因为这种趟实际上是很伤感情的。这是我的两种判断，两种情境。
1: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的恋人的这例子，我觉得非常 恰当的形容孙悟空这时候的提议，我倒不特别认为孙悟空是试探。恋人说咱们分手啊，其实未必是试探，是发泄。就是大家吵的时候吵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大家舒服不了了，我愤怒到极点，我说那既然这样就，所以那个时候往往没有理性说我试探看你怎么样啊，往往是发泄。孙悟空这次呢，我认为是发泄。为什么呢？第一个，孙悟空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这个取经的这个叫责任使命感的时候，他能取代唐僧说这个东西你唐僧不干我也干，他一直只是我就是跟着干，你唐僧要信用我，你承认我的不可替代性就行，所以他可以坚持的做，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深的这种使命感，说唐僧不在了我还替他再考验一下这俩师弟，这俩师弟啥样估计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0: 是，
1: 所以呢应该是发泄。为什么发泄？这个我们要看原著就能看到，因为唐僧在外人面前羞辱了他，就红孩变成小孩捆到树上的时候，他反复的说这小孩极其可疑，就是妖怪。唐僧说那不行，他不是妖怪，必须得救，非但救还让他背着，让他背，然后红孩使这个叫什么千金坠啊，什么搬山法给他压到那儿，红孩跑到上面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对孙悟空，特别是前期的时候，一个技术大牛，公司在跟外面谈技术平台的这个方案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在公司的这个叫大牛身份，明显的承认对方的这种技术方案或者技术说服力，这个对于靠这个叫技术吃饭的人而言，这是不可，因为他就这方面有说服力，我就火眼金睛，我就能降妖除魔，你拿妖怪让我背着，所以对孙悟空而言呢，发泄是主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提升他的这种叫心理的城府，比如他也会做戏，这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在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猪八戒和沙僧散伙这件事儿不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啊，我完全可以提，我提比你们提要更有说服力啊，我说走就走，没人奈何得了我，只要师父不念经不咒，不索赔我，不让我有违约成本，我走分分钟比你们幸福得多，所以搞这么一次以后，你猪八戒和沙僧不要再拿这个方法跟我讨价还价。
2: 再来看第二次哈，这是在第五十章的时候，孙悟空他们遇到了青牛精。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一幕特别出名，唐僧让孙悟空去化斋，孙悟空发现这周围妖气特别重，说咱换个地方吧，但唐僧说我就是饿了，孙悟空于是要去化斋，但是走之前就再三强调啊，你不能走动，你只能在这儿。可是孙悟空人都走了又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为什么？我知道师父你这个人啊没坐性，就是你坐不住，你肯定得走啊，这样吧，我给你画个圈儿，你别出来，在这个圈里我能保证你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你如果出了这个圈儿，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交代再三，而且说是万万千千，然后这个孙悟空才走的。走了以后呢，唐僧就是没坐性啊，然后在这个圈里，猪八戒多了解唐僧啊，就说你看这是牢啊，这哪是，这是铜墙铁壁，
1: 画地为牢
2: 啊。其二啊，说你看你在这儿冻得脚都冷，你得走一走。其实我觉得猪八戒只不过说出了唐僧的心里话。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画的这个圈为什么没能够圈住唐僧？
0: 这个画个圈啊，其实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隐喻，这是在立一个规矩，就是你们必须在我所立的规矩里的范围里边行事，对吧？那么立规矩，我们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这个政治哲学来判断哈。那么立规矩你得有资格啊，谁能立规矩啊？那么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你有法理的允许，就是按照法律授予你权利，是吧？我们车管所就可以管你的这个车交通工具，因为这是法律赋给我的职责嘛，这是法律赋予。但是法律就是咱小说里的情境，西天佛祖授予孙悟空给唐僧画圈的权利了吗？没有授予，观音菩萨也没授予啊，授予了这个唐僧管理权，按照法理我是画圈的人，你是圈内人，怎么反过来了？这唐僧第一就不服，依法我是老大，怎么成了你给我们定规矩了？这法理上他并没有正当性啊。第二个呢，就是靠绩效，我谁画的圈能够有效，对咱们有好处，听谁的。孙悟空这个圈是有绩效功能的，按说也有说服力，也有正义性，只要在我圈里你受到保护嘛。可是绩效需要证明，你说画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大闹天宫你怎么没画一个呀？你看你也不照样不是也被打到底下来了吗？其实他能可能就能防住青牛精啊，但是没有证明，就是等于说没有事实的验证。如果说真的这次之后再画圈，估计老和尚不敢动了。 唐僧啊，其实根本不是没有长性。你看他和那个变法斗三仙的时候，那他就是我最擅长坐禅，
2: 坐那儿，对，
0: 我坐三年都带不带动的，他怎么都没长。

0: 长性的，它有的是长性。猪八戒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你这是画地为牢啊什么的，实际上也是在就着法理来说事儿。你看他把咱关监狱里了，你应该关他，这是个潜台词没说出来的。第二个，你脚都冷了，这个圈能防住什么妖怪啊？这里边又否定了绩效，就是在绩效没有证明又没有合法性的前提下，你看作为一个这个部下，你给领导画了个圈，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悖论了。那么这样，如果要想你的规矩有效怎么办？这个圈不能靠你自己的加持，你起码要开一个内部的取经人内部的会议，大家统一一下，以这个首长的名义发，说师傅，要不这样，您委托我，咱画个圈。哎，这就能把这事。
1: 孙悟空可能知道，一旦要开会投票表决的话，他没几票。我估计像猪八戒这种，你不投票，我还想方拆你的台呢。何况你要投票哈。哎，周老师说的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画圈权的问题哈，就是立规矩权。照道理呢，唐僧有画圈的权利，
0: 对。
1: 但是唐僧是外行，这就是很多情况下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就是内行他懂，但是这个权利只有领导才有。
0: 是
1: 到这个时候，到底是风险规避重要呢，还是权力的这种掌控重要？这个在不同的时段判断不一样。比如唐僧经常会出现这个风险偏好忽高忽低的状态，比如刚被人抓过一次弄过一次之后呢，风险偏好就变低，对孙悟空这个言听计从就好一些。
0: 是，
1: 但一旦一段时间平安没什么，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是各路的这种资源都来帮助他，他发现哎，我不用你们保护，我上面自有保护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风险偏好一高，对孙悟空的这种，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画了这一次圈，结果事后证明他吃亏了，但之后好像也没再画。这也是双方第二个底线。第一个底线是你不杀生，你杀生我们取经就没意义了。第二个底线就是风险再高，我也不能把画圈权授权给你。你可以用八戒，但是你不能取代我的这个权利。所以某种情况下讲呢，这个不断的有这个叫底线的尝试，恐怕呢才是双方刚才提到的建立信任。建立信任，首先你不要碰人底线。
2: 对，当然从孙悟空来说，他原文当中真的他就是，我知道师傅你没甚作性啊，我就给你来个安生。
1: 作性这问题非常非常，如果这个他这么说的，原著还有一个人说过，猪八戒也说过，就是咱们原来说过的，当孙悟空让猪八戒说你到底是看师傅还是去巡山，猪八戒说我老猪最没作性。那如果唐僧知道这个，发现哎，在你孙悟空的心目中，我跟猪八戒，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唐僧认为自己在作性这块儿应该是最强的，结果你把我等同于八戒，那我更不能接受。
2: 我们知道孙悟空他肯定是团队当中能力最出众的人嘛，他之所以画那个圈就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自信。
1: 对，
2: 我画这个圈就能保你们无虞，同时也是对这个圈里人的不信任。我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再给你们画个圈，是因为我知道我要不画这圈你们肯定就离了，你们就乱跑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画这个圈也没有圈住这些他的这些师傅和师弟们哈。所以当这个能力特别出众的人，是不是本身也自带这个不信任他人的这种属性？怎么去调整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场景啊，是父母教育子女。我小时候我爹妈就经常给我画圈儿，
2: 你这不是爱情就是教育子女。
0: 真的，这个他的能力自控能力肯定比我强，对吧？他就是说哎，对我是其实是不信任的，就是我们俩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肯定不好好学习，所以说呢我必须给你做几个禁令哈，你必须得完成多少多少作业，你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家里有个琴不能弹，那时候我也不会弹，瞎弹啊玩的嘛，就是电视不能看，然后什么时候弄了很多。但他越是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有什么心理啊，说既然父母管我这么严，就是我当时的心理就是他一回来一定
1: 碰一下怎么样，
0: 也不是那样，我就是他要回来的话，我一定在他的管辖下，我是跑不了他的监督的。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得好好学习。但他既然走了，我不再不趁他不在的时候玩一下，我什么时候玩呢？染则何时而玩也，没地方没时候玩了。所以你不是管理能力强吗？那你在你能管理我的时候你管理我，管理不了我的时候那我就赶紧逃脱。读书杂志上曾经有一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叫弱者的抗争。弱者怎么能抗争强者呢？强者对弱者的控制很严吗？就用一种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抗争，使你的这个政策，使你的意图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的被变形成不成样子。你想让我干这样干吧，你比如说你好好写写作业啊，把这个单词抄五遍，我心里特别不情愿， 那我怎么办呢？我抄的时候有口无心，我脑子想着别的，我故意抄的歪歪扭扭，抄完之后啪打一顿，然后重新抄，前两个字写的还行，后边马上，就你知道你在这个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为什么非常生气，气的都不行是吧？我们网上看过很多段子，是因为实际上是你在滥用你的强制力，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心里特别不情愿，不情愿的话，他前两个字儿。就迫于你的淫威可能会很认真，后边马上就会松懈下来，就是用这种消极的方法获得一些自己的自主权，其实他是在追求一点点自主权，同时对你的管理效果形成一种消解，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就像猪八戒的躺到那儿去，说是巡山就是躺那睡觉，这实际上对孙悟空权威这种消解一种反抗，就一种消极反抗，不敢积极反抗，积极反抗挨揍了吗？那么要想强者要想获得底下弱者的信赖，就一定要这个收敛一点强的气味。我们常说，
1: 就我求你了，别出圈啊，我给你跪一下。
0: 对，那倒不至于，就是老头靠捧，小孩靠哄，是吧？哎，你得捧一点，哄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能够把这个强弱关系对比不那么明显。不要人觉得，哎呦，我是个弱鸡，我不听他的不行。那个把他心里的这种对抗感消除，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1: 哎，这个360度无死角的信任是不存在的啊。我们说这个信任本身也是分角度的，比如说主观的信任和客观的信任，比如说就是情感，他对我是充满善意，这样的话呢，我无条件的信任他，这是一种客观上就是能力，说你这事儿你做不了，我为了让你好，我不让你出圈，这叫客观信任。这两个一旦纠缠到一起，其实很难处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为什么结义？结义就是形成了这种信任的一个基本范围，就是我刘备是大哥，我关羽和张飞可以为大哥死，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嘛，对吧？
0: 对，
1: 我既然能为他死，我有什么不能听呢？他不让我出圈，我连死都可以为他，这就是兄弟为什么要结成。但我们知道西游记不是结义，西游记是职场，大家是为了一个项目一块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我为你死的问题和你为我，所以他们试图到最后也无非就是一个咱们这一期说的就是互相扶持的概念，没有说谁为谁就要死去挡箭，一直都不存在，这就是不结义，而是大家在职场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职场靠规则，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要有风控部门，就是金刚圈的这个问题是风控，包括志勇老师说的，你小孩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在公司里就是风控，就你这业务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不能触及，让公司这个运营受到危险。但是风控跟业务部门一定是两个部门，要不一个部门，比如说咱们说金融机构，你既做这种资管产品，你自己又管风控，那你风控是零了，你就扩大，你该做那什么不良资产你就全上了，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既然是公司，是一个职场的合作的形式，要有一个独立的风控部门。这样的话，风控部门在这个评估安全性上凌驾于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当然它本身也是职能部门一部分，甚至是老板之上，它是独立客观的嘛。在金融机构、在投行、券商，风控部门能否决所有的这个业务，西行四人组没有。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画这个从业务可行性上是站得住的，但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独立于孙悟空，就孙悟空走吧，大家形成了我说师傅你不能出，那个二师兄你不能出，没有这个部门。那你孙悟空说你画了别人就不能出，那是业务的大忌，也就是业务和风控合为一谈了，凭什么你说不能出就不能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少了风控，这个没有之后呢，大家都不能跟他统一，比如说唐僧是外行，孙悟空又是业务相关方，所以就造成了孙悟空只要画，所有其他的部门都质疑他，凭什么你说就行？
2: 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次不信任的这种集中爆发，就是在这个56章的时候，因为遇到了山贼，孙悟空打死了这些山贼，导致这个团队的不信任集中爆发，才有了后来六耳猕猴的趁虚而入啊。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
3: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4: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5: 二师兄，
6: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3: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4: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4: 咱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6: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3: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

0: 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1: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3: 哎，师父。
2: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
4: 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哈，在六耳猕猴出现之前，整个团队已经有一次这个不信任的集中爆发，其实已经快濒临我认为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很危险的一幕。
5: 对，面试被飞这个词用的很少。
4: 没错没错，这是其实是头一次把师徒四个人的心态都做了一番描写。唐僧怀嗔上马，孙悟空带有不睦之心，就是睦是和睦的睦。
6: 对，
4: 沙僧和八戒两个人怀有嫉妒之意，说师徒四人面试被飞，脸上一套心里一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这真的算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团队为什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6: 其实呢，就是打死了山贼，这是个引子。这个首先我打他没错，他是内心是认为
5: 是我是为了你
6: 啊，对，也是为了你，他本人也是个坏人，打得没错。第二个，你他还给阎王爷祷告，这阎王爷能管得了我吗？你这就是侮辱我，到那告状，我任你到处告去。哎，这实际上是又打了唐僧的脸，这是孙悟空的反羞辱，羞辱与反羞辱在这一幕上展现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羞辱还是暗中进行的，就是双方呢都没有撕破脸，但是实际上伤害很深。就现在网络词叫什么，伤害不大，但是羞辱性极强。这是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剩下这俩徒弟之间呢，刚才说书里写叫嫉妒心。孙悟空你显摆什么呢？你不就闹过天宫吗？你不就打过地府吗？你这都是破坏规矩，你还骄傲呢，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他实际上是这俩人是羡慕孙悟空的能力，但是在能力上没法否定他，只能从道德上。这就是取经团队内部由于这么一个破事儿，引发了羞辱、反羞辱以及群体羞辱、群嘲。就是我说这个之后，你们我都看不起孙悟空，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理，群嘲和反群嘲啊。一个团队一旦走到这个程度，这是神话小说，后来没啥事儿啊，并且这个任务也很重，这个任务逼迫下又捏合在一起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极难这个捏合，因为这个羞辱这个事儿，他很难用理性去解决了。
5: 打完贼人以后，唐僧第一没念紧箍咒，你杀生了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业务尊重是有的，而且到这个时候不以这种强硬的走程序的方法说索赔、开除，你给我交钱，我给你念紧箍咒，都不是。唐僧比较温和，孙悟空当时的态度是这样的啊，按志勇老师说的，说什么阎罗告，他当时列举了一批我跟玉帝的关系，
6: 对，
5: 我跟佛祖的关系，我跟观音的关系，我跟阎罗，我跟其他的地仙的关系，
6: 城隍，对，
5: 全都是我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创业团队掰是为什么掰？就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到底谁起了主要作用？是我的资源起了作用，还是你的执照起了作用？你看他们借着唐僧这路，是唐僧是有牌照的，对吧？
6: 对，
5: 那在这时候大家就掰扯掰扯，到底是因为我咱们才走到57回，一半了啊？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你？创业团队就是这么掰的，经常有就是因为我的市场资源，还是因为你的内容价值，就开掰。而且这个开掰呢，直接对外公布了，就像你上市公司把领导层的这种争夺直接公之于众了，大家之间的互怼，这个带来的问题很大。然后呢，当孙悟空开始掰扯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业务关系资源全都放他身上了。其实猪八戒和沙僧没牌照，本质上你跟孙悟空一样是借牌照来修行，你也有很多资源，人猪八戒也找了很多事儿啊，什么找了很多资源。孙悟空说都是我，那就意味着你唐僧有牌照，我悟空有资源，咱俩怼行，反正我也看不起你，那俩相当于毫无价值。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事。所以为什么那俩人那么愤怒？沙僧虽然不说，他也说，那难道我总牵着马，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换一个普通人也行吗？完全否决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他们不拿薪酬都行。这个时候激怒了沙僧，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情节的这个主要的责任方 肯定是在孙悟空这一方。
4: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述。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收听那些年。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八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4: 我们继续半点之前的问题。
3: 当六耳猕猴出现的时候，打伤唐僧，唐僧说这是孙悟空干的时候，猪八戒和沙僧天然地选择了相信唐僧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时候都已经81难，这时候已经过了，应该是45难了，
5: 差不多
3: 一半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们对孙悟空就这么没有信心？
6: 这里边有这个一个叫逻辑可能性哈、首先得有逻辑可能性。逻辑上，孙悟空是有可能打伤唐僧的，而且孙悟空，兽性或者叫妖性嘛，可能没灭啊、只是靠紧箍咒约束着。然后今天又话赶话，又说枪了，而且说的特别枪，而这个都诛心了，
7: 撵走了，
6: 都撵走了、哎。所以说再回来再搞这一套，这个逻辑上成立，这是两个人相信的前提。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实际上他有情感好恶，在情感好恶加逻辑可能一叠加，这就太可怕了。这我们中国成语叫质子依邻，天下大雨把他墙淋坏了，在没淋坏之前，他的邻居和他的儿子都发表了预言，说你这个一下雨，他到时候你东西得丢。但是他对他儿子呢，认为儿子真明智，对这个邻居说是不是你偷的，这叫质子依邻。质子依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的情感偏好决定了你的判断。哎，逻辑上有可能孙悟空有可能打唐僧，在情感上刚把我们俩羞辱，我们俩对你能好吗？就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坏人又有这个
7: 验证了你是坏人，
6: 对，做坏事的能力、做坏事的可能性又极高，他有动机，那他不是坏人是什么？哎，所以说一个鸭子叫得像鸭子，长得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他一定是鸭子，这是一句美国的谚语啊。
7: 请用英文说。
6: 我害怕到时候你听不懂。哎，所以说这个这俩人天然相信了唐僧。
7: 哎，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他的人设很重要啊，就是你无论你做了多成功，后来多有进步，大家对你的印象的界定就是这样，就你孙悟空就是一个妖性凶蛮，你到关键时刻就能做出来，你大闹天宫啊，你谁都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师傅呢？
6: 对，
7: 所以有一个这种习惯的这种对。

0: 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咱们说啊，按正常思维，这兄弟两个没见过有人冒充孙悟空，这种情况没出现过，大家坚定地认为孙悟空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而且一旦有这么一个人，连观音都识别不了，只有如来才能识别，那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叫职场的经验里，不可能有一个假冒孙悟空的人出现。
1: 嗯，
0: 假冒猪八戒的他见过，为什么呢？孙悟空也变过，
1: 对，
0: 对吧？但是假冒孙悟空的这个不在职场的常识范围之内，所以不可能。然后唐僧亲眼见到。第三个呢，咱们说再深一度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明清话本有很多东西它很有智慧？唐僧从来没有出现被打伤了的情况，
1: 嗯，
0: 妖怪打伤他干嘛？要么就抓起来就吃掉了，对吧？要么就把他什么想跟他什么什么结婚啊什么的，最后那怎么
1: 唐僧被洗干净的时候很多
0: 啊？对啊，被抓起来洗洗都很多，但你说打了一下然后不管他了，把东西抢走不要他，
1: 嗯，
0: 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当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的时候，一个但凡有一点逻辑支撑的东西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所以信任的重要性呢，有的时候是团队之间，有的时候你考虑到你上层的这种不信任可能对降维的时候带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放大的。
2: 嗯，就像强者因为过于自信而不信任其他人一样，是不是团队对于一个强者也会有一些天然的不信任感？
1: 嗯，是，就是强者呢，他本身呢，他带有一种这个无比的光芒，那么天然就会让这个跟他合作的人就认为啊，就第一个把自己衬托得非常无能，是吧？然后同时呢，因为他非常强，他带有某种游离性。我要是个 U 盘，我在你这个电脑能用，我八个电脑，我别的电脑还能用，
0: 即插即用。
1: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作为如果说我是个电脑的硬件，那我就考虑，那你对我有忠诚度吗？是吧？强者天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其实这跟皇帝猜忌武将是一个心理。团队对超强者往往会有一些制衡的，它也有一定道理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忠诚度有的时候虚无缥缈，很难去说，很难去什么的，你提前做一些预防，使他的这个比如说签合同啊，是吧，比如说用什么别的手段啊，一些核心机密分开去处置啊，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0: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强，说你强就意味着你有一些属性或能力是我覆盖不到的，是我不懂的，是不可知之地。所以这种不信任呢，不是说我判断你善恶，是我不懂。
1: 嗯，
0: 因为不懂，比如刚才志勇老师举的例子，就是那你有别的选择，我没有啊，因为你比我强嘛，
1: 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那些选择在哪儿。
1: 嗯，
0: 那我在判断你的时候，我只能认为什么呢？就你跟我出发点不完全一样，因为你面临的选项、可用的手段和工具，你有的这种法术和技能都比我多。我用我有限的这个能力去想你，我知道我是想象不全的，所以由这个造成的不信任，不完全是咱们俩势均力敌，我就怀疑你人品有问题，我就不信任你，那个性质恐怕不太一样。
2: 哎，对于取经团队来说，这次的团队的不信任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必须要观音菩萨出面，而且是强制性的让孙悟空回归，才让这个团队再次整合到了一起。其实后面关于团队的信任依然考验有很多，在74、75章当中呢，师徒去途经狮驼岭，遇到了狮驼岭三怪。当时呢，一开始猪八戒以为孙悟空被妖怪吃了，于是跑回来说啊，咱们分家吧。孙悟空一回来的时候，看猪八戒跟沙和尚正在分行李呢，然后唐僧躺在地上啊打滚开始大哭。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决定要继续去打妖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妖怪，但是因为他们互相的这种拆台，导致猪八戒被妖怪抓走了。和狮驼岭三怪相比，你看三个妖怪真的都能团结在一起，怎么看这个时候了三个师兄弟还在互相拆台的情况？
0: 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之间的对话，我们基本就当小品看，就人家作为一个作品一定要有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出现啊。这个猪八戒呢，就是孙悟空跟猪八戒说话里有七成是假的，不是哄的就是骗的，要么是奚落的，要么就骂的，反正基本是这样。那我们说孙悟空说狮驼岭呢，我们知道狮驼岭的三怪是他这一路上其实最难打的，因为那个三怪就咱们说过那个大鹏，
1: 对，
0: 跟他就凭着打，都不用法术就把他给打倒了啊，那个非常强，而且最后发现是如来佛的舅舅。
1: 对，如来的舅舅。
0: 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那孙悟空说人家妖怪都有这义气，咱们说过人家那叫结义兄弟，就像水浒传水泊梁山一样，人家大家是为了生活的舒服志同道合一块打，所以一定比职场上这种要深刻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孙悟空前脚说咱们也义气一下，

0: 后脚就他先把猪八戒给坑到那儿了哈。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呢，这是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要分家的。那原来孙悟空被撵了很多回，撵走就撵走了，对吧？那在猪八戒心目中，你孙悟空走了，正好该我表演了。因为这次就在咱们说是六耳猕猴之后了，六耳猕猴咱们原来做说孙悟空三次离职的时候就说过，那个之后唐僧就不撵了。为什么？因为孙悟空得到如来佛祖的认可，叫同登连坐，是合伙人了，就变成俩老板了。这个时候猪八戒啊、唐僧对孙悟空都认可了。这个之后，这是第一次我印象里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想分家了。那就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孙悟空跟唐僧是一个级别了。就是大师兄没了，咱们也不能去取经了，所以对他的地位的认可，唐僧也表达认可，跟那哭啊，乱七八糟弄。孙悟空呢？孙悟空这个人，咱们就说他是项目型的，他是企业家基因，他不觉得哎现状挺好，他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虽然你认可了我的合伙人地位，但是不能就这样就行，咱们还要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猪八戒虽然这样，但是你想分家，我现在是合伙人了，你分家，我觉得你也是在坏我的事儿，所以我要黑你。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团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86章遇到这个豹子精。其实这个豹子精啊，把他师父抓走以后，他们在外面管这个豹子精要回师父。这个豹子精啊扔了一个人头出来，就告诉他这是你师父人头，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徒弟的表现。三个徒弟非常伤心啊，这是头一次没有提散伙，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且最后大家一个目标达成共识，给师父报仇。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这一段的表现。
2: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3: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2: 师父，
3: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3: 师父，
4: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父报仇。
3: 对，
4: 走。
2: 哎，等等，给师父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3: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
3: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1: 三个徒弟都认为师傅被吃掉了。这一刻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了啊，头一次没有提分家，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是达成了共识，要给师傅报仇。啊，也正是因为坚持要给师父报仇，才发现师父没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桥段。之前他们在过通天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次劫难，通天河师父被妖怪抓走以后，他们还在分析猜测，这个时候了，妖怪如果把师父吃了，我们是不是就各自散去。但是这次没有这样的意想，是已经看到师父被妖怪吃掉之后，断定师父已经没了，我们要报仇。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三个徒弟的选择？
5: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再往前走啊，我告诉你，感情还能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演变是什么？四个徒弟全自杀殉师父。我不是说的没有依据啊，咱先说啊，咱看过古装电视剧吧，一个将领为什么那个将领的死亡很重要？那一方如果一打倒努尔哈赤，比如说努尔哈赤一死，这边举个钢盔，真死假死不知道，
0: 举钢盔啊，
5: 就举一个他的那个努尔哈赤头盔，让底下所有的那个那边兵哗就
0: 倒一片
5: 就退了，或者就害怕了，因为就是第一种就是将领。或者你的领袖和你的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啊，他不是那种就是强烈捆绑的关系的时候，就是领兵的将领一死，军心大乱，这是常态。就是我只是这个项目领导，你临时领导我，你一散我们没法干了，这个就过去了，就散了，这是第一种关系。到第二种关系呢，就互相有了情感的依托，关羽死了，刘备必须伐吴，不伐吴不行。那战略上不行啊，咱俩两弱打一强才有活路。诸葛亮很理性的跟他分析，那你这是理性分析，我们兄弟。

0: 之间的情感你没有考虑。第二个，这个情感我经过宣扬已经深深地印入到我们蜀汉政权的这个血液正当性之中了，如果我不跟我的义弟报仇，我说不过去。好，这是到第二个层面了，就是这就是报仇层面，就是说明唐僧这个师徒四人已经建立了这种强烈的强情感联合关系，就是已经长成一体了。一个砍掉了之后，哎，是像九头鸟一样，砍掉一个头，剩下的头必须得啄那个去。我哪怕是发泄，我哪怕是干嘛，我不干，我也得把这个仇报了。到第三个层面，叫做田横五百壮士，啊，这个刘邦招田横，田横反正这五百个人也打不了刘邦了，我自杀了吧？那五百个壮士我也自杀，我就跟着你死，我们那就彻底一体化了。头死了，身体能独活吗？四肢能活吗？是吧？他们要再往上演进，这师徒四人就变成唐僧一死，孙悟空就变成了这个太子扶苏啊，这个猪八戒就变成了大将蒙恬，是吧？横剑说我，就全自杀了，就，这是感情在不断的深化，在演变，演变到第二步了。
1: 嗯，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到第二步，才又救回了唐僧。哎，
2: 对，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报仇，这是一种情感。
1: 嗯，
2: 咱不说是为了达成项目，这是情感，就是这种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虽然他们不是结义，不是像刘关张结义，但是我们知道职场上同事时间久了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朋友的，就是经历过磨合和这个叫信任的这个之后，就会有非常成年人很多的朋友，就是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工作环境下大家一起相处了很多年，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形成的。所以呢，其实师徒四人呢是有这个过程的，这是人之常情。那我们说这一次没有出现这个散伙，为什么？因为这个散伙是必然的了，就是通天河那时候大家猜唐僧死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崩溃了，失败了。这是咱们刚才提过，唐僧是有西天的取经牌照的，
0: 对，
2: 这三个人是借着这个牌照来进行这个业务，牌照被取消被作废，业务就要停。所以呢，三人为什么这时候不探讨了？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这才是关键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不探讨了，所以唐僧在这个里面虽然孙悟空是合伙人了，但你毕竟不是牌照的持有方，你没有资质，所以大家不探讨了，就是杀掉妖怪自然就散伙，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强调一点，不是长生不老，是什么？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过程中会不会死。正常情况下大家说，哎，不会啊，那么多的天兵天将在守着他，然后玉帝呀，老君呀，西天佛祖啊，观音菩萨都在看护他，又有孙悟空，说他其实就是历经磨难不会死。不是的，按整个的这个八十一难，包括孙悟空唐僧当时的反应，唐僧时刻有生命之余啊，性命之余，为什么？有一个证据，就是实际上他出长安的时候，唐太宗问他说玉帝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少则三五年。这个被谁验证了？被观音验证了。观音跟如来汇报，因为观音是这个项目的分管的副总，
0: 对，
2: 跟如来说三年他就能来到西天把经取完。
0: 嗯，
2: 等后来到这个灵山之后呢，观音跟佛祖说原本是三年，结果现在十四年，还差八天，这八天您别让他回去走了，直接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
0: 对，
2: 然后他们到灵山的时候，负责接他们的那个叫玉真观的金顶大仙见到唐僧第一句就是，我被观音菩萨骗了，观音菩萨告诉我你三年就到，我一直等了十四年你才来，意味着从观音那么强大的人都认为三年可能就行了，从三年改成十四年啊，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原来可行性方案，原来的可操作评估可执行评估。所以其实唐僧一直要不早就不用唐僧，是金蝉子叫时势转，就为了取经啊，就这件事在佛祖看来都非常吃力，都非常难，他时刻会有性命之忧的。所以我们认为唐僧最后肯定能取，肯定这是一个喜剧结尾，但是在师徒四人在路上时刻可能都会崩盘，所以他一直紧绷嘛，双方无论是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还是对外，时刻都可能出现被干掉的这个情况。这一次就验证了，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有人头为证，连孙悟空都没看出来，火眼金睛啊你都没看出来。所以由这个我们侧面看，就这一次的这个旅途是极其艰险的，不像我们想的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些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完全是偶然性，叫幸存你可能才行。你要抱着这个心态理解当时，你就知道这批人能够走上这条路。猪八戒为什么要干啊？猪八戒为什么总想分家？ 高老庄多好，我不需要什么呀，我在那吃饱喝好多。他成那个净坛使者以后，饭量都受影响了，都不能吃荤的了。其实受到了很，他其实最后项目达成以后，他其实被降薪了。他们说他是很吃亏的。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路师徒历经磨难，到最后有了很多情感的加持了啊，
0: 对，
1: 也因此让三个徒弟最终做出了要给师父报仇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些磨难，直接就散了。
0: 对
1: 啊，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这些徒弟才会做出第二步的选择。就是散，我也要给你先报了仇。这才有了唐僧再次被救出来。
0: 是，
1: 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因和果啊，相辅相成。在九九八十一难，师徒四人的最后一难，因为八十一难是被观音菩萨临时加的，本来凌云渡，凌云渡就是最后一难了。
0: 对的，
1: 过那个桥，最后唐僧上到了这个无底之船上，突然看到河中有一具尸体，吓了一大跳，然后渡船人孙悟空还有猪八戒和沙僧都说：“师傅，那是你，那是你。”唐僧立刻就醒悟过来，书中说是急转身反谢三徒弟。孙悟空说：“不用谢，彼此扶持而已，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0: 是，
1: 没有这趟取经，我们也有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成就你，你也成就了我们。怎么来看师徒最后的这一段对话吧？”
0: 这个对话意味深长。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这帮助我们认清很多事情，就是所谓领导，所谓下属，其实本来就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也许你在这个项目里边，你所做的贡献大一点，你的权重更大一点，要么你有牌照有资源，我们都承认啊，你有技术，但是呢，光有这种技术，你没有配合，你是很难起到杠杆作用，很难把它这个就是给它放大出来的。好比说我们像您是学发声的，您这个声带震动发出声音是很小的，如果没有腔体的共鸣，是吧，我们那个就像那个吉他一样，光那几个弦儿的不啦不啦不啦，声音很小，只有后边那个大肚子，那个木头盒子也不贵啊，那就是木头嘛，但是前面弦儿最值钱，但是你没有木头盒子还真不行，是吧，相声五官真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那脑袋成鸭蛋了。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在操作中经过成功经过失败经历过感情，才能明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没啥用的，当你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尤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你干成过几件大事儿、难事儿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哦，团队作战是怎么一回事，你才会珍视自己的团队。团队里有人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出现一些或者比如挑战自己权威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离心力得的问题、忠诚度不够的问题、技术程度不够的问题、划水的问题，不珍惜时间、不珍惜效率，这些问题你都知道怎么去应对。只要把这一个精神互相扶持，把握这个精神之后，你不会太为己甚。你作为技术高者，你作为上位者，你不会太为己甚，把自己攀得很高。在下位者，你也不觉得这个事儿事不关己。团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磨过来的，从离心离德慢慢变成一个钢铁堡垒。这是给我们的启示。
2: 这个里面说，确实我同意志勇老师说的什么呢？就是好的项目，第一个，它是共赢的项目。它绝对不以牺牲任何一个，何况合作项目。你看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对大唐，对天宫，对西天，
0: 对，
2: 都是共赢，多方合力，然后师徒几人也都是合力，
0: 是，
2: 所以是个共赢。第二，我们经常拿是这种叫同事关系，其实到这一步，他们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用战友，比同事要更进一步，
0: 是，
2: 一起扛过枪，面临枪林弹雨、生死考验，这个之后的这个关系可不比结义差啊，战友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0: 耳边响起驼铃声，
2: 哎，就是这就。大家从原来的这个雇佣关系到同事合作关系到不停的利害诱导或者责任的这种分担，到最后是战友，大家可以互为支撑，互相救援。那首先这个就升级了。然后呢，一般这个项目成功的过程呢，也是个人的这个业务成长的过程。到最后你看孙悟空就说出这话了，你看唐僧谢的是应该，关键的时候孙悟空帮助了他，他认可说你们不是凡人，我虽然是师父，但我肉眼凡胎，所以我谢你们。孙悟空也认可了，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互相扶持之外，说我们是借道修行，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刚才说的，就是您是有牌照的，没有您这牌照，我们加入不了这个业务。那您给了牌照，我们大家都做大了，都该上市的上市，该减持的减持，我们大家都修成正果。所以这种项目呢，我们就发现它为什么会圆满， 首先达成了共赢的目的，
1: 嗯，

0: 然后呢，各方在这个项目实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这种叫职业规范，我觉得就很成功。
1: 嗯，但是有的时候共赢是一个结果，
0: 对，
1: 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共赢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做不到彼此信任，做不到相互成就，所以就没有那么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0: 所以实诚的创业公司最后

0: 白试之。要是随便找一个人，你就能跟他是一个托生死的朋友，你自己都觉得不相信，是吧？
1: 嗯，所以西游取经团队哈，最后能够成功，确实源自于他们经过这个81难，最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2: 是的，
1: 相互信任，彼此成就。
0: 对。跟咱们那些年的这个团队一样，
2: 对，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完全是苦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就是增进信任的过程。
1: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旁板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梅。

0: 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4: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如今呢，带有个性和特点的书店越来越多了，到书店去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热点，甚至有人把书店逛成了景点。实际上，每家书店都凝聚了店主的个性，他们的品味和心思也藏在每个细节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首先，一起来分享打开书店的方式。作者绿茶，摘自《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计划》。一次次推开书店的大门，满屋的书香让人满心欢喜。有些书店精巧，有些书店凌乱，有些书店温暖，有些书店高冷，有些书店喧闹，有些书店低调，有些书店拥挤，有些书店敞亮。打开书店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分享我的几种方式。mall书店，走进 mall， 除了购物吃饭，还可以逛逛书店，这是现在大多数 mall 的基本套路。 mall 里的书店和服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店、玩具店等一样，成为一个展示平台，大家翻翻或试穿试用以后，随即拿出手机在网上下单。这几年 mall 书店越来越多，建成新开 mall 的标配。 mall 书店基本包含有书店、咖啡、文创、沙龙等几项功能，和千篇一律的 mall 一样， mall 书店也难免同质化。豪华精致的店面设计、模块化的格局，以及书加咖啡加文创加活动经营策略，mall 书店打开的方式：购物、吃饭、找个地方消消食，让精神和物质共处朋友圈，互相点个赞。第一代独立书店，第一代独立书店带有强烈的文化情怀，偏重人文社科，在情怀与生意间徘徊，有些转型为连锁书店，如西西弗书店、先锋书店，有些还在坚持自己的品质与情怀，同时寻求生存之道，比如北京的万盛书园、三味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园，杭州的枫林晚书店等。可喜的是，这些独立人文书店都呈现出丰富的精神气质和地标属性。第一代独立书店的打开方式：有空多来逛逛，如果运气好碰到店主，可以一起聊聊书，谈谈那个年代的阅读趣味，向阅读致敬。文艺书店，拿北京来说，单向空间可以算文艺书店的代表了。每周密集的文艺沙龙，频频出没的艺文大咖，店内的选书、咖啡、店猫以及那些文具，处处戳中文艺青年的心坎。文艺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三五好友，一杯咖啡，怀疑人生，虚度时光，然后重回粗糙的人间，和这个世界谈谈。主题书店，开书店最难把握的就是读者在哪儿，而主题鲜明的书店其实不担心这个问题，总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把自己这个主题的书籍、物件、地图等收集到极致，然后等着同好者摸着门来，店主和顾客深入的交流，互加好友，这种垂直对话特别让人开心，也特别引发购买欲。但这类书店生存不易，我们并不能真的任性。主题书店的打开方式是竭泽而渔，系统有效地打通知识要道，以审美的方式理解阅读。小书店，
这些店主都是理想主义者，不把书店当成一门生意，只是想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空间，让小情怀有处安放，在有限空间里无限想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曾居住小区的独一栋书房。这家有12年历史的中国最美小书店，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阅读邻居。我们在书店里办读书会，每个月都以阅读的名义相聚，读书、吃饭、玩。这么美好的生活方式，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切想象成为可能。北大畅春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家店名都隐藏起来的小书店，斯多格书香。读一栋书房关张后，我们就把阅读邻居读书会移师到斯多格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实验。这些小小书店就像一颗颗火苗，在城市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散发着阅读之光。小书店的打开方式是，因为太小，很容易被错过，一旦遇见，一定进来坐坐。古旧书店，我喜欢旧书，也喜欢逛旧书店和旧书摊。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能找到的旧书店已经很少，旧书店里有老灵魂吸引着爱淘书的人。上海绍兴路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活跃着好几家旧书店。这些旧书店掩藏在社区里，敲门或预约才能进入。旧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亲自抚摸翻阅有岁月痕迹的旧书，每本书都有动人的故事。阅读空间，这是最后一种类型，其实不算书店，但也是书和阅读的空间。这些不以卖书为主业的书吧、图书馆或是藏书室，更注重阅读本身。北京的杂书馆、红楼公共藏书楼、老书虫、斯多格书香、春风习习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杂书馆看书，真是非常不错的阅读体验，有品种丰富的各时期图书和杂志，比在图书馆看书更自由轻松。春风习习是杂志图书馆，可以翻阅世界各地好看的杂志。茶伴书香则以茶为媒，让书友可以在这里喝茶、看书、交流。卖家理想谷也是只供阅读不卖书的空间，还有机会偶遇这里的驻店作家。阅读空间的打开方式是阅读或者发呆以及走神。上述打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书店，希望在未来的书店之旅中打开更多书店之门，发现更多有趣的灵魂。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这里是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尽管纸质书店的繁华已逐渐褪去，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不经意间与一家书店相遇，那份惊喜之情总会油然而生。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彼岸书店，摘自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碎石记，作者田海瑶。

京城的书店里，彼岸不算知名，也不是最令我惊艳的，但这几年间却不知在其中消磨了多少时日。彼岸书店藏在一座大厦里，到了三层才能看到书店的招牌，真可谓书店中的隐者。想来彼岸的老板一定是个好古之人，店里四处点缀着手串、茶具、沉香等，近来还在中间的长案上添了一张琴，茶杯沿上流荡着盈盈的微光，旁边便是陆羽的茶经，琴侧则立着程公亮先生的《秋赖居琴客》。书和物相得益彰，也能增添不少趣味。起初知道彼岸书店，源于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才有了后来在彼岸的许多记忆。那个公众号的名字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也有一张照片。如今我站在书店的最深处，终于亲眼看见了那个拍摄者眼中的景致。两侧书架延伸到尽头，暖黄色的灯光流泻而下，案上散落着暗红色的玫瑰干花。每当想起这偶然的相识，便觉三生有幸。在彼岸买过不少书，大半年前曾经粗略地统计了一次，大概不下百种，如今应又有所增加。店里有中华书局绿皮版的《二十四史》，其实这种书是最不好卖的，读古籍的人本就不多，愿意费力从书店将一套书搬回家的就更鲜有了。单独辟出一个架子，就为了这些可能免不了落灰的古籍，这种事却也不能算不顾现实的顽固，大概只是逆势而行吧。一座城市需要的并不是众多的五脏俱全的图书大厦，而是很多各有特色、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竞争关系的小店。书店在不同的领域

域内做到专精，爱好不同的读者则可以各取所需。彼岸选书门类虽广，却还是能看到很清晰的方向。寻常书店往往在中间的推荐柜台上放最畅销的图书，常接来自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奈保尔等热门作家。这其中当然是有很多很好的书，有许多若干年后一定还会被世人记得的书。但若是每家店都是如此，那跟新华书店的若干连锁店有什么区别呢？实在辜负独立书店的名头。彼岸的选书则能看到很鲜明的个人爱好，比如卡波蒂的《冷血》，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其他书店纵然有，也不过是能在书架上给一席之地。在彼岸则列在中央，每本都有长长的手写推荐语。即便不买书，约二三友人来彼岸小坐品茶叙旧也可。书店有四五个隔间，中央的选书区域也有几层帘子隔开，行至不会扰到别人。一年多前在彼岸买过一个杯子，天天用它喝水。书架上来自彼岸的书立了几排，也有不少作家是因为彼岸才第一次知道。有机会的话，我想对彼岸书店说句谢谢。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对很多读者而言，书店都是一个充满情感纪念的地方。学生时代在书店埋头苦读备考的日子，偶然发现一本心仪书籍时的欣喜若狂，在书店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书店在我们心中的独特记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听伊莎贝尔·阿连德，书之狼，作者罗纳德·赖斯，摘自《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我是个老派的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私人医生、牙医、理发师，当然还得有一家值得信赖的书店。25年前，我结婚并定居在加州马林县，寻找合适的医生、牙医和理发师花了我好些时间，但幸运的是，几乎刚到这儿，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间书店。它在科特马德拉，叫书之廊，是一家独立书店，离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儿很快就成了我的避风港和第二个办公室。从1987年起，我的每本新书巡回宣传的第一站都设在书之廊，这里有热情的观众，大家都众星捧月般对待所有作家，即便有的并不太出名。我在这儿参加了许多朗读会，见到了在别处不可能见到的大人物。得益于书店举办的厨师与书系列活动，我也在不少高级餐

厅享受过大餐。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门在外，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先去一趟书之廊，在那儿的旅游区选购地图，查阅攻略。我在这里跟朋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也跟学生和读者聊天，与作家同行讨论交流。我在书店有自己的信箱，开设了自己的账户，我和其他人的所有书籍都在这里预订购买。我的丈夫是一位退休律师，后来他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我从未料到他想要与我竞争，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书之廊举办的悬疑作家大会，选择犯罪小说作为自己的方向。这并非由于他性格阴暗，而是因为他懂得许多法律和法庭取证的知识。他参加了写作课程，阅读书店员工推荐给他的书。过去几年，他完成了五部小说，这些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销往世界各地。这可让我很是不安。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看着摆满各式书籍的书架，闻着油墨味儿和咖啡味儿，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在书页间发出沙沙的动静，你的心便渐渐地暖起来。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仙。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10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必须要跟各位隆重介绍。这两位先生呢，都和茅盾先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嘉宾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他的作品呢，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交融，有人说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尔王。我们有请李尔老师，掌声欢迎。
4: 谢谢谢谢，
3: 欢迎欢迎啊，李尔老师。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太帅了啊。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对茅盾故居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杂志主编杨洋先生。欢迎欢迎杨洋先生。
5: 谢谢，
3: 欢迎两位。李尔老师和杨洋老师是师兄弟儿。
4: 嗯，这是我的学兄。比我高两届。
3: 高两届啊。现在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常见面吗？
4: 每年几乎都可以见到。
3: 每年，但是肯定是和工作有关。
5: 对。
3: 要如果是私下，现在大家都很忙。
4: 私下偶尔会有一些微信联系，是吧？
3: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洋先生，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场馆了。您对这个场馆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
5: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
3: 啊，
5: 茅盾先生的孙子这个韦宁，陪我过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当时呢是刚刚这个茅盾故居呢重新修整了一下，地板啊，包括整个院落啊，都油漆了，地板也换了，所以当时时候进来之后是面貌一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3: 和您之前来的时候是两种感觉，
5: 非常非常好。
3: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故地、文化重地又被重新的重视，可能对于您来说心里也很欣慰。
5: 对。
3: 那李尔老师之前来过茅宫的这个故居吗？
4: 我原来，我在2011年到2022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
3: 啊，
4: 茅盾故居就是有现代文学馆，属于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部门嘛。
3: 对对
4: 啊，所以我是经常来。
3: 经常来啊。
4: 经常来。
3: 所以呢，两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茅盾先生还有茅盾先生的故居呢，都关系比较密切。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关于茅盾文学奖。先来说一说这个李尔老师，先锋派。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先锋派有一个特别，它还不属于具体的哪个流派，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手法和理念。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普及一下先锋派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4: 先锋派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说文学思潮也好和文学流派也好，指的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家创作不一样，和知青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前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的一种风貌， 带有艺术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4: 尤其是在形式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4: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
3: 嗯，
4: 我们把这批人的写作啊，这批人称为先锋派，
3: 嗯，
4: 啊，把这批人的作品呢称为先锋派作品，
3: 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李尔先生还有杨洋先生聊的呢，也和他们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有关系，所以也可能让大家先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认知说起啊。杨洋先生，您刚才听我这个介绍李尔老师，他现在网友管他叫做是碎片时代的李尔王，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从您对他的了解。
5: 这个我的这个记忆跟印象当中呢，总是这个李尔啊，还是华东师大读书时候的那个景象
3: 啊，景象，
5: 这个人啊是充满了生气，嗯，在校园里面像一阵风一样，这个在这个文史楼里面穿梭，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夜幕之下，这个像幽灵一样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讲他先锋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先锋不先锋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文学世界里面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
3: 嗯，
5: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集中了不仅仅是李尔一个人啊，
3: 嗯，
5: 就是说有他周围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人，
3: 嗯，
5: 所以这种状态今天的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好像他们像华师大七八届那些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
3: 嗯，
5: 就是到了他们这个八十年代，后期吧，就开始就就是中后期就这么生活，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校园里面，华东师大有一批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马原，陈春，那葛飞，宋林，这些都是搞文学创作的，还有姚飞，李尔，李尔的同学里面也有一批人，好像都是像神仙一样的这种人在校园里面
3: 逍遥自在，
5: 所以一到晚上整个校园里面你想想看，这个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校园里面都是这些人在作怪，这个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3: 嗯，
5: 所以这种氛围跟感受，今天的校园里面真是不大，就这种元气好像不大有了。现在都是考证书啊，然后这个什么酒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酒吧，
3: 嗯，
5: 华师大哪里有什么酒吧？
3: 嗯，
5: 就在你就看这个在黑夜里面树丛里面，突然一会儿冒出李尔，一会儿冒出什么张小波，一会儿冒出什么人，哎呀，这个真是神仙一样的一个世界，
3: 对对，
5: 所以你说怎么会不先锋呢？
3: 嗯，
5: 这样的一些人。
3: 对，刚才您提到马原老师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啊，嗯，那李尔老师刚才是这个师兄弟跟您分析了一下，那您觉得大家现在对您这样的一个叫李尔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4: 这个李尔王是他这个用一个梗一个谐音啊，
3: 对，
4: 就是刚才这个杨洋学兄他对八十年的回忆，
3: 嗯，
4: 他自己的回忆啊，
3: 嗯，
4: 但是也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
3: 嗯，
4: 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3: 对，
4: 那是一段仿佛一去不复返的岁月，
3: 嗯，
4: 一个奔放的自由的一个是一种文学生活，
3: 嗯，
4: 文学生活，一些写作者云集在一个地方，
3: 嗯，
4: 不停的见面讨论争执，那是一个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3: 嗯，
4: 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段时间很短，
3: 嗯，
4: 是一种风云激荡的一段岁月啊，
3: 对，
4: 那段岁月它以后会产生一些作品，但是呢，当时只能产生一些中短篇作品，
3: 嗯，
4: 啊，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等，时间的淘洗，必须等大家心静下来，
3: 嗯，
4: 把原来那段生活把它变为一种经验，
3: 对，
4: 然后才可能从事一些创作。但是那段生活确实对刚才杨老师提到那些人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
3: 没错，
4: 他提到马原，提到宋林，提到格非，提到孙甘露、陈春，还有北村，很多人，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批评家，他也会，就是华东师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重要批评家，杨洋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师兄们，这帮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边，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的小气候，
3: 对，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可能集中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这个创作手法的作家，也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时代有关系。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新鲜的东西涌入到国内，这里面其实就不乏一些思想意识的这种碰撞。而且其实刚才杨洋老师在说这个林儿老师在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依然没什么改变。我觉得现在林儿老师虽然人界中年，但是他依然是那种蓬勃的向上的那种少年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文学可以让人保有青春，我觉得这点是一点不含糊。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今天一坐到现场的时候，两位老师就已经叙了很多旧了。最让我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桌上摆的这摞书，杨洋老师拿起这些书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这里面书的这个子页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我们请杨洋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可以说是真迹，这里面也有真迹，也有一些原版的书。然后请杨洋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5: 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李尔啊，我倒是想到一点，这个华东师大跟茅盾啊确实还是有关系。因为这个子页里面就写到这个利瓦利旦上海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啊，周末去游闲的时候划船的时候，就是在今天这个老华东师大中山校区的那条河里面。那条河里面一到周末都是这个佳人如云啊，所以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范伯文，也是一个诗人，跟年轻的小姐们划船，谈文学，就在这个利瓦利旦，也就是华东师大。所以我们一到华师大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讲，茅盾先生当时写这个子页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场景就涉及到华东师大。那么另外一个呢，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老师，这个我想李尔肯定记得，叫李正同。
4: 对，
5: 李正同老师为什么厉害呢？这个茅盾子页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吴老太爷生病啊，就请了一个丁医生。
3: 对。
5: 那么80年代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了。
3: 对。
5: 那么这个丁医生呢，就是由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叫李正同老师，
4: 扮演的
5: 。那么李正同给我们上什么课呢？就是上这个写作课。
4: 写作课。
5: 那么写作课，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呢，这个没有这个写作老师的印象，只有他这个丁医生的这个印象
3: 形象。
5: 那么另外一个李正同还演了一个，这个倒是演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什么呢？就是他演过电影《曙光》里面的这个党代表，很左的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李正同老师白华创作的这个曙光。所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党代表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就是丁医生。所以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年轻的那个时候都是18、19岁，脑子也不断幻化出来。
3: 所以
5: 这个真是像梦一样的生活。所以
4: 华东山那条河叫那条校河叫利瓦
3: 河。利瓦河。
5: 所以他这个茅盾因为这个写子页的时候他是这个31年到32年写的。那么大概将近30万字。31年是由开明书店出版。那么这个呢就是茅盾子页的这个出版本。
3: 这个出版本
5: 呢，它印了大概有二十几版。我这个是大概是 是48年的一个版本，
6: 哦，
5: 48年，但是就是这个版本它不断印，
4: 出版本，
5: 出版本，
6: 嗯，
5: 那么这个出版本呢，这个49年以后呢，
6: 嗯，
5: 又印的，这个是5152年的这个版本，
6: 嗯，
5: 人民文学出版社。
6: 嗯，
5: 那么54年的这个纸页呢，就开始有所修订了。
6: 嗯
5: 啊，所以这两个版本应该，尤其是这个纸页，而且我这个是毛边本的。
6: 嗯，
5: 非常珍贵的。
6: 对，
5: 啊，所以这个从茅盾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茅盾的这个关于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
6: 嗯，
5: 我觉得不同时期啊，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
6: 嗯，
5: 现在我们文学史的这个论述上，基本上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学者的研究。
6: 嗯，
5: 学者的研究角度呢，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纸页是他的这个经典代表作作品。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三部曲，就是十三部曲，
6: 嗯，
5: 幻觅，动摇，追求，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代表作，
6: 嗯，
5: 那么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是经过这么40年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后，我觉得职业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吧。
6: 嗯，
5: 那么之所以是这个代表作，当然我们这个等会儿也可以分析，也可以分析。但是对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影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6: 对。
5: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严家炎先生这个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里面谈到，他把这个茅盾是作为社会剖析派，
6: 嗯，
5: 就是他认为在茅盾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小说，
6: 嗯，
5: 只有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到了茅盾的这个小说，就进入到从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社会剖析小说，
6: 嗯，
5: 那么社会问题小说跟社会剖析小说，如果从艺术上来分析，有什么区别？
6: 嗯，
5: 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分析的，所以茅盾它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6: 嗯，其实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的书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
4: 嗯，
6: 两位老师，您看这边是茅公的这个出版和三版。然后这边呢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是泛黄的已经非常这个陈旧的这个书页的展示，另外两本是崭新的鲜亮的两个版本，所以就是我还是特别的感慨。我想先请教一下李尔老师，当时听说自己获茅奖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还记得吗？自己什么反应？
4: 就是整个评奖期间，
6: 嗯，
4: 我现在是比较平静的，
6: 实事求是讲
4: ，然后我就住到河北的一个小院子里边住着啊，然后在评奖结束之后，
6: 嗯，
4: 然后我就从河北回到了北京，
6: 嗯，
4: 啊，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都关机的，
6: 嗯，
4: 手机关机，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打开。然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就是毕飞宇电话
6: 啊，
4: 毕飞宇就是只说一句话，说上网看一下，他电话就挂了，
6: 还上网看一下
4: 啊，然后我就上网一看，然后这时候又手机打开了，已经各种各样的电话都已经进来了我自己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做好良好准备，获奖的话很好，如果不获奖的话也很正常。
6: 嗯，您觉得很正常是？
4: 因为他这个杨老师当时是评委，他应该知道。您是评委吧？当时是评委啊。那么就是因为他干过几届评委。
6: 嗯，
4: 这个评奖过程，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6: 对，
4: 是吧？所以，尤其是进入前十部的作品，谁获奖谁不获奖都很正常。
6: 所以林儿老师，这个也是今天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啊，自己获奖是从网上知道的，打开手机让你上网才知道。
4: 对，
6: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从您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能获奖？
5: 因为茅盾文学奖呢，我是参加过五届，
6: 嗯，
5: 所以在我这个年龄里面，大概也算是评的比较长了。我记得第一届就是那个吴志，
6: 嗯，
5: 吴志。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评委会呢是分初评委跟高评委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年轻嘛，是作为初评委，
6: 嗯，
5: 初评委啊，所以这个是确实像刚才那个。李尔讲的这个瞬息万变，
6: 嗯，
5: 因为这个毛奖我们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有些可能还没到解密期，等到我这个如果我这个岁月如果能够让我活得更长的话，到晚年我可以写回忆有关毛奖的这个评奖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参加一起评的这个。就是读书班吧，那个时候，像雷达啊这些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严金明啊，李敬哲啊，那些都还健在，所以这些呢，就以后都可以写，都写，所以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呢，这个鹦鹉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你们这个毛奖评委，这个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小说，你们读得完吗？
6: 对对，
5: 是吧？那么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这个评委的情况，因为这些评委大部分都是职业的这个评论家，
6: 嗯，
5: 不会在短短几天里面才去看小说。
6: 对，
5: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鹦鹉兄啊。实际上在这个评奖之前我老早就已经读过了，
6: 嗯，
5: 他是这个刊物是收获的那个哪一季，我记得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大开本嘛，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6: 嗯，
5: 就是说这个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所有小说里面是没有的，
6: 嗯，
5: 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看，九十年代啊，很多人都关注知识分子，
6: 嗯，
5: 但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6: 嗯，
5: 啊，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
6: 嗯，
5: 不是说从鹦鹉兄开始，这个之前也有，之后也有，一直到今天也有，
6: 嗯，
5: 但是像鹦鹉兄这样的一种人物，
6: 嗯，
5: 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得了的，
6: 嗯，
5: 所以他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我说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要得奖的，
6: 嗯，
5: 这个我自己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记得在上海，收获是开过研讨会的，那次研讨会正好我出差去了，也没参加，当时收获也邀请我参加，上海的那个已故的评论家，像那个陈德培啊，他们都是评价都很高，我记得上海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评论家。王宏图兄，王宏图就跟我讲，哎呀，他说李尔最近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
6: 嗯，
5: 啊，他写的很长很长，七八十万字，啊，后来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气力真是大，啊，这个气场怎么这么长？一般人，很多人这个讲笑话讲，这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写到这个七八万字。基本上都差不多，气数已尽，嗯，
6: 对，气数
5: 啊，说他这个写的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啊，我说你不知道啊，这个人这个气很足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
6: 学校时候的那个样子，
5: 一开始我说就是都是神仙界的人物啊，
6: 对对，
5: 对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这个七八十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所以我说这个是个好小说，
6: 嗯，
5: 我说时间将证明。我说我的这个判断肯定，后来果然毛奖中奖，而且这个倒也可以透露的，毛奖当时这个评奖的这个初评的这个授奖词，敬哲兄呢是叫我起一个初稿的，
6: 啊，
5: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稿。那么后来这个文艺报要组织这个稿子评这些毛奖获奖作品。

0: 是发出来是我们两个人评他的这个作品
1: 嗯嗯，所以你看今天这杨洋老师给我们在现场可以说揭秘了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整个评奖的过程。那在这个包括刚才李儿老师不经意说的朋友通知你打开手机上网看，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茅盾文学奖它这个过程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它可能是最后你拿奖的一个东西。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科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如果说青色承载了东方审美的哲学意趣，那么黄色则浸染出我国古代皇权与礼制的深厚底色。从天玄地黄的古老认知，到黄者中和之色的五色之首地位，从佛教东传的金身佛像最是上品，到女子额间花黄装饰的眉目流转，从隋文帝定黄为上服之尊的制度确立，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权力符号，黄色完成了从自然之色到至尊之色的蜕变。然而这抹象征至高权力的颜色，其原材料众多，且大多易染易得，与我们传统观念中珍贵与权力划等号的印象大相径庭。那么黄色染料选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最终能迈入帝王家，他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皇权与皇权的结合之路，最终成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象征的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五集《黄渤坠秋色》。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的第一篇老舍先生的文字，当时呢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孩，并不理解隐藏在文字之下的那份对故乡的热爱，但是却也记住了西山的红叶，北海的残荷，还有他念念不忘的抱二两羊肉喝一壶小酒。当时只是觉得原来这就是天堂，后来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在北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秋天，我好像慢慢的明白了老舍笔下那个北平的秋。节气轮转，秋风给北平披上了金黄色的斗篷，而黄色的琉璃瓦在絮絮讲述着这座城市最厚重的历史。蓝天下，这片土地彰显出它最旺盛的生命，时间和空间在此刻融合，不约而同地用同一种颜色书写了一幅天堂的画卷。今天我们来聊聊黄色的故事。黄，一个能追溯到商周甲骨的文字，诞生的足够久远，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黄字呢？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面说，黄，地之色也。《易经》中说，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大地就是古人心中黄色的来源。在中国久远的创世神话之中，盘古开天辟地，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于是女娲用地上的黄土捏一捏就做成了人类，而土呢是黄色的，我们自然也都是黄色的，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们就此诞生。正因为有了团土造人的事迹，女娲也被称之为大地之母。女娲是大地的母亲，那大地呢？大地是万物的母亲。易经当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按照传统义理的说法，大地就是万物的母亲。那么在农耕社会之中，大地可能远远比不上太阳、黄金那样耀眼，但是它却承载了所有人类赖以生存的口粮。大地用厚德承载着万物， 当五谷在它的孕育之下结出累累硕果，那金黄色的麦田是大地又一次显现出它独有的色彩，丰收的色彩。这种色彩在文化中的延续便形成了五行观念当中稳坐中央的土象。班固说啊，土居中央，土成为了五行之首，而黄色当仁不让的就成为了五色之首，因此也就有了黄者中和之色的说法。自然居中的黄色以中和之美成为了尊贵的象征。在《后汉书·西域传》当中记载了一个跟金黄色有关的故事啊，当时有传言说东汉的汉明帝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小金人，哎，这个小金人的身材非常的高大，而且头顶上有一圈光芒环绕着。睡醒之后，汉明帝就让人来给他解梦啊，大臣们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啊，就是说西方世界里面有一种神仙啊，这个神仙呢叫做佛，身高有一丈六尺，按照汉代的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啊，这个佛的身高有3.6米啊，这就妥妥的就是一个巨人嘛，而且说他浑身上下都是金黄色的。于是汉明帝就派遣了使者要前往天竺，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度，要去求取佛法。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汉明帝就叮嘱使者们啊，说一定要把这个佛的画像也带回来，因为汉明帝也想看看这个浑身金色的佛到底是不是自己梦里梦到的那个小金人。那么这个就是佛教东传中国最早的正史记录。那么有了黄史做背书啊，东汉时候信奉佛教的人也就开始逐渐变多了。金黄色在佛教的思想当中，它就代表了智慧。金黄色啊，在佛教当中是最上品的颜色。我们现在看到的寺院当中供奉的佛像大多都是金身庄严，慈眉善目，鹅黄成为了当时最时兴的装扮。这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或者是画或者是粘贴在这个额头中间的，那么用不同纹饰起到装饰作用的化妆手法。相信其实很多人跟我一样，最开始知道鹅黄这个东西应该是从这个中小学必备古诗《木兰辞》当中。完成替父从军的使命回到家里的木兰换上了旧时的女子一裙，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啊，当他梳妆打扮一番之后啊，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12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啊。这个花黄就是鹅黄当中最漂亮的一种。在木兰的脸上出现的这个花黄是一种用黄色的颜料画出的花朵的装饰。有人说这种装饰是汉宫装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文物实例啊，已经是北朝时期的了。北朝时期的《北齐校书图》当中啊，画中女子的鹅黄不同于木兰的那个花黄，它整个的这个黄色颜料是遍布了整个额头。这个淡淡的黄色，现在看起来其实更像是乳白色啊，这个黄的颜色看不太清楚了。那么这种黄色的装饰，有的是直接用颜料画在皮肤上，有的呢是用这个不同材料的这个薄片染上黄色之后，再剪出自己想要的形状，用胶贴在额头上啊，这也就是木兰用的贴花黄。不同于现在的姑娘们啊，总是沉迷美白，那时候的人们，他为什么人人都要争当黄脸婆呢？《木兰辞》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乐府民歌，而木兰呢，她是一位来自鲜卑统治下的北魏姑娘。 那北魏的崇佛有多兴盛，相信不用我来多言的啊，中国现存的四大石窟全都跟北魏有关啊，其中云冈和龙门都是开凿于北魏时期的，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都是在北魏时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顶峰。朝廷之内当时甚至会专门的设置僧官啊，来管理宗教事务，各地的寺院广塑佛陀金身，于是娥皇就此开始流行啊，佛祖都是以满身涂金的这个形象示人的，那信徒们你不得跟着学习吗？这个金黄色是佛教的上品色啊，自然界当中最贴近这个颜色的那就是黄色了，因此在额头上装饰跟佛祖一样的黄色，也象征着我们是在追寻智慧和开悟的道路之上。这种妆容在当时甚至是被称之为叫做佛妆。当信仰跟时尚握手言和，南北朝时深埋进国人心中的这个金莲，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仪式了，它是汉化后的中华文化养料。黄色的流行和佛教啊，在这300年的汉化进程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南北归一之后，黄色走上了一条被皇权所垄断的道路。
2: 当黄色从佛教的辉煌庄严走向世俗的流行审美，这抹色彩便完成了从精神信仰向大众日常的流转，并最终登上了象征无上权力的天子殿堂。深受佛教影响的隋文帝杨坚，以民而不炫，运而不忧的智慧，开创了定黄为上服之尊的礼制先河。而深藏不露的唐高宗李治，则以使一切不许着黄的禁令，将黄色彻底推向了皇权独享的视觉巅峰。从李治一面开疆拓土，以彰显文治武功，一面又以建造明堂、垄断黄色来构建李治标杆来看，皇权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皇权排他性的手段的？而这一思想又对我国后世历朝历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3: 随着关陇集团内部完成了从宇文氏到杨氏的权力过渡，以杨坚为代表的新一代统治者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仅仅历时不到4个月，杨坚就带领着隋朝完成了南北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这个300年的大分裂时代。这位统一天下的开国之君啊，他也是在佛教的影响下长大的。从小在寺庙当中长大的杨坚，自然是那么当军队驻扎在陈桥驿这座充满了戏剧冲突的大舞台之时，一场表演拙劣却目的明确的戏码鸣锣开场了。显德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也就是咱们前面那一集讲柴窑的时候提到的那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啊。作为一位有大志向的皇帝，柴荣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征战四方。如果老天能让他再多活10年，这天下真不一定能落到谁的手里。在位仅仅6年的柴荣啊，终是在北伐的途中一病不起了。那么他在病逝之前，把手里的儿子们看过来看过去，最大的一个只有7岁，没办法，只能给这孤儿寡母

0: 的找好辅政大臣了。作为赵匡胤的伯乐啊，柴荣给他的信任，咱可以说都有些过头了啊。柴荣的这一路上，基本上就是把老赵当自家兄弟一样在提拔的。直到临终之前，又把这个殿前都点检的帽子扣给了老赵。柴荣以为给儿子找了个诸葛亮，到头来发现人家不姓诸葛，改姓司马了。赵匡胤抵御北汉的这个大军，前脚刚出了开封城，来到了这个距离开封只有35公里外的陈桥驿站。按照过去那个大军的那个行军速度，这也不过就是一天的行程。赵匡胤甚至没给留守开封的那孤儿寡母多2天的喘息之际，啊，就在这儿开始自己的表演了。首先，啊，舆论战必不可少，啊，篡位也要有个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那什么理由最好呢？人家把你当亲兄弟，你把人家当提款机，这放哪儿都说不过去，啊，那就只能寄托天象了。这玩意儿我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于是赵匡胤就找了一个懂星象的，哎，您听见这说出来都离了大谱了，谁出门打仗后勤部门再给安排一个会算命的啊？那您别管，反正他有啊。这个叫苗逊的，他还真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一个占星家，这个师承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修仙的道人，他叫做陈抟老祖。刚出门一天啊，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开始观天象了。苗逊说什么呢？苗逊说，日下复有一日，黑光魔荡者久之。他说啊，这个太阳的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啊，这个黑光相互激荡了很久。于是到了夜里5更时分，也就是凌晨3点多钟啊，这个将士们就跟吹了起床号似的，全都集结在陈桥驿的门口了，宣称要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这时候竟然还有人出来说要阻止一下，没错，哎，史料上写说或止之，众不听，啊，那肯定不能听啊，这要听了就没后面什么事了嘛。就这么吵吵嚷嚷，一直到天都亮了，啊，将士们逼近了赵匡胤的住处，听到弟弟赵光义的禀报啊，这个赵匡胤这才起身。你想这不说笑吗？一个驿站它能有多大呀？咱就说这个春天天亮的早点，6点也该亮了吧。3个小时从大门走到里屋，这放只蜗牛这都爬到了，更何况将士们在外头嚷嚷半宿了，哎，这真是这个婴儿般的睡眠质量啊，愣是没听见，还就得等赵光义进来禀报了才知道，哦，出这么大事了，那我赶紧出来看看吧。
1: 当赵匡胤掀开陈桥驿站屋外的门帘瞬间，历史的帷幕也同时被拉开，将士们将拥立天子的期盼化为披挂在他身上的一袭黄袍，从此黄袍加身四个字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权力交接符号。自此黄色在历史的轨道上疾驰而去，与其他色彩悄然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然而看似尊贵的色彩背后却是它易染易得的特性，这与其他需经繁复工序提取的珍贵染料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么同样被称为黄，天子袍服所用的染料与民间所染之黄是否存在天壤之别？这个浸染天子黄袍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0: 那么看见领导开门了，手持兵刃的这个将士们一并说道，诸君无主啊，愿册太尉为天子。皇上死了，军中无主，我们愿意拥立太尉您为天子。然后不等领导反应，有那懂事的嘛，直接就要以黄衣甲太祖身，黄袍就给您披上了，不光衣服披上了，我还得给您扶上马送一程，大家还得在下边这个接呼万岁，这戏码必须得做足了，对吧？这时候戏引上来的赵匡胤就当然得把这漂亮话说到位嘛，说哎，我现在

0: 有命令，你们还能听吗？众将肯定都听话呀。然后赵匡胤就开始说：“太后主上无节，北面视之，如被不得进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亲临，朝廷府库世庶之家，不得侵略。用令有重赏，违即奴禄入。”啊，就是说啊，这个从现在啊，开封城里边，这个太后皇上，咱们都是人家的臣子，你们可不要去惊扰人家。这个朝中的大臣们呢，那也都是我的同僚，你们也不能去霸凌人家。这个朝廷的所有的府库、百姓人家的家产，一分钱都不能动啊！违抗命令就严惩不贷。这一出啊，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的戏码，你以为结束了吗？并没有。到这里甚至还有一个谜题啊，我们是至今都没有解答，那就是北汉联合契丹人这个攻后周的这个消息，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面对近在眼前的这个啊敌情，赵匡胤有时间回去篡个位吗？即便是说有时间啊，在陈桥驿来了这么一出，那应该是翻身上马先去讨贼啊。毕竟军情如救火啊，这个战场上很多机遇是瞬息万变的，作为沙场的老将，赵匡胤不会不知道的。他能两天一夜带兵在陈桥驿住了个民宿，又转身回京了。很多人猜测，其实北汉入侵后周的消息大概率就是赵匡胤散布的假消息，为的就是要把这个兵权牢牢地攥在手里，手握重兵啊，身上的黄袍才能穿得踏实。而这个黄袍在此时已经完全的就是跟皇位画上等号了，甚至我不需要任何的附加条件，所有人都知道只有皇上才能穿这个至尊之色的袍服。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黄色的垄断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一个程度。不仅仅是黄色的衣服啊，就连这个黄色的纸、黄色的餐具、黄色的床上四件套，一切的一切啊，都不允许外人使用。此时黄色已经在历史的快车道上起飞了。在其他的颜色们他们还在争一个正经编制的时候，高高在上的黄色已经成为了统治者的这个个人诉求，强化成了一个超级颜色啊！这个颜色是拥有排他性的，原本只是代表大地气色的黄，成为了这个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下的一个特权的烙印。可是当一切回归自然，那么这个金贵的黄色啊，却像厚德载物的大地一样，我是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材料染出最绚丽的黄的。自然界当中可以用来染黄的植物有多少啊？我把前面讲的所有的那些染红、紫、蓝、绿的这些所有植物加一块儿啊，差不多能够数。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易得的颜色，甚至会让有些人认为说，阳间之所以定黄为上服之尊，是因为他例行节俭啊，黄色布料便宜，那么以身作则之下他选择了黄袍啊。有这种说法的人，那我只能说你还不了解黄泉。同样是用来染黄色的植物，不同植物的这个珍贵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黄色的衣服自古有之啊，从象征上古皇帝土德的这个黄衣，到周礼当中皇后祭祀蚕神时要穿的那个黄色的居衣，再到冕服当中啊，象征着大地的这个红黄色的夏裳， 这些颜色尽管都是特权阶级的这个专有服饰，但是并没有限制百姓穿。隋唐开始对于黄色的垄断是这一时期强化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表现，皇权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而皇帝们不再甘心只做贵族政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想要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因此从各个方面都要凸显皇帝权力的特殊性。唐成隋制，皇和皇成为了彼此唯一的好朋友。史料当中可以查到的古代用来染黄的植物啊，多达十多种，栀子、槐花、柘木、郁金、姜黄啊等等等。而且这些植物只需要通过最简单的煎煮，它的染色成分就能自己跑出来，然后随便的顾一下色，就能得到颜色明艳并且色牢度极佳的黄色布料。这绝对是属于大自然追着喂饭吃的代表了。您要是皇上，可能因为它便宜就用它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那么既然这么多植物都能用来染色，那咱就挑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看一看啊，栀子和柘木。先来看看栀子，没错啊，这个栀子就是大家非常熟知的那个香香的栀子花。我是因为从小在北京长大，记忆里最常见的花是月季，那时候真是走到哪儿都能看见，那几乎是没有见过栀子的。第一次看到满大街的栀子花是上中学的时候，去武汉的姑姑家玩啊，当时真的震撼到了，那真是能香出一整条街。那大家印象当中的那个栀子花是白色的嘛，对吧，大大的，但是我们不是用花来染色，我们用它的那个果实。栀子的这个果实里面是含有大量的这个栀子黄素，也就是这个染色的一个关键的色素。之所以我第一个要讲栀子，就是因为它应该算得上是这个秦汉以前中国应用最广的这么一个黄色的染料了，就连宫廷的织染也是要用它的，皇帝的御服要用栀子染色。那慢慢的，这个野生的栀子供不应求，于是呢，人们就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那当时用来染色的栀子，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观赏型的啊，又大又香的栀子花是有区别的。现在的这个叫做重瓣的大栀子，它呢只负责貌美如花，不负责传宗接代啊。这个染色用的栀子是传统的一个小花儿。那么作为这么一种常见的经济作物啊，这个种栀子的收益在当时来讲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按照史记的这个货殖列传当中的记载说，千亩制芡，千骑将酒，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也就是说，我种了一千亩的这个栀子茜草，可以获得的财富甚至啊能跟一个千户封地的侯爵媲美了。其实不管是奇民要术、天工开物，还是本草纲目，几乎所有记录过栀子染色的方法都特别简单啊，就是直接拿出去煮就可以了。那么加上栀子又非常容易种植，拿这个东西染出来的黄袍

哦，能有多珍贵呢？如果说栀子是一种大家随处可见的这么一种植物，那柘树啊，这可就不那么常见了啊。这个柘树有多珍贵呢？啊，这么说吧，民间有一个说法叫做南檀北柘，啊，这是可以跟紫檀放在一张桌子上掰手腕的木头，那一定便宜不了，对吧？紫檀是南方的选手。柘木呢，因为生长的它非常非常缓慢，成为了我们北方的大宝贝儿。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北京有一个挺有名的一个寺庙，那就是位于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有一句古话讲，说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这个潭柘寺作为了北京建城史的见证啊，可见其存世年代的久远。那么它的名字里面恰巧就有一个柘字，就相传这座寺庙后面有一个龙潭，而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柘树。据说古时候潭柘寺啊是有柘树千丈的说法。那么这么珍贵的树种遍布山野之间，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这么一个谣言，说这个柘树的树皮是可以治疗不孕不育之症的，人们就开始争相的剥取树皮，导致柘树几乎绝迹。到了明朝的时候，这个寺里面就只有在这个三圣殿旁边保留了半截柘树，后来就被僧人们非常精心的看护起来了。如今在潭柘寺里面大家看到的柘树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的移栽过来的。那柘树如此珍贵，用它来染色的衣服，这谁穿得起呀？啊，那只有皇帝了。新唐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初天子服赭黄袍，金带为常服啊，其后天子以赭黄袍为礼服，而赭黄袍为常服。那么明确了，被皇家垄断的这个黄袍就是用赭树所染。那还敢说隋唐的皇帝是因为便宜才选的黄色吗？那绝对是因为珍贵啊。因为柘树染出来的这个黄色在阳光下面是能显现出红色光泽的，而这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就像极了日光。我们只需要明矾简单的固色眉染一下，就可以得到一个有一点红色调的那个柘黄色的丝帛了。自从隋唐开始黄色被垄断，柘黄几乎成为了皇帝的代称。在陈桥驿当中啊，这个赵匡胤披在身上的黄袍被元代的诗人欧阳玄写进了诗中，他说：陈桥一夜柘袍黄，天下都无酣睡床。一场兵变改变了所有人平静的生活，江山易主，面临的就是新一轮的战争和政治洗牌，天下谁还能睡个安稳觉呢？黄色从诞生之初啊，就是与大地紧密相连的颜色。我们的土地是黄色，我们的母亲河是黄河，我们自古都在追寻天地之中。而这中央土的代表，它就是黄色。没有了大地，四方的天也就没有了意义。在追梦的路上，你当然需要仰望星空，每一颗闪耀的星星都在指引你向前的道路。但是，请不要忘记低头，脚踏实地，土地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你来时的路。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咱们中国人相互之间请客吃饭、看电影或者送个什么礼物啊，那个情形大多是在半推半就之间的。接受者一方啊，通常会说：“哎呀呀，你太客气了。”反复推让几个来回，就说：“哎呀呀，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那就谢谢了。”有人说啊，这是一种含蓄；也有人感觉好像有点虚伪。其实呢，这是一种传统，一种礼仪习俗。咱们中国人认为啊，对待邀请和礼物的轻易接受或者是过分的推辞都叫不恭。孟子呢有个学生叫做万章，有一次向孟夫子请教：“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却之却之就是反复推却，拒不接受的意思。万章可能认为啊，哎呀，你的心意我领了嘛，礼物我就不收了，不也是一种恭敬吗？于是便问孟子：“为什么说反复推辞别人的赠与是不恭呢？”孟子就说：“尊者次之，曰：取所取之者亦乎不亦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复却也。”这段话呀，孟子说了三层意思。一是尊者所赠，尊者就是长辈或者地位高的人；二是啊，对待他们的赠礼，内心里应该掂量一下这些东西来路正不正，合不合意。第三层，这是个礼节问题，这礼物并非不义之财嘛，你反复推辞拒不接受，会让人家脸上挂不住，下不了台。所以啊，而后受之，所以故复却也。万章问学孟子的这段话就记录在孟子万章下，也是成语却之不恭的出处。意思是对待别人的邀请啊、赠与，如果拒绝接受就显得不恭敬。历史上有一个案例值得我们参考，是见《后汉书·杨旭传》。杨旭是东汉泰山平阳人，现在的山东泰安人。这个人受灵帝之命啊，到南阳郡担任太守。上任不久，郡里的一位府丞就给他送来一条鲜鱼，让太守大人尝尝本地的特产。府丞是郡守的属官，下属给上级领导送鱼啊，杨旭啊不能不给这个面子，推却再三，最好还是却之不恭，把鱼收下了。但是杨旭心里知道，他新来乍到的，不少人都在观望，府城这个头一开，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久而久之可能会带坏一郡的风气啊。这就是对义和不义的评估了。杨旭呢就把这条鲜鱼挂在柱子上，日晒风吹的，没多久就变成了鱼干。一段时间之后啊，府城又送来了一条更大的鱼，杨旭一看果然又来了，指着那柱子上悬挂的鱼竿说：“你不要再送了，你上次送的鱼还挂在那儿了。”府丞一看满面羞愧啊，就退了出去。事情传开以后，杨旭的下属再也没有人敢找他送礼请托了。南阳的百姓对他是交口称赞，称他悬鱼太守。明朝大臣于谦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出渡》，诗中就用了悬鱼的典故：“圣禧门前无贺客，决胜厨内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下，闲月床头几卷书。”出渡就是过生日嘛。诗的大意是说，他生日的那一天，最让他高兴的是门前冷落，没有人送礼。南窗之下清风吹拂，读几卷闲书，那实在是清静快乐的事啊。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 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不求甚解，这四个字一出啊，通常的习惯性反应必然是哦，骂人的话，一个贬义的成语嘛，几乎可以不加思索。当您进一步了解到这句话不是一般人说的，它是陶渊明说的，那脑筋或许会停顿一下，会多拐一道弯。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田园诗人，有田园诗人之祖、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称号。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还有饮酒诗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不少人认为啊，《五柳先生传》可能是陶渊明的一篇自传体的散文，文字非常的幽默俏皮生动。他写道啊，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成语不求甚解的出处啊，就是这篇文章。他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说读书应该着重领会精神实质，不要刻意于一字一词一句的理解。后来呢，多用了批评读书人呢不认真、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不做深入的研究。其实啊，读书有粗读和精读之法，粗读是快速浏览之法，精读呢是逐字逐句深入探究之法。人言古今图书汗牛充栋啊，那穷其一生也不可能读完，所以你就要有所分辨。粗读浏览是博览之法，广泛的涉猎以其获得更大的信息占有量，同时它也是筛选之法。那从众多的书籍里面发现值得精读的目标图书，所以读书必须处理好博与阅的关系，联系上下文呢。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目的啊，就在于会意，领会文意必须掌握全文全书，要观其全貌，知其宏旨。因而在读书的过程中啊，最好不要有滞，滞就是阻碍，就像道路阻塞不能畅行一样，过于流于字词章句的理解啊，你的思路必然会随之迟滞，受到阻碍，甚至会停顿中断，难以获得精神认识上的开悟。所以陆九渊象山先生就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也就是你还没搞懂的你先放过，不能太滞。陶渊明的会意读书法应该有点类似于开悟的一种心理感受，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读书的快乐就在有所得有所悟。与陶渊明持相同读书法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王粲的英雄纪抄啊，说诸葛亮和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三个人玩得很好，一道读书游学，但是石广元那三个人呢悟意精熟，而亮也就是诸葛亮啊，独观其大略。观其大略其实就是不求甚解，但求会意的读书法。读书的高明之处啊，其实不完全在于你读过多少书，而且能够做到什么过目不忘啊，甚至过目成诵，也不在于你如何长于训诂之法，你字字句句都能够理解得十分的透彻，而在于你能否透过书面的字里行间读出蕴含在其中的深层意思。与咱们这个搞历史的人作为例证啊，同样的一则史料，你能读出别人没有发现的意思，你就具备了超群出众的史实。史实就是史家的实践，是决定史家成就最重要的一种素质。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李小二组合，
3: 还是我们俩，我是志勇，大家好。
4: 哎，大家好，我是李欣，李小二继续西行之路
2: 啊。没错没错，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特别节目啊，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的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八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八个字啊。说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我们知道《西游记》取经四人组这四个人成团以前互不相识，互不了解，就这样被临时凑成了一个团。这样的团员之间，可以想见天然的存在不信任感。当天然存在不信任感的时候，这种不信任还往往围绕着这个强者来展开，尤其是孙悟空、唐僧，相当于两个团队，然后吃瓜群众的是猪八戒和沙和尚哈。我们来看一看其中的一集，这个唐僧师徒遇到了红孩儿，红孩儿把唐僧抓走之后，孙悟空啊是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他的两个师弟。其实过去都是猪八戒来说散伙，这次孙悟空用散伙的方式来考验这俩，说散伙吧散伙吧。这个沙和尚听完之后吓一跳嘛，他说你看咱们为了菩萨的善果坏了自己的德行，惹人耻笑，说我们有始无终啊。孙悟空说，哎，兄弟你说的也是，奈何你看师父不听我的话呀，怎么样，你看咱们现在进退两难呀，八戒你说怎么处啊。八戒就说，哎呀，我刚才失口乱说了几句，我这个其实也不该散啊，听沙师弟的吧，啊，去寻那妖怪救师傅。孙悟空立刻就回嗔作喜，说兄弟们还是要来结同心，咱们去搭救师傅去。怎么来看孙悟空用这种试探的方式来考验他的两个师弟猪八戒和沙和尚？
3: 他首先呢，他是一个不叫发泄吧，但是也是一种这个极端的考验。怎么叫极端考验？就是之前我就说了，红孩儿是妖怪，你们俩非说不是，你说不是，我的气儿我得撒一撒吧。首先第一个，散伙吧，这是一种表达我的态度，表达我的情感的这么一个，哪怕是个气话，我也得把这个态度告诉你们，就是你们俩不听我的。是吧？老和尚不听我，他是凡人，你们俩是有一定的修行的，为什么还不听我的？哎，这实际上对他俩是一个讽刺。但是猪八戒呢，一听这个，哎，你说散伙，那散就散呗，我怕这个。那么孙悟空说散伙的第二个功能又出现了，分化小团队。那么沙僧是不敢散伙的，为什么？沙僧在这个团队里边，他的归属性最强。他为什么归属性强？因为他散伙之后的成本最高，因为孙悟空用这种半威胁的方式，分化瓦解了对方的隐隐存在的一个体制内的小同盟。他俩原来都是大将嘛，孙悟空是个草泽出身嘛，然后并且还拉了自己同盟军，而且还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这是一个很高明的手段。
4: 哎，郑老师说的这就是一个叫破产清算成本的问题。确实沙僧的成本是最高的，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呢，他的这个态度就更坚定啊。这个四大名著里呢，我们发现这些人聚到一起，你看三国式的结义跟水浒的结义，这种东西是有信任的啊。刘关张是为了拯救天下，对吧，拯救黎民。水浒传呢，大家兄弟们落草为寇，大家为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说了，《西游记》这是一个工作单位。我们原来说过，公司不能当成家庭来管理，因为大家是为了达成一定的目标，克制住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形成这个团队的合作，最后完成项目。所以《西游》这四人组，就按照小婷刚才说的，开始大家都不认识嘛，没有渊源，志也不同。咱说道合吧，也就是为了取经，原来大家也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们之间其实原本没有信任可言。但是有什么呢？有你必须完成的任务。 所以你这三个徒弟呢，你是戴罪立功，你是有这个违约成本的，就是不让你被压到山底下，不让你变成猪这种在那哈，也不让你什么每七天被飞剑给那个刺心，你是靠这种叫挤压，把这个团队挤压到一起，你没有退路。信任一般在什么时候有呢？除了大家志同道合一块玩，这个中间慢慢形成信任，其次就是挤压到一起。所以信任首先建立就是这个团队它是没有退路的，外部施加了很多方式，比如你说观音菩萨给这个紧箍也是一种方法。所以呢，开始是外部挤压，把这几个人牢牢的捆绑在，就是你要慢慢的磨合，度过最开始互不信任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信任。
2: 猪八戒每次说散伙的时候，是真的是要想要散伙。孙悟空绝不是真的想要去散伙去。他要散伙，他自己早就走了，
3: 是
2: 完全不用说还要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对吧？他是有能力的人。其实我们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种信任要不要去试探，该怎么试探团队里面。
3: 这个要不要试探，这个是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境啊、来进行。有的呢一试探就试探坏了，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啊，这个恋人之间，就是也有专家人家提出来要慎说分手。你就事说事儿，你比如说你答应我的，5:30你给我买个蛋糕，你没有买，你就是说事儿就行了。说完事之后这个事就了了。哎呦，你看我就是粗心，我是答应了，我忘了买了，你还有一次你也忘了，以后不能这样忘。哎，你就说事儿，你别上升到很高啊，谁第一你不爱我，要咱俩分手，这种话呢，第一呢你说多了这一点都不值钱，这他也知道你不会跟他分手的，你这个话就等于白说了，就没有任何的，反而没有威慑力。第二个，真的分了你也不愿意，何必呢，是吧？像这种就是少做这样的试探。但是有些事儿呢，比如说这就刚才公司里边很多事情啊，但恋爱中双方都有爱，这是有一个前提在里边的。公司里边领导对你有啥爱啊，有时候不是爱的问题，是吧？或者说这个高管对你的就是管理的问题，你得知道他的底线，你不试探你不知道底线在哪儿，你得，所以说叫尝试性的，是吧？比如说这个他是真的不想让你干这个活了，想让你另外想干别的，想把你逼走，还是想让你干但是要拿你一下，这你得先判断准了才好决策。比如有的时候就会主动给领导提出说，要不让谁那个另外的部门的李新经理让他来干，他也挺有经验的。哎，不让他干，他干不了，还是你啊，只有你不错。对，这你就试出来，就
4: 这个项目风险蛇的风险太大，不能让他干，让只有干。
3: 你试出来你就放心了，是吧？所以在工作单位中，就是当你不知底线的时候，那你当然要趟一趟底线啊。在感情中尽量不要做这样的，因为这种汤实际上是很伤感情的。这是我的两种判断，两种情境。
4: 哎，志勇老师刚才说的恋人的这例子，我觉得非常恰当的形容孙悟空这时候的提议。我倒不特别认为孙悟空是试探，恋人说咱们分手啊，其实未必是试探，是发泄。就大家吵的时候吵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大家舒服不了了，我愤怒到极点，我说那既然这样，就所以那个时候往往没有理性说我试探看你怎么样啊，往往是发泄。孙悟空这次呢，我认为是发泄。为什么呢？第一个，孙悟空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这个取经的这个叫责任使命感的时候，他能取代唐僧说这个东西你唐僧不干我也干，他一直只是我就是跟着干，你唐僧要信用我，你承认我的不可替代性就行。所以他可以坚持的做，但是呢他没有那么深的这种使命感，说唐僧不在了我还替他再考验一下这俩师弟。这俩师弟啥样我估计他也知道得很清楚。
3: 是。
4: 所以呢应该是发泄。为什么发泄？这个我们要看原著就能看到，因为唐僧在外人面前羞辱了他。就红孩变成小孩捆到树上的时候，他反复的说这小孩极其可疑，就是妖怪。唐僧说那不行，他不是妖怪，必须得救，非但救还让他背着。让他背，然后红孩使这个叫什么千斤坠啊，什么搬山法给他压到那儿，红孩跑到上面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对孙悟空特别是前期的时候，一个技术大牛，公司在跟外面谈技术平台的这个方案的时候，完全无视他在公司的这个叫大牛身份。明显的承认对方的这种技术方案或者技术说服力，这个对于靠这个叫技术吃饭的人而言，这是不可，因为他就这方面有说服力，我就火眼金睛，我就能降妖除魔，你拿妖怪让我背着。所以对孙悟空而言呢，发泄是主要的。当然如果我们提升他的这种叫心理的城府，比如他也会做戏，这有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我在师父不在的时候，我告诉你猪八戒和沙僧， 散伙这件事儿不是你们的秘密武器啊，
3: 嗯，
4: 我完全可以提，我提比你们提要更有说服力啊，我说走就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

0: 没人奈何得了我，只要师傅不念经不咒，不索赔我，不让我有违约成本，我走分分钟比你们幸福得多。所以搞这么一次以后，你猪八戒和沙僧不要再拿这个方法跟我讨价还价。
1: 再来看第二次哈，这是在第五十章的时候，孙悟空他们遇到了青牛精。这个西游记当中这一幕特别出名，唐僧让孙悟空去化斋，孙悟空发现这周围妖气特别重，说咱换个地方吧，但唐僧说我就是饿了。孙悟空于是要去化斋，但是走之前就再三强调啊，你不能走动，你只能在这儿。可是孙悟空人都走了又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为什么？我知道师傅你这个人啊没坐性，就是你坐不住，你肯定得走啊。这样吧，我给你画个圈，你别出来，在这个圈里我能保证你不受妖魔鬼怪的侵扰，你如果出了这个圈，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交代再三，而且说是万万千千，然后这个孙悟空才走的。走了以后呢，唐僧就是没坐性啊，然后在这个圈里，猪八戒多了解唐僧啊，就说你看这是牢啊，这哪是，这是铜墙铁壁，
2: 画地为牢
1: 啊。其二啊，说你看你在这儿冻得脚都冷，你得走一走。其实我觉得猪八戒只不过说出了唐僧的心里话。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画的这个圈为什么没能够圈住唐僧？
3: 这个画个圈啊，其实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隐喻，这是在立一个规矩，就是你们必须在我所立的规矩里的范围里边行事，对吧？那么立规矩，我们根据马克思韦伯的这个政治哲学来判断哈。那么立规矩你得有资格啊，谁能立规矩啊？那么无外乎有这么几种啊。第一个，你有法理的允许，就是按照法律授予你权利，是吧？我们车管所就可以管你的这个车交通工具，因为这是法律赋给我的职责嘛，这是法律赋予。但是法律就是咱小说里的情境，西天佛祖授予孙悟空给唐僧画圈的权利了吗？没有授予，观音菩萨也没授予啊，授予了这个唐僧管理权。按照法理，我是画圈的人，你是圈内人，怎么反过来了？这唐僧第一就不服，依法我是老大，怎么成了你给我们定规矩了？这法理上他并没有正当性啊。第二个呢，就是靠绩效，我谁画的圈能够有效，对咱们有好处，听谁的。孙悟空这个圈是有绩效功能的，按说也有说服力，也有正义性，只要在我圈里你受到保护嘛。可是绩效需要证明，你说画个圈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大闹天宫你怎么没画一个呀？你看你也不照样不是也被打到底下来了吗？其实他能可能就能防住青牛精啊，但是没有证明，就是等于说没有事实的验证。如果说真的这次之后再画圈，估计老和尚不敢动了。唐僧啊，其实根本不是没有长性，你看他和那个变法斗三仙时候，那他就是我最擅长坐山，
1: 坐哪？对，
3: 我坐三年都带不带动的，他怎么能没长性呢？他有的是长性。猪八戒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也是，你这是画地为牢啊什么的，实际上也是在就着法理来说事儿。你看他把咱关监狱里了，你应该关他，这是个潜台词没说出来的。第二个，你脚都冷了，这个圈能防住什么妖怪啊？这里边又否定了绩效，就是在绩效没有证明又没有合法性的前提下，你要作为一个这个部下，你给领导画了个圈，这里边就存在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悖论了。那么这样，如果要想你的规矩有效怎么办？这个圈不能靠你自己的加持，你起码要开一个内部的取经人内部的会议，大家统一一下，以这个首长的名义发，说师傅，要不这样，您委托我，咱画个圈儿。哎，这就能把这事定下去。
0: 孙悟空可能知道，一旦要开会投票表决的话，他没几票。我估计像猪八戒这种，你不投票，我还想方拆你的台呢，何况你要投票哈。哎，周老师说的这个，确实就是一个画圈权的问题哈，就是立规矩权。照道理呢，唐僧有画圈的权利，
3: 对，
0: 但是唐僧是外行。这就是很多情况下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就是内行他懂，但是这个权利只有领导才有。
3: 是
0: 到这个时候，到底是风险规避重要呢，还是权力的这种掌控重要？这个在不同的时段判断不一样。比如唐僧经常会出现这个风险偏好忽高忽低的状态，比如刚被人抓过一次弄过一次之后呢，风险偏好就变低，对孙悟空这个言听计从就好一些。
3: 是，
0: 但一旦一段时间平安没什么，而且有一段时间呢是各路的这种资源都来帮助他，他发现哎，我不用你们保护，我上面自有保护的啊。在这种情况下，他风险偏好一高，对孙悟空的这种，那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画了这一次圈，结果事后证明他吃亏了，但之后好像也没再画。这也是双方第二个底线。第一个底线是你不杀生， 你上升我们取经就没意义了。第二个底线就是风险再高，我也不能把画圈权授权给你，你可以用八戒，但是你不能取代我的这个权利。所以某种情况下讲呢，这个不断的有这个叫底线的尝试，恐怕呢才是双方刚才提到的建立信任。建立信任，首先你不要碰人底线。
1: 哎，对。但是从孙悟空来说，他原文当中真的，他就是我知道师傅你没慎作性啊，我就给你来个安。
0: 作性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如果这个他是这么说的，原著还有一个人说过，猪八戒也说过，就是咱们原来说过的，当孙悟空让猪八戒说你到底是看师傅还是去巡山，猪八戒说我老猪最没作性。那如果唐僧知道这个，发现哎，在你孙悟空的心目中，我跟猪八戒，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唐僧认为自己在作性这块儿应该是最强的，结果你把我等同于八戒，那我更不能接受。
1: 我们知道孙悟空他肯定是团队当中能力最出众的人嘛，他之所以画那个圈儿，就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自信。
0: 对，
1: 我画这个圈儿就能保你们无虞，同时也是对这个圈里人的不信任。我为什么走了又回来再给你们画一个圈儿？是因为我知道，我要不画这圈，你们肯定就离了，你们就乱跑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画这个圈也没有圈住这些他的这些师傅和师弟们哈。所以，当这个能力特别出众的人，是不是本身也自带这个不信任他人的这种属性？怎么去调整呢？
3: 这个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场景啊，是父母教育子女。我小时候，我爹妈就经常给我画圈儿。
1: 你这不是爱情就是教育子女。
3: 真的，这个他的能力自控能力肯定比我强，对吧？他就是说，哎，对我是其实是不信任的，就是我们俩要上班去了，你在家肯定不好好学习，所以说呢，我必须给你做几个禁令哈，你必须得完成多少多少作业，你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碰，家里有个琴不能弹，那时候我也不会弹，瞎弹啊玩那么就是，电视不能看，然后什么时候弄了很多，但他越是这样的话呢，你知道这个孩子是有什么心理啊？说既然父母管我这么严，就是我当时的心理就是他一回来一定
0: 碰一下怎么样，
3: 也不是那样，我就是他要回来的话，我一定在他的管辖下，我是跑不了他的监督的。那个时候我就必须得好好学习，但他既然走了，我不在不趁他不在的时候玩一下，我什么时候玩呢？染则何时而玩也，没地方没时候玩了。所以你不是管理能力强吗？那你在你能管理我的时候你管理我，管理不了我的时候那我就赶紧逃脱。读书杂志上曾经有一期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叫弱者的抗争。弱者怎么能抗争强者呢？强者对弱者的控制很严吗？就用一种消极的不合作的方式进行抗争，使你的这个政策，使你的意图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的被变形成不成样子。你想让我干这样干吧，你比如说你好好写作业啊，把这个单词抄五遍，我抄五遍我心里特别不情愿，那我怎么办呢？我抄的时候有口无心，我脑子想着别的，我故意抄的歪歪扭扭，抄完之后啪打一顿，然后重新抄，前两个字写的还行，后边马上，就你知道你在这个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候，为什么非常生气，气的都不行是吧？我们网上看过很多段子，是因为实际上是你在滥用你的强制力，然后这个孩子呢，他心里特别不情愿，不情愿的话，他前两个字就迫于你的淫威可能会很认真，后边马上就会松懈下来，就是用这种消极的方法获得一些自己的自主权，其实他是在追求一点点自主权，同时对你的管理效果形成一种消解，他心里是很高兴的，就像猪八戒的躺到那儿去，说是巡山就是躺那儿睡觉，这实际上对孙悟空权威这种消解一种反抗，就一种消极反抗，不敢积极反抗，积极反抗挨揍了吗？那么要想强者要想获得底下弱者的信赖，就一定要这个收敛一点强的气味。我们常说，
0: 就我求你了，别出圈啊，我给你跪一下。
3: 对，那倒不至于，就是老头靠捧，小孩靠哄，是吧？哎，你得捧一点，哄一点，这实际上就是能够把这个强弱关系对比不那么明显。不要人觉得，哎呦，我是个弱鸡，我不听他的不行。那个把他心里的这种对抗感消除，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0: 这个360度无死角的信任是不存在的啊。我们说这个信任本身也是分角度的，比如说主观的信任和客观的信任，比如说就是情感，他对我是充满善意，这样的话呢，我无条件的信任他，这是一种客观上就是能力，说你这事儿你做不了，我为了让你好，我不让你出圈，这叫客观信任。这两个一旦纠缠到一起，其实很难处理。我们知道《三国演义》也好，《水浒传》也好，为什么结义？ 结义就是形成了这种信任的一个基本范围，就是我刘备是大哥，我关羽和张飞可以为大哥死，

0: 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嘛，对吧？
1: 对，
0: 我既然能为他死，我有什么不能听呢？他不让我出圈，我连死都可以为他，这就是兄弟为什么要结成。但我们知道西游记不是结义，西游记是职场，大家是为了一个项目一块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我为你死的问题和你为我，所以他们试图到最后也无非就是一个咱们这一期说的就是互相扶持的概念，没有说谁为谁就要死去挡箭，一直都不存在，这就是不结义，而是大家在职场的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职场靠规则，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要有风控部门，就是金刚圈的这个问题是风控，包括志勇老师说的，你小孩你不能碰这个，不能碰那个，在公司里就是风控，就你这业务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你不能触及让公司这个运营受到危险。但是风控跟业务部门一定是两个部门，要不一个部门，比如说咱们说金融机构，你既做这种资管产品，你自己又管风控，那你风控是零了，你就扩大，你该做那什么不良资产你就全上了，对吧？所以正常情况下，既然是公司，是一个职场的合作的形式，要有一个独立的风控部门。这样的话，风控部门在这个评估安全性上凌驾于业务部门、职能部门，当然它本身也是职能部门一部分，甚至是老板之上，它是独立客观的嘛。在金融机构、在投行、券商，风控部门能否决所有的这个业务？西行四人组没有。这就变成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画这个从业务可行性上是站得住的，但没有人在关键的时候独立于孙悟空，就孙悟空走吧，我大家形成了，我说师傅你不能出，那个二师兄你不能出，没有这个部门。那你孙悟空说你画了别人就不能出，那是业务的大忌，就是业务和风控合为一谈了，凭什么你说不能出就不能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少了风控，这个没有之后呢，大家都不能跟他统一，比如说唐僧是外行，孙悟空又是业务相关方，所以就造成了孙悟空只要画，所有其他的部门都质疑他，凭什么你说就行？
2: 我们接下来再说另外一次不信任的这种集中爆发，就是在这个56章的时候，因为遇到了山贼，孙悟空打死了这些山贼，导致这个团队的不信任集中爆发，才有了后来六耳猕猴的趁虚而入啊。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
3: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4: 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5: 二师兄，
6: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3: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4: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4: 咱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6: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3: 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6: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3: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6: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4: 驾。哎，师父。
5: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
2: 我们看完了这一段哈，在六耳猕猴出现之前，整个团队已经有一次这个不信任的集中爆发，其实已经快濒临，我认为这是在《西游记》当中很危险的一幕。
0: 对，面试被飞这个词用的很少。
2: 没错没错，这是其实是头一次把师徒四个人的心态都做了一番描写。唐僧怀嗔上马，孙悟空带有不睦之心，就是睦是和睦的睦。
1: 对，
2: 沙僧和八戒两个人怀有嫉妒之意，说师徒四人面试被飞，脸上一套心里一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小九九，这真的算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团队为什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1: 其实呢，就是打死了山贼，这是个引子。这个首先，我打他没错，他是内心是认为
0: 是我是为了你
1: 啊，对，也是为了你。他本人也是个坏人，打的没错。第二个，你突然给阎王爷祷告，这阎王爷能管得了我吗？你这就是侮辱我，到那告状，我任你到处告去。哎，这实际上是又打了唐僧的脸，这是孙悟空的反羞辱，羞辱与反羞辱在这一幕上展现出来了。那么当然，这个羞辱 还是暗中进行的，就是双方呢都没有撕破脸，但是实际上伤害很深。就现在网络词叫什么？伤害不大，但是羞辱性极强。
2: 嗯
1: 啊，这是唐僧和孙悟空之间的。剩下这俩徒弟之间呢，刚才说书里写叫嫉妒心。孙悟空，你显摆什么呢？你不就闹过天宫吗？你不就打过地府吗？你这都是破坏规矩，你还骄傲呢？不以为耻，反而为荣。他实际上是这俩人是羡慕孙悟空的能力。但是在能力上没法否定他，只能从道德上，这就是取经团队内部由于这么一个破事儿，引发了羞辱、反羞辱以及群体羞辱、群嘲，就是我说这个之后，你们我都看不起孙悟空，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心理，群嘲和反群嘲啊，一个团队一旦走到这个程度，这是神话小说，后来没啥事儿啊，并且这个任务也很重，这个任务逼迫下又捏合在一起了。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极难。这个捏合，
2: 嗯
1: 啊，因为这个羞辱这个事儿，他很难用理性去解决了。
0: 打完贼人以后，唐僧第一没念紧箍咒，你杀生了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业务尊重是有的，
1: 嗯，
0: 而且到这个时候不以这种强硬的走程序的方法说索赔、开除，你给我交钱，我给你念紧箍咒，都不是。唐僧比较温和，孙悟空当时的态度是这样的啊，按志勇老师说的，说什么阎罗告。他当时列举了一批我跟玉帝的关系，
1: 对，
0: 我跟佛祖的关系，我跟观音的关系，我跟阎罗，我跟其他的地仙的关系，
1: 城隍，对，
0: 全都是我的关系。
1: 嗯，
0: 这有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创业团队掰是为什么掰？就是一路走来走到现在，到底谁起了主要作用？
1: 嗯，
0: 是我的资源起了作用，还是你的执照起了作用？你看他们借着唐僧这路，是唐僧是有牌照的，对吧？
1: 对，嗯，
0: 那在这时候大家就掰扯掰扯。到底是因为我咱们才走到57回一半了啊，到底是因为我还是因为你？创业团队就是这么掰的，经常有就是是因为我的市场资源还是因为你的内容价值就开掰，而且这个开掰呢直接对外公布了，就像你上市公司把领导层的这种争夺直接公之于众了，大家之间的互怼，这个带来的问题很大。然后呢，当孙悟空开始掰扯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业务关系资源全都放他身上了。其实猪八戒和沙僧没牌照，本质上你跟孙悟空一样是借牌照来修行，你也有很多资源，人猪八戒也找了很多事儿啊，什么找了很多资源，孙悟空说都是我，那就意味着你唐僧有牌照，我悟空有资源，咱俩怼行，反正我也看不起你，那俩相当于毫无价值，这就是一个现场的事。所以为什么那俩人那么愤怒，沙僧虽然不说，他也说那难道我总牵着马难道一点作用都没有，换一个普通人也行吗？完全否决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意味着他们不拿薪酬都行。这个时候激怒了沙僧，我认为整个的这个情节的这个主要的责任方肯定是在孙悟空这一方。
2: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继续为大家讲述。
7: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收听那些年，今天带来的这期主题只有八个字，彼此信任，相互成就。
3: 我们继续半点之前的问题。
2: 当六耳猕猴出现的时候打伤唐僧，唐僧说这是孙悟空干的时候，猪八戒和沙僧天然地选择了相信唐僧的话。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时候都已经81难，这时候已经过了，应该是45难了，
4: 差不多
2: 一半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他们对孙悟空就这么没有信心？
5: 这里边有这个一个叫逻辑可能性哈、啊。首先得有逻辑可能性，逻辑上孙悟空是有可能打伤唐僧的，而且孙悟空，兽性或者叫妖性嘛，可能没灭啊、只是靠紧箍咒约束着。然后今天又话赶话，又说枪了，而且说的特别枪，而这个都诛心了，
6: 撵走了，
5: 都撵走了、哎。所以说再回来再搞这一套，这个逻辑上成立，这是两个人相信的前提。第二个呢，是这两个人实际上他有情感好恶，在情感好恶加逻辑可能一叠加，这就太可怕了。这我们中国成语叫质子依邻，天下大雨把他墙淋坏了，在没淋坏之前，他的邻居和他的儿子都发表了预言，说你这个一下雨塌，到时候你东西得丢。但是他对他儿子呢，认为儿子真明智，对这个邻居说是不是你偷的，这叫质子依邻。质子依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你的情感偏好决定了你的判断。哎，逻辑上有可能孙悟空有可能打唐僧，在情感上刚把我们俩羞辱，我们俩对你能好吗？就心里边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个坏人，坏人又有这个
6: 验证了你是坏人，
5: 对，做坏事的能力、哎、做坏事的可能性又极高，他有动机，那他不是坏人是什么？哎，所以说一个鸭子叫得像鸭子，长得像鸭子，走起来像鸭子，他一定是鸭子，这是一句美国的谚语啊、嗯、
6: 请用英文说
5: 我害怕到时候你听不懂哎，所以说这个这俩人天然相信了唐僧。
6: 哎，所以一个人在职场上他的人设很重要啊，就是你无论你做了多成功，后来多有进步，大家对你的印象的界定就是这样，就你孙悟空就是一个妖性凶蛮，你到关键时刻就能做出来，你大闹天宫啊，你谁都敢打，你为什么不敢打师傅呢？所以有一个这种习惯的这种。对，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咱们说按正常思维，这兄弟两个没见过有人冒充孙悟空，这种情况没出现过，大家坚定地认为孙悟空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一旦有这么一个人，连观音都识别不了，只有如来才能识别。那就是在他们的这个叫职场的经验里，不可能有一个假冒孙悟空的人出现。假冒猪八戒的他见过，为什么呢？孙悟空也变过，
5: 对
6: 吧？但是假冒孙悟空的这个不在职场的常识范围之内，所以不可能。然后唐僧亲眼见到。第三个呢，咱说再深一度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明清话本有很多东西它很有智慧？唐僧从来没有出现被打伤了的情况，妖怪打伤他干嘛？要么就抓起来就吃掉了，对吧？要么就把他什么想跟他什么什么结婚啊什么的，就
5: 那唐僧被洗干净的时候很多
6: 啊，对啊，被抓起来洗洗都很多。但你说打了一下，然后不管他了，把东西抢走不要他，这种情况只说明一点，就是当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的时候，一个但凡有一点逻辑支撑的东西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所以信任的重要性呢，有的时候是团队之间，有的时候你考虑到你上层的这种不信任可能对降维的时候带来的这个问题可能是放大的。
2: 就像强者因为过于自信而不信任其他人一样，是不是团队对于一个强者也会有一些天然的不信任感？
5: 是，就是强者呢，他本身呢他带有一种这个无比的光芒，那么天然就会让这个跟他合作的人就认为啊，就第一个把自己衬托得非常无能，是吧？然后同时呢，因为他非常强，他带有某种游离性。我要是个 U 盘，我在你这个电脑能用，我八个电脑，我别的电脑还能用，
6: 即插即用。
5: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作为如果说我是个电脑的硬件，那我就考虑，那你对我有忠诚度吗？是吧？强者天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其实这跟皇帝猜忌武将是一个心理。团队对超强者往往会有一些制衡的 它也有一定道理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忠诚度有的时候虚无缥缈，很难去说，很难去什么的，你提前做一些预防，使他的这个比如说签合同啊，是吧，比如说用什么别的手段啊，一些核心机密分开去处置啊，这都是很好的方法。
6: 是的，就是这样，就是说什么叫强，说你强就意味着你有一些属性或能力是我覆盖不到的，是我不懂的，是不可知之地，所以这种不信任呢，不是说我判断你善恶，是我不懂，因为不懂，比如刚才志勇老师举的例子，就是那你有别的选择，我没有啊，因为你比我强嘛，所以我不知道你那些选择在哪儿，那我在判断你的时候，我只能认为什么的，就你跟我出发点不完全一样，因为你面临的选项、可用的手段和工具，你有的这种法术和技能都比我多，我用我有限的这个能力去想你，我知道我是想象不全的，所以由这个造成的不信任，不完全是咱们俩势均力敌，我就怀疑你人品有问题，我就不信任你，那个性质恐怕不太一样。
2: 哎，对于取经团队来说，这次的团队的不信任造成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必须要观音菩萨出面，而且是强制性的让孙悟空回归，才让这个团队再次整合到了一起。其实后面关于团队的信任依然考验有很多，在74、75章当中呢，师徒去途经狮驼岭，遇到了狮驼岭三怪。当时呢，一开始猪八戒以为孙悟空被妖怪吃了，于是跑回来说啊，咱们分家吧。孙悟空一回来的时候，看猪八戒跟沙和尚正在分行李呢，然后唐僧躺在地上啊打滚开始大哭。这个时候这个团队决定要继续去打妖怪，猪八戒跟孙悟空去打妖怪，但是因为他们互相的这种拆台，导致猪八戒被妖怪抓走了。和狮驼岭三怪相比，你看三个妖怪真的都能团结在一起，怎么看这个时候了三个师兄弟还在互相拆台的情况？
6: 这个孙悟空跟猪八戒之间的对话，我们基本就当小品看，就人家作为一个作品，一定要有这种插科打诨的这种出现哈。这个猪八戒呢，就是孙悟空跟猪八戒说话里有七成是假的，不是哄的，就是骗的，要么是奚落的，要么就骂的，反正基本是这样。那我们说孙悟空说狮驼岭，狮驼岭呢，我们知道狮驼岭的三怪是他这一路上其实最难打的，因为那个三怪就咱们说过那个大鹏，
5: 对，
6: 跟他就凭着打，都不用法术就把他给打倒了啊！那个非常强，而且最后发现是如来佛的舅舅。
5: 对，如来的舅舅。
6: 所以这块是非常难的。那孙悟空说，人家妖怪都有这义气，咱们说过，人家那叫结义兄弟，就像《水浒传》水泊梁山一样，人家大家是为了生活的舒服，志同道合一块打，所以一定比职场上这种要深刻是一定的。所以你看，孙悟空前脚说咱们也义气一下。后脚就他先把猪八戒给坑到那儿了哈，然后这里面有几个细节，第一个就是呢，这是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要分家的。那原来孙悟空被撵了很多回，撵走就撵走了，对吧？那在猪八戒心目中，你孙悟空走了，正好该我表演了，因为这次就在咱们说是六耳猕猴之后了。六耳猕猴，咱们原来做说孙悟空三次离职的时候就说过，那个之后唐僧就不撵了，为什么？因为孙悟空得到如来佛祖的认可，叫同登连坐，是合伙人了，就变成俩老板了。这个时候，猪八戒啊、唐僧对孙悟空都认可了。这个之后，这是第一次我印象里的，就是孙悟空出问题了，猪八戒就想分家了。那就意味着在他们心目中，孙悟空跟唐僧是一个级别了。就是大师兄没了，咱们也不能去取经了。所以对他的地位的认可，唐僧也表达认可，跟那哭啊，乱七八糟弄。孙悟空呢，孙悟空这个人咱们就说他是项目型的，他是企业家基因，他不觉得哎现状挺好，他是不断的要往前走的，虽然你认可了我的合伙人地位，但是不能就这样就行，咱们还要解决这问题。所以呢，他就说你猪八戒虽然这样，但是你想分家，我现在是合伙人了，你分家我觉得你也是在坏我的事儿，所以我要黑你。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个团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86章遇到这个豹子精。其实这个豹子精啊，把他师父抓走以后，他们在外面管这个豹子精要回师父。这个豹子精啊，扔了一个人头出来，就告诉他这是你师父人头，我们已经吃完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徒弟的表现，三个徒弟非常伤心啊，这是头一次没有提散伙，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且最后大家一个目标达成共识，给师父报仇。我们来看一看电视剧当中这一段的表现。
4: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

0: 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2: 师父，
1: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父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父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哎，
1: 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走。
3: 三个徒弟都认为师傅被吃掉了。嗯，这一刻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了啊，头一次没有提分家，头一次没有互相抱怨，而是达成了共识，要给师傅报仇。啊，也正是因为坚持要给师父报仇，才发现师父没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桥段。之前他们在过通天河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一次劫难，通天河师父被妖怪抓走以后，他们还在分析猜测，这个时候了，妖怪如果把师父吃了，我们是不是就各自散去？但是这次没有这样的意想，是已经看到师父被妖怪吃掉之后，断定师父已经没了，我们要报仇。怎么来看这个时候三个徒弟的选择？
4: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再往前走啊，我告诉你，感情还能进一步的就是这个演变是什么？四个徒弟全自杀训师傅。我不是说的没有依据啊，咱先说啊，咱看过古装电视剧吧，一个将领为什么那个将领的死亡很重要？那一方如果一打倒努尔哈赤，比如说努尔哈赤一死，这边举个钢盔，真死假死不知道，
5: 举钢盔啊，
4: 就举一个他的那个努尔哈赤头盔，然后底下所有的那个那边兵哗就
5: 倒一片
4: 就退了，或者就害怕了，因为就是第一种就是将领。或者你的领袖和你的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啊，他不是那种就是强烈捆绑的关系的时候，就是领兵的将领一死，军心大乱，这是常态。就是我只是这个项目领导，你临时领导我，你一散我们没法干了，这个就过去了，就散了，这是第一种关系。到第二种关系呢，就互相有了情感的依托。关羽死了，刘备必须伐吴，不伐吴不行。那战略上不行啊，咱俩两弱打一强才有活路。诸葛亮很理性的跟他分析，那你这是理性分析，我们兄弟之间的情感你没有考虑。第二个，这个情感我经过宣扬，已经深深的印入到我们蜀汉政权的这个血液正当性之中了。如果我不跟我的义弟报仇，我说不过去。好，这是到第二个层面了，这就是报仇层面。就是说明唐僧这个师徒四人已经建立了这种强烈的强情感联合关系，就是已经长成一体了。一个砍掉了之后，哎，是像九头鸟一样砍掉一个头，剩下的头必须得啄那个去。我哪怕是发泄，我哪怕是干嘛，我不干，我也得把这个仇报了。到第三个层面，叫做田横五百壮士，啊，这个刘邦招田横，田横反正这五百个人也打不了刘邦了，我自杀了吧？那五百个壮士我也自杀。我就跟着你死，我们那就彻底一体化了。头死了，身体能独活吗？四肢能活吗？是吧？他们要再往上演进，这师徒四人就变成唐僧一死，孙悟空就变成了这个太子扶苏啊，这个猪八戒就变成了大将蒙恬，是吧？横剑说我，就全自杀了，就，这是感情在不断的深化，在演变到第二步了。
3: 嗯，但是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走到第二步，才又救回了唐僧。哎，
5: 对，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报仇，这是一种情感。嗯，咱不说是为了达成项目，这是情感，就是这种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经常说，虽然他们不是结义，不是像刘关张结义，但是我们知道职场上同事时间久了，会有非常好的这个朋友的，就是经历过磨合和这个叫信任的这个之后，就会有非常成年人很多的朋友，就是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工作环境下，大家一起相处了很多年，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后形成的。所以呢，其实师徒四人呢是有这个过程的，这是人之常情。嗯，那我们说这一次没有出现这个散伙，为什么？因为这个散伙是必然的了，就是 通天河那时候大家猜唐僧死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崩溃了，嗯，失败了。这是咱们刚才提过，唐僧是有西经的西天的取经牌照的，
4: 对，
5: 这三个人是借着这个牌照来进行这个业务，嗯，牌照被取消被作废，嗯，业务就要停，所以呢三人为什么这时候不探讨了，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嗯，这才是关键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大家不探讨了，所以唐僧在这个里面虽然孙悟空是合伙人了，但你毕竟不是牌照的持有方，你没有资质，嗯，所以大家不探讨了，就是杀掉妖怪自然就散伙，这是一个逻辑上的，嗯，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强调一点，不是长生不老，是什么，是唐僧在西天取经过程中会不会死，正常情况下大家说，哎，不会啊，那么多的天兵天将在守着他，嗯，然后玉帝呀，老君呀，西天佛祖啊，观音菩萨都在看护他，又孙悟空说他其实就是历经磨难不会死，不是的，嗯，按整个的这个八十一难，包括孙悟空唐僧当时的反应，唐僧时刻有生命之余啊，性命之余，为什么，有一个证据，就是实际上他出长安的时候，唐太宗问他说玉帝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嗯，他说少则三五年，这个被谁验证了，被观音验证了，观音跟如来汇报，因为观音是这个项目的分管的副总，
4: 对，
5: 跟如来说三年他就能来到西天把经取完，嗯，等后来到这个灵山之后呢，观音跟佛祖说，说原本是三年，结果现在十四年，还差八天，嗯嗯，这八天您别让他回去走了，直接派金刚力士给他送回去吧。
4: 对，
5: 然后他们到灵山的时候，负责接他们的那个叫玉真观的金顶大仙，金顶大仙见到唐僧第一句就是，我被观音菩萨骗了，观音菩萨告诉我你三年就到，我一直等了十四年你才来，意味着从观音那么强大的人都认为三年可能就行了，嗯，从三年改成十四年啊，意味着什么，这个项目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原来可行性方案，嗯，原来的可操作评估可行评估，所以其实唐僧一直要不早就不用唐僧，是金蝉子叫时势转，就为了取经啊，就这件事在佛祖看来都非常吃力，都非常难，他时刻会有性命之忧的，所以我们认为唐僧最后肯定能取，肯定这是一个喜剧结尾，但是在师徒四人在路上时刻可能都会崩盘，所以他一直紧绷嘛，双方无论是内部之间的这种争夺还是对外，时刻都可能出现被干掉的这个情况，这一次就验证了，为什么呢，就是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人头为证，连孙悟空都没看出来，火眼金睛啊你都没看出来，所以由这个我们侧面看，就这一次的这个旅途是极其艰险的，不像我们想的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些困难是你解决不了的，完全是偶然性，叫幸存你可能才行，你要抱着这个心态理解当时，你就知道这批人能够走上这条路，猪八戒为什么要干啊，猪八戒为什么总想分家，高老庄多好，我不需要什么呀，我在那吃饱喝好的，他成那个净坛使者以后饭量都受影响了，都不能吃荤的了，其实受到了很，他其实最后项目达成以后他其实被降薪了，咱们说他是很吃亏的，
3: 也就是说其实这一路师徒历经磨难到最后有了很多情感的加持了啊，
4: 对，
3: 也因此让三个徒弟最终做出了要给师父报仇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不经历这些磨难直接就散了，
4: 对
3: 啊，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这些徒弟才会做出第二步的选择，嗯，就是散我也要给你先报了仇，嗯，这才有了唐僧再次被救出来，
4: 哎，是，
3: 所以这是一环套一环，因和果啊，相辅相成，在九九八十一难师徒四人的最后一难，因为八十一难是被观音菩萨临时加的，嗯，本来凌云渡，凌云渡就是最后一难了，
4: 对的，
3: 过那个桥，最后唐僧上到了这个无底之船上，突然看到河中有一具尸体，吓了一大跳，然后渡船人孙悟空还有猪八戒和沙僧都说，师父那是你，那是你，唐僧立刻就醒悟过来，书中说是急转身反谢三徒弟，孙悟空说不用谢，彼此扶持而已，我们是互相成就的，
4: 是是，
3: 没有这一趟取经我们也有没有今天，嗯啊，所以我们成就你，你也成就了我们，嗯，怎么来看师徒最后的这一段对话吧，
4: 这个对话意味深长，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啊，这帮助我们认清很多事情，就是所谓领导所谓下属其实本来就是相互扶持的关系，也许你在这个项目里边你所做的贡献大一点，你的权重更大一点，要么你有牌照有资源我们都承认啊，你有技术，但是呢光有这种技术你没有配合 你是很难起到杠杆作用，很难把它这个就是给它放大出来的。好比说我们像您是学发声的，您这个声带震动发出声音是很小的，如果没有腔体的共鸣，是吧，我们那个就像那个吉他一样，光那几个弦儿，那不拉不拉不拉，声音很小。最后边那个大肚子，那个木头盒子也不贵啊，那就是木头嘛，但是前面弦最值钱，但是你没有木头盒子还真不行，是吧？相声五官真功，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那脑袋成鸭蛋了。但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在操作中经过成功，经过失败，经历过感情，才能明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没啥用的。当你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尤其在实践中体会到这个道理，你干成过几件大事儿、难事儿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知道哦，团队作战是怎么一回事，你才会珍视自己的团队。团队里有人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出现一些或者比如挑战自己权威的问题，或者出现一些离心力得的问题、忠诚度不够的问题、技术程度不够的问题、划水的问题，不珍惜时间、不珍惜效率，这些问题你都知道怎么去应对。只要把这一个精神互相扶持，把着这个精神之后，你不会太为己甚。你作为技术高者，你作为上位者，你不会太为己甚，把自己攀得很高。在下位者，你也不觉得这个事儿事不关己。团队都是这样一步一步磨过来的，从离心离德慢慢变成一个钢铁堡垒。嗯，这是给我们的启示。嗯，
5: 这个里面说，确实我同意志勇老师说的什么呢？就是好的项目，第一个，它是共赢的项目。嗯，它绝对不以牺牲任何一个，何况合作项目。你看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对大唐，对天宫，对西天，
4: 对，
5: 都是共赢，多方合力，然后师徒几人也都是合力，
4: 是，
5: 所以是个共赢。第二，我们经常拿是这种叫同事关系，其实到这一步，他们我们用什么来形容呢？用战友，比同事要更进一步，
4: 是
5: 一起扛过枪，面临枪林弹雨、生死考验，这个之后的这个关系可不比结义差啊，战友的这种，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4: 耳边响起驼铃声，
5: 哎，就是这就大家从原来的这个雇佣关系到同事合作关系，到不停的利害诱导或者责任的这种分担，到最后是战友，大家可以互为支撑，互相救援。那首先这个就升级了。然后呢，一般这个项目成功的过程呢，也是个人的这个业务成长的过程。到最后你看孙悟空就说出这话了，你看唐僧谢的是应该，关键的时候孙悟空帮助了他，他认可说你们不是凡人，我虽然是师父，但我肉眼凡胎，所以我谢你们。孙悟空也认可了，说我们除了刚才说互相扶持之外，说我们是借道修行，大概是这么一句话，就刚才说的，就是您是有牌照的，没有您这牌照我们加入不了这个业务，那您给了牌照，我们大家都做大了，都该上市的上市，该减持的减持，我们大家都修成正果。所以这种项目呢，我们就发现它为什么会圆满，首先达成了共赢的目的，然后呢，各方在这个项目实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自己的业务素质和这种叫职业规范，我觉得就很成功。
3: 但是有的时候共赢是一个结果，
5: 对，
3: 但是往往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共赢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做不到彼此信任，做不到相互成就，所以就没有那么一个共赢的一个结果。
5: 所以十成的创业公司最后能剩下来的一成都不到嘛，大部分都掰了嘛，
4: 是是，大浪淘沙。其实朋友也是这样，你这一辈子咱们回想一下，能跟咱们就是结成非常好的关系无话不谈的有多少，是吧？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事当以同怀视之。要是随便找一个人，你就能跟他是一个托生死的朋友，你自己都觉得不相信，是吧？
3: 所以西游取经团队哈，最后能够成功，确实源自于他们经过这个81难，最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5: 是的，
3: 相互信任，彼此成就。
4: 对，也跟咱们那些年的这个团队一样，
5: 对，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完全是苦恼，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可能就是增进信任的过程。
3: 没错，没错。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6: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16: 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如今呢，带有个性和特点的书店越来越多了，到书店去也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热点，甚至有人把书店逛成了景点。实际上，每家书店都凝聚了店主的个性，他们的品味和心思也藏在每个细节之中。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首先，一起来分享打开书店的方式。作者绿茶摘自《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计划》。一次次推开书店的大门，满屋的书香让人满心欢喜。有些书店精巧，有些书店凌乱，有些书店温暖，有些书店高冷，有些书店喧闹，有些书店低调，有些书店拥挤，有些书店敞亮。打开书店有很多种方法，这里分享我的几种方式。mall 书店，走进 mall， 除了购物吃饭，还可以逛逛书店，这是现在大多数 mall 的基本套路。 mall 里的书店和服装店、首饰店、化妆品店、玩具店等一样，成为一个展示平台，大家翻翻或试穿试用以后，随即拿出手机在网上下单。这几年 mall 书店越来越多，建成新开 mall 的标配。 mall 书店基本包含有书店、咖啡、文创、沙龙等几项功能，和千篇一律的 mall 一样， mall 书店也难免同质化。豪华精致的店面设计、模块化的格局，以及书加咖啡加文创加活动经营策略，mall 书店打开的方式：购物、吃饭，找个地方消消食，让精神和物质共处朋友圈，互相点个赞。第一代独立书店，第一代独立书店带有强烈的文化情怀，偏重人文社科，在情怀与生意间徘徊，有些转型为连锁书店，如西西弗书店、先锋书店，有些还在坚持自己的品质与情怀，同时寻求生存之道，比如北京的万盛书园、三味书屋，上海的季风书园，杭州的枫林晚书店等。可喜的是，这些独立人文书店都呈现出丰富的精神气质和地标属性。第一代独立书店的打开方式：有空多来逛逛，如果运气好碰到店主，可以一起聊聊书，谈谈那个年代的阅读趣味，向阅读致敬。文艺书店，拿北京来说，单向空间可以算文艺书店的代表了。每周密集的文艺沙龙，频频出没的艺文大咖，店内的选书、咖啡、电猫以及那些文具，处处戳中文艺青年的心坎。文艺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三五好友，一杯咖啡，怀疑人生，虚度时光，然后重回粗糙的人间，和这个世界谈谈。主题书店，开书店最难把握的就是读者在哪儿，而主题鲜明的书店其实不担心这个问题，总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信，把自己这个主题的书籍、物件、地图等收集到极致，然后等着同好者摸着门来，店主和顾客深入的交流，互加好友，这种垂直对话特别让人开心，也特别引发购买欲。但这类书店生存不易，我们并不能真的任性。主题书店的打开方式是竭泽而渔，系统有效地打通知识要道，以审美的方式理解阅读。小书店，
这些店主都是理想主义者，不把书店当成一门生意，只是想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空间，让小情怀有处安放，在有限空间里无限想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曾居住小区的独一栋书房。这家有12年历史的中国最美小书店，一直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阅读邻居。我们在书店里办读书会，每个月都以阅读的名义相聚，读书、吃饭、玩。这么美好的生活方式，就因为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让一切想象成为可能。北大畅春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家店名都隐藏起来的小书店——斯多格书香。读异动书房关张后，我们就把阅读邻居读书会移师到斯多格书香，继续我们的阅读实验。这些小小书店就像一颗颗火苗，在城市的一些不起眼的角落散发着阅读之光。小书店的打开方式是，因为太小，很容易被错过，一旦遇见，一定进来坐坐。古旧书店，我喜欢旧书，也喜欢逛旧书店和旧书摊。在日新月异的城市里，能找到的旧书店已经很少。旧书店里有老灵魂，吸引着爱淘书的人。上海绍兴路只有短短的几百米，却活跃着好几家旧书店。这些旧书店掩藏在社区里，敲门或预约才能进入。旧书店的打开方式是亲自抚摸翻阅有岁月痕迹的旧书，每本书都有动人的故事。阅读空间，这是最后一种类型，其实不算书店，但也是书和阅读的空间。这些不以卖书为主业的书吧、图书馆或是藏书室，更注重阅读本身。北京的杂书馆、红楼公共藏书楼、老书虫、斯多格书香、春风习习等，就是这样的地方。在杂书馆看书，真是非常不错的阅读体验，有品种丰富的各时期图书和杂志，比在图书馆看书更自由轻松。春风习习是杂志图书馆，可以翻阅世界各地好看的杂志。茶伴书香则以茶为媒，让书友可以在这里喝茶、看书、交流。卖家理想谷也是只供阅读不卖书的空间，还有机会偶遇这里的驻店作家。阅读空间的打开方式是阅读或者发呆以及走神。上述打开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的书店，希望在未来的书店之旅中打开更多书店之门，发现更多有趣的灵魂。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这里是财经阅读，今日阅读主题词是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尽管纸质书店的繁华已逐渐褪去，但是每当我们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不经意间与一家书店相遇，那份惊喜之情总会油然而生。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彼岸书店》，摘自《灯火夜微明》《京城书店碎石记》，作者田海瑶。

京城的书店里，彼岸不算知名，也不是最令我惊艳的，但这几年间却不知在其中消磨了多少时日。彼岸书店藏在一座大厦里，到了三层才能看到书店的招牌，真可谓书店中的隐者。想来彼岸的老板一定是个好古之人，店里四处点缀着手串、茶具、沉香等，近来还在中间的长案上添了一张琴，茶杯沿上流荡着盈盈的微光，旁边便是陆羽的茶经，琴侧则立着程公亮先生的秋赖居琴客，书和物相得益彰，也能增添不少趣味。起初知道彼岸书店，源于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才有了后来在彼岸的许多记忆。那个公众号的名字我已经忘却了，只记得也有一张照片。如今我站在书店的最深处，终于亲眼看见了那个拍摄者眼中的景致。两侧书架延伸到尽头，暖黄色的灯光流泻而下，案上散落着暗红色的玫瑰干花。每当想起这偶然的相识，便觉三生有幸。在彼岸买过不少书，大半年前曾经粗略地统计了一次，大概不下百种，如今应又有所增加。店里有中华书局绿皮版的二十四史，其实这种书是最不好卖的，读古籍的人本就不多，愿意费力从书店将一套书搬回家的就更鲜有了。单独辟出一个架子，就为了这些可能免不了落灰的古籍，这种事却也不能算不顾现实的顽固，大概只是逆势而行吧。一座城市需要的并不是众多的五脏俱全的图书大厦，而是很多各有特色、相互之间不具备直接竞争关系的小店。书店在不同的领域内做到专精，爱好不同的读者则可以各取所需。彼岸选书门类虽广，却还是能看到很清晰的方向。寻常书店往往在中间的推荐柜台上放最畅销的图书，常接来自马尔克斯、村上春树、奈保尔等热门作家。这其中当然是有很多很好的书，有许多若干年后一定还会被世人记得的书。但若是每家店都是如此，那跟新华书店的若干连锁店有什么区别呢？实在辜负独立书店的名头。彼岸的选书则能看到很鲜明的个人爱好，比如卡波蒂的《冷血》，麦卡锡的《边境三部曲》，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其他书店纵然有，也不过是能在书架上给一席之地。在彼岸则列在中央，每本都有长长的手写推荐语。即便不买书，约二三友人来彼岸小坐品茶叙旧也可。书店有四五个隔间，中央的选书区域也有几层帘子隔开，行至不会扰到别人。一年多前在彼岸买过一个杯子，天天用它喝水。书架上来自彼岸的书立了几排，也有不少作家是因为彼岸才第一次知道。有机会的话，我想对彼岸书店说句谢谢。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对很多读者而言，书店都是一个充满情感纪念的地方。学生时代在书店埋头苦读备考的日子，偶然发现一本心仪书籍时的欣喜若狂，在书店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点点滴滴汇聚成书店在我们心中的独特记忆。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打开书店的 N 种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听伊莎贝尔·阿连德《书之狼》，作者罗纳德·赖斯，摘自《我的书店》，作家畅谈自己钟爱的实体书店。

我是个老派的人，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私人医生、牙医、理发师，当然还得有一家值得信赖的书店。25年前，我结婚并定居在加州马林县，寻找合适的医生、牙医和理发师花了我好些时间，但幸运的是，几乎刚到这儿，我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间书店。它在科特马德拉，叫书之廊，是一家独立书店，离我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儿很快就成了我的避风港和第二个办公室。从1987年起，我的每本新书巡回宣传的第一站都设在书之廊，这里有热情的观众，大家都众星捧月般对待所有作家，即便有的并不太出名。我在这儿参加了许多朗读会，见到了在别处不可能见到的大人物。得益于书店举办的《厨师与书》系列活动，我也在不少高级餐厅享受过大餐。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门在外，每次出发前，我都会先去一趟书之廊，在那儿的旅游区选购地图，查阅攻略。我在这里跟朋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也跟学生和读者聊天，与作家同行讨论交流。我在书店有自己的信箱，开设了自己的账户，我和其他人的所有书籍都在这里预订购买。我的丈夫是一位退休律师，后来他决定要当一名作家。我从未料到他想要与我竞争，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参加了书之廊举办的悬疑作家大会，选择犯罪小说作为自己的方向。这并非由于他性格阴暗，而是因为他懂得许多法律和法庭取证的知识。他参加了写作课程，阅读书店员工推荐给他的书。过去几年，他完成了5部小说，这些小说被译成多种语言，销往世界各地。这可让我很是不安。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看着摆满各式书籍的书架，闻着油墨味和咖啡味，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在书页间发出沙沙的动静，你的心便渐渐地暖起来。

0: 夏日悠长，何以解暑？唯有好书。经济之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带一本书走进夏天来了。商务印书馆、中译出版社、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五大知名出版社社长、总编齐聚，带来精选宝藏书单，读经典、品译作、赏文化、伴童趣，解锁夏日全新乐趣。6月22日至26日，每晚20点、23点，锁定经济之声，让阅读陪你清凉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副社长杨仙。夏天到了，推荐带一本书去迪庆。这本书的作者齐继先是土生土长的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人，退休后的13年里，他每年都回到家乡看望村里的老人和乡亲。为了这本书的写作，在2023年，在72岁的本命年，他徒步405公里，以脚步丈量故土，以赤子之心执笔书写。在他的笔下，香格里拉三江并流，滇藏茶马古道不再只是知名景点。让我们跟着齐老师的笔墨，一起在达摩祖师洞前放下自拍杆静坐冥想，在梅里雪山的星空下与藏族老人分享生活感悟，沉浸式的与迪庆州来一次深度长谈。这本书收录包括迪庆州文旅局提供的近200幅高清实景美图，阅读观感赏心悦目。迪庆州夏天平均气温19度，是不错的避暑胜地。盛夏时节，无论是宅家阅读还是去迪庆旅行，这本书都很适宜。夏天到了，给小朋友们推荐一套侦探书，学物理来破案。有什么比一边侦破日常生活中的悬疑案件，一边不知不觉掌握很多物理知识，解锁专属超能力更有意思的呢？这套书的作者刘金龙，既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拥有10年一线刑警工作经验的警察叔叔。书中的故事都是刘老师从真实办案经验提炼改编，量身创作成适合孩子阅读的科普读物。每个案件故事都是从令人好奇的现象入手，把物理知识和刑侦思维逻辑相结合，最后在严密的推演下真相大白。这种叙事节奏会让孩子们不自觉发出感叹，原来物理一点儿也不难。
2: 多年以后，面对刑警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3: 遥远。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必须要跟各位隆重介绍。这两位先生呢，都和茅盾先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位嘉宾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他的作品呢，是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交融，有人说他是碎片阅读时代的李尔王。我们有请李尔老师，掌声欢迎。
4: 谢谢谢谢，
3: 欢迎欢迎啊，李尔老师，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太帅了啊。另外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从上海远道而来的我们另一位嘉宾是，对茅盾故居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艺术杂志主编杨洋先生，欢迎欢迎杨洋先生，
5: 谢谢，
3: 欢迎两位，李尔老师和杨洋老师是师兄弟儿，
4: 这是我的学兄。比我高两届，
3: 高两届啊！现在一位在北京，一位在上海，常见面吗？
4: 每年几乎都可以见到。
3: 每年，但是肯定是和工作有关。
5: 对，
3: 要如果是私下，现在大家都很忙。
4: 私下偶尔会有一些微信联系，是吧？
3: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杨洋先生，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场馆了。您对这个场馆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吧？
5: 对。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16年
3: 啊，
5: 茅盾先生的孙子这个韦宁，陪我过来到这里来看，因为当时呢是刚刚这个茅盾故居呢重新修整了一下，地板啊，包括整个院落啊，都油漆了，地板也换了，所以当时时候进来之后是面貌一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3: 和您之前来的时候是两种感觉，
5: 非常非常好。
3: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文化故地、文化重地又被重新的重视，可能对于您来说心里也很欣慰。
5: 对，
3: 那李尔老师之前来过茅宫的这个故居吗？
4: 我原来，我在2011年到2022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茅盾故居就是有现代文学馆，属于现代文学馆的一个部门嘛。
3: 对对
4: 啊，所以我是经常来。
3: 经常来啊。
4: 经常来。
3: 所以呢，两位刚才我们也说了，跟这个茅盾先生还有茅盾先生的故居呢都关系比较密切。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一起再来聊一聊关于茅盾文学奖。先来说一说这个李尔老师，先锋派。其实我一直对这个先锋派有一个特别，它还不属于具体的哪个流派，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创作的这个手法和理念。您给我们大家先来普及一下先锋派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4: 先锋派就是现在人们比较约定俗成的一个看法，就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个说文学思潮也好和文学流派也好，指的是当时的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和此前的作家创作不一样，和知青作家，和知青作家之前的他们的创作呈现出很大的不同的一种风貌， 带有艺术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4: 尤其是在形式上的一些探索，
3: 嗯，
4: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受到一些国外的现代主义的一些影响，
3: 嗯，
4: 我们把这批人的写作啊，这批人称为先锋派，
3: 嗯，
4: 啊，把这批人的作品呢称为先锋派作品，
3: 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呢和。李尔先生还有杨洋先生聊的呢也和他们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也有关系，所以也可能让大家先从这个先锋派的这个认知说起啊。杨洋先生，您刚才听我这个介绍李尔老师，他现在网友管他叫做是碎片时代的李尔王，您觉得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呢？从您对他的了解，
5: 这个我的这个记忆跟印象

0: 象当中呢，总是这个里尔啊，还是华东师大读书时候的那个景象
1: 啊，景象。
0: 这个人啊是充满了生气
1: 啊，
0: 在校园里面像一阵风一样，这个在这个文史楼里面穿梭啊，在这个校园里面这个夜幕之下。这个像幽灵一样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就讲他先锋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先锋不先锋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的一种状态在文学世界里面八九十年代是没有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集中了不仅仅是里尔一个人啊，
1: 嗯，
0: 就是说有他周围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种人，
1: 嗯，
0: 所以这种状态今天的人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哦，
0: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好像他们像华师大七七七七八届那些人也不是这样生活的，
1: 嗯，
0: 就是到了他们这个八十年代，后期吧，就开始就就是中后期就这么生活，所以我就想那个时候的校园里面，华东师大。有一批人，我记得那个时候马原陈春那葛飞宋林这些都是搞文学创作的，还有姚飞李尔李尔的同学里面也有一批人好像都是像神仙一样的这种人在校园里面
1: 逍遥自在
0: 所以一到晚上整个校园里面你想想看这个特别是晚上十点以后校园里面都是这些人在作怪，这个校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这种氛围跟感受今天的校园里面真是不大就这种元气好像不大有了现在都是考证书啊然后这个什么酒吧那个时候也没什么酒吧华师大哪里有什么酒吧就在你就看这个在黑夜里面树丛里面突然一会儿冒出里尔一会儿冒出什么张小波一会儿冒出什么人哎呀这个真是神仙一样的一个世界
1: 对对
0: 所以你说怎么会不先锋呢这样的一些人
1: 对刚才您提到马原老师也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啊。那里尔老师刚才是这个师兄弟跟您分析了一下那您觉得大家现在对您这样的一个叫里尔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2: 这个里尔王是他这个用一个梗一个谐音
1: 对
2: 就是刚才这个杨洋学兄他对八十年的回忆他自己的回忆啊但是也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那是一段特殊的岁月
1: 对
2: 那是一段仿佛一去不返的岁月一个奔放的自由的一个是一种文学生活文学生活一些写作者云集在一个地方不停地见面讨论争执那是一个文学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在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段时间很短是一种风云激荡的一段岁月那段岁月它以后会产生一些作品但是呢当时只能产生一些中短篇作品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必须等时间的淘洗必须等大家心静下来把原来那段生活把它变为一种经验
1: 对
2: 然后才可能从事一些创作但是那段生活确实对刚才杨老师提到那些人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
1: 没错
2: 他提到马原提到宋林提到葛飞提到孙甘露陈春还有北村很多人以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批评家他也会就是华东师大本身也出现了很多重要批评家杨洋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他的师兄们这帮作家和批评家他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的小气候
1: 对那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 那集中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这个创作手法的作家，也可能跟我们国家整个的这个时代有关系。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后，很多新鲜的东西涌入到国内，这里面其实就不乏一些思想意识的这种碰撞。而且其实刚才杨洋老师在说这个林儿老师在上学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依然没什么改变。我觉得现在林儿老师虽然人界中年，但是他依然是那种蓬勃的向上的那种少年感。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文学可以让人保有青春，我觉得这点是一点不含糊。而且呢，当时这个我们今天一坐到现场的时候，两位老师就已经叙了很多旧了。最让我关注的就是今天我们桌上摆的这摞书，杨洋老师拿起这些书跟我们介绍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这里面书的这个子页的这个版本也不一样。我们请杨洋老师利用这个机会，我觉得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看到这些可以说是真迹，这里面也有真迹，也有一些原版的书，然后请杨洋老师帮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刚才那个讲到这个李尔啊，我倒是想到一点，这个华东师大跟茅盾啊确实还是有关系。
1: 嗯，
0: 因为这个子页里面就写到这个利瓦利旦上海的一些这个达官贵人啊，周末去游闲的时候划船的时候，就是在今天这个老华东师大中山校区的那条河里面。那条河里面一到周末都是这个佳人如云啊，所以那个里面有一个就是范伯文，也是一个诗人，跟年轻的小姐们划船，谈文学，就在这个利瓦利旦，也就是华东师大。所以我们一到华师大的时候呢，这个老师也会跟我们讲，茅盾先生当时写这个子页的时候，里面有些场景就涉及到华东师大。那么另外一个呢，给我们上课的有一个老师，这个我想李尔肯定记得，叫李振同。李振同老师为什么厉害呢？这个茅盾子页里面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吴老太爷生病啊，就请了一个丁医生。
1: 对。
0: 那么80年代呢，上海电影制片厂把它拍成电影了。
1: 对。
0: 那么这个丁医生呢，就是由我们中文系的一个教授叫李振同老师。
2: 扮演的
1: 。哦。
0: 那么李振同给我们上什么课呢？就是上这个写作课。
2: 写作课。
0: 那么写作课，我们这个脑子里面呢，这个没有这个写作老师的印象，只有他这个丁医生的这个印象
1: 形象。
0: 那么另外一个李振同还演了一个，这个倒是演得非常出色。我觉得他最出色的一个角色什么呢？就是他演过电影《曙光》里面的这个党代表，很左的一个党代表。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李振同老师白华创作的这个曙光。所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根本没有老师的这个概念，我们就是一会儿是这个党代表给我们上课，一会儿就是丁医生。所以这个茅盾的这个作品啊，可以说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年轻的那个时候都是18、19岁，脑子也不断幻化出来。所以这个真是像梦一样的生活。所以
2: 只华东师大一条校河叫利瓦河。
0: 所以他这个茅盾因为这个写子页的时候他是这个31年到32年写的，那么大概将近30万字，31年是由开明书店出版。那么这个呢，就是茅盾子页的这个初版本。
1: 这个初版本呢
0: 它印了大概有20几版。我这个是大概是是48年的一个版本。48年，但是就是这个版本它不断印。
2: 初版本。
0: 那么这个初版本呢，这个49年以后呢，又印的，这个是5152年的这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么54年的这个子页呢，就开始有所修订了。所以这两个版本应该，尤其是这个子页，而且我这个是毛编本的。非常珍贵的。所以这个从茅盾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觉得，茅盾的这个 关于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哪些是他的代表作，
1: 嗯，
0: 我觉得不同时期啊大家的认识也不一样，
1: 嗯，
0: 现在我们文学史的这个论述上基本上就是说代表的这个学者的研究，
1: 嗯，
0: 学者的研究角度呢一般来说

0: 大家都认为职业是他的这个经典代 代表作品、
1: 嗯、
0: 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认为他的这个最早的这个三部曲就是十三部曲、
1: 嗯、
0: 幻灭动摇追求有些人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代表性代表作、
1: 嗯、
0: 那么但是我看了以后我也是经过这么四十年的这个反反复复以后我觉得职业是他写的最好的作品、
1: 哦、
0: 应该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吧
1: 嗯
0: 那么之所以是这个代表作当然我们这个等会儿也可以分析也可以分析、
1: 嗯、
0: 但是对这个很多作家的这个影响来说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1: 对、
0: 嗯、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就是严家言先生这个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里面谈到他把这个茅盾是作为社会剖析派就是他认为在茅盾之前没有这样的一种小说只有社会问题小说但是到了茅盾的这个小说就进入到从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社会剖析小说那么社会问题小说跟社会剖析小说如果从艺术上来分析有什么区别这个我想我们也是可以分析的所以茅盾它代表着中国长篇小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
1: 其实看到这个桌子上摆的书的时候我个人还是挺感慨的两位老师您看这边是毛公的这个初版和三版然后这边呢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这个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一边是泛黄的已经非常这个陈旧的这个书页的展示另外两本是崭新的鲜亮的两个版本所以就是我还是特别的感慨我想先请教一下丽儿老师当时听说自己获毛奖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还记得吗自己什么反应
2: 就是整个评奖期间我心里还是比较平静的实事求是讲然后我就住到河北的一个小院子里边住着然后在评奖结束之后然后我就从河北回到了北京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都关机的手机关机然后那天早上我手机打开然后我接到一个朋友电话就是毕飞宇电话毕飞宇就是只说一句话说上网看一下他电话就挂了
1: 还上网看一下
2: 然后我就上网一看然后这时候又手机打开了已经各种各样的电话都已经进来了我自己觉得内心还是比较平静的当然做好良好准备获奖的话很好如果不获奖的话也很正常
1: 您觉得很正常是
2: 因为他这个杨老师当时是评委他应该知道你是评委吧当时是评委那么就是因为他干过几届评委这个评奖过程这个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1: 对
2: 是吧所以尤其是进入前十部的作品谁获奖谁不获奖都很正常
1: 所以林儿老师这个也是今天让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消息啊自己获奖是从网上知道的打开手机让你上网才知道
2: 对
1: 那我们就请教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部作品从您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能获奖
0: 因为茅盾文学奖呢我是参加过5届所以在我这个年龄里面大概也算是评的比较长的我记得第一届就是那个吴志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是评委会呢是分初评委跟高评委的那么我那个时候年轻嘛是作为初评委初评委所以这个是确实像刚才那个李尔讲的这个瞬息万变因为这个毛奖我们都是签了这个保密协议的有些可能还没到解密期等到我这个如果我这个岁月如果能够让我活得更长的话到晚年我可以写回忆有关毛奖的这个评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我参加一起评的这个就是读书班嘛那个时候 像雷达啊这些都已经过世了，那么严金明啊，李进泽啊，那些都还健在，所以这些呢，就以后都可以写，都可以写，所以那么我印象比较深的呢，这个鹦鹉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有一个误会，说你们这个毛奖评委，这个在短短的20几天里面，这么多的这个小说，你们读得完吗？
1: 对对，
0: 对吧？那么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不了解这个评委的情况，因为这些评委大部分都是职业的这个评论家，不会在短短几天里面才去看小说。
1: 对，
0: 那么我刚才也讲了，这个鹦鹉兄啊，实际上在这个评奖之前，我老早就已经读过了。他是这个刊物是收获的那个哪一季，我记得是很厚很厚的这个大开本嘛。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小说在当时可以说所有小说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看。90年代、很多人都关注知识分子，但是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写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不是说从鹦鹉兄开始，这个之前也有，之后也有，一直到今天也有，但是像鹦鹉兄这样的一种人物，没有一个能够替代得了的，所以他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我说这个作品基本上是要得奖的。这个我自己我就觉得，因为在我记得在上海收获是开过研讨会的，那次研讨会正好我出差去了，也没参加，当时收获也邀请我参加，上海的那个已故的评论家像那个陈德培啊，他们都是评价都很高，我记得上海还有一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评论家王宏图兄，王宏图就跟我说，他说李尔最近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他写得很长很长，70-80万字，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气力真是大，这个气场怎么这么长，一般人很多人这个讲笑话讲这个中国作家写小说写到这个70-80万字基本上都差不多，气数已尽，
1: 对，气数
0: 啊，说他这个写的这个70-80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啊，我说你不知道啊，这个人这个气很足的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开始讲
1: 时候的那个样子，
0: 一开始我说就是都是神仙界的人物啊，
1: 对对
0: 对啊，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这个70-80万字，这个气还这么长，所以我说这个是个好小说，我说时间将证明。我说我的这个判断肯定，后来果然毛奖中奖，而且这个倒也可以透露的，毛奖当时这个评奖的这个初评的这个授奖词，进泽兄呢是叫我起一个初稿的，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个初稿。那么后来这个文艺报要组织这个稿子评这些毛奖获奖作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鹦鹉兄呢。我记得是由我们两个人写的，一人写了一篇，一个是王本朝，这个西南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也写了一篇，所以是发出来是我们两个人评他的这个作品的，
1: 所以你看今天这杨老师给我们在现场。可以说揭秘了当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整个评奖的过程。那在这个包括刚才李尔老师不经意说的，朋友通知你打开手机上网看，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茅盾文学奖它这个过程的一个是严谨，一个是对所有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就是我们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然后我们每个人的作品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它可能是最后你拿奖的一个东西。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 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林泰产业园是能源和产业的有机结合，是推动能源新文明、产业新融合的重要平台。绿色工业革命需要林泰产业园，让未来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生态更优。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是稳定与不稳定的两位颜值担当。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猪八戒本尊扮演者，颜值担当白鹿。
8: 你就是猪八戒本尊。
12: 对对对，其实我
8: 把扮演者去掉
12: 啊。其实我们以前那个辩论队的团队啊，特别像那个西游的环境啊、
13: 哦。
12: 但是他在团队中啊，并不是猪八戒角色，
13: 我是如来，对不对？
12: 哎，他应该是白龙马那角色。
8: 哎，两位这么一说，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这个主题是谁了啊？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里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主说猪八戒，猪八戒其实人气特高
1: 啊，应该是顶流，《西游记》顶流，
0: 大家很喜欢他。但我们今天呢，会从两个角度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B 两面。这一期我们先来说一说猪八戒的 A 面，就是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确实猪八戒呢有很多的缺点啊，真的颜值也不高，还是个惹祸精。要知道啊，西游记师徒取经四人小组成团以后啊，遇到的第一个磨难是什么？四圣试禅心、四个菩萨变作了这一家人，母亲带着三个女儿要招女婿，结果取经四人组只有猪八戒一个人考验不过关。我们来看一看，
2: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3: 母亲，
2: 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4: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
2: 小长老，哪里去？
4: 我是来放马的。
2: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4: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呢、
2: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4: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2: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4: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2: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4: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0: 看完这段了啊，四圣试禅心，你说组团之后第一个考验折跟头的就是猪八戒。怎么来看这次考验当中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而且是原则错误啊？
1: 猪八戒就是犯这错误才变成猪的。可以说这是老毛病了。而且说我觉得这个错误啊，对于刚开始来说啊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本来这个修行成佛是一个过程，你如果一开始这个所有的问题你都没有，贪嗔痴各种毛病你都没有，那可以说你早已经成佛了。刚才小妮姐说了，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磨难，第一个考验，那考试不过关是很正常的，这不是高考，这是咱们的入学考试啊，这分班呢，你就分猪八戒你就分到那班去吧。所以对他而言我觉得不出意外。而且你看这一次四圣试禅心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的表现啊也是那种特别局促特别紧张，不是说这高僧定力啊特别悠闲。而这个当这个跟他说你入赘我们家的时候，唐僧那个大家可以看那个原著的描写啊，就特别的慌乱。当然有些人说唐僧这个慌乱是动了凡心，其实没有啊，就是他不会应付这事儿，
0: 尤其是在徒弟面前。
1: 对，而且像孙悟空啊其实早就看出来是菩萨，但都不跟大家说，其实这挺坑猪八戒的。所以后续猪八戒因为这事儿啊，咱们后来也讲啊，这挺记恨他的。所以说啊，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犯在猪八戒身上啊不是什么大错，尤其咱们这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看啊，那就更不是什么问题了。这是凡人嘛，大家都有这个凡心，猪八戒是最刻画的像人，最有人性的那一面。而从这个师父的角度来看，其实也不太是什么原则性错误，因为猪八戒是什么人唐僧心里有数啊，当初就是调戏嫦娥被贬下来的啊，到在这个团队当中呢，虽然好吃懒做，但他的这个色心啊凡心这一方面动摇不了团队的这个整体目标，最多是他自己留下了。而且啊，猪八戒这个人啊刚开始参与队伍的时候啊就跟观音讲了很多条件，他说你这个让我去跟和尚每天吃斋念，我吃不饱呀。观音说那保准你能吃饱，我们这供奉也很多，实际上就是交易。
5: 对
1: 啊，不是说他真的是一心向佛，说哎呀我一定要这个克服自己的欲望，我一定要这个成佛成没这个。他本身就是跟观音谈了笔买卖，行你答应我的啊，将来我跟你干这个好吃好喝，他才来干的。所以 咱们讲说这个西游的整个取经过程啊，是一个修炼过程，它不是说一开始的坚定目标就瞄准了说我要修行成一个摒弃七情六欲的佛，而对猪八戒来说，他的目标本身就是逐渐的建立的一个过程。咱们所有的团队都是，不是说你这个团队啊，咱不是找合伙人，猪八戒是员工，可能孙悟空能算合伙人。你找员工的时候，不是说要找一批已经心智非常的成熟和你的企业价值观非常的一致，对吧，这样一个人来说咱们一块共同干一个事业，而是你要把那些有一定能力但是可能他的目标没那么明确的人吸纳进来，用企业文化或者用这个我们整个的企业的这个制度去影响他啊。你不是找一个已经塑造完的完人，你很多时候我们找这个，尤其是招新人都是在招璞玉，也就别那么挑剔了。
5: 对，其实王兴刚说的非常对，猪八戒在进入这个团队的时候，他的人设就是这么一个贪财又好色又贪吃的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呢按理论上来说他越经受不住考验，他人设立得越稳啊，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西游记这本书啊，我们需要去探究作者想要让我们通过西游记去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价值。王兴刚说的一点我很同意，他其实是想让大家看到通过西游记普通人也能够通过磨练通过修行成仙成佛。所以猪八戒是整个的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啊，他所有的这种七情六欲是最接近正常我们普通人的，所以呢很多人大家看到猪八戒的时候为什么觉得猪八戒很可爱很喜欢，他是顶流，因为大家在猪八戒的身上他的很多行为大家能引起共鸣，他不像唐长老啊这个贫僧不动心，这种呢明显是跟普通人的这个认知是有出入的啊。所以猪八戒这样的一个形象刻画，我觉得也是作者有意为之，就是告诉大家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比你还不如呢，碰到这种美女马上就把持不住了，最后还是能修炼成。
0: 我觉得你俩是有多喜欢猪八戒、
1: 啊、其实啊猪八戒啊要是能在高老庄踏踏实实过一辈子，他才不出来取经、啊、
5: 对，猪八戒出来取经真的是我觉得是被逼无奈。而且呢唐僧也知道猪八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猪八戒犯的这些错误我觉得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啊。我腹黑一下，我觉得有可能在当今企业里面，咱不说唐僧啊，企业里面有很多的领导恰恰喜欢猪八戒这种个人品德上有点小瑕疵的员工。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是领导去驾驭你的一种手段，就是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易。我明确的表达一个观念，我知道你的品德上有一些小瑕疵，但是我还纵容你，我能包容你，我能够忍受你，然后我同时还让你在我手底下干活。其实这个是在给员工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你有一些缺点在我这儿我能包容你，出去可就不一定了。这个其实是加强对员工掌控的一种方式。
1: 而且这个西游记员工里也说了，这个事儿出完之后唐僧怎么评论猪八戒的，为什么没有这个处罚他，也说了他毕竟啊有膀子力气能给企业这个挑担，
5: 对，
1: 能干活，他的本职工作能做好，其他方面呀咱们慢慢再调整，慢慢调整。哎，
0: 我们再来看猪八戒第二个问题哈，贪吃闯祸推卸责任，这个呢是到了他们去吃人参果的这集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
4: 师父饭快好了。
6: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4: 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6: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7: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看完了啊，三个师兄弟都偷吃了，其实始作俑者还是猪八戒。
8: 哎，
0: 猪八戒听说了这个，然后让孙悟空去打回来，可是你看唐僧一问猪八戒，我老实我没偷吃，怎么看猪八戒犯的这个错误
1: 啊？其实猪八戒呀、你说还不说实话，还装一个老实的人设。你要说贪吃吧，你说孙悟空当年蟠桃会上其实也贪吃啊，这个猪八戒这个贪吃呢是深入骨髓的啊，对他来说只要这个有饭吃有媳妇儿取经什么的其实都不重要。其实这个咱们说这个人物整个的塑造啊，猪八戒这个人物塑造大家觉得很多人会去看得起来很可爱啊，就是按道理你要站在孙悟空视角或唐僧视角，这人挺可恨，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可爱呢？因为他就把那个咱们人每个人心里的，咱们不能说阴暗的一面吧，就是欲望的那一面展示的淋漓尽致。就是咱们经常说化性其伪啊，唯起而生礼，以礼仪生而知法度，就是人类的社会是怎么进步的呢？这是荀子说的，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本性那些欲望你要加以伪装，这个伪装不是说装，而是更多讲的是你要加以克制 啊，你有了这个咱们才有理，有了理才有法。不，人不是说，但是这佛可能是讲的另一个，就是我就没性啊，我不是化性，我就没有这个欲望。但是猪八戒这个我一直怀疑啊，他直到灵山那一刻他是否真的就没了欲望。要是他没了欲望，为啥就一听说当净坛使者能吃了就那么高兴呢？按道理包括这个如来给他这个职务的时候也说，你这个别不满意啊。猪八戒一说净坛使者那是什么东西啊，如来说你别不满意，以后这个供奉都给你吃。实际上这听起来像是在利用欲望，不是在这个消灭欲望。所以猪八戒本身啊，我觉得这个人物直到最终啊，他都是一个欲望的代表，他都没有说成一个这个消灭所有欲望的这一个成佛的标准。而在这儿而言啊，他这个欲望之外啊，又多了一点叫撒谎啊。咱们经常说人在面对这个质疑，就像个小孩啊，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就啊，我没有我。猪八戒本身啊，他其实是整个思虑非常纯熟的一个人，他非常会摸领导的心思。这吃人参果这个事儿啊，打人参果这个事儿啊，你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当然后来这个事儿扩大化是因为把人给树给拔了，本身刚开始吃果子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猪八戒本身作为这个首当其冲的首恶，按道理首恶必办，邪从不问，但凡是闯祸之后他都能把这个孙悟空顶出去啊，自己反而藏到后面，就是问责的时候啊就想不起他来。他本身这种往后缩的这种人性啊，也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那个所谓的丑陋的啊，或者说那个倦怠的各种心态，总能从猪八戒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咱们经常说很多甚至讨论猪八戒和孙悟空谁更适合当老公，很多人选猪八戒，这人又有意思，这个整个的又有烟火气，像孙悟空那种不近人情，像唐僧这种这个定力太强的人，反而我们觉得很疏远。
5: 哎，猪八戒其实你说他说谎就一定代表他的人性猪性就那么恶劣那么低劣吗？不见得。猪八戒之所以说谎，我觉得根源是因为他胆子小，他有点胆怯，有点懦弱，他不知道如果自己承认了这件事情是我干的面临的是怎样的惩罚，对吧？他不知道镇元大仙要怎么整他呀，师傅要怎么整他，猴哥要怎么整他，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下意识就往师傅的身后缩，说师傅我不知道，你去找猴哥。所以他往师傅身后缩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之所以猪八戒能有这个特权，就一闯祸就说师傅我不知道是猴哥干的，你去找猴哥。我觉得之所以他能有这个特权，是因为唐僧对他和孙悟空的预期管理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团队进来的时候，孙悟空进来应聘的职位是什么？是业务骨干啊。是如果把这个唐僧团队比作一个朝廷的话，唐僧是皇帝，孙悟空应聘的是内阁首辅
1: 啊，应该是常务副皇帝
5: 啊。我就是告诉你我能打，这个妖怪来了我能打，出了事我能保你周全，这是孙悟空的人设。猪八戒的人设是什么？我给猪八戒起个名字，一个定位，就如果唐僧是皇帝，猪八戒应该是个宦官。就我来了以后啊，皇帝我也业务我不行，但是我能摸你的心思，我能哄你高兴，你想干的我替你干，你不想说的我替你说，是这么一个人设。所以当这样的这一个人遇到危机的时候啊，他其实在跟这个唐僧说的话是一种示弱，或者是一种寻求保护的感觉。这个是跟唐僧对他们两个不同的预期管理是有关系的。你像孙悟空来这一招肯定不好使，唐
0: 孙悟空也不会使这一招，
1: 也不能卖惨、哎、
0: 对对。
1: 但是多说两句啊，镇元大仙这一块啊，这个咱们都知道镇元大仙本事大，这是咱们后期看到的啊。但实际上猪八戒是什么出身啊，他和孙悟空不一样，他本身是修炼成仙的。镇元大仙咱们说在地仙的地位那是顶级的，而且人参果相当于天庭的这个蟠桃啊，在整个地仙界那是赫赫有名，没人不知道的。猪八戒本身地仙出身，他是修炼成仙，是凡人修炼成仙，那么咱们合理推测啊，猪八戒是知道的，知道镇元大仙本事有多大，知道这个人参果这个效果有多好，知道偷吃的时候后果有多严重，但他敢干，也不是敢干，他敢干的这个前提是孙悟空愿意干，
5: 他拉着别人一块。
1: 如果他自己干，他借他个胆他都不敢。
5: 对，
1: 所以他是整个摸清楚，他整个心里知道背后这个后果，但是他这个心里琢磨了一下，这个猴哥行，这锅他背得动，所以他锅我不背啊，但福我得享。所以猪八戒这个小心思呀，这个算盘打的是啪啪响。
0: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有一段师徒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猪八戒说：“我老实，我不曾吃。”可是你看唐僧是怎么回答的？唐僧说：“吃没事，出家人不要撒谎，吃就吃了，该怎么办？”孙悟空这时候才说：“师傅说的有道理嘛，那就是我们三个吃了，怎么样的？”所以可见唐僧对于猪八戒说完这番话，
1: 他是不相信，
0: 是不相信的，要不然怎么会直接就说别撒谎？但是 唐僧没有处罚猪八戒，反而用威胁的手段说，我念紧箍咒啊，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这个孙悟空我就念紧箍咒，用这样的方式让孙悟空去解决问题。我们知道这个猪八戒身上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看了整个西游记，他身上甚至有很多缺点，我们都可以包容他，但是如果放到

0: 一个团队当中来，怎么来看包括唐僧处理这样的问题，包括他这一类的行为对于整个团队的影响。
1: 其实他要明确每个员工自身的在这个整个咱们说企业中的定位。猪八戒的定位呢，你也没法指着他去，这唐僧是解决问题的思路。猪八戒来说，第一，你对他进行追责起不到任何效果，咱们也说了，他这个人啊，你没法处罚他啊，你罚他，你罚他干嘛呢？罚俸也没得罚啊，你打他一顿那更不符合出家人的标准，你只能训他。训他呢，猪八戒肯定是态度多好呀，啊，这挨打就立正，从善如流，师傅说什么肯定都对。所以这种员工啊，你拿他没办法，他软硬不吃，而且呀，他没对事情没有任何的解决力，他这个惹祸行，但你说惹了祸之后让他去解决，他是真没办法。
2: 对，
1: 你唐僧逼死他，你给他也带个紧箍，你逼死他他也没辙。所以这个时候唐僧解决问题思路，你没辙，有人有办法，你能耐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这事儿你可跟着干了，所以去找孙悟空，他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而且对于孙悟空来说啊，也是这个员工啊，也是一个肯承担责任的员工啊。他本身也，孙悟空不会说这事儿你猪八戒也吃，你找他让他解决，孙悟空不会这样，他是一个有担当的员工。
3: 因为他也吃了
1: 啊，是啊，他也吃，他不会说那不是就我吃了，你干嘛只念我呀啊。孙悟空不会有这个，他本身是一个自尊非常强，而且是一个愿意去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员工。所以对于唐僧来说啊，他这个抓手找可能会让员工觉得互相不平等，这是咱们普通企业中的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犯了错误，为什么只整他不整我？但是在这个他们特殊的这个环境当中啊，他们这个队伍本身就不平等。
2: 对，
1: 不管是从能力上还是从地位上，这猪八戒也后来也问啊，为啥你孙悟空你不背东西啊？让我来背啊？孙悟空说，那咱们分工不同，我是负责这个保护师傅的，你们是负责挑担牵马的。双方本身分工不同，能力不同，所以所负的责任也自然不一样。
4: 我觉得在现代的团队当中，如果有猪八戒这么一个员工，我把他比喻成一个团队的毒瘤啊。但是这个毒瘤呢，
0: 不是这个是必须摘掉了哈。这看来这个员工如果搁在团队当中是必须摘掉的。
4: 其实这样的，咱们要一分为二来看，先看唐僧团队，再看现代的企业职场。猪八戒之所以成为毒瘤，我觉得这是他本性使然啊，人设使然，发展成这样的主要责任不在他，在唐僧。如果现代的企业当中有猪八戒这么一个人，我们说唐僧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出现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碗水没端平。他在衡量对员工的奖惩标准的时候，不是统一的一套标准，就同样你们犯了错误，我就惩罚你，我不惩罚他，我让你去补救，不让他补救，这个在现代企业里面是不行的。长期这么做下去会让员工感觉到不公平或者受委屈。唐僧团队的特殊点在哪儿？因为大家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啊才走到一起来的。唐僧团队的特点就是，即使你受了委屈，你走不了，你最终还是得跟着我去到西天取经。但现代企业可不是，现代企业如果你一个领导一碗水端不平，长期以往的这个赏罚不分明，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0: 好，我们接下来来说他第三个问题哈，挑唆师徒关系，破坏团结，
1: 这个非常恶劣。
0: 这大家都知道哈，三打白骨精当中，这一方面呢，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冤枉孙悟空，大家看了咬牙切齿啊。可是最终把孙悟空赶走，旁边有一个煽风点火的人，就是猪八戒。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他功不可没啊，
1: 基本上是个居功至伟。
0: 我们来看一看。
5: 师父，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6: 你悟空，
7: 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8: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7: 什么事？
5: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0: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每打一次，唐僧都好不容易有点信了，怎奈猪八戒在旁边煽风点火，次次都让唐僧开始念紧箍咒，最后一次是把他赶走。他在旁边，你说这个煽风点火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1: 什么目的，是吧？其实猪八戒自己解释过，这是第27回，30回的时候啊，当时唐僧被变成了一只老虎，小白龙就和猪八戒说，你赶紧去请大师兄回来，大师兄那时候回花果山了吗？猪八戒就解释说，当时他为什么走呢，是因为我打趣，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些都是，就所以猪八戒当时是知道那是妖怪的，是我跟他开玩笑，然后他就生我气走了，我现在去请他，他必不肯回来。这是第30回猪八戒自己给出的解释。 有很多人觉得不相信，

0: 就是你又不是个小孩儿，这个事儿性质有多严重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而且当时唐僧这个领导对孙悟空本身就是怀疑的，很多时候啊，你的这些风言风语啊，如果领导不信，你很难说服他相信。如果领导本身就有这个怀疑，你越说领导越相信。所以唐僧啊，这个事情本身的问题还在唐僧，他本来对孙悟空就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孙悟空失手打死人，这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又觉得孙悟空这个杀性过重，而且可以看到，其实当时啊，我个人啊，小时候尤其看这段的时候，我对猪八戒非常不满的，就是因为他的其他缺点，我觉得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包容，因为你不害人。但是你这个挑拨离间啊，你害别人。有时候你贪吃贪睡偷懒，咱们说这都是小问题，但你要是这个故意害人就是大问题了。但是猪八戒自己的解释，我是开玩笑，但我认为这就看你怎么看了。有种人认为啊，猪八戒本身不成熟，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什么时候不该开他不知道，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猪八戒历来都是这样啊，各种事造成严重后果之后都有点出乎意料，包括吃这个人参果也一样。但我刚才讲人参果这个严重后果他是知道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严重后果他也是知道的，他本身就是想赶孙悟空走，也不是说他有多坏心，而是因为在之前的各种地方啊，孙悟空经常他认为经常欺负他，确实也是经常捉弄他。咱们刚刚讲啊，四圣这个试禅心的时候，孙悟空就捉弄过他一次啊。本身孙悟空都看出来了，但就是纵容他去，还有各种地方都通过这种开玩笑的打趣的方式。咱们不用说看过《西游记》原著了，看过电视剧的啊，包括看过动画片都知道，孙悟空经常开猪八戒玩笑，经常捉弄他啊。有的时候让他出去巡逻了，什么故意变成一个什么鸟啦虫子之后说，你看你又躲地方睡觉去了，就是猪八戒觉得啊经常整他，所以他想报复一下。而这个报复呢，他这个严重后果他本身又控制不了，他想让唐僧去念紧箍咒啦，或者说去赶他走了，他本身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会让整个团队分崩离析。他经常说这个分行李，他也觉得真分崩离析了也没什么，因为取经对他来说本身不是核心目的，我是奉菩萨之命来的，说是能吃饱，我如果找个地儿我能这个了却余生，我也不求着求取真经。对他来说分行李分分钟的事儿，分就分了。所以猪八戒在这个团队当中不是一条心的啊，他对孙悟空来说，孙悟空在不在大不了妖精来了打不过我们就散了吧。所以他本身啊，用白鹿的刚才说法来说啊，对于一个企业来看啊，他本身这个伤害是挺大的，因为本来他和大家的目标就不一样啊，他来了这个企业也是误会，误打误撞是被逼来的，他本身只是求一个得利啊，并不求这个企业的共同方向。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咱们说猪八戒到底有没有人性的恶是存疑的。我个人认为啊，可能你要说他多邪恶谈不上，他这更多的是惰，是懒啊，更多的是这种小报复心理，这种对孙悟空的种种怨愤，不是说要整死他，而是说你真讨厌，我把你赶走。多恶谈不上，但确实是这一点是他所有品行里，我认为我最难以接受的，就挑拨离间。后续这个还有啊，这没停。后来什么孙悟空有一次给大家画了个圈，说别出去，
1: 也是他
0: 挑拨说，哎。这圈防得住谁，一会儿进来头狼就给咱都吃了，咱得走，这师傅他糊弄咱呢。他这个挑拨离间其实是不停的，很多时候唐僧都信，因为唐僧都觉得本来唐僧就这样想，就像刚才白鹿说的，太监什么功能，皇帝想干的事儿，皇帝心里想的欲望自己说不出口的时候，你领着皇帝去干。所以猪八戒有的时候是唐僧欲望的一个折射，是唐僧欲望的出口。
2: 为什么一定要挑拨离间呢？我给他归纳了一下，因为猪八戒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明确，我没有什么本事，你说去打妖怪我打不过，你说去保护师傅我也保护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呢就是替师傅排忧，替师傅解难。在这种情况下啊，猪八戒有两件事需要做，就第一，他要时不常在师傅面前刷刷存在感，第二呢，他其实要抓住一些机会向师傅表表忠心，这两点是很重要的。猪八戒挑拨离间这个行为恰恰同时满足了这两个需求。你说猪八戒知不知道赶走孙悟空之后他们取经路上会很难呢？他可能也知道孙悟空走了谁来打妖怪呢，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向唐僧表忠心，表忠心的办法就是我告诉你师傅，你看啊，因为唐僧是不允许孙悟空随便去把别人给打死的，猪八戒挑拨的点抓得很准，就是他抓住唐僧心里面最要命的那个原则性的问题。他告诉唐僧说，你看猴哥三番五次的违反你的命令去打死别人，这其实就是在跟你对着干。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其实在向唐僧表明一种心意，就是说师傅你看啊，我其实是非常认同你的观点的，就是你说不让干什么我就非常认同，但是他不认同，所以他其实是跟你不是一条心啊，我是跟你一条心，这是表忠心的一种态度。那么咱们多说一句，为什么猪八戒就是每一次这么煽风点火都特别的能够抓住唐僧那种心啊，好像唐僧一听，哎，你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猪八戒在开始四圣试禅心的时候没有进入 美色的诱惑，在唐僧这儿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在唐僧那儿，啥是原则问题呢？我觉得原则问题就是唐僧觉得挑战自己的领导权威可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允许你笨，我可以允许你能力不出众，但是我不允许你来质疑我在团队里面的这种领导的权威。所以猪八戒这次给孙悟空告状，其实在隐含的一个告的状是孙悟空他敢不听你的，你说出来的话他能违背，他公然的就违背，这其实是触碰了唐僧心里面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所以一说即中。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了，我们继续今天的内容。在职场当中，猪八戒这样的人是比较讨厌的。哎，真的在团队里面该怎么样处理这类人这类事情？
3: 就有的时候啊，咱们不是说故意挑拨离间，而你真的发现自己的同事在某些地方存在问题的时候，或者你有些质疑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其实这个是挺大一门学问。咱们最好的是办法是，我觉得你要先跟那个当事人本身进行沟通。猪八戒，你先跟孙悟空进行沟通。但是他这个猪八戒心里门清啊，这故意害人咱两说。如果你真的认为别人的这个做法有问题，那么你们的直接沟通，也要讲求方式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孙悟空猪八戒咱们是各管一摊嘛，我是降妖部的，你是挑担部的和辎重部的，你凭什么质疑我的业务？你有什么资格来质疑我？本身你的这个质疑的方法，你咱们说你外行，别说领导那一行了，你都不能去干涉人家，或者给人家指指点点。你要通过咱们更科学的方法，或者有没有这种监察制度了？如果没有制度，你要怎样通过个人关系去沟通了？这都是企业中咱们说比较难的一点。而且你作为领导，尤其咱们从唐僧视角上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就是当你不同部门的员工有这种互相质疑，当状告到你这儿的时候，你自己因为猪八戒和孙悟空两个部门，唐僧的问题又出在他本身对业务一无所知。咱们如果说你的企业领导自己对业务一无所知的话，那只能靠直觉啊。像白露刚刚说的样，他这个直觉出在什么地方？就出在自己对自己控制欲的这个强调上。如果我不知道你这个业务干得好不好干，对不对？总之你这个有失控危险，我就要处理你。这样的领导，其实这样企业注定走不远。你一定要说各方的意见提上来之后，你自己要加以判断。你这个判断不能通过直觉，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业务，不能一言堂，不能说听谁的就信谁。听孙悟空说觉得他对，又听猪八戒说也觉得他对，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儿毫无判断力。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别凭直觉。当你毫无判断力的时候，那就调查，啊，那就也别着急处理人。那唐僧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可以说毫无管理经验，所以本身来说，我为什么说九九八十一难里潜藏的一难就是对唐僧自己的磨练呢？他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后来他对孙悟空的这个信任也是逐渐在上来的。
4: 嗯，哎，其实企业里面啊，就很多这种猪八戒型的员工，就是他是领导的心腹，领导非常的偏爱他，那偏偏呢他又爱打小报告。你说面对这样的员工，在企业里面，在团队里面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我的答案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为啥？因为企业只要还是人在管理，就有人情，有人情就有亲疏远近。当我们希望管理者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标准，但事实上这是永远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人情在，他就一定有一些人跟他关系更好，他就一定会更偏爱一些人，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当我们面对猪八戒这样员工的时候，我们能咋办呢？我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开导自己，
3: 回花果山去。
4: 其实可以让自己这个心里面看得更开一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像猪八戒这种靠阿谀奉承啊，或者说靠溜须拍马上位的员工，虽然大家很不耻，看不起他们，但是他们本身也是承担着巨大的职业风险的。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这个领导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没有去充实自己自身的能力，他们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了我如何讨好这个领导。一旦这个领导失势了，或者这个领导调任了，那么这个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这个员工，他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受限制的。咱们假设啊，如果有一天唐僧这个团队解散了，大家各凭本事再去找其他的工作，你说猪八戒还能再找啥工作吗？找不到了。他所有的这种本事都是说，哎呀，我怎么去摸师傅的心思，怎么讨好。但换一个其他的人来，他就不一定有原来这个优势了。可孙悟空不一样，孙悟空这身本事在这儿，唐僧不在了，来个什么严僧，来个胡椒僧，孙悟空照样是你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所以我觉得当大家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就是像猪八戒这种啊，打小报告，这个阿谀奉承的这种员工的时候呢，不如看开一点。他虽然这样现在得到了一些好处，但也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我们与其把怨恨他的这种经历拿来充实一下自己，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宽一些。
3: 就是你换一个角度看啊，就这个取经难在哪儿？咱们说如果是孙悟空取经的话，对他来说一点不难。
5: 对，
3: 就算不能一个跟头翻过去，那一路打浆过去也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说孙悟空本身在这个团队当中的角色，他本身就不是核心角色，但他要解决核心问题，这就很棘手。对于唐僧来说，怎么分配，这个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而你看这个团队中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挑拨离间的时候，沙僧在干嘛？ 沙僧都在说，哎呀，但你不能这么说，这个大师兄什么？沙僧每次会出来劝，但沙僧又不会这个以头枪地那种忠臣的方法。就是你看一下这个团队中，唐僧的团队中集齐了各种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人性，有这个特别有能耐的，有这个能挑拨离间的，也有这种居中调和但又没那么坚定的。所以说，九九八十一难整个取经过程难在哪儿？难就难在这么一个团队，难在这么一个每次游走在分崩离析边缘，但是互相之间又有感情这样一个团队。这就是咱们经常面对的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情你要说有解决力我们也有，但是你要说有这各种冲突各种欲望我们也存在，但是你要说我们就要散伙了也不至于。人生嘛，就是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取经的道路一样，所以猪八戒的介入啊，可以说是给这个整个的取经道路增加了我们这种共鸣感和共情感。
2: 哎，说完共鸣和共情，接下来这个共情大家一定不愿意碰到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的反面
3: 分行列。
2: 对对对，还没到分行李这一块抛弃同伴
5: 啊。
2: 在孙悟空被赶走之后，他们就遇到了黄袍怪嘛。当时猪八戒和沙和尚两人信心满满联手除妖，在没有大师兄的帮忙下，本来两个人想扬名立万啊，第一次联手去除妖，没想到遇到了困难之后，猪八戒不仅把自己的师弟沙和尚顶到前面，自己逃跑了不说，还不回去去什么汇报战况，看看师父的状况，竟然能睡一大觉，这心理素质真好啊！
4: 心太大了。
3: 对，
2: 猪八戒天蓬元帅出身，做事怎么能就这么不入流呢？
3: 哎，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咱们经常说啊，这个尤其是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和动画版啊，这整个《西游记》是喜剧向的，大家都知道肯定没事儿。但这件事恶劣在，如果这个沙僧就因为这个就牺牲了，那这个事儿那就非常恶劣了。咱们看，这如果换成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战争啊，
4: 暂时卖队友
3: 啊，你这个可能是甚至猪八戒还是这个主师，还不是偏师，
4: 对，
3: 你就这么跑了。然后造成了这个整个全军覆没，那你这个肯定是诛九族的罪过。所以猪八戒这件事啊没得洗，这非常的恶劣。但是这也就是他这个胆小懦弱的一面。这个整个的人物刻画吧，猪八戒刻画的就是贪嗔痴这三点啊，就是非常的全面。可以说他就是我们这人性的各种弱点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刚才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咱们道家说叫天下皆知美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为善，思不善已。会不会这个小说的整个的流程呢，就是把猪八戒最后这么一个各种行迹恶劣的人转换成一个真的能求佛成仙的这么一个人呢？但后来看结局没有，所以说这个西游记这小说啊不落俗套，不是说猪八戒，不是说像偶像剧一样突然一个什么事儿猪八戒就这个感激涕零就变了，他没有，他本身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可以说我一直认为啊，猪八戒是唐僧的一面，是唐僧的一种方向的体现。唐僧也是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懦弱或者遇事不决的一个人啊，很多时候他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样一面。每个人其实不是说不害怕，而是说我们能克服自己的害怕，他就是像让我们展示出来每个人懦弱一面是什么样的。如果在喜剧向的这个西游记的感觉里，你会觉得他还挺滑稽的啊，或者说他还这个挺惹人怜爱的，这么一可怜虫形象。但如果真的是到现实当中或者到企业当中，这种人其实让人无法容忍的。说到现在，你看发现猪八戒种种罪过都无法容忍，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个小说中反复的体现他呢？这就是说我们人就是要直面自己的各个问题。这猪八戒的所有的这些形态我们心里都闪烁过，可能我们克服了，如果大家心里都没有，那么你可能就成佛了啊。所以猪八戒这个人物形态其实是作者需要把我们每个人的欲望用直观的形象或者用这种可爱的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然后每个人很多时候就是诉诸自省，我们有没有这样懦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这样懒惰这样贪婪的时刻。
2: 嗯，
4: 其实刚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猪八戒好歹也是天蓬元帅，咋就拱到草丛里就露个半个耳朵又睡了一觉。我就试图探究一下猪八戒的内心呢，我试图走进他内心想一想，因为
2: 都快成走进科学了。
4: 今天咱们探究一下到底是猪八戒猪性的懦弱还是这个天然的胆小呢？猪八戒其实你说天蓬元帅呢，他在天宫时候掌管叫十万天河兵啊，
3: 八万
4: 啊，这叫做这个天庭的水军司令。而且还有考据说其实猪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在天庭上是职位非常高首屈一指的这种军事将领，那么犯了错误直接你看啊，从天庭最高的军事将领直接给他弄到凡间当猪了，我觉得这不是一撸到底的问题，直接给他撸到地里去了，这个真的是从云端到泥土的这种区别。那么 正常的人啊，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猪八戒其实是最接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角色的塑造。普通的人在经历这种巨变的时候，非常有可能就产生一种情绪，就是自暴自弃的情绪。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一个很高的位置，直接因为一件小事到了一个很边缘化的岗位，甚至这个直接不得志的时候，就容易陷入自暴自弃的这种情绪。也许我们从上帝视角，我们把时间拉长，我们看到了这个人，这个50年以后啊，20年以后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的大发展，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对你的挫折不算什么，你只要咬住牙扛过来，后面的路一路平坦，甚至你未来达到的成就会比你以前更高。但是作为当事人，当他从云端直接跌入到我们说泥土以后啊，他原来的社交关系、人际关系，他原来周围的这种朋友完全发生了巨变。其实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是很难去接受的。我觉得猪八戒呢，在这个方面可能是有一些这种因素在里面的。你说他在天庭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能征善战、能打的人，不然不可能给他放到这么关键的一个职位。但是一撸到底以后，到了凡间却变成这样一个人，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心里面走不出来、自闭圈子，变成了一个自暴自弃的猪妖。
3: 其实啊，这个你要分析猪八戒心里啊，还有一点就是他本来对取经这件事儿从来不热衷。你把他当猪队友，他都没把你当队友。他我为什么来这儿？那观音菩萨非叫我来的，也不是我想来的。我要能在高老庄，大家不发现我是头猪，当上门女婿当一辈子，我才不来这儿呢。那四圣试禅心，但凡要是真的，我早谁跟你们在这风餐露宿受苦啊？打妖精打不过，我干嘛冒这个险呀？我图什么呢？孙悟空为什么保唐僧西天取经？其实两方面，一方面是承诺啊，我答应如来佛的；第二方面是我不服，这妖怪跟我打一架，就算没唐僧这事儿，你跟我结梁子，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孙悟空是有这方面，猪八戒为啥呢？他自己都找不到理由，我为什么跟妖怪拼命啊？不一定真打不过，没准要是真玩命一打，猪八戒有一战之力的，甚至像刚才白鹿说的，天庭这种大军事统帅，说不定他打得过，任何风险他都不愿意冒，我图什么呀？你要所争取的这个保西天取经，唐僧万一被妖怪吃，那就散了呗，反正我早想散了。你这个沙僧也不是说我多亲的人，所以对他而言，这件事对他说无所谓。咱们经常说为什么有人不努力啊？就包括咱们说很多竞技比赛中，你看到自己的队友不努力，因为他不想赢，他觉得无所谓。这个的话，一个团队当中大家心态不统一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当你特别努力，比方说咱们一块去打球，5个人有4个人玩命防守，就一个人在那儿，哎，在那儿站着，那输就输了呗，输了球咋的呀？其实这种无所谓是对团队伤害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有所谓，你早说你无所谓，你别掺和呀。猪八戒心想，我也不想掺和呀，这不是非叫我来吗？这个事儿难办，你又没法把他踢走，他又不愿意参与，咱们这是这个强扭的瓜啊，这就注定不甜。
4: 如果他们这个团队能来去自由的话，根本就组不成团。
2: 哎，咱们继续再说回到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哈。打完了黄袍怪之后呢，你看之前是一个对团队的分崩离析的边缘了，孙悟空也走了，黄袍怪之后妖怪也被收了，然后呢孙悟空也回归了，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局。那如果在现实的状况当中，当历尽劫波又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结局的时候，猪八戒在这里边沙和尚可没告状啊，
5: 对
2: 抛弃他的时候沙和尚没告状，所以他这个劣迹没有被抖了出来。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这个状况的话，还要不要回去复盘这件事，追责某个人某件事？
3: 这就是刚才白鹿也提到过的，这个唐僧这个团队很难照映射在现实的企业管理当中啊。在这一点上，因为这个团队本身的组合都是被迫的，说白了是硬被这个上面领导捆绑在一起的，而且各自背景复杂啊，有这个妖出身的，有神仙出身的，有这个佛祖弟子出身的，本身它就很复杂。你要给咱们现在团队管理经验，如果你要借鉴的话，那就是复盘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你像猪八戒这种原则性问题，你怎么处理它呢？按照咱们一般企业，如果是咱们刚刚讲，如果是国家大事部队上来说，你这种那一律当斩呀，绝对没有第二次了。但是在企业当中，你如果有这种人，你处理不了的话，咱们说实话，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点透，不能给员工一种这个老板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这样他会肆意妄为。你老板可以不处理他，但你要告诉他，我都是知道的，只是我这次因为我这个法外施恩，我放过你了。但你别以为你做的事儿都能逃脱我的法眼，我觉得这是管理上你一定要提到的一点，不能让员工认为老板是被架空的。第二点就是最好你要给员工适当的处罚，哪怕最后有这个好的结果，也不能说这个让大家这个所谓的付出没有回报，做了错事没有惩罚，这样的话一个企业会涣散。尤其是像孙悟空这样的员工，他其实不求说你给他多大的现实的利益回报，但你要给他精神肯定。像孙悟空一直为什么反复要走，都是因为受了委屈，他精神上得不到肯定，他本身的这个利益上是没什么诉求的。而猪八戒的诉求本身在利益上，一个领导你要知道每个人的 喜好是什么。这个人喜欢大平台，你要给他平台；那个人喜欢钱，你要给他钱。你要是搞错的话，很可能这个每个员工自己都不满意，你自己还觉得自己付出挺多。
4: 嗯，项目到最后没有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你的过程非常的 OK， 一帆风顺，是因为你的运气好。就如果我们明明知道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纰漏，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还不去批评这个员工的话，那么我们下一次怎么办？就是运气不是每一次都好的，如果不去批评这个员工，或者不指出他的缺点，让所有人知道的话，就相当于这个隐患一直都存在。只要隐患存在，我们一直做项目做下去，早晚有一天就会爆雷。就是因为我是做这个金融的嘛，我们这个行业呢，就有一个金句，叫做做得好的企业，一定不是说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你出现的风险比别人少。就一定是你比别人活得久，你犯的错误更少，你才能最后脱颖而出，在长期的这么一个赛跑的过程当中脱颖而出。那么你犯的错误比别人少，关键一点就是在你每一次的项目结束之后，你都要去复盘。有些可能是在你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了，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回去要去回顾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有些错误是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项目也圆满结束了，大家回去复盘的时候，其实真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一个项目圆满结束，我们会发现过程当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纰漏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只是这个纰漏在当时的巧合之下，比如说啊，因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因为其他的这个同事给力，因为其他合作方给力，这个瑕疵被掩盖住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过程就是完美的，恰恰就是要通过复盘找到这些瑕疵，告诉团队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下一次才能够避免这些风险的存在。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团队才能走得更久。
3: 其实作为唐僧来说啊，就你要一个成佛的角度上来讲啊，如果你身边的这些事儿一出什么事儿，你就要以罚的角度，其实戾气很重的。唐僧本身除了对孙悟空之外，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戾气。
2: 他到最后也对猪八戒动过板子，打过猪八戒一次。
3: 对，但本身说实话，打他皮糙肉厚的也没什么用。
2: 哎，我们说猪八戒最后一点啊，这样的猪八戒留着是为了过年吗？就是最重要一点，悲观丧气，涣散军心。《西游记》里边，猪八戒是最爱说散伙的。有人统计啊，说整个《西游记》当中，他说过9次散伙，
3: 还有2次是暗示散伙，一共11次。
2: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有实际的影响的，因为经常沙和尚就已经开始分行李了，默默的分行李了哈。你们怎么来看猪八戒的这个3番5次的散伙建议？
3: 咱们就是说啊，猪八戒散伙不是开玩笑，
4: 对，他真想散伙，
3: 他是真想散。因为对他来说啊，他取经啊，诱惑力就是最后观音菩萨答应他说，将来保你这个吃东西不愁。通过这个途中发现呢，以他老猪的本事啊，吃东西确实本来也不愁，所以这份工作啊，本身接的就不情不愿。就像这个本来家境优渥的，自己吃穿不愁的，出来工作就是业余爱好，就是本身他就没这个动力。对这个成佛或者本身对佛法本身，他又不像这个唐僧，唐僧的目的就是希望弘扬佛法，他本身对这个是有明确目标的。但是猪八戒本身啊，他这个人生啊的目标就一件事，吃饱穿暖啊，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是真想分行李。而在团队角色中啊，你看每个人的就角色不一样啊，这个沙僧的角色，每次猪八戒分行李的时候他也参与分呢，他就有的时候他也劝呢，他这个人就摇摆不定，本身也没有什么立场，也是完成工作。他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观音菩萨派的。而这个孙悟空就不一样了，他是这个佛祖钦点的合伙人，他叫保唐僧西天取经，不是唐僧带他西天取经，他本身是这个取经合伙人。他们之间的角色啊，就各个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这部小说啊，不是一部宗教小说，它是一个世俗小说。很多时候它体现的就是我们人世间的各种利益分配。像猪八戒这种人啊，在现实当中啊，那可破坏太大了啊，就是本身咱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一咬牙一跺脚的事儿，这个你弱他就强。有的时候就是你坚持就挺过来，坚持不了就散了。他这种人啊，我觉得在起码如果在我的共识里啊，我是绝对不能容忍这种人存在的。
4: 哎，猪八戒刚刚像王鑫说的，他散伙的时候是真想散，他不是吓唬大家。他为什么真想散伙呢？其实他是有一定心理动机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猪八戒大部分时候说散伙的一个前提条件，都是师傅被抓走了，或者师傅感觉现在生死不明，在这种情况下，猪八戒才提散伙。之所以提散伙的动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的，猪八戒在团队里面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依靠，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跟孙悟空不一样，他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他完全是依靠师傅，师傅对他的信赖，师傅对他的宠爱，他才能在这个团队里面立得住脚。如果有一天师傅被抓走了， 啊，这个大家重新按照本事再来组一个团队，那以猪八戒的本领他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团队里面立足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啊，他知道师傅一旦被抓走，我未来呢唯一的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出来说散伙的决定，对于猪八戒来自己来讲，其实是一个最优解，与其被猴哥最后赶走，那不如自己我就提出来先散伙。
3: 但其实在这儿看，刚才白鹿也讲了，猪八戒原来那可是天庭当大官的，现在云泥之别的身份，按道理啊，一般的人啊，应该是有这个雄心壮志的，我要再回到我当年的重塑辉煌。而猪八戒这个人啊，有人觉得他可爱呢，就可爱在这个人没有那么强的功利心。当不了天蓬元帅，我做头猪妖也挺好。我散伙回去，你大师兄，你回去花果山当大王，你回流沙河，我回高老庄。他这个其实对这个生活啊的要求是特别特别低的。
4: 就生活把我击倒了，我就顺势。
2: 而且他其实有比较，那沙河让你继续回流沙河吃人，是吧？
4: 他给大家安排好了。
2: 我回高老庄看媳妇儿，然后美猴王呢，你继续到山里边当你的美猴王。
3: 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2: 然后把白龙马卖了。给师傅养老送终。
3: 对，所以他本身而言，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可爱，就是其实咱们普通人啊，对那种特别有雄心壮志的、欲望特别强的、特别想钻营的人啊，本身是略有反感的。猪八戒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你从另一个视角看，这有时候是佛性，就是我不追求那些，我对什么东西都没有执念，只要他对吃，其实也不是说我必须得吃什么山珍海味，只要有口饭吃就行，
4: 但是他得吃饱
3: 得吃饱就行。所以对他本身而言，他从欲望这个角度来讲，他是这师徒四人里，我觉得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他欲望是最少的。唐僧的欲望和执念在于我一定要取经，孙悟空的执念在于有的时候那种心里面那种斗争欲，那种好胜心，而对他而言我无所谓啊。有的时候这种无所谓，反而咱们从这个佛角度上来看，他可能在这方面有先发优势，
4: 最难达到。
2: 最后从团队的角度来说，你们怎么来看一个悲观主义者对团队的影响？
3: 这个确实，我觉得一个悲观主义对团队影响是毁灭性的。因为很多时候团队就是靠一个希望，如果团队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其实看不出来他的这个。有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悲观主义者反而是敲响警钟的人。什么叫悲观主义？什么叫给大家提个醒的区别？又在于，悲观主义者只说完蛋，没有解决方案，因为没办法。而很多时候我们给企业提醒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问题，提到了痛点，同时要给自己的方案。而且或者说你提到痛点同时，咱们就事论事，如果你实在想不出好方案来说，咱们坐下来谈谈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它的方法，它的方向都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而猪八戒的方向就是以完蛋为导向的，就是以劝大家散伙为导向的。其实这种人在这个不光是企业当中，在平时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有悲观主义倾向啊，这个生活过不去了，这个经济形势不好啊，过得太惨了。其实很多时候你多迈个坎儿，有的时候就柳暗花明，就看谁能坚持得住。
4: 我先给结论，就是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如果横行的话，这个团队早晚会变成一个只说不做，或者我们说空放嘴炮的这么一个团队。为什么？其实挺同意王兴刚的观点，大家要先定义什么叫悲观主义者。如果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之前，我先想失败了我要怎么办，失败了以后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我有没有退路，这不叫悲观主义者，这叫深思熟虑考虑周全的人。悲观主义者我给的定义是说，在结果还未可知之前，你就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这才叫悲观主义者。如果你有了这种悲观主义者的思想，那么直接会导致的一个行为就是，在事情结果还没有出之，你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了，在结果还没有出之前，你就不愿意努力了，因为你认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所以你只会批判他，说这件事情还做他干什么，不做了白费我的功夫。进而当这样的人存在团队以后，他会把这个情绪传染。如果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了，另外的人想要为这件事情做努力的时候，悲观主义者会劝他，他当然也出自好心嘛，他会劝他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失败，你还要做他干嘛呢？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久而久之整个的团队里面的人都会变成这样，那么这个团队就毫无战斗精神了，也就是说毫无积极向上的这种想要去为事情拼搏的这种精神了。我觉得悲观主义者在团队里面经常会出现啊，克制抑制这种行为的关键其实在于团队的领导者，你是不是能够做出一个很果断的决断，抑制住悲观主义者的这种想法。
2: 我们今天列举了猪八戒的几宗罪，感觉的每一宗罪放到团队当中
3: 毁灭性的
2: 都是毁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猪八戒不杀是留着过年嘛，是吧？留着是为了过年嘛，
3: 包饺子留着过年。
2: 但是这样的猪八戒确实是留了一年又一年，所以我们下期来说一说猪八戒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还能留着一年又一年。
5: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6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2: 你好，我是高丽。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要播出的是茅盾故居会客厅。我们这个系列呢，是由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联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发起的文化沙龙类的一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高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会邀请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知名作家，这些文学界的前辈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畅聊有关茅盾文学奖、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时代、文学与青年一系列的主题。 那今天我们继续有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李耳和他的师兄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杨洋，有请两位先生继续跟我们畅聊茅盾文学奖以及和茅盾故居的渊源。
23: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李耳老师，这也是我一直对长篇小说的一个好奇，是有提纲然后我们去不断的丰满这个故事，还是就是洋洋洒洒，我的这个思绪到哪儿我先把它写出来，最后我们再厘清这个关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过程？
24: 我的写作习惯是在写作之前，在我的准备期很长。这个准备期我要准备，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对这个人物的基本的他要经过的一些事件，我要做一些简单的笔记。但是我一旦进入写作的时候，我没有提纲。

0: 在此之前我完成一部小说，就是叫花腔。
1: 对，花腔。
0: 我看有几个批评家告诉我说，李尔一定有非常严格的提纲。
1: 嗯。
0: 一个经过周密的计算。其实没有。
1: 嗯。
0: 就是连花腔也没有提纲，他也没有提纲。
1: 嗯。
0: 但是对整个的故事的走向，我脑子里面是比较清楚的。
1: 嗯。
0: 就是我原来准备的一些材料，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可能用不上。
1: 嗯。
0: 因为我是一个不断的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违反自己原来想法的一个人。
1: 经常推翻自己。
0: 经常推翻。
1: 嗯。
0: 然后我之所以不愿意列提纲，或者不愿意想得太清楚，是因为我觉得写作本身这个过程它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这个过程它是个创造的过程。如果你想得非常清楚的话，你的创造的快感就没有了。
1: 哦，
0: 啊，
1: 明白。
0: 所以我愿意在就写的时候，然后就一边想就一边写。
1: 嗯。
0: 然后在写的时候，然后我会反复的修改。
1: 嗯。
0: 反复的修改。
1: 嗯。
0: 没有完整的提纲。那么这个习惯其实我一直想改变。
1: 哦，想改变。
0: 想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想得非常清楚的话，你的作品完整，写的时候会比较顺畅。
1: 嗯，
0: 写的过程啊比较顺畅。
1: 嗯，
0: 这样你一边写，你一边想，虽然你脑子里面大致有一个线索，有故事发展的脉络，
1: 嗯，
0: 对你每个人物的性格啊，对他这个人围绕这个人所设置的那个人物关系啊，你脑子比较清楚。
1: 嗯，
0: 但是你写的时候，你还忍不住要修改。
1: 嗯，
0: 要大面积修改，要不断的推翻你自己写的东西。
1: 嗯，
0: 这个过程对于作家来讲是很折磨的。
1: 嗯，
0: 啊，如果在想很清楚的话，有详细提纲的话，我像填空一样写作，那个我的创作量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1: 嗯，
0: 啊，
1: 现在已经够多的了。
0: 没有，我的写作字数，这个杨老师会非常清楚，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我是说如果想清楚再写，或者想不是那么清楚写，是两种状态。
1: 嗯，
0: 我原来是想不清楚就写，但是在此之前要准备很多很多材料。
1: 嗯，
0: 我现在仍然准备很多材料，我想列提纲去写，但是我这个习惯一旦进入写作，不管我列怎么这个提纲多么详细，我总是无法把它贯彻下去。
1: 嗯，明白。就是文思泉涌的时候你特别容易推翻，你觉得那个之前树立的那个条条框框可能会约束人物或者是整个脉络的发展。嗯，
0: 而且我写作的时候，这个我是在任何地方写作嘛。
1: 嗯，
0: 我在火车上写，我在飞机上写。
1: 嗯，
0: 很多人认为说，哎呀，李尔是不是要带着很多资料什么写。
1: 嗯，没有。
0: 我就在火车上，我就背电脑，我就只开心。
1: 哎呀，好让人羡慕呀。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展开自己的创作。
0: 对。
1: 那还是要有一个大量的积累，丰富的这个阅历，还有大量的积累。我觉得这一点才能支撑您随时随地的创作。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来说不断的去推翻这样的一个过程，才能让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滋生出这种创作的这个快感。然后我也特别想请教您一点，就是为什么您会把自己的这个目光聚焦在知识分子身上，跟您自己的这个身份有没有关系？
0: 高老师问这问题啊，
1: 哎，
0: 就是很多人都问过。
1: 嗯，
0: 但是我每次都讲，我说就应无兄而言，里边写到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大概占二分之一，
1: 嗯，
0: 另外二分之一不能算知识分子，
1: 嗯，
0: 就三教九流，
1: 嗯，
0: 也有官方人物，
1: 对，
0: 也有资本家，还有海外归来的一些人，也有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人，
1: 嗯，
0: 也有一些就是不同人都有，
1: 嗯，
0: 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的把它看成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或者写知识分子的小说。
1: 嗯，对
0: 啊，这我也可以理解。当然，你也可以说你写知识分子比较成功。我想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主要是你愿意用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目光，
1: 哦，
0: 或者这样一种思维，
1: 嗯，
0: 去看这些人物。
1: 嗯，
0: 这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读者也用 一种
1: 有自己的代入感，
0: 读书人的目光去看，去看这些人物，
1: 对对，
0: 或者这本书邀请读者，请你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请你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请你以一个关心有家国情怀的人，来看这本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啊，那么这么一来，人们会觉得这部书它是一部好像是知识分子的小说一样，当然我承认这里面写了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啊。
1: 对，
0: 如果说你说哎呦李尔你是不是喜欢写知识分子，到底什么原因，那么你刚才的问题其实已经提供了部分提供了答案，是吧？
1: 对，
0: 就是我在我的生活当中主要是跟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一起，跟他们之间有些交流，我也生活在高校里面，我原来在文学馆的时候，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
1: 对，
0: 我熟悉他们的职业，我也熟悉他们的生活，包括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的一些困惑，那么我比较熟悉，我现在在北大教书，那么我对北大的老师的生活，应该说也比较熟悉，那么就是说，作家要写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些人和事，这也是创作的基本规律，这是有现实，这是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你必须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那个现实有比较深刻的体验，
1: 对，
0: 那么我就置身于此，所以我就写他们是应该说比较顺手，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当然跟我对文学史的理解有关，你看一下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作品，尤其是现代文学史，都是写知识分子的，而《狂人日记》，是吧？
1: 对，
0: 写知识分子的。我们也甚至也可以说子夜写的也是知识分子，一帮有知识的人，你可以看屈原的诗歌，写的是什么，是吧？你也可以看李白的诗歌，那些人物他里面的人物是什么人，那么为什么这些诗人也好，作家也好，不同时代的诗人作家他愿意去写或者让他作品的人物是个知识分子呢？因为知识分子他和这个或者以前叫士大夫，他和这个社会和这个现实，他往往有一种比较紧张的关系，因为他带着一种对现实有一种
1: 审视
0: 的，那不仅仅是批判啊，审视的目光去看他，哪点做得好，哪点做得不好，哪点怎么改进，他有一种，他既是负责任的，他也是审视的，而不仅仅是要复合的，那么这样一种，就是包括他的想象，他对世界的想象，
1: 对，
0: 他对大自然的想象，
1: 对，
0: 那他对像在郭沫若那里，他对宇宙的想象，
1: 对，
0: 那么这样的想象，他是往往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那么这个时候，作家如果要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理解的话，那么他就会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一部主人公，
1: 明白？
0: 当然，也必须承认。写知识分子的生活，写他们的思考，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那么多作品写，但是一定是少数，
1: 对，
0: 因为写知识分子生活其实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是吧？
1: 对，
0: 我们一般可以写别人生活，你要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没错，就是太近了，
0: 对，
1: 你反而看不清了。
0: 对，
1: 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杨洋老师，其实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很多人在这个认知里面认为他们和这个大时代一定有一些这个很密切的关联，就包括刚才我们李尔老师提到的他的这个创作，不管是知识分子的视角也好，还是他通过知识分子来体现他对这个社会的审视和剖析，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是获奖作品一定要扣合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2: 茅奖呢，我从我个人的这个评奖的体会来说呢，我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看到也有文章说都是史诗性的。我觉得也未必史诗性的。你看看像那个金宇澄的这个繁花也不是史诗性的。它基本上都是上海的这种街谈巷语。 王安忆的这个《长恨歌》，王琦啊也不是史诗性的一个人物，
1: 嗯，
2: 所以包括鹦鹉兄吧，我觉得也未必是一个史诗性的人物，
1: 嗯，
2: 所以这些呢，就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时代性的人物，
1: 嗯，
2: 你从这个人物身上是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李耳他的这个小说创作比较熟悉的话，我就讲他前期他创作的这个花腔。
1: 嗯，
2: 我记得花腔是2004-2003年那个时候评茅奖的时候也评过，
1: 嗯，
2: 呼声也是很高，那个时候是这个叫这个读书班嘛，就是初评啊，我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啊。那个花腔就是写一个革命者，那么有些人认为是以瞿秋白作为原型的啊，所以这里面也是要穿插一句，当时给我们上现代文学课的有一个叫王铁先教授，他是瞿秋白的外甥，我不知道给李耳他们有没有上过课，但我想就是说在中文系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跟瞿秋白是有关系的，可能就是因为这种因缘关系吧，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因子存在，大家知道瞿秋白那么跟瞿秋白相关的跟茅盾啊他们这些都是有一点关系。如果我们把那个茅盾文学奖跟茅盾的创作联系起来看呢，我觉得茅盾的创作是跟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是有一定关联的。这个关联在什么呢？就茅盾先生他的这个文学创作，他的时代特征是特别强。
1: 对。
2: 从他早期写的这个十三部曲里面写这个大革命。大革命里面的这个时代女性，大革命时代的这个革命者，以及革命者内部阵营的那些投机分子，包括职业里面写这个1930年的上海，1930年的上海，他1931年创作，1933年出版，也就是3年时间，大家如果想一想，我们现在用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来框架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像刚才李耳讲的，用长篇来写当代生活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你今天很熟悉的生活，你今天正在体验到的生活，你立马就可以变成一个文学的样本，而且是以很经典的文学的样式呈现出来，这个也是一种考验小说家的能力，你要能够把它转变。茅盾跟鲁迅先生不一样，鲁迅先生都是写辛亥革命，写过去的事情，茅盾都是写当下发生的事情，而且他在最快的时间里面可以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学形式展现出来，所以从他的这个十三部曲到他的这个职业到他的这个后面写的这个腐蚀等等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茅盾的作品跟时代总是挂钩，是挂得非常紧，但是他又不是说照相式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在艺术上他是有自己的思考，他的这个艺术视野是什么呢？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我说就是一种宏观性的一种社会场面，这种就是说跳出一般文人的这种自怨自爱自恋自情的这样的一种文学世界，展示出一种社会性的一种画卷，这个在中国20世纪作家当中是不多的，所以我就讲，你把这个社会问题小说跟茅盾的社会小说或者讲社会剖析小说相比，茅盾的这个小说就比他们要高一层，高一层在哪里呢？就是说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大部分都是文学青年对社会也不大了解的，从家庭走向社会以后，哎呀，感觉到有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困惑了，茅盾的这个十三部曲跟职业已经跳出了这样的一种范畴，就是说不是一种直感式的，它是有一种批评家的视野，因为茅盾它是最早是以批评家起家的嘛，所以大家如果熟悉那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可以注意到夏志清的第一句话就是茅盾这个文学起步跟一般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学起步的视点是非常高的，这是夏志清的话， 那么所以很多人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很多人说哎呀，夏志清先生在这个小说诗里面是不是对茅盾否认，

0: 我说你们看走眼了。
1: 嗯，
0: 夏之清在这个中国现代小说史里面用两个章节来写的作家只有一个人，就是茅盾。
1: 嗯，
0: 鲁迅他也只有设了一章啊，茅盾他设了两章啊，
2: 嗯，
0: 啊，所以可以见得他对茅盾他的是重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也是我最近的一个看书当中的发现，
1: 嗯，
0: 这个夏之清、夏季安的这个书信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估计一般人是不会去看，啊，我把他的第五卷读完以后，哎呀，发现夏氏兄弟两个人五六十年代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关注茅盾，
1: 嗯，
0: 茅盾写的什么文章，他们兄弟俩就要讨论一下。最简单的，他们说茅盾最近这个评论里面提到一个新的作家，这个作家叫什么名字啊？叫茹子娟，
1: 嗯，
0: 啊，他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小说，他的这个《静静的产园》啊，啊，这个《百合花》，我们要去看一看这个作家，啊，所以。茅盾他的这个文学的鉴赏能力，包括他的这个文学视野，在小说史家夏之清看来，他是超越一般。那么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作家作品里面呢，他对子夜的这个描写，就是宏观式的啊。但是他这个宏观也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宏观叙事啊。大家想一想看，就写上海怎么来写？1930年的上海，啊，所以现在我们一想就想到张爱玲式的写作，啊，会用这个傅雷的话，就是灰色的小市民的生活，啊，这个当然是一个视野了。但是你想一想看，上海一个上千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发达世界，难道都是一些小市民的世界吗？
1: 嗯，
0: 如果没有一些技术精英，如果没有一些这个管理上的一些过人的能手，这样大的一个城市，现代化的城市怎么运转起来，所以茅盾你们就可以看到他就注意到这些，他是个上百个人物里面有这个我们讲的小市民，但是也有很大的一批都是技术精英，包括政界军界人士。那么对于这些政界军界人士，茅盾为什么能够写呢？其他作家为什么不能写呢？那么这个跟茅盾的经历是有关系，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看了这个茅盾故居的一些简单的陈列，我说其他不要讲，茅盾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他是1920年10月就参加，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就知道中国的现代政治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些人讲我们现在写一个政界领袖，包括写一个省委书记，他的这个喜怒哀乐，他的服饰，他每天的工作行程是什么样的，没人知道，但是茅盾他就知道，所以这个他对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是怎么工作，他的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他都了解，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化为作家的写作资源之后，他的视野，他的这个看待问题的这个关注点跟一般的文学青年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一类作家在现代文学当中不仅仅是茅盾一个人，还有一大批那么还有夏衍，夏衍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报人，同时也是一个剧作家，他写的这个《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都是标志性的。那么另外还有冯雪峰啊，文学评论家，文雪峰是从陕北带着电台跑到上海来的，就用我们现在讲起来是一个秘密电台的这个，一方面他搞文学评论，搞文学创作，写诗，胡半牌诗人，另外一个方面滴滴答答他还要发电报，这样的作家今天这个21世纪，我说已经看不到，李二我估计电报怎么发你也不知道了
2: 发微信，
0: 只能发微信所以他们的这个视野真是不一样，
1: 没错，就是他您刚才介绍的这几位先辈啊，他其实更多的是有一个政治经历，有了政治经历之后，他的视觉站位， 就一定是和小的作家他的那种小我是不一样的，他一定是整个跳出一个小我的框架，看到的是一个大的社会，所以他是一个情怀，而不仅仅是小作家的那种情节。所以特别感谢杨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之前在别的渠道听不到的关于毛公还有整个茅盾文学奖它的这个变迁，我们也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的茅盾文学奖它获奖也是要叩问这个时代的，所以也就更让我们觉得应物兄能拿到这个毛奖真的是这个实至名归。
2: 刚才杨老师提到这个子夜，我其实我对子夜评价极高。
1: 嗯，
2: 你也可以认为子夜是先锋派作品。
1: 嗯，
2: 因为子夜的这种写法在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没有。
1: 嗯，
2: 我们以前当然我们的四大名著啊，但是我们的四大名著除了水浒都是家族小说。
1: 嗯，
2: 而且写的都是红楼梦写的是可以现实生活，别的写的都是以前的生活，很早以前的生活啊。水浒写的是宋朝的生活啊，那子夜写的是真正的眼前的生活，他看到的他正在经历的这种生活，他正在经历而且是中国别的地方还没有进没有开始的这种生活，就写出了某种意义上写出了中国的未来，甚至你可以认为这部书写出了21世纪的中国。
1: 嗯，
2: 是吧，我们21世纪的今天或者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的生活才大面积的和子夜曾经描述过的生活相契合是吧。所以子夜他在小说艺术上他关心现实，而且他在艺术上他这个小说的体制这个结构他是以前没有的。
1: 嗯，
2: 这是真正的先锋派，真正的先锋派，而且他只是预示了中国未来一个世纪的城市化道路。
1: 嗯，
2: 这是不得了的。
1: 对
2: 啊，说明毛公本人的他这个视野啊，他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对未来中国的理解，当然他是当时的带有某种批判性的去写的。
1: 嗯，
2: 所以他这个我对子夜评价非常高。
1: 嗯，
2: 毛公本人的视野，他的才华，他的穿透力，他的前瞻性，他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某种甚至可以说某种冒犯集中于一体。所以要谈就是茅盾先生最重要的作品，那么先是子夜。所以后来茅盾文学奖就长篇小说奖以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非常恰如其分。茅盾本人对长篇小说也希望后来长篇这个奖以他名字命名，所以他要捐这个50000块钱嘛，是50000块钱吗？
0: 25万，
2: 捐25万块钱，那是不得了的呀。当时80年代吧，
0: 81年
2: 的25万，现在相当于2000多万，
0: 也是当时万元户就可以造一个房子了，
2: 造个房子2亿，这是不得了的。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

南昌 93.8， 昆明 89.8， 喀什 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 630-720-855。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3: 存不下来钱，就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花钱、存钱、父母的钱、伴侣的钱、朋友的钱，
14: 代替转移支付的问题。
15: 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4: 边际效用，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
15: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
13: AA制这样的公平，势必会对情感带来一些损伤。朋友问我借钱，我到底要不要借，
15: 可能要比钱本身更重要，
13: 可能远远比投资收益率的提高要来得更现实更有效。
15: 跳槽到底是一个探索行为还是一个逃避行为？就是我们的很多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那你的认知啊，你的解释不一样，它产生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
13: 确实是因为焦虑其实背后是恐惧，因为害怕做不好。那为什么害怕做不好？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15: 把做副业做成对主业的一种对抗是不可取。
13: 该省省该花花，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奥德赛时期，人们用它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年轻人呢，有的已经投身金融市场想要小赚一笔，而有的或许对钱刚刚初具概念。面对不同困惑的年轻人，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问题。

0: 题，花钱与存钱，以及年轻人的核心资产职业。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二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洋，欢迎刘教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一位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冯荣，欢迎冯教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刚说到今天的核心主题是花钱与存钱，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任何一个阶段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对于年轻人可能有两个标签，一个是月光族，另一个是超前消费。但是我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可不是这样了，他们变得好像更加理性了。当前他们的消费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1: 其实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已经越来越理性了、我们根据就央行最新的报告以及一些消费白皮书，他们已经说了现在年轻人的储蓄大概已经从2023年的15%上涨到了2025年的22%左右。而且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消费已经不是在执着说省不省，他每一笔消费都在想我是不是值得去花这笔钱。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年轻人一些超前消费，比如说我去冲动型的买一个包啊，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少了，大概已经下降了8%左右。你可以看到大街上很多年轻人就背个帆布包，大家也觉得很时尚。
0: 是的。
1: 但是呢，他的一些比如说投资型的消费，比如说他把钱投到自己的健身、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学习能力的提升，你会看到这笔消费出现了大幅的上升，大概上涨了12%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他整个消费的效应，从我之前买一个超前消费的一个包，到现在呢我去投资于自己，去投资我的健康、我的心情，我去看个演唱会，其实都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0: 刚刚刘教授说其实倾向于更加理性嘛，但是有一个词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就叫做该省省该花花。那么他们其实呢，一部分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会有计划性的去消费，而另一部分比如说在面对情绪消费的时候，比如我想听一场演唱会啊等等的，反而愿意去出高价。那么也想请教一下冯教授，我们一边说很理性，但另一边我愿意为情绪消费去花高价来买东西来去消费，这样一个现象，它这种矛盾到底是真理性，还是说它其实是另一种非理性？那以及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2: 应该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愿意把钱花在买一个手办，
0: 对啊，
2: 买一个盲盒，或者是听一场价格比较高的演唱会。其实我们从心理学来讲，其实消费也是一种情绪调节的手段。我们经常会说，如果一个人他经常买一些小东西啊，他每天早上醒来就盼着自己今天的快递能够到，其实内心的幸福感水平也能提升。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更重要的不是这个理性和非理性，而是他会认为我这个消费给我带来了什么。比如说他买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珍惜的盲盒，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0: 对
2: 啊，看上去这个东西的实用价值并不高，但是啊，我买了一个盲盒，那我的这个占有的这个感受，包括我发朋友圈之后，同学们或者朋友们都来说，哇，你抽到了。带来的连接感可能给这个人带来的情绪价值就会更高啊，更足够。
0: 我们在今天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也采访了一些年轻人，因为在录制之前我先去问了他们一些问题，想来听听他们的消费观和储蓄观是什么样的。
3: 我自己其实对物质这方面其实没有很多的追求，所以每当我有新的一些收入吧，可能第一时间就是进行理财或储蓄，然后呢一部分用于更新我的科研的一些设备，如电脑呀还有硬盘等等等等。
4: 我认为20岁看到的风景终究是和40岁不同的，在年轻的时候投资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储蓄，它的回报不在账户里，而在于你这个人身上。
5: 对于消费和储蓄，我一直秉持比较理性的态度，我本身生活比较节俭，花钱会多做考量，货比三家，不会肆意的挥霍。
6: 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性消费，同时要尽力的去储蓄，但是偶尔我看到心仪的这个商品呢，还是会犹豫再三。那比如说我最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买这个最新款的 Pocket 4。
0: 刚刚我们看了一些年轻人正处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他们的一些消费观和储蓄观，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刘洋教授应该也算是在奥德赛时期可能是在末期的一位教授，那也请您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您正当年比如最25岁啊左右的时候，您的消费观和储蓄观是什么样的，以及当时您觉得做对了哪些在财务上会和钱有关的一些决策。
1: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我25到30岁之间，我的整个消费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从容。也是自己赚到钱了之后就在想我这个钱应该怎么花呢。其实当时刚开始也没有多少的储蓄，但是到后面呢，其实自己随着自己职业技能的提升，我慢慢也有了自己的储蓄，然后我拿我这些储蓄呢也慢慢的开始了理财。我觉得这样学会让我对我整个的收入进行了一个更好的安排。
0: 您当时会买一些金融产品吗？
1: 对，会买一些金融产品。我记得我当时去买了一些基金，然后也小炒一些股票，甚至还买了一点保险类的产品。
0: 所以其实整

0: 体来说在有限的资金下还是小赚了一点点钱，
1: 是的，是的。
0: 那冯教授呢，您的奥德赛时期有什么样的经历和感受分享给大家？
2: 因为我是70后哈，基本上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们这代人其实从小的这个还是吃过一些苦头的，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拿到第一笔收入，可能我们这个这个神经中的这个要存钱的这个意识，我感觉是要更强一点。我会觉得刚才刘教授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时代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益处。你看他们已经会买理财，包括金融投资，其实我们当时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意识是比较弱的，那但是我们这个存钱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我们会认为就是花在提升自己方面的，比如说多读书，参加培训，然后提升学历，包括这个多看一些多旅游，看一些这个外面的风景，可能我们当时花在这个上面的比较多。当然也是通过那种就是基本上从年轻，然后买房子贷款还贷款，然后发了这个月工资啊买一个空调，发了下一个月工资啊再买一个电器，我觉得可能我们那个时代的很多人是这样过来的。
0: 其实也是成就感和满足感比较足。
2: 对，是的。
0: 那其实因为我也处于奥德赛时期呢，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来讲，我感觉我的消费观其实是在随着我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就是在上学期间和我工作前一两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要先满足我自己的内心，我内心想买什么，我想要什么，在能力范围之内我会尽最大可能去买这个东西，可以不存钱。但是我发现在工作第三年开始之后，开始有了这样一个存钱的意识，觉得好像存钱更能让我快乐。就是像包括刚刚我们年轻人说的，以及二位教授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些消费观，可能每个人都不是很相同，但又有着共性。那冯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什么样的。
2: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呢，其实我们人是有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这样的心理机制的。负责我们延迟满足的前额叶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到25、26岁我们才能发展的比较成熟啊。但是我们及时满足的边缘系统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发展成熟了，非常容易做到的事情，一杯奶茶啊，甜甜的能让我们有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一个小的盲盒能让我们有 surprise 啊，很惊喜，这个都是我们很容易达到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生活经验，这个时候那我们的延迟满足的能力也会更强。
0: 那其实现在年轻人其实有一个焦虑的点，就是短视频时代的到来，我们能够看到多样的人生，不同的人，不同阶段，可能有很多同龄人，他们会觉得网上大把的都是年薪百万，会产生非常大的焦虑。但其实网上的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要么有的是虚假的，要么有的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或极少数人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财务状态。那么也想请刘教授给大家真正的来说一说，就是从18到35岁到30岁这样的年轻人真实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1: 我知道大家经常看一些短视频啊，社交媒体里面可能有这种年薪百万，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些极少数的。那如果我们看一组数据的话，大概城镇人口的月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7800左右，那么刨除大家的房租啊，你的日常的五险一金，你的可支配收入大概是3500左右，并没有大家经常看到的这种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大家并不用去焦虑这个事情，而且从这个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的话，你的收入曲线会一直上升的。那刚开始步入工作18到30岁其实是你步入工作的阶段，大家就是处于收入曲线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大家收入水平都比较低，但是大家其实更多的你去培养自己，提升自己的技能，走好自己的职业，其实我们的收入水平会慢慢的上去的。就是不要对这个有过多的焦虑，过好自己的生活是最重要的。
0: 其实很多年轻人呢，他可能心里也知道，首先这种年薪百万的现象比较少，其次呢也知道我们人生才刚刚开始，是需要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的，但是他不可避免的心里就会焦虑。那冯教授，您能给大家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方法，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如何缓解自己的焦虑，来专注当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2: 其实如果我们因为我在大学工作，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其实可能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会经常跟他们分享的是愿不愿意给自己更多一点的耐心。因为当我们想要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比较大，然后我们又想要的特别着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滋生出焦虑的情绪。
0: 对，
2: 其实像刚才刘教授说的，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提升，然后我们的这个时间的往前的推进，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他都会有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可能我们现在20多岁的自己可能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些视频中，我们去跟40岁自己对话，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其实拥有不同的财富。可能我们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的这个经济的积累稍微少一点，但是我们有最好的年龄然后 后最旺盛的精力，然后最澎湃的激情，这也都是年轻人非常重要的财富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能不能给自己当下更多的耐心，然后有更充足的更从容的态度去面对未来的自己。
0: 我们无法同时具有对青春的感受，又同时正在处于这个青春，就是这句话我深有感触吧。因为当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的校歌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珍惜春光，这个四个字在上学的时候我觉得它只是校歌里的一句歌词，就是要珍惜春光，要珍惜时间嘛。然后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也会把很大的时间啊精力啊花在学习或者实习上，但是当我真正迈出校园的那一刻，就真正来到我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周吧，正好因为我们当时的毕业典礼是在因为一些原因会有一些延迟，正好是在我已经入职了然后他才举办的毕业典礼，我是线上参加的。然后再去听这个校歌的时候，珍惜春光，我当时我觉得我恍然大悟，我会觉得年轻人其实当下拥有，就像刚刚冯教授说的，最好的就是自己的青春和当下。其实当下这个词我们很难说在当下对当下又有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但是其实过了这段经历然后再往后的时候再回头去看，哦，原来青春那么好，当时原来那么好。可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们又有很多的焦虑和烦恼，我的论文怎么办，我的作业怎么办，然后今天还要上课还要上早八等等。其实就是说虽然非常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去拥有对于当下的一个感受，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要知道一个点，就是其实从再往后去回看当下的人生的时候，此时此刻一定是最好的时候。
2: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 AI 时代的到来，大家其实可能内心都会有一些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也就是我不知道我将来到底能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我在这个职业的发展轨迹是不是如我所愿，包括我的财富积累是不是能像我期待的啊，到三十岁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志啊，到了35岁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台阶。其实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我们要去澄清自己内心价值观，也就是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那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啊梳理出来自己的一种确定感，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或者是不确定的一个探索的阶段。
0: 对于当前年轻人，消费优先还是储蓄优先，这个东西其实它没有一个定论，因人而异，但是想听听二位分享的一些观点。
1: 对于刚才大家也提了说年轻人可能存不下钱，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软件已经在帮年轻人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你的工资一到账，它自动的就强迫就让你去储蓄个5%，或者你自己去定10%之类的。所以这样其实是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因为你每次到月底的时候你再剩个5%，大家觉得好难啊，就是怎么我就需要不停地去节制自己日常的一些开销可能才达到这个水平。但你会发现它转移到月初的时候，反而你觉得它就是一个习惯，就是我剩下来的可支配的预算大概就已经是我工资的90%多，那么我就会对我后期自然而然地去有一个规划。
2: 其实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付出它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啊先吃苦啊，先要非常辛苦然后最后才能幸福。其实这个泰勒本沙哈尔博士他在这个积极心理学中提出了一个幸福汉堡模型，也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就是边努力边幸福的。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可以去平衡自己的及时满足和延迟满足。我也非常认同刚才刘教授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账户哈，我们可以每个月形成一个储蓄的习惯，然后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些奖励的机制，就是当我们去达成的时候给到自己一些小的及时满足，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
0: 对，因为我在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讲过，他只是一个建议啊，他会说可能如果可能的话把每个月的工资的一部分比如20%、10%存起来作为一个应急资金。您二位觉得这样的有必要吗？
1: 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就是应急资金。因为其实这样的话你想，如果说举例说哈，如果说第二天你想就是如果我要失业，那我现在的我手头的资金是否能帮我去度过未来的3个月甚至6个月，或者说我需要进行我的这个职业，就是我去跳槽去另一个工作，那你中间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空窗期，那么你这些应急资金其实就是来帮助自己去应对这一段时间。
2: 其实我们这代人是很擅长去储蓄的，就是我们可能根深蒂固的会觉得未雨绸缪，就是发了工资其实可能最早做的或者最先做的事儿就是存下来一笔。可能我们这代人可能要比这个百分之十 20%可能会更高一点的比例，这个时候会觉得心里才踏实。我会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整个的环境啊，他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确定感和稳定感。其实他们现在更理性的消费背后呢，其实包括他们去购买更有性价比比的这个商品啊，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理财的行为，其实也是他们寻求确定感保证自己心理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其实安全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0: 嗯，
2: 那安全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确定感，也就是当我有了更多的积蓄，或者有了更多的可支配的资源，那它的可控性啊，它的这种控制感很强的时候，它的安全感会提升。
0: 我们一方面说，刚刚我们在聊的说年轻人很理性消费，可能还是该省省该花花，但另一方面可能会通过疯狂的购买，就是我只要清空这个购物车，我反而能在那一瞬间获得一定程度的快乐，尤其深夜加班之后，然后通过买买买来缓解自己的这种情绪，
2: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平衡哈。这个其实很像我们节食减肥和偶尔要去这个过一场瘾，偶尔要有一顿放纵餐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有节食的减脂的要求，就相对吃的比较清淡，但是清淡的久了，其实我们内心的这种有一点点被压抑的感觉，那我可能要用一个欺骗餐，会用一种放纵的某一顿啊，我就是先吃了再说。
0: 嗯，
2: 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内心去寻求另一种控制感的一种方式。
0: 那刚刚我们聊到说年轻人在寻求控制感，除了买手办啊这种可能是我们当前非常流行的一种情绪经济，其实还有一类就是会买一些可能也不是很贵，比如9.9元，但是买回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一些很多东西吧，然后等到放到家里其实也占空间，但是又没有什么用，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又没有什么用，它其实也是一种为了缓解情绪焦虑或者让自己更快乐的一种方式。
2: 是的，因为这个购买行为是确定的，也就是当我看到这个物品是9.9元啊，我很笃定我9.9元是消费得起的，那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它，我享受了这一瞬间的很痛快的这种确定感。就虽然这个物品的价值不高，但是在这一瞬间带给人的安全感和确定感还是让人很满足的。
0: 其实还是来源于我们心理的某种需求。但是这样的方式可能不能太过度，所以还是需要一些转换的一些方法。那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不是一定说我就要疯狂买买买，然后来去缓解焦虑。
2: 其实刚才刘教授的建议就很好，就是我们在每个月月初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个基本的这个积蓄的储蓄的习惯，理财的习惯。然后呢，我们可能在每个月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放松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哈，或者是一个有激励效应的这样一个时期。然后呢，我们可能要设一个限值啊，包括对次数，包括对费用的总金额。那在这个额度之内，我们在一个平衡状态，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去消费一把。
0: 其实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说钱不是省下来的，是挣出来的。对于这个观点，您二位怎么看？
1: 从其实钱不是省出来是挣出来这句话说的其实挺对的，但是它忽视了两个概念吧。第一个概念就是边际效用，当你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你省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其实是大于你去多挣一块钱给你带来的快乐的，因为你省一块钱给你的是确定感，就是刚才我们冯教授一直说的确定感。但你去多挣一块钱，大家觉得有点难，而且还不确定性，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在收入较低，就是刚出步入社会的时候，你更想去享受的是一种省一块钱的这个快乐感。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说挣的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你要用这些基金去理财啊，或者你想要你的这个财富不断的增大，那你的前提是你得先有本金，对吧？所以你需要先赚。然后呢，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在最初的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消费之外保持一定的储蓄，然后随着你这事业上升，那你在事业特别快上升期的时候，那肯定就是该挣就肯定挣到了。然后到后面呢，大家可能说你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那你就可以有更多这种选择理财的一个机会。
2: 我会觉得这背后呢，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心理学的一个议题。我们这个奥黛赛时期其实也是我们的成年初显期，那这个是过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议题，就是我们去寻找这个自我同一性哈，就是我们通过买东西或者我们通过消费，其实也是想去确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过程里，我们无论是买这个东西啊，花了钱，我们首先不要自责，因为这确实是我们探索自我的一个必经的过程。比如说，我们都是喜欢拉瀑布的啊，我们都是喜欢某一个二次元产品的。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看到，哦，我更通过购买这个行为、消费这个行为背后看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探索自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0: 对。 对，所以在奥德赛这个时期，大家不管是消费也好，储蓄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就是，如果说存不下来钱，其实这也不是你的错，这是奥德赛时期的常态。奥德赛时期最重要的投资其实不是你的钱，是你自己。当你自己在增值的时候，你的认知、技能、判断力、情绪控制力都在成长的时候，你的财富自然会跟随着增值。这就是奥德赛时期的财富逻辑。那最后送

0: 给大家一句话，迷茫不是弱点，是你出发的地方。
1: 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关系中的金钱困局，毕业后父母的钱还要不要用，和伴侣之间的金钱分配要 AA 制吗，朋友借钱我们到底要不要借，频繁跳槽到底是职业探索还是逃避问题，年轻人该如何把职业当成核心资产来经营呢？我是国华，我们明天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主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

0: 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 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

0: 与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 张英善一心向前，
5: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那样。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6: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5: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 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

0: 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
1: 今日财经头条，应对智能体孤岛、身份仿冒、数据泄露，市场监管总局推出标准体系给 AI 立规矩，让人工智能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
0: 热点财经报道，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价格下降明显，集采心脏支架使用量超过1000万，基本告别万元时代。
1: 总台记者调查，网络平台暗语售卖处方药，被管控的麻醉类、精神类药品流入青少年手中，成为隐形杀手。
0: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对职业能力有哪些要求？
1: 化妆品原料新规发布，给新原料合理松绑，防脱发、抗皱、去屑、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作为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0: 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投向哪些重点领域？日常用电会有什么变化？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具体来看，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4.34%。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随着大模型技术迭代升级，具备自主感知、主动执行能力的智能体加速走进各行各业，正在从单一工具转向跨场景协同作业的新型智能形态。但快速发展的背后，通信接口不统一、互联互通难度大、身份管理体系缺失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破解。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7项国家标准，构建起身份标识、能力描述、供需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闭环标准体系，填补了这个领域标准的空白。不同平台的 AI 智能体各自封闭，怎样才能顺畅互通、高效协作？标准的落地又会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深刻变革？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4: 随着智能体规模化落地、多场景普及应用，海量智能体跨平台、跨场景、跨领域互联协同成为产业发展必然趋势。但是智能体互联仍面临不少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朱美娜告诉记者，随着智能体爆发式增长，产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
5: 一是呢，生态的壁垒，不同厂商智能体接口协议不统一，形成了智能体的孤岛，严重制约了规模化的协同应用。二是信任危机，智能体缺乏统一的身份认证与追溯机制，跨域交互面临身份仿冒、数据泄露等安全风险。三是呢，创新成本，缺乏通用的交互与描述规范，导致企业重复建设，系统集成适配成本高昂。
4: 破解这些难题正是这套标准的制定初衷。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为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确立了原则框架和能力要求，是我国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系统性布局梯次推进的重要一环。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世宗用3个转变概括了标准的核心作用。
6: 一是化孤岛为网络，标准将原本封闭的智能体系统转化为可以互联互通的节点，推动了形成网络化的智能体生态。二是化专有为开放，通过统一的描述与发现机制，大幅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的生态，激发了长尾创新活力。三是化无序为有序，在智能体自主能力快速提升、深度介入物理场景的关键阶段，我们提前划定了安全合规交互的边界，实现了产业创新发展和安全治理的动态平衡，为人工智能的安全、可信、向善、可控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
4: 这套标准也被业界称为智能体互联协议 AIP 系列标准。事实上，随着全球智能体产业快速发展，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解决智能体互联问题的协议，比如 MCP A2A。 那么这次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有何不同？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张世宗介绍， MCP 等协议更像是一种方言，由单个企业主导，彼此之间并不互通，而我国发布的这套标准是为全球 AI 智能体打造一套普通化和通用交互规则。
7: 业内首次提出覆盖全流程、全链路的智能体互联完整框架，标准统筹智能体全生命周期运行需求，系统破解了身份可信认证、跨域安全互联、交互不规范等共性痛点，构建起架构统一、逻辑闭环、安全可控的智能体互联底层技术体系。业内首次提出多中心化智能体发现与能力匹配机制，相当于把 AI 的私聊升级成了群聊，让成千上万个 AI 智能体能够在一个群里高效协同、自动匹配能力， 不仅协作效率大幅提升，还大大降低了网络能耗。这套机制的落地节奏比海外同类方案快了整整半年。
4: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这套标准的落地将为智能体产业生态带来怎样的变革？对于广大企业和开发者而言，他们会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红利？张世宗说，
8: 行业内首次建立统一化标准开发底座，根源上降低了全行业的创新落地成本。 AIP 系列国家标准提供了统一的身份描述和交互协议，中小企业和开发者无需自行定义复杂的互联规范，可直接复用标准组件，省去大量定制化开发工作，有效压缩研发投入，缩短智能体上线的周期。行业内首次搭建跨域分布式互通生态体系，打破生态壁垒。行业内首次构建智能体可信认证机制，催生新型经济形态。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日前正式启动，65个药品品种纳入集采范围。本次集采规则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
13: 本次集采共筛选65种药品，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存在以下情形的药品品种不予纳入本次集采：一是2025年全国采购金额不足1亿元的品种。二是暂不具备公平竞争条件的品种。三是辅助生殖核心用药、临床必需且易短缺药品。本次集采针对群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国家医保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
14: 比如说申报的药品是必须有2年的符合 GMP 的这个要求，同时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单粒的、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多粒的、多剂量的塑料瓶装。
13: 本次集采明确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不得低于该药品近2年度实际平均使用量的80%，这也意味着企业的临床使用口碑、药品质量信誉、持续供货能力将直接影响自身最终获取的采购份额。医院将按药品品牌厂商填报采购量，不再统一按药品通用名申报。本次集采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结束。整体周期3年，较长采购期能够为供货药企提供长期稳定的供货份额与市场收益保障。
3: 2020年开始，我国从心脏支架入手，先后组织了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重选心脏支架价格普遍降至1000元以下，我国心脏支架基本告别了万元时代。根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目前，集采心脏支架累计使用量超过了1000万个，占同期全国心脏支架总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我们来听报道。
13: 心脏支架植入手术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重要手段。随着心脏支架价格大幅下降，越来越多的基层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近日，山东省金乡县居民韩先生突发心梗，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金乡县人民医院。
15: 到了鉴定室之后，然后直接就去做的介入手术，显微支架也就是七八百个月，价格非常亲民。
13: 金乡县人民医院专门设立救治心梗患者的胸痛中心，开通县乡村绿色救治通道，去年开展冠状动脉介入手术1700多台次。山东金乡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戴建军：
16: 25年我们介入耗材采购的价格比集采前下降了90%以上。我们建设了覆盖全县或者周边的30分钟黄金救治圈，建设了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高速路，也显著提升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的时间。
13: 为了验证集采心脏支架的临床疗效，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8家医院冠脉介入手术总例数增长15%，患者例均使用心脏支架数从1.5个减少到1.3个，例均住院费用减少25%。

0: 5.8%。 临床研究表明，冠脉介入手术患者术后2年内出现支架内血栓等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与集采前相比均无差异，说明集采心脏支架降价未降质，用事实打破便宜没好货的偏见。
1: 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一种潜藏在青少年身边的隐形杀手。前不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80、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管理，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变相零售这类制剂。历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都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多，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尤为突出。请听报道。
2: 普瑞80口服单方制剂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有长效镇痛的作用，超量服用会产生明显心快感、醉酒般松弛、幻觉，极易产生心理与生理依赖。郁美制剂经常使用在镇咳化痰复方药中，核心风险来自右美沙芬，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中枢损伤。除了这两类制剂以外，近年来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等药物滥用情况也比较严重，其中未成年人受害风险最高。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麻经药品滥用人员7.6万人次，占全部麻经药品滥用查获总人数的86.4%。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致瘾药品低龄化、青年化滥用问题仍然突出。
3: 这些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如果用于治疗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就是良药，如果为了追求特殊的感受过量服用甚至滥用时，就会成为毒品。那么这些毒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那么这些药品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我们来听调查报道。
2: 按照规定，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经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执业医师出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无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麻经药品，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某网络平台，搜索关键词 PR80 优美，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 PR 小美长期有待，是谁还在为普瑞犯愁啊，普瑞80开不了处方来找我，主页有普瑞80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来互关。在此类帖子的评论区，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一盒，这一段小孩自己都抬价60一盒。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看不懂，但实际上这是一套暗语，用 PR80 指代普瑞80，用晚安指代金刚晚安，优美指代右美沙芬。北京安定医院成瘾病房主任邢孝萌：
4: 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这种海外代购，或者是网络黑市的这些渠道去进行购买。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药物滥用的小圈子当中的这种同伴之间互相的分享和转卖。
2: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徐驰：
5: 右美沙芬单方制剂等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向未成年人出售，法律明确从重处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民政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标志着我国养老服务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了一个职业晋升的新通道。请听报道。
6: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纳入国家

0: 职业资格目录，面向社会提供养老服务师能力水平评价服务。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设置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失智预防、适老环境规划设计等服务，并开展基本的养老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中级养老服务师除了能够组织开展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外，还要能够制定实施照护计划或服务需求解决方案，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制定并实施养老照护人员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及其他养老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养老服务师去年被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本次暂行规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
1: 接下来聚焦化妆品原料新规。昨天，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监管一处三级调研员何淼：
3: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2: 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中检院化妆品安全技术评价中心主任于振喜：
4: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五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2: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副司长李云峰：
5: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6: 新规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继续听报道。
2: 采访中，专家告诉记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
7: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2: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
7: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万亿，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接下来说一说能源行业。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最近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未来五年，我国能源体系

0: 将呈现哪些特征？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15/57，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3: 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日常用电会发生什么变化？继续听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15/55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15/55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
2: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统计，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汇集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块钱，将带动10.3块的居民消费。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超过上届。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我国在这一法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

0: 间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7: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央行将于六月底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对流动性有什么影响？
0: 全球市场肃懒，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欧洲三大股指集体下跌，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价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地震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救援工作在余震中持续进行，我国使馆组织中资机构和企业参与救援行动。
0: 巴西财政部向中方递交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
1: 日韩股市再次剧烈波动，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熔断机制。
0: 美国 IBM 公司发布全球首个亚一纳米芯片技术，可以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集成近1000亿个晶体管。
1: 来听详细内容。隔夜逆回购是当前市场十分关注的一项货币政策突破。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公告，将在6月29号、6月30号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隔夜逆回购具体怎么操作，会如何影响市场？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逆回购是央行最常用、最灵活的流动性管理工具，可以理解为央行向商业银行